0: 伊朗已经在伊拉克岛，伊朗议长强调做好战斗准备。伊犁结束新一轮的谈判，预计数天内要启动黎南部试点区，而伊方预计将会从首批的试点区撤军。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正式侵略历史。
1: 内地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0: 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国防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是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3: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 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向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 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与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局是现在在持续的升温，而伊朗的恰巴哈尔还有阿瓦市、阿巴斯港等多地15号的晚间都传出爆炸声响，而伊朗媒体报道，阿瓦市有一处的儿童医院的附近遭遇到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宣布，对伊朗完成两轮打击，并且对一艘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在纳斯尔2号的行动当中，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西南部阿瓦市、阿巴斯港、拉斯克等地15号晚上相继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多枚炮弹击中阿瓦市一家儿童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医院目前正在进行临时疏散。 当天稍早前，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有民众拍下恰巴哈尔港遭到袭击瞬间的画面。据拍摄者描述，一座塔楼的下方遭到轰炸，空中传来战机轰鸣声，紧接着港口又发生第二次爆炸。
2: 北京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早晨7:30以及下午3:00先后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湾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称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的油轮无视多次警告，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规定。随后，美军向船烟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15号12:00，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多名女性和未成年人。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15号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发射征服者110、城堡破坏者、佐勒法加尔、巴希尔等型号导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导弹是在纳斯尔2号行动的第3波至第7波攻击中发射的。伊朗军方15号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方面表示，15号拦截了来自伊朗的4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当天晚上11:10，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在传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也包括夺取哈尔克岛。报道提到，特朗普14号与多位的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可能会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高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说，美方的潜在选项也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等。而另外一方面，美军仍有可能要继续的对伊朗更多的目标展开空袭，就包括能源设施。而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终决定。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就美伊战事与国内的最新情况发布声明。卡利巴夫称，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也不会寻求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
5: 卡利巴夫声明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应同时利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又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又称，伊朗的国家安全红线在于坚决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机制与安排，并确保这一战略水道上商业船只的安全与无阻通行。他重申，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其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
6: ما گفتیم تعهد در برابر تعهد یعنی چی؟ یعنی که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تا زمانی اجرا میکنیم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پایبند باشه. طرف مقابل نقض کرد، ما هم متقابلاً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ود از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 یک اصل ه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نامه چیز عجیب غریبی نیست که مجموعه‌ای از تعهدات و تکالیف متقابل هست.
5: 巴加又表示，美国一开始就一直背弃承诺，而谅解备忘录只有

0: 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巴加艾又引述伊朗武装力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袭击在持续，伊朗国内对于战争的宣传也出现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就是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号再次对美伊局势的升级深表关切，他警告如果两国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将会给地区和平和全球经济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日发布声明表示，对美伊持续军事对抗的升级深表关切。他呼吁有关各方立即采取措施，推动局势降温，避免中东重新陷入全面冲突。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I can tell you, is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continuing military esca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He calls on all parties to take immediate steps for de-escalation and return to the path of dialogue and diplomacy.
4: 古特雷斯警告表示，一旦美伊重新变成全面敌对的状态，将给地区平民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他还呼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强调各方都必须依照国际法尊重航行自由权利。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his call for the full rest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The exercise of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must be respected by all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4: 联合国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也会给全球供应链、能源市场和经济稳定都带来巨大风险。目前，联合国仍在不同层级和美伊保持接触，希望能推动双方恢复和谈。凤凰卫视陈英倩、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以色列与黎巴嫩15号结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谈判，而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当天也宣布，以黎双方就黎南的试点区的结构和运作的准则达成一致，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就会开始实施。

0: 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全面协议，由以色列官员表示，本轮的会谈进展顺利。而另外，根据黎巴嫩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双方就设立两个黎南的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而另外一个靠近以军部署的地点。以方也预计将会按照计划从首批的两个试点区会撤军，而另外负责监督试点区解除武装进程的。
1: 核查委员会据报，以色列希望核查委员会是由以色列、美国还有另外一个第三方所组成，但不包括法国和联合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电台的一则报道，提到了马来西亚总理恩瓦尔表示，政府正在调查柔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运营，一旦查实，会立即把他们驱逐出境。
0: 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没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当地媒体最近报道，有多个人是在柔佛州被发现隐瞒以色列人的身份，使用其他的国籍的身份文件参与网校的营运，这引发轩然大波。
1: 稍后回来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号的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6: 7月15号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俄乌战火还在持续，俄国防部15号也发布声明表示，俄方袭击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的俄罗斯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

0: 总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7月15号，俄罗斯武装部队首次使用了多枚 FAB-9000 温压炸弹，袭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敖德萨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而顿涅茨克战线的乌军旅集结地也是遭到了俄军的温压炸弹攻击。当天，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南线专访了俄军的某智能训练基地。
2: 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
3: 在顿巴斯的南线某地，这里是俄军某智能系统训练基地。呼号为斧头的学员说，去年春天他从车里亚宾斯克的一所大学休学，加入到俄罗斯武装部队新成立的西部某无人机系统营。他所在的分队为多个单位服务，不仅负责提供坐标引导炮兵群摧毁敌方的装备，还负责空中实施远程布雷封锁敌方的封锁线等，并协助向前线突击部队运送物资和后送伤员等。作为战斗的骨干，他被选拔到这里进行复训。呼号为托波尔的小青年原是南乌拉尔综合学院的一名2年级的学生，他主修工程学，入伍前他对无人机的了解仅限于电脑的游戏和前线的军事新闻。入伍后先是在连队担任无人机的飞手，后来被整编进入到俄军无人系统的专业部队。训练班的教官悉数都是刚从前线归来的作战经验丰富的老飞手军官。每天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练习各型号无人机的操控技能，还要学习工程的技术、目标的定位和数据的传输，以及炮火校正等等。基地的副主任胡浩伟包波他说，训练结束后，这些学员将会被分配到某独立无人系统团担任基层的实习排长。一次，实习排长们正在进行远程布雷的实战科目。实习排长们通过侦察无人机发现，乌军的皮卡车经常会沿着土路行驶。凌晨4点，小分队向前线出发，当时雾很大，能见度也很低，排长们花了相当久的时间找到了开阔地上有片深车辙的痕迹。无人机迅速将地雷运送过去，并依次摆放在路边。早上10点，雾逐渐散去，一辆乌军的皮卡车出现在森林的尽头，在其快速的驶过时触发了感应地雷，被当场击毁。 后面的车辆也企图绕路，但是排长们早已严阵以待，十多架攻击的 FPV 倾速出动，三辆运送物资和皮卡车或者是沙滩车连连中弹。副主任说，在基地里有许多排长学员目前正在某系统团实习，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也是令人鼓掌的，乌军受损装备的清单令人印象深刻，有七辆的装甲车，一辆西方的坦克被实习排长们击毁，而且这些信息也是每天都在更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4: 美国的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15号在参议院出席任命听证会，受到了来自两党议员的质询，而民主党尤其是在爱波斯坦档案、反司法武器化基金、司法部调查、特朗普政治对手等议题上攻击布兰奇，
1: 而布兰奇呢，则是全力的为特朗普政府进行辩护。不过呢，他也确认特朗普将没有资格再竞选第三任期。
5: 曾担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人律师的布兰奇，自今年4月起开始代理司法部长职务。在任期间，他加快了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调查，还设立了备受争议的反司法武器化基金，为特朗普盟友所遭受的损失提供补偿。同时，司法部还大力追查媒体泄密事件。这些政策都导致布兰奇在听证会上受到民主党人的拷问与抨击。
6: In less than 18 months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you've shown you're still President Trump's personal attorney. Your tenure can be summed up in the four words you said, quote, I love you, sir, to President Trump.
5: 美国司法部对爱泼斯坦档案的处理也遭到来自两党议员的质询。布兰奇声称，爱泼斯坦档案的公开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前所未有的透明度。
7: I want to make sure the American people know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when it comes to Jeffrey Epstein, has been more transparent, than any past administration, than Biden was, or anybody else.
5: 听证会上，布兰奇还为备受争议的 FBI 局长帕特尔辩护，称他对帕特尔有100%的信任。
8: How long do you intend to put up with that Kash Patel character? Are you good with his airplane jaunts? Are you confident he's not drinking on the job? Are you sure none of his travel is a pretext for vacation activities like snorkeling, Olympics, and visiting girlfriends?
7: That's an extraordinarily obnoxious question, Senator. And I have full faith in Director Patel and the work that he's doing every day.
5: 虽然布兰奇在听证会上极力维护特朗普政府，但他在回答民主党议员库恩斯的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没有资格再竞选第三任期。这场参议员任命听证会也被视为对特朗普影响共和党议员能力的一次考验，因为布兰奇能否正式出任司法部长，需要获得几乎所有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4: 在日本，有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的问题，正是侵略历史。
9: 日本政治が今ちょっと厳しい状況にありまして、ずっと過去は教科書に載っていた記述もすべて削除されたりとかしている、そういう状況の中で、次の世代に過去のこう加害の歴史が全然伝わ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ね。
10: やはり教育は非常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すのですが、かつて少しだけ日本もそういったことを記載しようという動きがあったこと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後、その戦争を経験した世代が世の中からいなくなるにつれて、皆さん亡くなっていなくなるにつれて、どんどんとそういったことを過去に遡って否定するという動きが教科書にまで広がって、ですから、その教科書で勉強した子どもたちはそういった事実はないというか、その事実の存在を知ります。
11: それだけ過去の戦争で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い被害を出したかと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認識して、でこれからどういう選択を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それをちゃんと考えた上で今の政治の道を選ぼ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どうか、それをよく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4: 马上要看到的是，港澳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揭牌，并且发布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待会见。

0: 行新书发布会。有香港市民就指出，书的内容贴近民生，具有学习价值。
1: 由新华通讯社编撰，联合出版集团在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在香港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全书透过收录26篇新华社长篇通讯，鲜明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辅以41幅珍贵新闻图片，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真实记录，印证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指，这本著作早前已经分别推出了多个外文版本，而繁体版首度亮相香港，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交融汇聚的枢纽地位。
2: 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和受惠者，特区政府定当继往开来，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强化政府治理体系，切实带领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尚武也在发布会上表示，著作的繁体版可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高效触达海外华语读者，助力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治理，贡献香港国际传播力量。新书发布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停下观看，有市民表示，书本内容务实通俗易懂，紧贴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
3: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是这个内容应该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咯，是不是？虽然我们是身处香港，但是现在我们是中国香港嘛，所以中国发生的事就是我们香港发生的事咯。
1: 也有学校老师指打算购买一些放回学校图书馆供学生翻阅。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繁体版后续将会在香港各大书店陆续上架推广，增进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了解。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再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15号是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都出席活动。
0: 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和综合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旨在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智力和人才支持。
4: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洪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参加活动。
0: 因应国务院本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于本月的31号零时起将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
4: 香港立法会15号首读以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会后强调，特区有责任在交付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法律。
5: 主席，我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6: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香港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最高每日可处理约20万人次。
5: 参考同样采取全面司法管辖模式，以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的深圳灣口岸條例草案呢，是以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即是法例第591章是為藍本，兩者結構大致相若。我們亦需要就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制定呢是多項的附屬法例。
1: 条例草案完成首读及二读之后，会随即转交给内务委员会，并尽快成立法案委员会。

0: 委会进行逐条审议。政府目标在7月31号之前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以配合新口岸的如期启用。邓秉强表示，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基本完成，港深双方正以同步施工的方式全速推进口岸内部建设及安装工程。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暑期到来，两岸青年交流进入旺季。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15号在苏州出席两岸交流活动时就呼吁，两岸青年要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2: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出席开幕活动。在与两岸青年代表座谈时，宋涛说，青年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天然主力军，呼吁两岸青年要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国家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团结广大台胞，坚决抵制文化台独等政治操弄，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做坚决斗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在加强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宋涛强调，中华文化是连接两岸同胞最深沉、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也是在面对风雨考验时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他就指出，在历史潮流面前，台独势力所谓的去中国化终究是闹剧，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作为文化月开幕系列活动之一，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共征集两岸青少年作品3000多件，数量是首届的3倍。
3: 这幅作品叫做《青丝白发》，就是有一个老人在给一个年轻人剃头，就是有一种时间的流逝，然后寄托在老人的白发之间，然后但是剃头一下就过去了。因为我外公啊，他之前是云南人，他之前也是因为大战，然后呢落到台湾嘛，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2: 潘绿珍第一次参展时还在读高中，如今已是大四学生，他的身份也从参展者变成邀请者。
4: 我也带了很多的学弟妹以及同学们一起来到两岸来做交流，从创作者然后呢变成两岸交流的桥梁。那这个转变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呢能让我更认识大陆的所有的文化以及底蕴，然后也能带回台湾，让所有的台湾同胞能更认识、更发展、发扬光大。这样，
5: 这次来的台湾的朋友们啊，年纪都还比较轻，但是你们总有长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把这颗希望的种子啊种在心间，我讲未来可期。
2: 文化月活动将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70多项活动，预计将有超过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苏州报道。
6: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号是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今年的上半年，两岸之间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货物贸易都出现了超过20%的增长。而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炒作台湾民众到大陆后失联，朱凤莲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在编造谎言，企图制造寒蝉的效应，也要恐吓台湾民众。
7: 国台办透露，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湾民众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比去年全年21.6%的增幅还要高。但是民进党当局近期频频对外发布消息称，台湾民众到大陆失联，2024年以来374人失联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8: 民进党当局反复的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的暴露其为谋独，刻意的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
7: 国台办强调，2024年以来，累计有1170万人次的台湾人到大陆进行交流、旅游、学习等，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正当权益会依法得到保护。民进党挡不住人员往来数量持续增高，同样挡不住的还有经贸往来。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大陆对台出口518.84亿，增长32.9%，自台湾进口1331.5亿。 4.4亿，增长22.5%。台湾网民喊话，近期爆火的张雪机车到台湾开店，张雪表示最晚不会超过明年会在台湾开店。国台办发言人在应询回应当中表示，大陆方面希望将大陆的好产品分享给台湾同胞，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互利共赢。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6: 马上回来看到的是，美联储主席沃什连续第二天赴国会作证，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接受质询，待会见。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Ihtiram.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9: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0: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9: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10: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
2: 我比他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7: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周三延续升势，美股科技板块多数走强，而中概股是延续修复行情。详细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周三，美股主要指数收高，多家企业公布积极财报，提振市场情绪。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六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5%，环比则是下降0.3%，好于市场预期。前一天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样也是低于市场预期，显示美国近期的通胀压力有所缓和。不过呢，国际油价则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市场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博弈。那么近期，美国也是恢复了对于通过该海峡的伊朗船只进行的封锁，但是放弃了此前对于其他国家征收20%护航费用的计划。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上涨0.26%，收于每桶84.95美元。德州轻炼油则是上涨0.33%，收于每桶79.60美元。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公用事业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周三大型科技股走强，也是带动了纳指领涨大盘。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公布的强劲业绩，那么该公司也是被市场视为 AI 基础设施需求的重要风向标。不过呢，美国半导体股整体仍然下跌，但是午后从盘中低点回升，费城半导体指数仍然是收跌超过2%。美国银行最新的月度基金经理调查则是显示，虽然市场七月以来有所波动，但是基金经理进一步的提高了对于美国股票的配置，使美股仓位升至了2024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布第二季度业绩亮眼，管理资产规模首次突破1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不过呢 ，SpaceX 的股价则是盘中首次跌破了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0.488。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6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永明纽约报道。
2: 美联储主席沃什15号连续第二天赴国会作证，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接受质询。他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经常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保持联系，但是货币政策的决策将会完全依据经济数据，不受政治因素影响。
3: 美联储主席沃什15号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听证会，面对议员针对通胀、利率以及白宫关系的连番追问，再度重申。

0: 声美联储维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沃什表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能力，而是市场对央行的信任与公信力。因此，美联储必须依照国会授权履行稳定物价与就业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左右。针对外界关注他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直接讨论货币政策，沃什拒绝证实或否认，只表示自己与任何政府官员保持沟通都很正常，不会因此影响决策。他透露自己除了延续历任主席每周与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例行早餐会之外，双方平时也经常保持联系，但最终利率决策仍将由美联储依据经济情势独立做出。谈到通胀，沃什指出，美国通胀虽已连续两个月降温，但距离2%的政策目标仍有一段距离，且目前各项物价指标都只是观察通胀的不完美工具，因此现在还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另一方面，美联储内部对利率走向仍存在分歧，部分官员近期认为今年内仍可能需要升息，以防通胀再度升温，也有官员支持维持现行政策，等待更多经济数据。沃什则延续上任以来的做法，没有透露未来利率方向，只强调将持续以数据作为依据，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资产负债表及通胀衡量方式等多项改革，希望提升美联储政策透明度与长期公信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表示，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认定亿万富翁马斯克在2025年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100万的支票的做法涉及选举贿赂，很可能违反了州法律。而根据了解，2024年总统大选前，马斯克以及某组织向7个摇摆州推行同样的做法，并没有遭到阻止。
2: 据美联社的报道，亿万富翁马斯克在2025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100万支票的行为可能违反了当地的法律。由3名民主党与3名共和党籍委员组成的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在上周闭门会议中以5-1的表决通过了这一案件，移交给地方检察官处理，由检方决定是否就涉嫌违反州法中禁止贿选的规定提出刑事指控。据悉，马斯克本人及其支持团体至少投入$2000万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但最终以惨败收场。这场选举总支出超过$1亿，成为美国史上最昂贵的司法选举。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已有合理理由认为马斯克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参与州最高法院选举的投票者提供$100万的奖金，意图诱使他们前往投票，涉嫌违反威州的法律。共有3名当地选民收到了马斯克的$100万的支票。马斯克在2025年的这场选举中的支出已引发政府监督组织威斯康星民主运动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永久禁止他未来在威州以现金奖励的方式影响选举，称其行为构成非法共谋及公共妨碍。据悉，在2025年竞选期间，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曾试图阻止马斯克这一举动，但遭到州法院驳回。马斯克的律师在法律文件中主张，这些赠款属于马斯克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任何限制都将违反威斯康星州的宪法及美国宪法。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罗森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15号，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议方式迈入到新的阶段。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申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5: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 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4: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

0: 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法国国民议会15号也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允许身患不治之症的成年病人在医护的监督下自行服用致命的药物结束生命，相关费用会由法国的医疗保险系统来承担。法国国民议会当天是以291票的赞成、241票的反对通过协助死亡法案。总统马克龙表示，自己在充分尊重法国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兑现2022年的改革承诺。法案也规定，申请人必须要年满18岁，而且是法国公民或是合法长期居留者，而医生也需要确认申请人是患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危及生命的疾病，而病情处于晚期或是末期的阶段，严重的精神病患不符合条件。而另外一方面，病人必须要自行服用或注射致命药物，只有在他没有办法自行操作的时候，才可以委托医护代为执行。目前法国两院的意见是不一，而参议院否决协助死亡法案，后续的法案将会提交给宪法委员会判定是否合宪。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梅西在中场前两度助攻队友破门，以2-1反胜了英格兰队，再次挺进决赛。蓝色球衣的阿根廷在上半场与英格兰是拉成均势，双方攻防节奏紧凑，但是并未出现进球。进入下半场，英格兰率先打破僵局。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传中，戈登射撞破门。不过呢，领先之后，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选择战术回缩，最后阶段更是更换上了2名防守球员，令局面陷入被动。第85分钟，恩佐接梅西传球之后一脚远射，为阿根廷扳平1-1。到了补时第2分钟，梅西右脚传中，马丁内斯进门头锤破网，最终阿根廷是以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将会对阵西班牙来争夺冠军。
1: 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今年9月将举行欧洲战巡回演唱会的传奇天团西城男孩宣布，将于明年1月27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巡回演唱会，庆祝成立25周年。这次是西城男孩继2023年之后再度到香港举行演唱会，届时歌迷不仅可以重温西城男孩的经典作品，也会听到他们的新歌。西城男孩至今累积全球超过5500万张唱片销量，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音乐串流突破30亿次收听数量，以及缔造14首英国冠军单曲，是仅次于猫王普雷斯利与披头士乐队的惊人纪录。香港歌手何洛瑶下个月将举行第2次个人演唱会，近日并推出全新单曲。他表示，新歌是以盲选方式拣选歌曲，结果选中了由张继聪作曲的作品。不知道何洛瑶在拍摄 MV 时又有没有难忘事或趣事发生呢？
4: 我哋喺小失山拍完啦，上车嘅时候，洪导演讲话，其实呢一首歌系讲遗憾噶嘛，咁我哋去唔到大失山都系一个遗憾，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啊。对于我嚟讲，呢件系一件十分之幸运，我觉得成件事好呼应到呢一首歌，超开心。
3: 吸引30多年的香港演员姚振京与经纪人林宝玉出席一间娱乐公司成立活动兼签约仪式，正式宣布加盟成为旗下艺人。现年57岁的姚振京在受访时透露接下来的发展动向。
5: 而家喺度練歌啦、唱歌啦，咁想話做啲以前未做過嘅嘢，完成下我嘅心愿啦，咁樣唱歌先一拍第一拍係咁樣咯。
6: 冇錯啦，佢講嘅都只係啱啱開始嘅嘢嘅啫。咁我哋喺呢個發布會之前，我哋都已經係錄製咗4首歌啦。咁嚟緊亦都有短視頻啦，同埋一啲電影，其實都已經係傾到埋嚟。
3: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谈判协议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海峡以示回应，并通过攻击美军基地、袭击油轮以及威胁其他能源出口路线进行反制。而美国也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外也继续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并将冲突从报复升级为旨在全面摧毁伊朗军事能力的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国内，目前对于到底是和美国硬碰硬到底，还是恢复谈判，存有巨大的分歧。有不少人

0: 认为当下已经没有跟美国谈判的必要，美国只听得懂武力语言，只能继续通过持续军事回击证明自身影响力。美英双方都在通过军事行动为后续的谈判创造筹码，双方是不是已经陷入危险的边缘博弈？好，今天晚上的选举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北京现场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林，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如何看待美国现在的极限施压与目标困境？好，首先来看刘宇锐的追踪报道。
1: 反转早已不再是中东局势的新鲜事儿，战场口头双互殴让美伊关系一夜回到谅解前。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的消息不胫而走，虽未获官方证实，却已给中东局势再蒙一层未知阴影。美方率先撕破脸皮，特朗普正式致信国会，宣布已于7月7日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借此重启战争权力法下的60天总统用兵权。他并在美媒专访中放出狠话，威胁若伊朗拒不重返谈判桌，下周就将摧毁伊朗全境的桥梁与发电厂。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已召开战情室会议，谋划对伊朗发动超现有规模的全面攻势。
2: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1: 面对美方的步步紧逼，伊朗上下摆出迎战的强硬姿态。在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全国纪念大会上，伊朗官方正式宣告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失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更是直言已做好亲赴前线的准备。美军14日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并在袭击开始后1个小时恢复了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作为回应，伊朗同步袭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和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据伊朗方面15日消息，截至目前，美军自本月7日以来的袭击已造成伊朗超300人伤亡。而一天一个想法的特朗普，除了在战场上持续制造麻烦，在他最在意的石油生意霍尔木兹海峡上更是巧思不断。特朗普13日宣布，美国将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高达20%的保护费。然而24小时未到，他又改口，从收取过路费变成了要推动与海湾国家的贸易投资。面对这出闹剧，伊朗方面继续寸步不让，议会复会后明确表态，绝不会在海峡主权上退让半步，并表示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中东地区就不会流出一滴石油与天然气。在战局僵持之际，美媒持续加料，爆出一则充满戏剧性的新闻，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试图扶植其作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任领导人，更称内贾德目前已遭软禁。消息一出，立刻被内贾德办公室全盘否认，斥之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的心理战。然而不少舆论指，这则传闻选在美伊军事升级的关键节点放出，究竟是美以分化伊朗阵营的舆论手段，还是另有内情，不免引人遐想。政策一日一变，特朗普为何反复横跳？美战情室密谋会否再次爆发全面冲突？传闻扑朔迷离，内贾德为何泄露间谍风云？乱人耳目。
0: 好，如何看待美国现在太多的反反复复，以及再次以打促谈这样一个策略会奏效吗？好，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锐。那有消息说呢，美国又开始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了，现在伊朗方面反应如何？以及特朗普之前呢说要征收20%的海峡保护费，现在不到24小时又取消，伊朗方面作何反应？
3: 好的，杨叔，那其实现在普通人包括伊朗官方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现在已经是不太在意了，因为之前的经常的改变说要打房地发电站基础设施又不打，然后又说要打，然后又要说谈，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它当作很重要的话很在意。但是呢，现在呢，伊朗国内确实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说现在你看美国现在已经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这个谈判呢完全是浪费时间，为什么要签订跟美国的停火协议呢？那么现在就是这种反对谈判的声音是非常大，而且现在的情况也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所以呢主战的情绪是比较高涨。那另一方面呢，包括总统那个佩泽西奇扬，还有前外长扎里夫，前总统鲁哈尼等人，他们都也出来说话，就说应该是理性的复仇呢，一方面要复仇，但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9000万人的生活未来的。

0: 经济怎么办？所以还是主谈。那么现在看来这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这种国内的分歧，现在没有人主持大局，就是没有人站出来说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老百姓下面呢其实是很迷茫的，大家也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现在呢，每天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连线的时候，还是听到有消息说那边还在交火，也就是南部阿巴斯港、霍尔木兹港五个省，不12省。整个五个省都在激烈的交火当中，所以那的民众是高温，又是轰炸，而且那块呢，现在战火还是不断的，白天晚上继续，导致呢，就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实际上是处于战争状态，只是现在我们看伊朗国家电视台，只是现在，只是就是说低调的在讲，好像大家都不在，就是德黑兰这边感觉不到战争。其实这个战争的影响现在是非常厉害，物价上涨，各个方面，所以呢，这个失业也是没有改善，其实老
1: 了
0: 百姓
1: 解。
0: 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说。
1: 好的，伊朗又重回战争状态。谢谢李锐，我想请教两位国际问题专家来分析一下。首先请教的是马晓玲先生，刚刚说到伊朗现在已经不太在乎特朗普说什么了，因为我们发现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朝令夕改，很严重啊。比如说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说要征收20%的保护费，不到24小时又取消了。之前说停火，现在又封锁海峡。那我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就指出呢，他们觉得特朗普现在已经开始即兴决策、冲动决策。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特朗普是不是已经失去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2: 哎，好的，主持人。那特朗普本来这个100多天前发动这场波斯湾战争呢，就是一场冲动的、不计后果的、没有涉及这个退出机制的这场战争。战争打了一个加生饭，最后又急速的想，这个脱离苦海啊，这个化战为和，所以呢，表现出强烈的这种求和的这种意愿。那么实际上最后达成了14条。用一般的我们这个舆论嘲笑说，美国现在是要割地求和赔款，割地就是说有可能是美国要在战后要把在波斯湾西岸的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基地都撤到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中去。求和就是他将近40次说啊，马上就达成了啊，伊朗愿意跟我们谈。实际上伊朗每次都否认说没那个意思啊，说是特朗普一厢情愿。那么赔款实际上就是已经从14条看出了战后要筹集3000亿美元用于这个伊朗的重建。那么恰恰是伊朗抓住了这个特朗普啊，这个狗急跳墙这种，火这个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这种。因为今年中期选举啊，他最着急的是能不能尽快从这个泥潭中摆脱出来，能不能摆脱现在这个支持率低迷的状况。越是特朗普着急，那么伊朗越稳坐泰山。因为现在从打的层面来讲，经过3个月的这种强烈的冲突，或者是这种零敲碎打，伊朗已经是应该说掌握了相当的主动。伊朗完全可以捏住了美国的软柿子。最核心的就是伊朗随时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当做自己的衣服或者提包的拉链，随时关，随时开，同时可以拳打四周的美国军事基地、美国的这个重要资产，以此来逼迫特朗普做出让步。所以双方我认为现在处在一个依然这个意志心理这个耐力进行这个较量的过程中。
1: 好的，谢谢。来，滕建仁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在14号开会的时候就开始讨论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那这次呢，包括威胁要对伊朗的桥梁啦、发电厂啦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甚至还扬言不排除派地面部队。他说的这些呢，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真实选项，还是说和过去一样是一个施压的筹码？你怎么看？
3: 主要的还是一个施压筹码，因为对特朗普来看的话，从这个上个月，达成跟伊朗的这个备忘录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一个改变打法的一种这个选择。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地区撤出来，那么凝心聚力呢，把自己家里的事儿做好，包括保证西半球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所以从这个地方体面撤走是当时一个考虑。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它这种这个变化来看呢，万变不离其宗。一方面呢，它争取了至少有3周的时间，那么可以不断的补充弹药，不断的向这个地区调整兵力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这3周来说呢，它也没有闲的，特别是对于伊朗境内的这个各种情况，它也在加以研判。包括呢，它也看到了伊朗国内似乎出现了不同的这个群体对于如何应对美国挑战，如何跟美国做出妥协呢？ 这种这个分裂或者是这种分化，那么他希望呢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呢，通过军事打击的这种手段呢，来压这个伊朗境内呢，进一步这个分化，进一步呢，形成不同的这个群体，这样的话，他可以呢继续从伊朗国内呢来这个以压促变。所以特朗普人来看的话，这一轮这个强化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继续施压，就是像。伊朗国内施压，迫使伊朗国内出现这种分裂或者是这个分化的一种这个政策。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他要打击伊朗桥梁基础设施，这个还是那个派地面部队，这应该说呢，都是一种威胁，不可能呢，在当前形势下向伊朗派出地面部队。我们看到，包括101空突击师、82空降师呢，大部分部队呢已经撤走了。怎么样？向伊朗发起地面进攻，就靠这个陆战队的几个人在这个地方打上去，那么那等于送死。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这个政策呢，其实是在这个休战了至少3周以后呢，一方面在这个军事上呢，做了一定这个补充，做了一定准备；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看到了伊朗国内的这个社会和这个政治方面的变化，所以希望呢，继续通过军事打击的行动呢，来压伊朗，让伊朗呢分化瓦解，从而呢退步做妥协。
1: 是，滕先生，我们发现从这次的梅姨冲突爆发到现在，一直出现一个循环，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然后双方回到谈判桌谈，然后谈得差不多，可能接近分歧巨大的时候，砰，又回到这个军事打击的现场，双方互相再出筹码，再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施压，现在似乎又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谈判还会恢复吗？这个循环你怎么看？是不是会无休止的一直这么消耗下去，没完没了？
3: 这应该说呢是一个长期的博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当然希望呢现在体面的撤出，那么也逼着伊朗屈服，包括放弃他的核研发计划，包括呢在中东地区呢不要再建立所谓的抵抗之湖，那么包括呢对这个以色列态度要好一点等等，这一切来看的话，这是美国的一个诉求。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那么伊朗呢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摁住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命脉，特别是在这个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现在手里的这个打击手段，包括无人机，包括导弹。那么对于以色列也好，对于美国驻中东地区军事基地来说，说打就打，这应该说呢，没有任何的这种质疑。而美国来说的话，对于伊朗这种军事打击手段呢，似乎呢没有太有效的这种这个防御这个措施或者手段，包括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共同建立起来的号称有7层的这种导弹防御体系，在那个伊朗的导弹面前呢，似乎呢无能为力，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伊朗现在手里呢，似乎有一张牌，就是导弹和无人机。那么另外一张呢，就是这个霍姆斯海峡。对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我们看跟美国最近这几轮的这个反反复复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姆斯海峡的控制权，包括呢，现在在这个霍姆斯海峡南航道，就是靠近阿曼这边呢。那么提供这个骚扰，提供打击，所以呢，这个往往呢，这个交火地方呢，是在这个，这个霍姆斯海峡南航道，但是呢，这个打击的重点呢，不在这个霍姆斯海峡里边，是在这个伊朗纵深的一些目标。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打击的也不是在霍姆斯海峡地区的这个美军或者是相关的资源，它打击的是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这种这个打法来看的话，起点是在霍姆斯海峡，但是呢，打击重点呢是在这个各自的这个重要的战略性的目标。所以这种这个打打谈谈呢，应该说还不计算，毕竟呢，谈判是美国特朗普要拿到更多这筹码的一种选择。而对伊朗来说的话，通过谈判，通过跟美国这种这个博弈呢，这种纠缠呢，在很大程度上，他也会得到一
1: 是，
3: 定的这种压力的缓解，同样呢，也可以解除一定的这个制裁和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
1: 好，马晓玲老师，我们看到对特朗普来说，他不止一次表示过，其实他现在不想再深陷中东泥潭了，想早日结束战争。毕竟这场梅姨冲突引发能源危机啊，美国现在国内油价高涨，严重影响民生经济，而且不到4个月，马上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你怎么看这个战争会不会一直延续到中期选举？会怎么影响共和党的选情呢？
2: 这个目前这种打打谈谈、停停再打再谈的这个局面，我估。

0: 就会延续，因为，伊朗通过这个军事博弈已经看到了美国纸老虎的一面，看到了美国怯战、避战，全面收缩的这个战略选择，所以呢，伊朗现在也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这个机会，因为伊朗通过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被，恶意的这样的一个斩首清除，凝聚了全民的这抗战意志、保家卫国的意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么利用这个机会，他想重塑，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规则，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千百年来自由开放这个随便进出的局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伊朗的内海，变成伊朗的控制的供应链的这个重要渠道。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包括对美国、对西方、对世界经济的下制力。第二呢，通过这次不断的打击美国，在海上的目标，美国在周边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美国资产，塑造安全秩序，彻底解构此前美国几代政府构建的所谓中东版的北约，迫使海湾的阿拉伯国家今后摆脱对美国的依附，摆脱对美国的安全的这种依赖。转而同伊朗共同建构一个地区国家做主的新的安全体系，从而凸显，这个伊朗的地区超级大国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而美国呢又不甘心就此失败，不甘心就此把霍尔木兹海峡拱手让给伊朗，就此失去在海湾的小兄弟，失去对中东的控制权，所以勉为其难的对伊朗，与伊朗进行缠斗。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有可能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
1: 了解，就是两位的分析啊，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一点，在这场冲动爆发的战争当中，美国显然是占下风的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美国那《纽约时报》就重磅爆料说，以色列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试图策反其上台。虽然内贾德本人说整个事件是子虚乌有啊，但是为什么凭空会有美国和以色列爆料出这么一个消息，大家还是很好奇。伊朗方面是怎么回应的？继续连线的是驻德黑兰的记者李锐，李锐你好，你的掌握。
2: 首先呢，就是内贾德这两天呢曝光很厉害哦，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后，他的家呢就是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后来呢他就一直没有出来，就很多人说他已经身亡，但是反而呢《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呢，反而使大家都在找他。那么他这两天呢也是不断的出现在公众面前，比如说昨天呢他就出现在伊朗总统伊朗领袖哈梅内伊的追思会上。还跟大家微笑，挥手，然后呢，又他的那个社交平台又出现他在频频的接受，或这个民众或者参加会议的照片，包括今天他又去了多哈参加在这个出现的照片是他在伊朗驻多哈的大使馆。同时呢，他在那里参加这个葬礼吊唁，就是卡塔尔的这个。阿米尔，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他这个《纽约时报》的曝光，其实是帮助他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甚至有人认为，其实阿哈梅内贾德虽然现在他不在位，但是呢，他呢其实一直都是希望再回到总统大权，他对权力是非常的渴望。以前呢，他也参加过多次的总统选举的这个报名，但是呢，没有让他。剥夺了他，取消了他这个，否决了他这个资格，所以呢，他其实是一直想回来，而且他也确实有很多草根民众啊，很多人预计，如果真的要进行民选的话，那么第一个获得这个大选的资格的就是他，他会当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就是说联系他是有可能，但是他是不是愿意跟他们联系以色列，这个就不知道了。但这个时候曝光这个新闻其实很重要，其实是加重了他们内部的猜疑，因为领袖哈梅内去世之后，这个其实是权力是真空的，
1: 确
2: 所以很
1: 实。
2: 多人他们都在争权啊。
1: 好，确实啊，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微妙。伊朗国内出现政权真空，美国在军事上下风，然后美国、以色列到底策反内贾德的可能性有多大？内贾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又回到了公众视线？下节回来继续请到两位专家分析，我请。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做。

0: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1: 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就在伊朗出现权力中真空之际，现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和以色列的《国土报》同时不约而同的重磅爆料，说以色列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试图扶植其上台。好，到底内贾德呢？就说整个事件子虚乌有，但是美国以色列策反内贾德可能性有多大 ？AI 怎么说？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在目前短期冲突环境下，美国成功策反并且扶植内贾德主导伊朗可能性微乎其微，仅在伊朗军政体系崩溃的情景下存在一丝丝理论上的可能。美国的 Gemini 也认为，虽然内贾德被策反的可能微乎其微，但美以方面与他进行试探性接触是可能的。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现在资讯不足已直称内贾德被策反这个结论，但事件有可能正处在信息战或政治博弈的混乱阶段。好，请教的是滕建群先生，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同时不约而同地爆这样一个料？内贾德以前在大家印象中不是一个反美斗士吗？现在怎么成为被策反的人物了？怎么理解？
1: 是这次美国和以色列认知战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伊朗国内政治上的这个分化和的撕裂，特别是我们看到，几派的话，现在呢应该说呢并没有一定的共识，一定要跟美国扛下去。比方说那个伊朗政府、伊朗宗教界，还有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还有伊朗的老百姓，所以这几方面来看的话，这个分化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在情报部门，那么寻找在这个伊朗境内代理人，这应该说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包括是不是真的跟这个前总统内贾德有所接触，这应该说呢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我个人认为，因为在这个特朗普发起这次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个之前呢，那么我相信呢，不管是特朗普总统还是这个以色列方面，那么都认为呢可以利用这个去年以来伊朗境内的这种政治骚乱，那么老百姓要面包要牛奶这种骚乱呢，来这个使伊朗改朝换代，那么寻找代理人呢，就是这个不管是美国也好，还是这个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重要任务。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一方面，美国媒体和以色列媒体透出这样一个接触，这应该说呢是一种认知战。但是从实际上来看的话，我相信摩萨德也好，中央情报局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情报部门也好，一直呢在寻找一个能够替代现代伊朗各方面领导人的这样一个人物，而内贾德的话可能是其中的这个选择之一。
0: 嗯，好，马晓玲老师怎么看？确实啊，就是美国除了搞军事战争之外呢，非常擅长搞一些心理战，还有这个 FBI， 还有这个 CIA 在搞一些动作，尤其在伊朗现在的权力真空下，你有哪些观察？
2: 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摩萨德正在接触内贾德，试图把他推上权力巅峰。意图可能正好相反，他们特别担心内贾德在这个权力真空，利用他曾经两任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资本，啊，走向再次回到权力中心，因为大家。

0: 知道内贾德在年轻时候就是当年这个围攻美国驻德克兰大使馆，抓捕美国外交官做人质的青年领袖之一。他做伊朗总统期间是伊朗对以对美政策是最为强硬的，而且他公开否认犹太大屠杀这个历史事实，公开首次提出以色列国家不应该存在。所以这样一个靠走草根路线、走民粹路线、走民族主义或者叫宗教主义路线的政治领导人，他怎么可能在国家依然很团结，而且在对美以的博弈中依然处在上风这个层面来接受莫萨德的这种这个所谓的一个诱惑唆使？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美国以色列担心内贾德靠他政治资本走向舞台中心，
1: 是，
0: 得到新的权利来黑他。那么我觉得内贾德是他的这个反美、反以、强硬、爱国是他最大的资本，也是他的政治生命或者乃至他的生理生命所在，他绝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这个代理人。
1: 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局势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2: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1: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3: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盟军攻入德国腹地，纳粹为扭转战局而研制秘密武器的军工基地暴露无遗。
5: Inside the Kronstein Mountain, there were two main tunnels linked by 46 cross chambers, altogether up to 12 kilometers.
4: 数万名集中营囚犯在隧道中承受着非人的苦役。1944年末 ，V2 火箭月产量已达500枚。
5: Not only in the technical parts, but also in the engineers.
4: 美军运走纳粹大部分火箭设备与工程。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特朗普倾向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包括夺取哈尔科岛。美国宣布制裁协助伊朗获取武器的国际网路个人和实体。你好，我是赵湘颖，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是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的工作，不断地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

0: 中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伊朗方面16号的凌晨表示，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表示，伊朗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的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而另外一方面，科威特的军方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空中目标。而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的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两轮的防空警报，随后也传出数声的爆炸声响。而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传出。随着我们看到美局势在升温当中，在伊朗的恰巴哈尔、阿瓦市还有阿巴斯港多地15号的晚间也都传出爆炸声响。而伊朗媒体报道说，阿瓦市一处的儿童医院附近遭遇袭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也宣布对伊朗完成两轮的打击，并对一艘驶往伊朗的邮轮发射地狱火导弹。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的视频就显示，在纳赛尔2号的行动当中，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射多枚导弹。
2: 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西南部阿瓦市、阿巴斯港、拉斯克等地15号晚上相继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多枚炮弹击中阿瓦市一家儿童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医院目前正在进行临时疏散。当天稍早前，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有民众拍下恰巴哈尔港遭到袭击瞬间的画面。据拍摄者描述，一座塔楼的下方遭到轰炸，空中传来战机轰鸣声，紧接着港口又发生第二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早晨7:30以及下午3:00先后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湾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称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的油轮无视多次警告，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规定。随后，美军向船烟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15号12:00，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多名女性和未成年人。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15号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发射征服者110、城堡破坏者、佐勒法加尔、巴希尔等型号导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导弹是在纳斯尔2号行动的第3波至第7波攻击中发射的。伊朗军方15号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方面表示，15号拦截了来自伊朗的4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当天晚上11时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在传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而选项就包括夺取哈尔克岛。报道提到，特朗普14号与多位的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于伊朗高山一处还没有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说，美方的潜在选项也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等。而另外一方面，美军仍有可能持续的对伊朗更多的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而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政府16号就宣布，对于协助伊朗采购武器的国际网络的7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而美国财政部是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制裁的对象包括了伊朗和俄罗斯的公民，以及总部设于伊朗、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的实体。美方指控这些制裁的对象坐实伊朗如何利用外国航空和运输公司、金融渠道等等来掩盖革命卫队在非法采购武器当中的作用，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物资和人员。声明也说，美国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支撑伊朗武器生产和扩散活动的海外网络和金融网络。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15号也就梅伊战事与国内的最新情况发布声明。卡利巴夫他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也不会寻求战争，但是为了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要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而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任何对于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遇到相应的反击。
3: 卡利巴夫声明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应同时利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又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又称，伊朗的国家安全红线在于坚决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机制与安排，并确保这一战略水道上商业船只的安全与无阻通行。他重申，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其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
4: ما گفتیم تعهد در برابر تعهد یعنی چی؟ یعنی که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تا زمانی اجرا میکنیم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پایبند باشه. طرف مقابل نقض کرد، ما هم متقابلاً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ود از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 یک اصل ه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نامه چیز عجیب غریبی نیست که مجموعه ای از تعهدات و تکالیف متقابل هست.
3: 巴加又表示，美国一开始就一直背弃承诺，而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巴加埃又引述伊朗武装力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这也是政府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由于美国国防部拒绝公布完整的账目，追加拨款现在也面临国会的阻力。同一个时间点，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也让美国的消费者额外承担大约690亿美元的能源成本。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六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是美国政府此前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报道称，根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算，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政府此前公布的310亿美元。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其中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然而，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数据低于这一内部估算。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2周前向国会表示，对伊战争成本约为300亿美元。国防部代理审计长赫斯特5月也曾向国会表示，战争成本约为29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美国民众对无法得知这场战事的具体成本感到非常沮丧，更不用说战事给美国民众在汽油价格等方面带来的代价。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此外，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估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还额外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约690亿美元的成本负担。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再回来要看到是美联储主席沃什重申维持美联储决策的独立性。英国首相斯塔默完成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下周正式递交辞呈。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Армали,
9: Рая,
10: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1: Диверсита,
12: Таямниче.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5号率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在平壤议事堂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永元会谈。朝中社报道，王沪宁当天乘飞机抵达朝鲜平壤，有多名的朝鲜高级官员到场迎接。王沪宁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永元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朝中两党、两国交流、深化各领域合作等进行讨论。王沪宁强调，要把两党两国领导人在平壤的会晤当中达成的重要协议作为根本遵循，推动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他同日也前往中朝友谊塔敬献花篮。在关心英国政坛，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主持任内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会在下周要正式的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反对党在最后一次议会质询上也意外 一改着往常的激进的态度，而对于斯塔莫所付出的一切表示感谢。
8: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莫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两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11: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8: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莫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莫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12: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8: 接下来，斯塔莫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在日本，有民众15号是在东京新宿车站之前举行集会，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的问题，正视侵略历史。
14: 日本政治が今ちょっと厳しい状況にありまして、ずっと過去は教科書に載っていた記述もすべて削除されたりとかしている、そういう状況の中で、次の世代に過去の加害の歴史が全然伝わ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ね。
15: やはり教育は非常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すのですが、かつて少しだけ日本もそういったことを記載しようという動きがあったこと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後その戦争を経験した世代が世の中からいなくなるにつれて、皆さん亡くなっていなくなるにつれて、どんどんとそういったことを過去に遡って否定するという動きが教科書にまで広がって、ですからその教科書で勉強した子どもたちはそういった事実はないというか、その事実の存在を知ります。
16: それだけ過去の戦争で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い被害を出したかと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認識して、でこれからどういう選択を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それをちゃんと考えた上で今の政治の道を選ぼ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どうか、それをよく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1: 秘鲁的当选总统藤森庆子15号是在首都利马领取他的总统当选证书，也成为秘鲁首位的民选女性国家元首。秘鲁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当天是在国家剧院向总统当选人藤森庆子和两位的副总统当选人颁发当选证书。藤森庆子在讲话中表示，他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高效运转、能够创造机遇的国家，一个让民众不会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安全社会。为此，新政府将会不懈的努力实现社会团结统一。而在会场之外，大批藤森庆子的支持者们也手持着秘鲁国旗和气球，高喊口号庆祝这个时刻。藤森庆子之前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秘鲁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赢得大选。按照计划，他将会在7月28号秘鲁独立日当天会宣誓就职。 把镜头转到叙利亚的东北部，目前正遭遇到严重的水资源危机。由于说这气候变化、当地基础设施的损毁以及多年冲突导致的问题，多重因素的叠加，这水资源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当地民众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艰难。
3: 在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民众每天都要在烈日下排队取水。由于当地供水时断时续，许多民众不得不向运水车购买贵价水。贫困百姓有时甚至只能取用不安全的水源。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供水和电力系统的基础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
19: مية علوك انقطعت بال 2019 أهم سابقا كانت تجينا التقنين يعني الأمور مقبولة لكن من 2019 ما شفنا لا كهرباء ولا مياه والعالم شلون دبر حالها أخي ناس تستعين بناس وهاي الخزانات تبع الأحياء تبع المنظمة كثر الله خيرهم حتى مازوت يحتجون طبعا ساقين الصهاريج إنه مازوت غير متوفر صاروا يعني بالتقصير تجي
3: 叙利亚东北部一直被誉为国家的粮仓，然而随着危机不断累积，如今许多家庭正在考虑搬离这片地区，前往其他供水稳定的地区生活。当地民众呼吁政府出台应急方案，解决水电、燃油这三项核心民生危机。
19: وخزان بدي كل يوم إيه يوم لا خزان بخمسين ألف خزينة الصهاريج ما يلتزمون بالمازوت يقول لك ما يعطونا مازوت يعني عم نعاني مشكلة يعني نتمنى إنه تنحل هالمشكلة يعني بصراحة يعني المياه بالصيف يعني معاناة فعلا
3: 多年战乱导致当地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损毁，叙利亚政府至今仍然面临财政资源不足的困境，难以全面开展基础设施重建。
20: Water crisis is one of many others that Syria faces in its path toward recovery. Since the challenges are big and the resources are limited, a sustainable solution to such a crisis might not be coming anytime soon, which means that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will resume.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以下看到是第六届的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正在苏州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15号出席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专场推介会，并且在会前同台青、台商互动交流。他指出，大陆也是台湾同胞的家，欢迎到家里来追梦。
4: 宋涛15号出席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推介会，他在江苏各区市展台前驻足交流，了解台胞在苏就业发展情况。宋涛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大陆是台湾同胞的家，欢迎你们来家里追梦、筑梦、圆梦。台办将为台青来陆发展提供各种便利和条件。宋涛宣布，台青一家平台15号正式上线运行。平台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等专区，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
5: 目前江苏多地都设置了这种台青台胞的创业园，并且同步落地了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和人才引进等专项的政策措施。以苏州为例，目前当地常住的台胞有约6万人，那不少台胞就表示，大陆完善的产供链为台资产业发展、青年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6: 当时呢，国家有这个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计划，然后呢，同时因为我一直想要做这个人工心脏、人工器官的一个研发的工作，那么当时苏州大学也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室的环境，那我就到苏州大学担任全职教授。那后来呢，在大学待了几年之后吧，就是下定决心自主创业。其实创业是很寂寞的，有一些好朋友，大家能够吐吐苦水，或者是共同鼓励鼓励彼此，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
7: 大陆的营商环境是特别好的，有特别多的一些补贴也好，包括就是很多的全链条、产业链的这些全部都在大陆这边。那所以像包括我们是上游、下游客户，终端客户，也都非常容易的串接起来。
4: 推介会现场，两岸平台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苏州分中心正式揭牌，两岸职业资格实现一地认证，全域通用。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苏州报道。
3: 在跟进股市动态，因为亚洲股市早盘遭遇到重创，而半导体板块再度的掀起抛售潮，韩国股市大盘日内是跌超过了7%，也触发了熔断机制，而日股大盘也重挫超过了3%，而各市场的存储概念股全线下跌，韩国的存储厂商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日本的存储厂商凯霞以及中国的存储厂商蓝启科技跌幅都在10%左右。而另一方面，美联储在周三发布了最新一期的褐皮书，美国的经济微幅到温和增长，劳动力的市场是稳健的，而通胀的前景则存在分歧。美联储最新一期的全国经济形势的调查报告显示，从5月的下旬到6月，美国经济活动小幅改善，12个联储区当中的11个实现增长，而物价水平也呈现温和上涨，各 各地区的价格涨幅较前一次的报告相比普遍放缓，不过报告也指出中东局势为能源价格注入额外的波动性，而各辖区对于通胀前景的预测存在分歧。据劳动力市场方面，部分地区的技术工人薪资出现上涨，但大多数的地区变动并不大，对通胀就没有形成额外的压力。美联储主席沃什15号是连续第二天赴国会作证，而在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就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说经常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保持联系，但货币政策决策将完全依据经济数据，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8: 美联储主席沃什15号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听证会，面对议员针对通胀、利率以及白宫关系的连番追问，再度重申美联储维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沃什表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能力，而是市场对央行的信任与公信力。因此，美联储必须依照国会授权履行稳定物价与就业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左右。针对外界关注他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直接讨论货币政策，沃什拒绝证实或否认，只表示自己与任何政府官员保持沟通都很正常，不会因此影响决策。他透露自己除了延续历任主席每周与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例行早餐会之外，双方平时也经常保持联系，但最终利率决策仍将由美联储依据经济情势独立做出。谈到通胀，沃什指出，美国通胜虽已连续两个月降温，但距离2%的政策目标仍有一段距离，且目前各项物价指标都只是观察通胀的不完美工具，因此现在还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另一方面，美联储内部对利率走向仍存在分歧，部分官员近期认为今年内仍可能需要升息，以防通胀再度升温，也有官员支持维持现行政策，等待更多经济数据。沃什则延续上任以来的做法，没有透露未来利率方向，只强调将持续以数据作为依据，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资产负债表及通胀衡量方式等多项改革，希望提升美联储政策透明度与长期公信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人工智能 AI 热潮除了说推动韩国的经济和股市步向高峰之外，也为中国经济提供坚实支持。外贸的数据很亮丽，也预计可以成为全年经济的稳定石。
9: 中国日前公布的外贸数据强。

0: 强劲主要是海外需求维持殷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虽然近期芯片价格飙升，多少造成了价升量跌的状况。以 AI 相关出口为例，集成电路六月份出口金额按年猛增超过1.2倍，但出口量小幅下跌0.5%，是2024年3月以来首次下跌。其他商品出口大多也有强劲增幅，稀土大增近1.8倍，铝材出口增加7.7%，是超过4年最高。汽车出口增加近70%，高新技术产品增加超过50%。机电产品对整体出口带来最大拉动，接近20.5%，其中集成电路贡献6.46%，占比高达1/3。所以有分析师形容，中国外贸在六月进入了夏季热浪模式，出口强劲之余，进口大幅攀升，也反映了内需有回暖的苗头。但目前仍然以科技相关进口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类别的进口仍然相对较为疲软。他们估计踏入下半年，中国的出口增速大概率有所回落，但仍然会保持强劲，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加速发展，仍然有望对外需持形成支撑。同时由于全年中枢已明显上修，因此今年出口仍将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托底项，内需接力将是后续的关键一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会有更多焦点，待会见。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在跟进俄乌最前线，因为俄国防部15号发布声明，俄方袭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出动了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的俄罗斯船只。

南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

0: 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前线的部分，7月15号，俄罗斯的武装部队首次使用了多枚的 FAB-9000温压炸弹，袭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敖德萨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而顿涅茨克战线的乌军旅集结地也遭遇到俄军温压炸弹的攻击。就在当天，我们的记者在顿巴斯南线就专访俄军某智能训练基地。
2: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在顿巴斯的南线某地，这里是俄军某智能系统训练基地。 呼号为斧头的学员说，去年春天，他从车里亚宾斯克的一所大学休学，加入到俄罗斯武装部队新成立的西部某无人机系统营。他所在的分队为多个单位服务，不仅负责提供坐标引导炮兵群摧毁敌方的装备，还负责空中实施远程布雷，封锁敌方的封锁线等。 并协助向前线突击部队运送物资和护送伤员等。作为战斗的骨干，他被选拔到这里进行复训。呼号为托波尔的小青年，原是南乌拉尔综合学院的一名2年级的学生。他主修工程学，入伍前他对无人机的了解仅限于电脑的游戏和前线的军事新闻。 入伍后，先是在连队担任无人机的飞手，后来被整编进入到俄军无人系统的专业部队。训练班的教官悉数都是刚从前线归来的作战经验丰富的老飞手军官。每天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练习各型号无人机的操控技能，还要学习工程的技术、目标的定位和数据的传输，以及 炮火校正等等。基地的副主任胡浩伟包波他说，训练结束后，这些学员将会被分配到某独立无人系统团担任基层的实习排长。一次，实习排长们正在进行远程布雷的实战科目。实习排长们通过侦察无人机发现，乌军的皮卡车经常会沿着土路行驶。凌晨4点。 小分队向前线出发，当时雾很大，能见度也很低。排长们花了相当久的时间，找到了开阔地上有片深车辙的痕迹。无人机迅速将地雷运送过去，并依次摆放在路边。早上10点，雾逐渐散去，一辆乌军的皮卡车出现在森林的尽头。待其快速的驶过时， 触发了感应地雷，被当场击毁。后面的车辆也企图绕路，但是排长们早已严阵以待。10多架攻击的 FPV 轻率出动，3辆运送物资和皮卡车或者是沙滩车连连中弹。副主任说，在基地里有许多排长学员，目前正在某系统团实习。 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也是令人鼓掌的。乌军搜损装备的清单令人印象深刻，有7辆的装甲车，1辆西方的坦克被实习排长们击毁，而且这些信息也是每天都在更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随着北约峰会的落幕，特朗普就盛赞这北约展现出巨大团结，但同时就要求盟友要承担更多的防务成本。而特朗普现在释放信号，称这美国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引发以色列的强烈反对。北约团结的背后，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利益调整？美国的保护伞又在发生什么变化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3: 这次北约峰会，特朗普传递出的核心信息其实很直接：美国的保护伞还在，但是它的价格变了。盟友如果想要继续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那就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也要接受美国重新设定的规则。峰会结束后，特朗普一边盛赞北约展现出巨大的团结，一边又很快把话题拉回到钱的问题上。过去，北约更多强调共同防御、共同价值和集体安全。美国提供核保护、情报系统、高端武器和军事部署，而欧洲的盟友则在美国安全框架下获得稳定的保护。但特朗普的理解不同，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成为一个成本更清楚、条件更明确的联盟。欧洲和加拿大要增加防务开支，盟友要扩大武器采购，乌克兰援助也要更多的由欧洲来承担。美国仍然提供保护，但这份保护不再被视为理所应当。站在保护伞下的盟友不能只享受安全红利，也必须按照特朗普设定的新价格来付费。因此，军售就成为美国调节盟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杠杆。在过去，土耳其因为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被美国踢出了 F-35 的项目，也受到了制裁。但是这一次，特朗普在谈到土耳其时明显释放了善意，表示美国可以考虑让土耳其重新获得 F-35 战机。
4: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we got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 It's the best.Current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3: F-35 不是普通的军售，而是美国安全体系里的高级入场券。谁能够买，谁不能够买，代表着美国愿意给谁更高的信任，愿意让谁在地区安全格局中拥有更强的影响力。土耳其的地缘位置非常关键，它连接黑海、中东、叙利亚和俄乌方向。特朗普重新考虑对土耳其出售 F-35， 正是看中了这种战略价值。但这一表态很快引发了以色列的反对。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以及相关发动机，认为这会冲击到中东地区的军事平衡，也可能会影响以色列长期依赖的地区军事优势。从这次北约峰会可以看出，美国保护伞没有消失，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无条件承诺。特朗普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这也会让欧洲重新去思考美国是否还会长期的稳定的提供保护。当保护伞开始被重新标价，美国的战略信誉也会成为北约内部新的焦虑。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美国纽约的观察报道。
1: 美国媒体也说，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现在认定亿万富翁马斯克在2025年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的$100万支票的做法涉及选举贿赂，很可能违反州法律。根据了解，在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马斯克以及某组织是向7个摇摆州推行同样的做法，并且同样都是没有遭到阻止。
5: 据美联社的报道，亿万富翁马斯克在2025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100万支票的行为可能违反了当地的法律。由3名民主党与3名共和党籍委员组成的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在上周闭门会议中以5-1的表决通过了这一案件，移交给地方检察官处理，由检方决定是否就涉嫌违反州法中禁止贿选的规定提出刑事指控。据悉，马斯克本人及其支持的团体至少投入$2000万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但最终以惨败收场。这场选举总支出超过$1亿，成为美国史上最昂贵的司法选举。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已有合理理由认为马斯克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参与州最高法院选举的投票者提供$100万的奖金，意图诱使他们前往投票，涉嫌违反威州的法律。共有3名当地选民收到了马斯克的$100万的支票。马斯克在2025年的这场选举中的支出已引发政府监督组织威斯康星民主运动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永久禁止他未来在威州以现金奖励的方式影响选举，称其行为构成非法共谋及公共妨碍。据悉，在2025年竞选期间，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曾试图阻止马斯克这一举动，但遭到州法院驳回。马斯克的律师在法律文件中主张，这些赠款属于马斯克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任何限制都将违反威斯康星州的宪法及美国宪法。 凤凰卫视杨俊磊、战青罗森的报道。
1: 加拿大的央行十五号也宣布，连续第六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是不变的。

0: 和市场预期，尽管过去18个月加拿大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但央行仍然预期经济将会有所改善，而通胀在明年初有望回落到央行设定的2%目标水平。
1: 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表示，目前加拿大经济正呈现改善的迹象，但仍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
2: First, after stalling over the past year, economic growth looks to have resumed in Canada.While U.S. trade policy continues to be a headwind, consumers have been resilient and businesses are adapting. Second, inflation in Canada is poised to ease, provided global oil prices decline from elevated levels. And third, uncertainty remains high.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has re-escalated in recent days, and trade discuss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 ongoing.
1: 加拿大央行自去年10月底以来一直维持基准利率在2.25%的水平不变。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加拿大的就业市场有所改善，失业率是略微下降至6.5%，就业岗位的增加是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等兼职岗位。不过，制造业的流失仍然严重，岗位的流失呢是创下了自2025年1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1: 麦克勒姆表示，美国关税政策持续给加拿大汽车、钢铝等行业造成不利影响，这也是新增就业岗位有80%都集中在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的主要原因。加拿大财长商鹏飞15日回应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进程时强调，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商鹏飞也否认由加拿大全额投资新建的连接安省与美国密歇根州的哥迪豪国际大桥在本月底通车后，加拿大同意前15年过桥费净收益与美国平分，是向美方妥协。
4: 2/3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Canada 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so the opening of the bridge should be celebr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be good for Canada, good for our partners down south.
1: 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同样也发生在加拿大，多地都受到安大略省西北部的野火烟霾影响。多伦多的15号空气质量急剧的恶化，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当中排名垫底。当局发布健康警告，呼吁居民减少户外活动。
5: 加拿大环境部报告称，多伦多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极高风险级别。气象部门预测，烟霾天气或将持续数日。当天，多伦多城市上空被灰黄色烟雾笼罩，能见度下降。许多民众戴口罩出行，并表示在空气中明显闻到烟味。气候变化状况令人担忧。首都渥太华也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据一段由目击者14日在安大略省桑德贝市拍摄的画面，当时野火烟雾正蔓延至安省多地，上空被两侧熊熊燃烧的野火合围，呈现深橙色。多处野火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失控蔓延。据当局统计，截至15日，加拿大境内约有835处活跃火灾，112处失控。目前，安省西北部有超120起森林野火火情，多个社区民众被迫紧急撤离，区段列车运营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警务处、国安处15号采取行动，这搜查了旺角2间店铺，拘捕5个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并检取1批涉案书籍。国安处早前接获香港海关的转介，指有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当中，发现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经过调查之后，国安处拘捕2名男子跟3名女子。年龄介乎30到59岁，现在正被扣留调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警方也提醒市民，本罪是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就可以被判处监禁7年，切勿以身试法。意外消息，四川雅安保兴县公安局16号发布了警情通报，表示15号的晚间6点多，保兴县陇东镇中冈村灯笼沟路段发生了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事故。经过核实，车上是核载有17人，实载17人。事故一共造成车上的6个人死亡，11人受伤，而目前1个人是重伤， 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十个人轻伤，没有生命危险，而伤者都送往医院进行治疗。而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也会同应急消防、卫健、交通等部门迅速地赶赴现场，全力要开展救援处置工作。而现场救援已经在16号的凌晨都已经结束，目前事故的调查工作也已经展开，后续帮你跟进。也要提醒您要多补充水分哦，因为这农历的三伏天到来，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就此开启，在内地多地的高温持续的发力。中央气象台16号的6点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而在未来一周，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新疆、重庆、四川盆地、局地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40度以上。
5: 中央气象台预计，16日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江苏、四川、重庆等地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新疆气象台15日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干旱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可达45摄氏度以上。同时，未来一周无大范围有效降水，高温和旱情将加剧。重庆市卫健委、重庆市气象局15日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重庆市大部地区16日最高气温维持37度以上，局地可达40至42度，极易发生高温中暑。江苏无锡市气象台15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无锡市16至17日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到38摄氏度。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至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至38度，局地可达39至41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6: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八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7: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8: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6: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7: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6: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8: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6: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特赦，我刚才听到一点冒烟了。
2: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可以说，可以说。
2: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4: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2: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5: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á.
4: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2: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4: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6: 이신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 딘맨락맨락맨
2: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一周之内中国连遭两场台风一场龙卷风袭击
9: 无数啊太无数了
10: 他就直接把你瞬移到地上坐着
11: 你们当时我是感觉和末日一样
8: 洪水大风重击中国南北大灾之下何以为一
12: 加油干吧冲刺阶段了
8: 凤凰聚焦迎战风雨七月抗灾纪实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当广西六兰水库主大坝轰然溃决，洪水从116米高程翻涌而出，短短十几分钟就淹没推平了下游的数个村庄。这距离当地气象部门发出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已经大约17个小时。预警之后转移等等的应急体系已经在联动应对，可还是发生了严重灾难。今年7月以来，接二连三的台风以及暴雨、龙卷风等等极端天气频繁地袭扰中国内地，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险情各不同。不同以往的天灾分布，如何应对？
1: 7月4日，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5日凌晨3点左右，进入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之后一路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深入广西腹地。台风美沙克登陆带来大范围特大暴雨，整个广西有61个气象站打破当地降雨历史记录。6日，当地多个水库陆续出现险情。建了60多年的六兰水库开始泄洪6小时之后，库里的水就涨得漫过了坝底，最终溃口。
2: 装大肥仔了，一百缸。
3: 无数啊，太无数了。
4: 各位领导同志，我们现在从云表安全出来了，我们透过那个门出来了。
5: 把包先卸了先，然后你往后往前倒。往前倒，抓住那个木头，然后拿拔出来。
6: 一把把地拉出来。
1: 一不小心就深陷泥坑，茫茫大山里，一支志愿者队伍正在挺进深山村庄三河村。
7: 过来，
8: 扶住，
7: 来，
8: 把他扶过来去。
2: 不是，不用扶不扶，就是那个拉那个脚啊，拉脚就行了。
7: 放下来。
2: 哦，这样，这样也行。行了。
1: 这支队伍的目的地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尾三河村，离衡州镇距离近60公里。
7: 倒下来。
1: 洪水冲垮了道路。这个村庄和外界已经失联6天，徒步出村的年轻人带出了紧急求助信息，那里缺米缺药。因为道路受阻，志愿者们辗转多地，最后在离三河村约25公里处开始徒步。29岁的退役军人尹耀红，户外经验丰富的何天宇，都是看到网上发起的志愿者召集帖加入到这个队伍。
9: 你都走掉了，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现在只能把备用鞋换上，然后先下去。
4: 备用鞋也不行啊。
9: 对，没有办法了。
1: 10日晚的一场降雨引发水库塌方，冲毁了原本有可能通行的徒步线路。自费采购了20000元物资的尹耀红仍然决定徒步进山。他与志愿者们面对的是灾后无人走过的山路，并且手机也没有信号。
9: 导数这里把路全部拦住了，现在要钻过去。
10: 当时那个路况真的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它要从路面上切到那种河道里面，然后路面上的话它又是有那种倒塌的一些树木啊，1、2点的太阳正热，可能也走了2、3公里左右，那个路程的时候已经出现那种高温中暑的那种反应了。
1: 与此同时，国家防总调派各方救援力量也在驰援广西。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灾区一线。在离城镇不远的村庄，无人机开始投送物资。电信公司提供固定翼无人机高空基站，也让无人机有可能到达更远的地方。但是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灾害已经波及广西63个县区，受灾群众超37.5万人。
9: 呀，你这里是什么位置啊？这个
2: 林场，
9: 林场已经没有米了是吧？
2: 没有了。
9: 林场，那 那我们丢几包米在这里。
8: 现在是晚上的7点钟，然后我们今天的路程还没有走到一半。
1: 尹耀红、何天宇行进的大山里仍然没有信号，他们只能靠途经村庄时尽可能问清楚前行的方向。
9: 要这边一起吃个饭？不用，我们今天空投也没有米吗？饼干是吧？有八宝粥。好的。
2: 牛奶。啊。
5: 等一下，明天应该就有了。
1: 嗯。未知的夜路更加难行，也充满了危险。
5: 半公里，
11: 很累。
5: 河边那个水冲下来。
11: 走河道是吧？
9: 现在是晚上

0: 8点50分，我们还要再过一次河，加油干吧！冲刺阶段了。7月7日开始，衡州市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在高处躲避洪灾的人们陆续返回，收拾被洪水洗劫过的房屋。
1: 好大的水，百几年了，看到你的几乎大的水，六梁地、杜亭、下面。
2: 全部崩完了，这个家子仔细听不大。
3: 秦克兵的家在衡州云表镇邓圩村，离村里的养蛇场约2到3公里。洪水袭来时，养蛇场被冲毁，村委统计约有8、900条蛇逃逸，包括毒性眼镜蛇。收拾房屋的秦克兵右手手指被一条眼镜蛇咬伤。
2: 自己也是柯达的水，就来涂掉了嘛，用绳子绑，就这个想保护的。幸运的是，秦先生迅速找到了救生艇，不到3小时就被送抵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住在秦先生家对面的一位妇女却不治身亡。洪灾之后的大山里，同样险象环生。 黑夜渡河之后，志愿者队伍继续向三河村挺进。一声狗叫，一束微光。晚上9点，三河村到了。一位翻山3个小时在山头获得手机信号的老乡，提前得知了这支志愿者队伍将到来的消息。村民们也在村口等待了几个小时。
4: 男志愿者人均背负50斤，女志愿者人均30斤物资，徒步25公里，将米面等生活物资送到了三河村。村民们为他们备好了姜茶，用仅剩的一些大米煮好了稀饭。
5: 他们是全村好几十号、50号人，把他们所有的粮食给聚集到一起，每天就是。 喝一点稀饭来维持生活，他们的那些粮食已经是吃的所剩无几了，可能就撑不了一天了，就那种情况。他们村民都在那些煮一些山野菜，一些挖一些山笋这些的。
2: 村长已经徒步外出求援，村长的哥哥向志愿者们介绍了村中的灾情。
4: 这个房子全都塌了，它原来是个住房是吧？当时都没倒，就是被洪水倒上面就塌下来，里面还有1米多深的沙。
5: 晚上刚进去的时候，我们跟着他们村民转了一圈，他的一楼全部被淹了嘛。是我就是在他们那个顶楼上，就那种长板凳，农村用那种长板凳，以前那种长板凳。
2: 直接往上一躺，就盖了一个纸壳子就睡着了。河流改道，房屋被淹。村里一位90岁的老奶奶，在一个2层房屋里困了2天，最终获救。这次洪水，三河村村民全都平安。 据新华社7月9日消息，整个洪灾共造成全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但六兰水库溃口引发的灾情就夺走了26条人命。美沙克离开广西后，一阵龙卷风吹向湖北黄冈。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呢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3: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2: 欢迎。要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7月6日晚间，距广西横州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东部城市黄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改变了很多人的命。黄冈师范学院英语系大二学生郁郁猫，当时正在宿舍看视频。
1: 当时已经是晚上了，该下课也都下课了，结果就感觉外面的风特别大，然后就把门给吹开了嘛。好，然后我们宿舍里面是4个人，然后2两1组，一个抵住前门，一个抵住后门。然后就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比较兴奋吧，因为看到那个大风来了之后，就感觉这大自然的力量啊。结果我马上就感觉很不正常，因为我在抵住那个门的时候，我发现2个人抵的时候抵不动。就这样，大概持续了1分钟左右的时候，外面的风就开始变小了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出去看的时候，外面已经一片狼藉了。
2: 我的天哪，好吓人啊！有玻璃碎的声音，还好我们在教室。
0: 同在黄冈师范学院的唐唐也感到了不同寻常。当时他正在学校南区的博学楼自习，他跟记者描述，当时博学楼突然就停电了，他收拾东西准备回寝室，但整个楼道全是风声的巨响，玻璃破碎的声音，他躲避在楼道里，这段经历也被他拍下。7月6日的黄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晚，一场风速达到每秒49米到60米的龙卷风席卷了湖北省东部鄂州、黄冈等地。有网友在7月6日晚上于鄂州城区拍到了漏斗云，巨大的楔形龙卷风横扫鄂州市市区，跨越长江进入黄冈。黄冈师范学院就位于此次龙卷风的中心区域，人们显然对这起突如其来的大风准备不足。龙卷风来临前，很多人家还在开窗通风，当大风突来时，窗户已经关不上了，大风甚至撕开了很多高层建筑的玻璃窗。鄂州名门世家小区6楼一户人家的窗户被狂风撞开，一家4口中有3口都被卷出窗户坠挂，只有刚参加完中考的大儿子活了下来。根据湖北应急管理发布的数据显示，仅仅刮了不到20分钟的龙卷风，就造成了共11人死亡、1人失联的惨剧。
3: 还有楼宇之间的，我们说狭管效应可能引发的压差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龙卷风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它虽然尺度小，它时间也短，但是它的强风不亚于台风，它的气压差那就要强于台风，所以经常受龙卷影响的时候，我们说因为房屋和环境气压差的问题，有可能出现爆裂。那么因为它的强风，有可能出现直接的影响，甚至于就因为强风所刮起的那些建筑物或者其他的杂物的对人的伤害、对建筑物的伤害，那都是非常明显的，要甚至于强于台风的。
0: 黄冈师范校外的学生街，还在外就餐的同学们，在大风来袭的一刻，死死抵住饭店的玻璃门。门外，狂风推着能卷到的一切呼啸而去。陈师傅是学生街上一位手摇糍粑店的店主。7月6日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出汤。起初，天只是下起了雨。但很快，陈师傅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当时他一手拉着推车，一手拿着手机拍着视频。视频中突然起风，他翻了过去。事后，陈师傅发现自己的手被划了一道7-8厘米长的口子。
4: 那个龙卷风真正来的时候是吧？那就已经拉不住了，拉不住了，刚想放手，准备想打算放手，但是没来得及。他就直接把你瞬移到地上坐着，我就突然一下坐在了那个地上去了，坐在地上去了，然后我就第二秒就是直接把你跪在地上。
0: 黄冈师范学院的图书馆 当晚还有很多人在晚自习，龙卷风来临的那一刻，突然一片漆黑，紧接着玻璃开始破碎，现场一片混乱逃生。龙卷风当天，几乎所有人都收到了预警。黄冈师范学院的学生玉玉猫也是。
1: 啊，当时湖北省发布了这个橙色的强对流预警嘛，所以就也是在老师的群里面通知了晚上大家尽量待在宿舍里面，不要外出。当时晚上的时候，确实我还和别人有约定嘛，就是想出一起出去走一走。然后看到的时候，我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寝室吧。
0: 风渐平息后，玉玉猫和同学们跑出宿舍，看到了本应该在房顶的巨大储水罐已经被吹落在地。当晚整个学校都处在紧急救援中。
1: 灾难发生那天晚上，风还没有完全停，学校就开始统计学生人数了。辅导员在群里一个个确认，每个人都必须回复，联系不上就打电话，打不通就打给舍友，打给家长，直到确定每一个人都安全。差不多10分钟的时候，全班同学就确认安全了。宿管阿姨一个人把整栋楼上楼下都跑了一遍，打着手电筒一间一间的敲门，就为了看看有没有人受伤。外面的风刚停，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楼道里全是他的脚步声。龙卷风力达到15级，所以在这么强大的威力之下，我们学院只有3个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第二天一早，玉玉猫带上了航拍飞机和摄影器材，准备记录下这次风灾后的校园情况。他看到了学校北区随处倒塌的树木，体育场顶棚被掀翻，黄冈师范学院高达6层的图书馆损毁严重，许多窗玻璃残破不堪，地上处处是掉落的窗框子。走进图书馆大门，到处是狂风肆虐的痕迹。从黄冈师范学院到校外的学生街几乎一片狼藉。
1: 当时我是感觉和末日一样，对，这是我的评价，就是和末日一样，就是你能够看得到的，不管是建筑还是树木，都有就是受损的，就是无一幸免，我可以这样说，无一幸免，就是所有东西上面都会有灾难的痕迹。
0: 处于此次龙卷风的行进路线上，黄冈师范学院受灾严重。据学校通报，本次风灾造成校内树木倒伏2000余棵，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建筑门窗、外墙、吊顶大面积破损，教学设备、基础设施不同程度损毁，初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1.53亿元。恰逢暑期将至，学院提前让学生们放假回家，全力修复损毁建筑。事后，气象部门将这次袭击湖北的龙卷风定位 1F2 级。强龙卷风，风力15级，瞬时阵风逼近16到17级。据中

0: 气象分析，此次龙卷风是典型的台风残余环流诱发型龙卷，台风美沙克残涡北上，引发了这次灾难。
1: 说龙卷风它一定要非常强烈的对流，或者我们专业上讲要有非常强的切变，要上干冷下暖湿这些配合，那么只要这些条件具备了，说实话龙卷风是在各个季节甚至各任何地方都是可能发生的。那这一次湖北也是，湖北其实它一本身也是在受到夏季风的影响，已经开始了，也在汛期。再一个，台风的残余，或者我们叫台风残余的这个低涡，也对它形成了影响。还一个就是我们也提到的，北方的冷涡带来的冷空气，南下的冷空气也影响到它。那么这一些条件都是诱发强对流天气，包括龙卷的有利的原因。所以当这些天气条件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出现龙卷就不奇怪了。
0: 台风美沙克的余威还未消散，一场新的风暴在西太平洋已然形成，开始发威。7月10日，备受关注的巨型台风巴威扫过中国台湾地区北部宜兰、基隆等地，造成全台北部狂风暴雨，大范围受灾。此时巴威已经距离中国大陆仅有数百公里，而中国的气象部门也在密切地监控巴威的动向，几乎所有中国民众的手机都被推送了两条消息：巴威闭眼了，巴威睁眼了。
1: 是最近一个新词儿，因为我们知道台风一强，它中间会出一个台风眼，当它的涡旋比较完整的时候，中间就会出弱的台风，反而是没有这个风眼的。所以比较强的台风它会，因为它超强台风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它的风眼一直在存在。所谓闭眼，就是它的风眼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看不到这个风眼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好像闭眼了。其实台风发展的过程，移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生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确实它所谓结构出现了变化，风眼不清楚了，大家叫它闭眼了。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又遇到了足够的能量，或者说它的结构又开始旋转起来了，甚至我们说从我们专业上讲，里面还有这个所谓眼墙的更替问题，那这些都是专业上的，就是台风结构内部的一些变化。
0: 7月11日23时20分，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分钟后，巴威又在浙江温州乐清登陆。登陆后，巴威开始北上，深入内陆。令人意外的是，巴威在登陆地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等损害。真正感受到巴威威力的，却在东北地区。沈阳，一片泽国，高达7米的沈阳浑河灯塔变身漂流瓶，沿洪流而下。社交媒体上，有网友为灯塔漂流视频配上了影片《加勒比海盗》的配乐，别有一番冒险意味。不仅是灯塔，沈阳大街上不少人将出行方式改为航行，有人驾驶着动力板划水，有人划着桨板在街上穿梭，有人直接戴上泳帽泳镜在街道上游泳。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开始叫沈阳为沈阳。这座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重镇老城，刚刚经历了长达数日的大暴雨，雨量达历史峰值百年一遇。面对灾害，东北人特有的乐观和松弛感在网络上盛行疯传。而将沈阳变成沈阳的罪魁祸首，就是过去一周在全世界闻名遐迩、太平洋区域受威胁地区被严阵以待的巨型台风巴威。截至7月15日，巴威造成的强降雨才逐渐减弱，这场被关注已久的超强台风走出中国境内，演变为温带气旋。而巴威在中国境内造成沈阳、抚顺等东北城市严重内涝，超过300万人紧急转移，目前

0: 伤数据还无定论。这仅仅是今年夏天遭遇的第九号台风，巴威还未消散，新的台风海神已经在太平洋洋面形成。7月13日，中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出预警，今年秋冬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这个多灾之年，一切可能才刚刚开始。
1: 全球的天气愈发极端，各国的防灾体系都在承压。西澳中国的新的台风可能已经在路上。国家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了多路的工作组排查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型土石坝水库，各地的应急体系也在严阵以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昨天跟大家揭晓了香港的就 DSE 考试，可以理解为香港版的高考，有24位状元啊，好像只是看到了他们的成功啊，不知道每个人背后啊都有故事。那今天香港各大报纸又进一步走进了他们，了解了他们报考的志愿以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向啊，很感动。首先呢，这24个状元当中，23个人会留在香港读书，其中20个人选择学医啊，学医。他们的初衷是不同的，有的人从小啊就是有身体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照顾，想回馈这份爱心；有的人是因为家庭成员患病啊，他看到了这个痛苦，以及看到了家庭成员用药的不当，希望能够去做进一步的研究。那有的孩子是看到了香港社会老龄化，未来需要更多医疗；有的孩子留在香港读书，是希望能够给家人减轻负担啊。每个孩子背后啊都有着一份难能可贵的初心，也祝愿他们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

面对着美国近期对于伊朗反反复复的攻击，到底伊朗国内有哪些最新的声音？先来看昨天的时候，跟大家更新了一下，就是。

近理战。那么，另外对于目前的情况，看到。 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啊，他认为要维持国家利益是不能够退让啊，他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控制权一定是属于伊朗的，而且认为如果目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对于伊朗没有用的话，伊朗就不需要去遵守。而且他谈到现在正在和美国进行的是一个殊死战，这是一场生死存亡战。那同时我请大家看一个报纸的。 一个点啊，大家看到这个可能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黑乎乎的啊，上面呢是一个人的样子，这是什么呢？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广场的附近，一个巨型海报，这个海报其实黑黢黢的是一个棺材，棺材里躺着的是特朗普的一个肖像，那写的叫“杀死特朗普”啊。整体来看，能够看到目前伊朗国内的群情激愤，而且伊朗呢也已经说了。 啊，如果美国执意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将会封锁对于美国和其盟友有利的其他的出口啊，能源出口，其他的能源出口，暗指的就是要封锁红海。当然，不见得是伊朗亲力亲为，可能需要伊朗的盟友也门啊，靠近这个红海，靠也门来去完成。那特朗普之前已经放话了啊，就希望伊朗赶紧回到谈判桌，否则下周要轰炸伊朗的。 电厂还有桥梁，来看伊朗目前有一份报纸，保守派的报纸提出了，就是一份暗杀名单。当然，这里排在第一位的是特朗普，紧随特朗普之后的有三位，分别是德国总理默茨，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这是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当然，这份报纸只是一个报纸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至少是具有相当的一个警示性。那美军呢，对伊朗发动的。 已经有几轮袭击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天也报道，美军出动了无人艇啊，第一次实战攻击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被视为是一个里程碑。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啊，也是报道了，这是他部署了啊这种无人艇。为什么说它会具有里程碑呢？因为它是一个自主武器。我们知道，其实，在美伊战事当中。 伊朗呢是用了很多的无人机啊，用这种低成本的、数量比较多的去攻击美国在区内的基地，而美国还是沿用了老一套的一些战术，就是大的一些舰艇、一些重型的常规的武器。那现在看起来，美国也换了思路啊，用一些无人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代价会更低，而且对于美军所造成的一些伤亡。 会更加的少，而且不排除会未来会大规模的使用，对于伊朗所造成的威胁可能范围会更大，所以说是具有一个里程碑意义。目前来说的话，就说特朗普显然对于这场战争的一个结局啊，也是缺乏一定的方向啊。所以看到像《纽约时报》就谈到了说，特朗普遇到了一个他无法掌握的对手啊。他曾经说过，伊朗民众啊，他们是好的。 啊，他们是非常善良的。那后来在北约峰会上啊，特朗普又说了啊，他们是一群病人啊，有病。就说他们对于伊朗人这种口风是一个180度转变啊，而且谈到的是什么？就说为什么会转变？是因为伊朗的民族性是超出了特朗普的理解范围之内啊，让他觉得摸不着头脑。而且这篇文章也说啊，就说参与谈判的一些。 美国的谈判代表对于伊朗的这种历史啊，伊朗的这种性格啊，并没有真正的把握。同时也谈到，目前随着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这个被撕毁啊，就说这个战争啊，又陷入到一场无止境的战争啊。这个战争当中，因为本来以为啊，谅解备忘录这已经是双方在过去长时间去协商达成的成果，而且是双方的一个防护墙。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防护墙也已经是坍塌了，啊，继续看到，其实这场战争不止让伊朗人不满，美国的民主党人啊，尤其对于特朗普越过国会啊去发动这场战争是非常不满的啊，有两个表态，第一个表态呢是美国参议院刚刚是，当然其中主要包括了民主党人了，否决了啊一项总价值达到9万亿港元的。
国防授权法案。那其中呢，以抗议之位非常明显，就是抗议特朗普政府未经国会授权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要知道。

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在过去美国历史上60年当中，是每一年都会顺利的通过立法。为什么？两党对这个法案是有高度共识的。那这次呢，是因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到僵局，这是60年来的第一次。那同时，有美国的另外一位参议员西夫表示，他将会再次发出一个就是就对于战争权利法案的一个投票。啊，迫使共和党人再次投票去结束伊朗战争。当然，这个投票类似的，过去已经有11次了啊，每次都是遭到共和党人的否决。好，再来看，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啊，也让以色列陷入到一种深深的不安当中。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更没有办法去决定啊这场战争的一个结局。那同时呢，就是说目前美伊之间，不管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啊如何去，你要是彻底的放开霍尔木兹海峡啊！如果双方谈妥了的话，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那如果美伊战事激烈了，伊朗方面可能，以色列方面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所以是陷入到一种不安，很被动。那同时呢，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批评了以色列国内有一些声音要挟持美国公众的一些舆论希望把这场战争持续的打下去。这是他说，他代表的是美国，而不能代表以色列。而在这场战争当中呢，看到阿联酋是表现得非常的好他们呢是包括帮助美军去攻打伊朗的设施，拦截伊朗的导弹同时之前通过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推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和解，都让美国觉得这个兄弟靠谱。于是呢，就美国决定要出售阿联酋AI 芯片，无限量的一些先进芯片来答谢助攻伊朗。这是一个论功行赏，享受芯片的特权和欧洲盟友同等待遇。好，那现在看起来，其实战争还在进行，但长远来看，中东局势还需要的是海湾国家要加强经济合作与伊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况，看到就是说对抗的话，伊朗是有着很强的能力去打破这种这个所谓的安全平衡用无人机就可以让区内国家搞得是鸡犬不宁。那所以呢，就说那个是不可持续的，大家还是要把经济和安全去挂钩，那最后呢，去形成一个区域的一种论坛的关系也好，一种相对来说绑定的关系也好，这才是区内发展的一个长久之计。战争是不可持续的。而伊拉克的新任总理目前呢正在白宫进行访问伊拉克在目前的地缘政治之下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说呢，美国计划要修建一个就是伊拉克到叙利亚的输油管道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伊拉克的石油就可以送入到叙利亚了刚刚我出现一口误，这是叙利亚的这个就是总统正在。正在这个访问所以这是伊拉克，对不起，伊拉克的总统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这个美国进行访问其中呢，特朗普呢就谈到要结束23年在伊拉克的一个驻军任务这样的话能够修复两国的关系，而且通过石油管道的修复让伊拉克在其中会有更加重要的一个作用。好，进入到全球速览。一场很重要的会议在香港举行，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了安全护航发展的一个宣讲会其中呢，各方都谈到要筑牢护国安的屏障，展现强大的制度韧性去保障香港的良政善治其中多位都谈到，就说这个国安它是一个动态的，并不是说你国安立法了这个事就结束了，而是要去持续性的去持续的去筑牢国安的一个防线是非常重要的。内地经济数据出炉，那在今年上半年 GDP 呢是增长了4.7%，是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其中呢看到新动能贡献率超过了40%，新动能挑起了大梁一些细化来看的话，就是集成电路产量增了23.1%，日均生产超过15亿块的芯片整体来说就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了，
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了，新动能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好，继续来看，这两天我们知道中证监呢，在今年五月份就开展了一些跨境的证券业务的整治啊，对于富途、老虎和长桥证券的一些这个境内的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行立案调查，就是没收了这三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啊全部的违法所得。那现在呢，这个事情据报有一个延展，说有一家公司叫做新丰天域，它的一个同名的英文公司牵扯到了就是一桩诉讼当中，仿佛是这个事情的延伸。那目前呢，新丰天域已经说了它包括旗下所有的子公司、关联公司都是不存在就是相关的这个就是问题并没有涉入到这种内幕交易案可能是一个同名的一个公司。好，据关注到一个最新数据说广东省六月份的新冠感染2.6万宗，按月呢是增加了超过8倍进入到夏季流感的高峰，但是没有人死亡，而流感确诊呢是超过了27万，有一人死亡这个文章也提醒这些人群密集地区一些易感染人群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都需要去提高警惕。欧洲最近呢是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批准，就是允许乌克兰用那些国防的军援来购买中国的无人机零件。因为过去欧洲所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这些资金只能购买指定国家的，当然包括了欧盟，包括了一些合作国家的这些零部件那现在呢是要扩大来买中国的，这显示出了什么？显示出了那些国家是无法满足乌克兰在这个方面的需求显示自身产能是有局限的，难以供应乌军的一个所需这个是金融时报也报道了，允许基辅来买中国的这些无人机零部件。乌克兰又要进行一个内阁的重组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三次内阁重组，其中牵扯到一个人，今年一月份刚上任的乌克兰的这是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将会离开这个内阁，他已经宣布辞职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泽连斯基想成为唯一的明星这是凤凰网的一个观察，就是因为这个国防部长很年轻有为，35岁是一个政治明星一样的人物这个好像是让泽连斯基的光芒有所被分享所以说是要把它撤掉，当然这是其中原因之一了。还有原因呢是他风格比较的特立独行，而且他在购买武器的时候他绕开了一些传统的这些国防企业，触动了一些众怒。对于这次重组呢，这又看到 FT 社评认为这是乌克兰自杀式的一个内阁重组，在当下人员的一个稳定谁能够去干出成绩这更重要，而不应该被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在未来政治上是否会成为一个对手这样的一些跟个人得失相关的事所去左右。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俄罗斯的劳力短缺所以从朝鲜来了很多的劳工，但现在呢随着用人的一个需求紧张身价暴涨基本上就是说5万卢布5万卢布左右，这是俄罗斯期望给朝鲜的工人的一个月工资，但是目前呢这个就是朝鲜工人希望的是11万多卢布所以高价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放弃引进。再来看，就是在美国对于委内瑞拉就是实施了相关的对于总统马杜罗带走之后马杜罗他这个就是原政府就是一些官员得以保留包括了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等。那其中呢有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一度是美国眼中的一个肉中刺，就是现任的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内政部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政部长是深陷一些贩毒的事件当中对美国成为一个追杀对象甚至悬赏。那结果经过了这个地震经过了这个政府的更迭之后他居然成为了美国的一个亲密的盟友。为什么？还是因为他自己觉得把柄在美国人的手中与其去跟美国对抗，不如呢
和美国选择合作啊，这样的话能够里应外合，也让自己去啊安全的去度过。当然，过程当中美国也发现了他身上的一个可利用价值之处，啊，稍后关注更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在芯片方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美国商务部确认呢，英伟达 H200 芯片已经恢复对华出口，尽管呢是数量依然是极少，发往中国了。同时，另外有消息传出啊，中兴等三家中国企业是获准啊购买英伟达的芯片。那过去我们知道，就是主要是几家平台企业，像阿里、腾讯啊、百度等可以买 H200 芯片，那现在看起来这个范围有所扩大。那另外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全球市场当中啊，这个大家对它的认知啊，不得不去做进一步的理性。那其中看到的是美国福特汽车的执行董事长就谈到中国车企说，美国是不可能永远将其拒之门外的，美国企业需要做好准备，总有一天中国车企会打入到美国市场的。那另外，德国总理默茨最近被问到说，会否反对中国车企来接管那些已经陷入困境的德国车企啊？他表示不反对。啊，再看到的是，目前美国呢是加大了对西太平洋的相关部署，这次派出了一个海岸警卫队，有6艘快速反应巡逻舰来到了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附近。当然主要是啊要去涉足啊在太平洋，他去想抗衡中国对相关海域的一些啊主张。这个船呢跟过去相比不同，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叫中小型的啊快速反应啊，跟过去大型舰艇不一样，有一些自主性、灵活性。而且呢要知道过去都是派海军，现在派出的是海岸警卫队。啊，这个事情说明美国对该地区的一些影响力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加入，进行一些情报的收集和联动区内国家。这两天我们也谈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要全面的去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甚至要发动盟友啊切断对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一些啊资助。那但是日本呢在其中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日本对国际刑事法院是非常的推崇，而且目前国际刑事法院的负责人是一位日本人啊。面对这个情况，日本一方面希望能够去维护好啊，还继续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来去推动日本在国际法治当中的影响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另外一方面又不敢去得罪美国，所以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去走外交路线了。好，继续来看内地。内地刚刚前两天谈到，就是文学的一个啊，这个天才啊，就是当然天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啊一个女生啊，她呢是学位啊被剥夺之后，现在贾平凹的女儿，也就是贾浅浅啊，她呢论文造假事件已经是传了有一阵子了。那现在啊，校方已经给出答案，他的硕士论文存在抄袭的情况。那而且呢，他已经是遭到了他所供职的西北大学的一个解职啊。这个事情算是啊，终于在学术不端的探讨上啊，好像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就是其余另外一位相比呢，他的这个时间传的是更加长。但是西北大学啊给出答案回应民众关切的时间让大家久等了啊，稍微有点点啊民众还是不满意，说争议难道就此结束吗？啊，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再去想想啊。为什么他们代表的是文二代呀？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财富是可以去继承的，但是难道这样的一些文学的啊这样的一些学术上的东西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继承吗？啊，一些学术内部的审核委员会都去哪里了？啊，大家还是有一些新的思考。那昨天谈到就是蒋方舟，蒋方舟呢，说他啊学术不端啊，其中到底学术不端在哪里？啊，后来啊，有网友进一步去发现他涉嫌抄袭了台湾学者的文章啊，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繁体转简体式的一个抄袭。两岸呢，在学术的一些啊这个学术库啊、学术研究上啊这种合作啊，可能没有那么的紧密，这也让一些产业链在其中产生了啊，让一些大陆出现了什么呢？台湾论文啊代抄的一个服务啊，完成了简转繁啊，繁转简，就是可以去让很多人的耳目啊就挡住了。那同时大家再来看，不管是啊这个蒋方舟还是刚刚的这个就是贾浅浅啊，他们呢都是通过爆料啊，通过舆论倒逼才实现了反思。
一个学术界，它自有的一些审查机制啊，是不是应该更走在前面？是不是应该在各关把得更严一些？好，再看到大千世界。清华大学有一个求真书院，那培养的是一些天才的数学人才啊。院长邱成桐先生呢，最近是建议要清退几位不合格的预科班学生。为什么不合格呢？因为这些学生啊，都是被家长们花钱啊，是培训出来的，应试型的啊，并不是真真正正的数学方面的一些优秀人才，还是社会功利性在学院的一个体现。那最近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跟 AI 聊天， AI 提供情感服务，甚至把 AI 当作一个恋人。中国有新规上路啊，这种虚拟的爱情要去把人工智能去模拟人的情绪啊，模拟人的这些思考方式，就是人格特征啊，这样的事情要去做进一步的规范啊，否则的话它会给一些用户带来一些误导。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拍卖啊，一个6700万年的暴龙的化石，以3.9亿天价啊，这个给售出了。当然售出呢，可能并没有进入到一个科研机构，进入到了一个私人藏家。有科学家就说啊，私人收藏就等于这个标本的科研和学术价值已经死亡了啊。在美国，这个恐龙只要是出土于私人的地块啊，是可以进入到流通的。最近呢，就是广东揭阳啊，有几个少年他们焚烧狗只的事情引发了网友高度关注啊，在内地，包括在郑州街头，还有在香港，有几个大屏幕上都显示出了反对这种虐宠物的现象啊，不希望再有这个事情，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事情啊，去推动这种对宠物的一些关爱的新规。啊，当然，这个影片呢都已经是下架了，不可以传播这样的影片，以免构成模仿犯罪。啊，最后来看一个摄影师，他的作品啊，对象很奇特，都是在监狱当中的女子啊，看一看通过他们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在犯罪之后啊一个自新的过程，一起来关注。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美军完成对伊朗两轮打击，伊朗击毁美军无人机。
0: 俄军袭击敖德萨港口设施，乌军称打击20艘俄船只。
1: 特朗普力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蓝查执法，移民政策再惹争议。
0: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0: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上午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古特雷斯将会出席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16号的凌晨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就称，伊朗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
1: 此外，科威特军方称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空中目标。巴林则在当地时间的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了2轮的防空警报，随后传出了多声的爆炸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消息。
0: 而此外，伊朗的恰巴哈尔、阿瓦市、阿巴斯港等多地15号的晚间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媒体就报道指出，阿瓦市的一处儿童医院附近遭到袭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同一天宣布对伊朗完成了2轮的打击，并对一艘驶往伊朗的邮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在纳斯尔2号行动当中，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
3: 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西南部阿瓦市、阿巴斯港、拉斯克等地15号晚上相继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多枚炮弹击中阿瓦市一家儿童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医院目前正在进行临时疏散。当天稍早前，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有民众拍下恰巴哈尔港遭到袭击瞬间的画面。据拍摄者描述，一座塔楼的下方遭到轰炸，空中传来战机轰鸣声，紧接着港口又发生第二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早晨7:30以及下午3:00先后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湾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称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的油轮无视多次警告，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规定。随后，美军向船烟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15号12:00，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多名女性和未成年人。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15号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发射征服者110、城堡破坏者、佐勒法加尔、巴希尔等型号导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导弹是在纳斯尔二号行动的第三波至第七波攻击中发射的。伊朗军方15号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斯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方面表示，15号拦截了来自伊朗的4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当天晚上11:00，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在传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政府15号宣布，对协助伊朗采购武器的国际网络的7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了夺取哈尔克岛。
1: 报道称，特朗普14号和多位的高级幕僚召开了战情室会议，讨论了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岛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也同时指出，美方的潜在选项还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此外，美军仍有可能继续对伊朗更多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
0: 美伊重燃战火，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播出的一段采访当中明确否认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同时，万斯还批评以色列的某些势力砸钱抹黑自己，试图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
2: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万地面部队。 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美国国防部的官员15号就称，美方主导下海峡保持着安全的通畅，然而近日却仍然频频传出船只遇袭事件。
1: 有海事安全业界人士和消息人士就向媒体透露，航运业者目前似乎是更倾向于避免使用美军引导的海峡通行方案。
4: 数据显示，7月7日来已有5艘船在行经阿曼水域时遭到袭击，其中包括3艘超级邮轮、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及1艘货船，且遇袭地点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引发航运业者忧虑。路透社引述多位航运与海上安全消息人士说法指出，部分航运公司已开始拒绝使用美军引导的阿曼航线，并质疑美军保障航道安全的能力。此前，美方6月启动美军协调方案后，通知航运业者，美方会尽力提供航行建议，但可能无法及时传达各船面临的威胁。多名消息人士就指，美军未就途经阿曼航线船只所面临的风险提供足够清晰的资讯。希腊海事安保公司迪亚普洛斯14日发布公告指，霍尔木兹安全威胁依然严峻，建议船司18日前避免行经海峡。另一家希腊海事安保业者马士基也于同日表示，现阶段无法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能达到可接受的航行安全水准。有航运界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似乎完全无法控制局势。他透露，基于安全考量，其公司已决定不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一名英国风险咨询公司分析师也指，伊朗一直有办法攻击途经阿曼航线的船只，显示美军协调方案并未真正起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就美伊

0: 战事和国内的最新情况发布声明。卡利巴夫称，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也不会寻求战争，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
1: 塔利巴夫声明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应同时利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又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谅解备忘录。塔利巴夫又称，伊朗的国家安全红线在于坚决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机制与安排，并确保这一战略水道上商业船只的安全与无阻通行。他重申，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其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
2: ما گفتیم تعهد در برابر تعهد یعنی چی؟ یعنی که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تا زمانی اجرا میکنیم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پایبند باشه. طرف مقابل نقض کرد، ما هم متقابلا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ود از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 یک اصل ا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نامه چیز عجیب غریبی نیست که مجموعه ای از تعهدات و تکالیف متقابل هست.
1: 巴加又表示，美国一开始就一直背弃承诺，而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巴加埃又引述伊朗武装力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双方互攻愈演愈烈，那么伊朗的内部都有哪些最新表态呢？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0: 你好，李瑞。
4: 你好，何轩。
0: 特朗普对伊朗进行了军事和经济的双重的施压，伊朗方面要如何应对？那么，此外，伊朗的民众对于美伊互攻是愈演愈烈有哪些看法？
4: 好的，何轩。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昨天呢到今天啊，一直在激战的伊朗和美国呢，其实现在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是在沿海地区，包括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加哈巴尔干省这些地方呢，都是主要是被袭击的地方。但是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是三个小时之前，德黑兰也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声音。那么在西部、东部特别的大的声音，居民都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在中部的塞姆南省，离德黑兰也不远，也发生了这个袭击的事件，就是机场遭到了美军袭击。这说明现在战场实际上范围在扩大，已经走向了失控的趋势。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和伊朗两边，那么美国现在是在加大攻击的力度，但是呢，伊朗这边呢，其实是一边呢是在强硬的反击，一边呢也是试图要控制局势。我们从议长卡利巴夫的他的书面讲话当中就看到，虽然他强调说现在要应对战争，要强硬，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同时他也强调外交和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手段，所以我们要通过外交来获取国家的利益，这也说明伊朗并不想再战。那么同时呢，现在看出来一个星期的战争和双方的交火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结果，伊朗也没有后退，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这方面呢也没有畅通，伊朗说呢现在是一直是在伊朗的控制当中，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也说明军事手段不能产生任何的结果，所以可能最后双方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而对伊朗的民众呢，其实是有多元的声音，一方面大家都非常的气愤，而且呢很多人认为应该强硬应对侵略者，另一方面现在这种100多天的这种战争状态，伊朗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民众的生活压力很大，现在的物价涨得非常高，普通人的工资根本没有办法应付 全家一个月的生活的基本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渴望战争能结束，真正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进行重建。 所以呢，现在其实是非常矛盾和难的地方。所以呢，现在我们还要再进行观察。那估计如果是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没有任何的结果，那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全面战争爆发，另一个就是还是回到谈判桌。何轩。
0: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的报道。
3: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而这个数字是政府所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
0: 由于美国国防部是拒绝公布完整账目，追加拨款也面临着国会的阻力。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还令美国的消费者额外承担大约690亿美元的能源成本。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六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是美国政府此前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报道称，根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算，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政府此前公布的310亿美元。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其中，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然而，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数据低于这一内部估算。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两周前向国会表示，对伊战争成本约为300亿美元。国防部代理审计长赫斯特5月也曾向国会表示，战争成本约为29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美国民众对无法得知这场战事的具体成本感到非常沮丧，更不用说战事给美国民众在汽油价格等方面带来的代价。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此外，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估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还额外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约690亿美元的成本负担。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媒体曝光，特朗普倾向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要夺取哈尔克岛，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有新的战术策略？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分析解读。
3: 郑先生，中午好。
6: 你好，你好，杨子。
3: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真的是深陷于伊朗战事泥潭当中，又劳民又伤财，所以您如何来研判美军扩大攻势的一个可能性？另外，我们也看到说，特朗普放话说要扩大军事行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呢？
6: 从7月11号，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冲突呢，已经满满的过去了5天，开始进入到第6天。那么从过去的5天的形势来看，双方呢都在升级这种打击和报复。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呢，基本上可以有两个是确定的啊，还有一个呢是不确定，但是呢形势啊越来越清晰。首先呢，第一个确定呢，就是双方啊都已经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里面所规定的相关的条款。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战事的就是你来我往的互相的打击报复啊，还在持续，而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啊，不会呢现在就停止这种冲突啊，回到谈判桌上。所以呢，这是两个确定。另外一个不确定呢，最主要的呢是，美国方面的主流媒体开始透露，就是特朗普在礼拜 1在战情室召开了安全团队的一个会议啊。那么据说呢，这次的安全会议呢，特朗普提出来了啊，要进一步的扩大对伊朗的打击，甚至不排除派出这个地面部队占领某个岛屿。虽然这是媒体的一个一个报道啊，但是呢，从多方面的消息来分析判断来看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啊，那么特朗普呢可能是要通过提升对伊朗的打击来取得阶段性的战术性的这个成果啊。什么叫做战术性的成果呢？就是不断的加大对伊朗特定目标的打击，甚至于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占领某一个岛屿。那么在战术上啊，在一定的程度上，那么给美国人、美国的政界、美国的这个老百姓啊一个交代，就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就像2月28号发动对伊朗打击的那个一样啊，就是要消灭伊朗的导弹的发射器、导弹的部队啊、伊朗的核设施等等啊。这次的如果说真的要开展一个新一轮的打击的话，当然也不排除对伊朗的残留的核设施啊进行打击。 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战术性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它并不是战略的成果，而战略的成果呢，就是派出大量的大批的地面部队啊，那么进行一场全面的对伊朗的战争，甚至于不排除

0: 推翻德克兰政府。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我们刚才也听到这个副总统万斯的啊一番的言论，他也不主张派出地面部队啊，免于陷入到长期的一个战争的泥沼啊。那么所以呢，大面积的这个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呢并不大。那但是呢，从当前，特朗普急需要啊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甚至要部分的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啊，那么下一步，我个人认为，那么可能啊会提升对伊朗的阶段性的一个打击，无论是从面上还是从力度上啊，都要进一步的提升，甚至于呢可能会占领某一个岛屿。那么当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啊，特别是德黑兰难以承受美国的打击之后，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再双方再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一个行动，但是呢，从目前各种这个情况的分析来看，我个人认为下个星期非常重要，就有可能啊这个特朗普下令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啊大规模的这种空袭啊，或者是局部的啊这种占领。
1: 看来关键点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下个星期。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那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
2: 美国的民调显示，加拿大等25国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泽连斯基15号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这一方向迈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3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
1: 此外，俄乌战火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声明称，俄方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乌军就出动了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船只。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7月15号，俄罗斯武装部队首次使用了多枚 FAB-9000 温压炸弹，袭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敖德萨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而顿涅茨克战线的乌军旅集结地也是遭到了俄军温压炸弹的攻击。当天，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南线专访了俄军某智能训练基地。
3: 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
4: 在顿巴斯的南线某地，这里是俄军某智能系统训练基地。每天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练习各型号无人机的操控技能，还要学习工程的技术、目标的定位和数据的传输，以及炮火校正等等。一次，实习排长们正在进行远程布雷的实战科目。实习排长们通过侦察无人机发现，乌军的皮卡车经常会沿着土路行驶。凌晨4点，小分队向前线出发，当时雾很大，能见度也很低，排长们花了相当久的时间找到了开阔地上有片深车辙的痕迹，无人机迅速将地雷运送过去，并依次摆放在路边。早上10点，雾逐渐散去，一辆乌军的皮卡车出现在森林的尽头，在其快速的驶过时触发了感应地雷，被当场击毁。后面的车辆也企图绕路，但是排长们早已严阵以待，10多架攻击的 FPV 亲速出动，3辆运送物资和皮卡车或者是沙滩车连连中弹，乌军受损装备的

0: 美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期周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当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几千名士兵的空中突袭行动。 报道称，上个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五角大楼已经决定实施具体行动。报道还称，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
1: 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自该中心启动全球民意追踪调查大约20年来首次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报告显示，在加拿大对中国和美国抱有好感的民众占比分别为44%和33%，而2023年时，对美国持正面评价者占比达到了17%，仅仅只有14%的加纳大人对中国观感积极。在此次调查的36个国家当中，有25个国家受访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 其中就包括了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以及印尼等亚洲国家。只有波兰、菲律宾、以色列等少数美国坚定盟友更青睐美国。调查指出，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系列对外争议性的举措或许会导致各国民众对美国观感变差。而本次调查于今年的2月至5月进行，涵盖36个国家超4.2万名的受访者。
0: 下节关注，郑丽文呼吁宜兰乡亲支持国民党，打倒赖清德代理人，延续蓝营执政。一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洲股市周四早盘多数走弱，半导体板块再掀抛售潮，拖累日韩台股市走低。韩国央行加息之后，股市的跌势加深，大盘一度重挫超过7%，触发了熔断机制，存储概念股全线暴跌。
1: 内地沪深两市维持着弱势震荡，存储龙头德明利连续第二天跌停，不过医药和大消费等的传统板块就迎来了修复行情。沪指中午报在了3923点，跌32点，跌幅是0.82%，半日成交678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4657点，跌122点，跌幅是0.83%，半日成交801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是逆势走高，科网龙头集体反攻，小鹏、小米和快手等的科技股涨幅超过半成，恒指突破了25000点的关口，触及一个半月新高。

0: 半日收涨1.93%，主板成交1780亿港元。
1: 台湾年底将会迎来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中常会议室到宜兰举行，要拉抬地方选情。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呼吁宜兰乡亲支持国民党，打倒赖清德代理人，延续蓝营执政。
2: 国民党备战年底地方选举，行动中常会议室到宜兰举行，为党内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拉抬声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炮火全开，通批民进党当局面对致癌毒友事件。不仅拖延盖牌，还企图甩锅给在野党，傲慢态度令人无法接受。
3: 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要不要道歉？
4: 要。
3: 卓荣泰要不要道歉？
4: 要。
3: 民进党比回比城墙还厚，换来的依旧。
2: 郑丽文指出，12年前鼎新油案爆发时，当时行政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都为此道歉下台。如今的毒油风暴更为严重，却迟迟查不出真正原因。
3: 新潮流出身的赖清德不计一切代价，今年大选一定要把宜兰再收入他的囊中魔爪之下。
2: 面对把人民健康当儿戏的赖政府，郑丽文呼吁选民用选票教训民进党。从选民结构来看，宜兰的绿营基本盘略高于蓝营。郑丽文坦言，虽然这几年国民党在宜兰有执政权，但民进党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目前吴宗宪已陷入苦战，因此国民党会全力辅选，期盼蓝军基层能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延续宜兰的蓝色执政。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立法会正在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有立法会议员表示，估计本周会加班，争取尽快通过相关的条例草案。
5: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在立法会会议上强调，特区政府需进行本地立法，为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为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有责任于31日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对此，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立法会会尽快处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6: 因为本身咧就即系通关呢样嘢，或者系叫做系呢条法例，就系话喺内地嘅地方系将佢划入嚟香港嘅范围。然之後係進行一啲通關咧，其實我哋就好有經驗嘅，包括係喺深圳灣口岸啦，所以我哋就估計今個星期我哋係會加班加點啊，盡快去將呢條條例通過，咁令到咧皇崗口岸嘅開通咧能夠係加快。
5: 陈恒斌并指，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崭新通關模式，一定會大幅縮減通關時間，但接下來應提供更清楚的細節安排，讓市民了解。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出席同一个节目时就指，对新口岸的开通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相信通关人流量会大幅增加，预料开通初期人流较现在增加超过一倍。
7: 因为本身现时嗰个临时口岸咧，嗰个设施啊或者个空间都系相对比较细啦。咁喺新皇岗口岸开通后咧，我深信其他嘅配套咧会即时有翻之后咧，亦都好多港人会用翻呢个新皇岗口岸。引入咗呢、这个公共交通入嚟嘅时候咧，当然竞争系会大咗嘅。但相反，因为本身依家口岸嗰个通关人次系由而家嘅所谓40,000去到未来嘅200,000，或者嚟紧会更加多之嘅时候咧，咁我一定有相對應的交通工具去疏導咯，咁我哋都覺得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的話咧，係好事嚟嘅。
5: 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1: 稍後回來繼續關注到的是，英魁斯坦莫完成最後一次的議會質詢，而新首相預料。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4: 欢迎嚟香港玩啊！
5: 欢迎啊！
4: 欢迎欢迎。
3: 要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6号在俄《生意人报》发表文章指出，中俄友好关系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已经成为平等互利的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将会继续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加深合作。拉夫罗夫表示，在多极世界秩序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俄中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在经济方面，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尤为重要的是，双边贸易结算几乎全部转为本币，美元和欧元的占比降到了极低水平。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中俄双方计划新建口岸、桥梁和道路，人工智能成为合作的新重点。
1: 特朗普15号公开支持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实施车辆拦截执法。随着移民执法过程当中伤亡事件不断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再次引发了外界争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将车辆拦截作为移民执法的手段。这一强硬表态与 ICE 因近期接连发生致命枪击事件而暂时停止相关行动的内部调整形成鲜明反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 ICE 的工作表现出色，任务必须继续推进。为了清除境内的外籍犯罪人员，执法部门必须保持强硬和果断，不应放弃交通拦截这一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特朗普还警告称，一旦停止这类行动，就可能让违法人员从中获利。此前ICE 于14日宣布暂停车辆拦截行动，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并不代表长期政策发生改变，而只是一次短期评估。评估的重点是确保执法人员安全，并检查现有执法程序是否适当。在此期间，执法人员仍将通过其他方式实施逮捕。这一政策调整出台之际，涉及联邦移民执法的致命事件接连发生。过去一周，缅因州和休斯顿先后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事件，死者分别为一名持合法工作许可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和一名无犯罪记录的墨西哥籍移民。此外，一天前，佛罗里达州一名28岁男子因躲避移民执法人员追捕，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击身亡。数据显示，自特朗普政府启动大规模驱逐行动以来，至少已有10人在移民执法过程中死亡，其中4起事件与车辆拦截或车内人员有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主持了任内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会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英国的新首相将在20号正式接任。
3: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2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4: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3: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5: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3: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15号，西班牙和英国拆除在直布罗陀的跨境边界，并取消陆路边检，而这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的阶段。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百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进入三伏，湿热程度逐渐达到一年中最盛，天气呢热得让人难受，便有了苦夏的说法。而传统的饮食观念中，人们认为苦味具有清热解暑去火的作用，苦夏吃苦也算是顺应时节的消暑巧思吧。要说眼下哪里朋友最适合吃苦，那恐怕是西北和中东部的不少地方。今明两天，新疆大部、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往东，一直到上海、浙江等地，都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拿长沙来说，今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那就连最低气温都有30度，而且夜间到早晨相对湿度基本上呢都是在75%以上，闷热程度实在是让人苦不堪言。当然，湖南人也会以苦应苦，每到盛夏，凉拌苦瓜等时令家常菜就会出现在餐桌上，微苦的豆豉呢也是灵魂配料之一。其实啊，说到以苦应苦，很多南方朋友呢都深谙此道。在广东，人们认为应对湿热的夏季，没有什么比一碗苦凉茶更加的畅快。而广西也有盛夏标配的龟苓膏，以及先苦后涩再回甘的油茶。两广地区也是把吃苦研究出了新高度。不过啊，最近让两广地区苦恼的恐怕不只是温度高、天气热。更多消息，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说。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
0: 欢迎回来。对于两广地区来说，近期恐怕是苦降雨久矣。14号晚上开始，广西、广东不少地方又经历了一波强降雨。今天这一带的雨势减弱，广西的中西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呢，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且可能伴随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这轮强降雨呢就会趋于结束。不过，对于广西来说，这次降雨过程和此前的台风美沙克降雨落区重合度比较高，需要继续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眼下另一片明显的降雨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西侧北侧边缘的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北等地，在四川东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等地，今天这里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的降雨对流性比较强，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呢会逐渐的向东发展，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山东南部和重庆等地，请大家提前要做好防范的工作。有的苦可以中和，有的苦呢需要防住，顺应时节有所准备。夏日里暑热风雨带来的苦楚，相信大家都能从容应对。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行。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据内地媒体界面新闻报道，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产业正迎来研发与出海的双重爆发。其中在自主研发药品数目方面，国产真创新数量持续攀升。国内获批的一类创新药从2023年的40个增至2025年的76个。20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38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包括20个化学药、17个生物制品。在提质方面，上半年获批的38个新药中，有11个属于新靶点、新机制药物，且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正加速迈向源头创新研发大国。海外销售与研发合作方面，截至6月底，中国创新药已完成81笔对外授权交易，合同潜在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接近2024年全年的两倍。不仅如此，出海模式也正从早期的单一区域授权、卖青苗式买断，转向共同开发、利润分享及股权持有等绑定合作，令国产创新药在全球研发版图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看看其他新闻，美国军方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前夕，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并且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
1: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1: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3: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0: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十四日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3: 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4: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3: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5: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四日在出席一场活动发表讲话时警告，如果伊朗对其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比过去更猛烈的方式予以反击。
6: אנחנו ערוכים לכל תרחיש. אני יכול להגיד לכם רק דבר אחד. לא, אני אגיד זה למנהיגי איראן.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קט אם תתקפו אותנו.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כך אנחנו עושים.
2: 过去48小时，特朗普做了最快的一次自我否定。他宣称通过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放弃了先前他提出的20%霍尔木兹海峡保护费，改为要求海湾国家通过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什么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呢？海湾国家不早就许诺要在美国投资10000亿了吗？所以这只是特朗普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变脸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常态，他自己都不觉得脸红，别人何必呢？不过严肃的问题是，发动伊朗战争5个月以来，特朗普在战略上已经进行了，已经是第3次的大变脸。如今再次切换剧本，宣布重新启动战争，那么前景如何呢？我们回顾一下过去5个月的战争，是如何走到第三回合的。第一回合是2月底到4月初，美以联合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当天晚间，特朗普就宣称战斗4到6星期内基本结束，并且要求伊朗安全部队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必死无疑的结局。 可是呢，事与愿违。第二个回合是4月至6月，美伊高官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这不但被普遍评论为是美方的丧权辱国，而且呢，停火协议几乎一签署就开始瓦解。美方将协议理解为开放邮轮过境，而伊朗方面则坚持认为协议赋予了自己对海峡的掌控权。冲突就不断爆发。于是呢，特朗普宣布第三次转向，也就是第三个回合的阶段，恢复封锁，重启空袭。为此，特朗普7月10号还向美国国会递交信函，援引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这个权力法规定，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的上限通常是60天。那么这次提交一个信函，也就是重新启动这一合法的窗口。那么再次开战怎么打呢？目标包括伊朗用于控制海峡的雷达、反舰导弹和无人机系统。这标志着美军正在从开战初期的全面打击模式转向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施压，并且正式封锁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终端和沿海区域，任何未经授权进出的船只将面临拦截、改道乃至于扣押。那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戈梅卫队马上宣布对于在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同步袭击，还摧毁了美军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袭击了 MQ-9 无人机发射平台。那么伊朗媒体还说，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巡航导弹袭击。这次特朗普还公开点名威胁说，打击伊朗深埋地下的锆山核设施，称其是可以在正门口来上一记漂亮的、巨大的、猛烈打击的潜在目标。锆山位于伊朗中部扎格罗斯山脉深处，紧邻主要铀浓缩设施纳坦兹。伊朗官方称它的内部是离心机制造厂，而西方则怀疑这就是一处未申报的浓缩铀提取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督察员迄今未被允许进入其内部。华盛顿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说，6月底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设施的内部隧道建设和入口加固工程仍然在持续，卡车频繁出入。不过呢，锆山是深埋于坚硬花岗石之下，估计深度大约是610米，已经超出了美军此前用于打击纳坦兹的常规地堡炸弹的极限摧毁范围。也有美军将领再次提议占领伊朗原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特朗普也在北约峰会期间说到可能接管哈尔科岛，那么伊方则回应说美军将有来无回。不管新的战争回合将如何展现，特朗普倒是不再提政权更迭了。伊朗反而正试图通过证明美国无法以武力夺回海峡来保住自己的筹码。双方都在计算自己能赢得这场意志力的较量，而这场较量可能会贯穿特朗普剩余的这个今年的一些任期，包括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遭到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14号就驳斥相关的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展开的心理战。
7: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 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纽约时报两天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确实很有爆炸性，而且引起真伪之争。其实在两个月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过关于内贾德的消息。我们回顾一下，伊朗战争开打几天之后，川普曾经公开的表示说，最好能由伊朗内部的某个人接管这个国家。纽约时报则在5月20号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伊始已经有了一个特定而且非常出人意料的人选，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战争第一天，以色列对内贾德位于德黑兰的住宅发动空袭，其实是想把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但是呢，内贾德在空袭中受了伤，那么死里逃生之后，内贾德对政权更迭计划感到幻灭，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目前的下落和状况不得而知。刚才我们看到的新闻的画面呢，其实所有的清晰的画面都是内贾德以前的一些视频，只有那个不清楚的那个，在这个哈梅内葬礼上那一段是真的，是现在的。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新的调查报告更劲爆和详细的说，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培养内贾德作为高价值资产，并且将其视为德黑兰未来政权更迭后的潜在过渡领导人。根据情报披露，以色列特工经常在外国土地上与内贾德会面，就是利用匈牙利等国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来遮掩掩盖他们高度敏感的秘密会晤。那么这项长期计划在2026年2月底爆发的战争时呢达到了高潮。在以色列对内贾德的住宅区进行精确空袭之后，刚才我们听到，据说有一支摩萨德特工专业团队成功的把内贾德从德黑兰营救出来，把他转移到伊朗境内一个预先建立的安全屋，作为更广泛的精心策划的政权更迭蓝图的一部分。但这个高风险行动最终呢崩溃了，因为内贾德在没有经过证实的条件下突然从安全屋消失了。此后呢，伊朗国家官员宣布，这位前总统目前在安全机构揭露他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系的所谓叛国联系之后呢，已经被严格软禁。纽约时报称，信息来源于内匿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但摩萨德方面没有做正式回应和评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通常他不会捕风捉影。但所谓匿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到底是谁呢？按照美国媒体的行规和法律保护，可能永远不会泄露出来。如此一来，就有了一段信息黑洞和罗生门。那么关于内贾德现身辟谣，刚才我们看了，只是他在参加哈梅内伊典礼上的那么一瞬间招招手，并不是他亲自出来说话还有只是他的所谓的办公室出来辟谣，不是他亲自说话是不是完全可信呢？这很难说。如果他是被控制的，那么让他摆个姿势他也能摆的内贾德是伊朗著名的强硬派的保守派的政治家，以鲜明的反以和反美立场而闻名。他曾经因为否认犹太大屠杀，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及大力支持伊朗的核计划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呢，卸任总统职务之后呢，他和伊朗最高领袖还有神权政府发生过路线分歧，多次他报名试图参选总统都被当局取消资格，甚至还一度被限制活动。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不妨做第三种假设，就是内贾德是因为被排除到伊朗权力圈之外而产生不满，于是被以色列间谍钻了空子收买。内贾德是期望通过外部势力帮助他重新掌控权力，但是伊朗当局对内贾德早就实施监控，并且可能与这位有叛国罪嫌疑的大人物达成了另外的利用协议，就像刚才出面挥挥手。总之呢，国际间谍战是另外一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用直觉去解释。 就像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情报局长爆料说，特朗普是科格勃的卧底特工，代号叫克拉斯诺夫，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据予以证实。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世界有自己的行规，他不会按照这个公开的世界的套路去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丁思。据《纽约时报》援引西方多国情报机构消息，日本正成为俄罗斯获取军事行动所需高科技物资的重要据点。《纽约时报》报道指，自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大规模驱逐俄罗斯间谍以来，有数十名俄方情报人员并未返回莫斯科，而是转到了日本活动，并且利用日本薄弱的反间谍法，在高科技产业中从事采购，成为俄方维持军事技术采购网络的关键节点。而位于东京的俄罗斯航空公司办事处被指为行动据点，透过第三国将采购的敏感电子设备转运回俄罗斯。乌克兰政府估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高达90%含有日本制造的零部件。俄乌战争这些年，西方一直在指责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支持，主要是武器零部件。这时的《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报道披露说，俄罗斯导弹中是充斥了日本的零部件。当然，这不是日本主动提供，而是俄罗斯间谍的功劳。那么，在西方驱逐了俄罗斯间谍之后呢？这些间谍啊，出现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日本。这个俄罗斯间谍在东京行动的核心是一个名为第二十局的秘密军事情报部门。这个第二十局在东京行动的负责人就以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员工身份做掩护。纽约时报拼凑出第二十局的运作方式以及东京站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薄弱的间谍法和繁荣的高科技产业使得日本成为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键一环。这个乌克兰政府已经估计90%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是含有日本的零部件的。这个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现在看来部分原因是它仍然能够获得诸如日本引进的此类技术。比如五月份造成基辅24人死亡的俄罗斯巡航导弹袭击事件，那么乌克兰方面就发现这个导弹呢是由日本制造的组件引导的。对此呢，乌克兰官员已经向日本方面提供了证据。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视为间谍天堂，部分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由战胜国设计的限制措施导致日本情报机构力量薄弱，甚至呢没有对外情报机构，就是没有设立过对外情报局。你像俄罗斯啊，既有国家安全局，也有对外情报局，基本上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那么也就是说呢，俄罗斯间谍几乎可以就在日本当局的眼皮底下活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在东京的办公室，它距离负责调查间谍活动的日本的警视厅总部，步行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么西方情报官员说，正是位于这家航空公司22楼的办公室，第二十局的东京负责人在开展致命的行动。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叫菲尔琴科夫，他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叫格鲁乌的一名资深军官。他是在俄乌战争爆发2年之后，2024年的2月抵达东京的。当时俄罗斯正在急需高科技零部件，航运记录就显示日本是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的敏感军民两用技术的最大出口国。那么这些因为什么呢？因为走私者不需要直接把设备运到俄罗斯，只需要运到愿意卖给俄罗斯的某个国家和地方即可。比如日本敏感技术的最大目的地是越南，而越南正是向俄罗斯出口敏感技术最多的国家。外国政府已经多次警告过日本，它的技术正被走私到俄罗斯。比如在2025年4月，一个月内，乌克兰就已经向日本外务省发出至少8封正式的外交信函，详细说的你们的这个日本的零件在俄罗斯的武器中。那为了反制外国间谍的威胁，日本的政府现在力争打破二战后的国防限制，将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新的情报机构预算大约是4.07亿美元，预计在今年年底正式运作，初期规模数百人，包括工程师和网络安全分析人员，未来将负责协调日本各政府部门的3万多名情报人员。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逃过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T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3: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2: 七三一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具名赞助播出。

0: 我就站俾咯，
1: 冇想象中咁难饮。
2: 点解中间庙改成咁样样啊？又系酒吧又系凉茶，乜都唔似咁。
3: 宁可食无菜，不可饮无汤。
4: 这个夏天热浪席卷欧洲，民众争相高价抢购空调，而相隔万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民众同样面对炎炎夏日，就在发挥食疗智慧，发明出了各种新旧交融的解暑餐食。
1: 呢一個羅漢果冰降式嘅話，佢係先食一塊呢個陳皮，再將 espresso 倒落個涼茶入邊攪勻再飲。係，咁你哋睇住呢個 espresso 嘅量去倒，去自己調配呢個味道。
4: 涼茶是粵港澳民眾應對濕熱天氣傳承了上百年的食療飲品，因為用到草本植物熬製，傳統涼茶的味道苦涩回甘。对清热解毒、降火祛湿有奇效，还陪伴一代代人度过广东的炎炎夏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少店家还大胆地玩起了新花样，尝试把凉茶和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饮品结合，让传统苦涩的凉茶衍生出了很多新的喝法。冰广式就是佛山这家咖啡店创新的招牌凉茶饮品，很多客人专程为它慕名而来。
1: 因为它是我们一个传统的罗汉果五花茶，跟着再搭配一杯 espresso， 跟着实际上它的做法就等同于一杯美式这样，所以我们改个名字就叫做冰广式。
4: 喝过岭南凉茶的人都知道，传统的凉茶口味相当苦涩，不过浓缩咖啡味道也很苦，两种不同苦味的饮品混合出来的饮料

0: 敢不敢试一试呢？
1: 其实呢个都系会有少少误解嘅，因为凉茶入边咧系有好多种，有甜噶啦，有酸噶啦。嘅普遍理解入边咧就觉得凉茶系一个好苦啊，点样成？因为佢哋觉得苦嘅呢个凉茶，确实系对于我哋嚟讲系好犀利嘅一个凉茶嚟嘅。有时夏天好容易感冒噶嘛，系咪？喺空调房出嚟一冷一热就好容易一个热感，跟住又去湿。是很犀利的一凉茶来的。
2: 怎样啊？觉得
3: 有人吗？
2: 有啊，
3: 就是好像没味的，没凉茶味咯，没味的，没凉茶
1: 味。它因为我们这个 SOE 呢，它是偏果酸甜，如果
3: 中和

0: 配随意，但其实选材颇有讲究，既要让口味被大众所接受，还要考虑凉茶品种的特性。那么和咖啡混合之后，凉茶还有没有祛湿解暑的功效呢？
1: 用班沙回府的。
2: 班沙回
1: 府。是啊，用班沙回府的。
2: 所以我们不会用班沙这种来做。
1: 而且不是，我们要因为班沙它是比这个凉茶更加之寒，咁有好多市民嘅體質係唔一樣嘅，特別係女性，咁太寒咧頂唔順，佢哋會頭暈啊，點樣成成飲都唔舒服啊咁樣，所以我哋就唔會話亂咁用涼茶嘅，我哋會用啲比較温和少少嘅涼茶去做。
0: 涼茶基底選用清甜的羅漢果，果酸讓意式濃縮咖啡的香味更加凸顯，兩種風味相互中和。冲淡了各自的苦涩，调出一杯清爽解腻的夏日特调。
1: 因为没人做，因为没人去尝试这个种类，他又想将这个咖啡的圈子扩大，去有更多的创新。我们没理由一直都在守住旧的嘛，是不是？那可不可以将传统的咖啡和传统的凉茶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新的品种出来。
0: 为什么要选咖啡来混搭凉茶，而不是用其他的果汁类饮品呢？
1: 我们广东人吃水果都是很寒的，吃得多有时吃些西瓜怎样成成，其实很寒，个人觉得不舒服，就是喝杯凉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喝，跟着越喝就越觉得很特别，很特别，其實就中和了咯。因為咖啡它是屬於烘焙的嘛，烘焙的話我們是又會有少少燥熱，如果加上涼茶下去中和一下就好些。
0: 羅志玲說，冰廣式問世之後，店裡經常會有外地咖啡店的主理人前來交流經驗和學習，草本和咖啡搭配也吸引了不少食客。
1: 一個香港的老先生，他是来这边开厂的，做玩具厂的，来了几十年了。我们自从21年中开始，我们他22年开始来吧，22年尾23年这样开始来吧。他每一次回香港，即是这段时间他都准备退休了，他每一次回香港他都会顺路过来我们这边打包一杯，一路行着喝，喝着回去，跟住再打包一杯翻去俾屋企人，系好特别。佢话好有创新，而且系好舒服，饮起身。

0: 一间百年古庙藏在珠海北山的一条巷子里，它是一家凉茶老铺吗？这里其实是一间酒吧。为什么一间酒吧要挂着凉茶的招牌？
1: 因为我哋觉得太直接，系即系你话我喺一个咁好嘅、咁靓嘅一个文化嘅建筑里边，我叫一架酒吧，其实可能有少违背传统啦。同时嘅话，你都会觉得有啲格格不入。咁凉茶嘅话，其实有好多人就话你经过你会觉得佢系一个凉茶铺，但实际上入到嚟咧又系间酒吧，咁你会首先有个反差感。同埋同時，你覺得佢其實唔奇怪，喺間咁古老嘅廟裏邊叫涼茶鋪，其實佢就冇咁違和咯。
0: 陳有基是這家店的負責人，他把嶺南的草本涼茶、咖啡還有雞尾酒結合，讓客人在白天和夜晚來酒吧可以喝到完全不同的感受。
1: 白天嘅話，我哋會做咗個傳統嘅涼茶啦，但係係用傳統嘅配方。用依家嘅唔同嘅沖煮嘅形式，咁除咗傳統嘅板塊之外，我哋都會做啲現代後生仔可能會比較容易接受嘅飲品類啦。喺五點至六點嘅之間，就會有一個休息嘅時間，令到所有嘅員工去作為一個轉換到夜晚嘅一個酒吧形式。每一個人入嚟，我哋會有個藥箱去將我哋日頭嘅涼茶去俾我哋嘅客人去飲啦。俾佢先了解，我哋其實真係有涼茶嘅，咁甚至我哋一啲嶺南特色嘅小食啦，先俾客人去。

0: 了解我哋整體嘅文化係點，再同佢哋去介紹我哋酒係點樣去結合嘅。
1: 吧台上這四個顯眼的陶罐，里面装的就是店里主打的四款传统凉茶。
0: 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套路，我们会有一个保温的炉在这边，一直 keep 住它的温度，令到我们喝的时候它是温的。因为传统凉茶的话可能会拿慢火去煲嘛，一直将它可能十碗水浓缩到五碗度，我们是会 keep 住它的一个水分比例不变，但是 keep 住一个恒温的状态的话，它的风味会更加足，但同時又不會太過於苦澀，不會太過於濃縮的味道。我們同時會將它裡面的東西去拆解，例如好像它的甘草，我們可能會單獨拿甘草出來去創造一款，或者做用在酒裡面等等的一些方式。這個就是會

0: 經常我哋加到我哋嘅酒。
1: 呢個係最好的。
0: 係。
1: 加佢最。
0: 因為其實酒喺裏邊所有嘅材料鏈成本係最高的。咁如果當我哋前面加錯咗，或者係突然間好似打死咗，我哋可以慳翻個成本，再重新調過。係，咁如果當你倒咗酒之後咧，你後邊如果加錯咗嘅工，你成本又要重新嚟過啦。

0: 有啲碎冰喺上面，所以我哋会用一个相同嘅过滤。
1: 我们身处的这个空间是一座有着170年历史的古建筑，过去这里曾经是一家诊所，后来成为供奉神医华佗的庙。
0: 不过咧，因为你可能好多时啲后生仔佢好难去接受到旧嘅一啲传统嘅嘢，我哋做咗一个新嘅结合啦，包括我哋用咗一个西方嘅鸡尾酒文化同中式嘅一个草本药酒嘅文化去做一个新嘅结合。因为酒喺最早期几千年前最早期去做呢样嘢出嚟嗰时，都系为咗去医病。咁其实西方国家都系一样嘅。咁酒嘅部分落實咗啦，我就去咗傳統嘅涼茶鋪啦，以及啲中醫館啦，去 stay 咗2个月，就專門去研究一啲關於藥材可唔可以用於酒裏邊嘅一個問題。咁包括好似傳統嘅我父母親嗰啲啦，咁佢哋平時都會去浸啲酒，我就會去了解翻究竟邊啲係可以入酒嘅，邊啲係唔可以入酒嘅，咁邊啲係寒性嘅，邊啲係温性嘅。咁其實佢有區別嘅，有啲係沖撞嘅，係唔可以融合埋一齊嘅。
1: 岭南的夏季闷热潮湿，不少珠海本地人喜欢在晚上出门消遣，小酌放松，把传统凉茶做成清爽的鸡尾酒，既能感受微醺，又可以借助草本之力祛湿降火，特别适合大湾区的生活节奏。陈有基说，开业5年到现在，来光顾的主要都是年轻客群。
0: 其實比較多的是我們會經常遇到一些其他地方過來的一些客人來的，例如我們有一些日本的客人，那他的公司是在日本的，他是每一年都會定期回來，那回來找朋友之餘，他是一定會過來找我們喝酒的，那還會有一些在上海做設計師的一些朋友等等的。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一些港澳的客人，可能嶺南的文化本地人會比較清楚。我之前認識了一個客人，由客人變成朋友，再到我見證他的結婚等等的一個系列。
1: 下節回來，我們去看看老廣們離不開的傳統湯品又玩出哪些新花樣。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汤水养生，是粤港澳地区的饮食底色，而老广更加是要一年四季遵循时节变换熬制对应的靓汤，用食补调和身体。到了天气炎热湿气重的夏天，各种清热祛湿的靓汤就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必备食物。这里是位于广州荔湾区的一家老字号餐厅，一大清早后厨就忙得热火朝天。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哇，
1: 今
2: 日准备做啲咩汤啊？
1: 啊，今日准备三个汤，啊，一个系嗰个土宝莲啊炖排骨，一个系嗰个啊七子木桃炖水蜡，仲有一个系鸡骨草猪云泥炖猪云泥，清热解毒嘅。因为你行呢边南方呢边咧比较潮湿，就饮汤咧就要去好似依家时候咧就饮呢啲咁嘅汤啦。
0: 黄师傅是这家老字号的总厨，他早早就来到小厨房为今天要烹饪的祛湿汤做准备。他说因为广式靓汤最重要的就是食材和时间，新鲜食材要炖制足足6个小时，所以一大早就要开始准备，否则就赶不上中午11点开市了。土茯苓炖排骨，七指毛桃炖水鸭，鸡骨草赤小豆炖猪横粒，这些都是老广家里最经典也是餐厅客人最常点的夏季汤膳。本地人都认为他们祛湿解毒的功效显著，是身处潮湿炎热环境居民的最爱。
1: 土茯苓呢最好揀货，我就是揀呢啲好似黄黄地啲咁嘅嘢，我呢只呢只就比较甘甜啲。
0: 每一味汤都会用瘦肉、鸡肉和鸡脚做汤底，再加入不同的药材和搭配食材炖制足足6个小时。黄师傅说除了汤里的食材，用来炖汤的水也是大有学问哦。
1: 我哋就是拿那些过滤水自己一台机买过来，那些炖出的汤呢是跟那个自来水的饮品味道不一样，比较清甜比较纯，就好像用矿泉水炖汤一样的。
0: 我们注意到黄师傅使用的炖汤方式似乎与我们印象中的明火煲汤有所不同。
1: 即系经过老火汤后边改善到炖汤，佢营养价值其实都冇变嘅。老火汤咧，第一佢又比较浓啲，比较浓啲，可能引嚟有啲俾人饮嘅，佢又比较浓香啲啦。话有猪骨嗰啲啊，有啲又唔知有风沙嗰啲啊，佢就唔会饮呢啲汤咁样啦。咁炖汤咧，佢就比较清透啲。咁汤咧，佢炖出嚟咧系清而不浊。
0: 餐厅负责人说，不止煲汤工具升级了，食材挑选、保鲜储存也都有了更加便捷和新颖的方式。
3: 比如话我夏季收成咗呢个物品之产物之后，而家可以用一啲嘅控干技术啦、生晒嘅技术啦，可以储存起身，咁我留到下一季嚟用都 OK 咁样咯。
4: 其實雞骨草豬橫脷咧，最大的一個就是健脾去濕啊。咁豬橫脷咧就係我哋豬入邊嘅皮，咁我哋一個藥石同我哋一個叫做以形補形啦。主要我哋嘅嶺南嘅天氣，即係話比較熱啦，比較濕啦，濕熱啦，同埋長年嘅温度會比較高，造就咗我哋廣東人飲湯嘅習俗。再一個咧，就係我哋喺廣東咧食材比較豐富，咁飲湯咧係一個最大嘅好處係乜嘢呢？容易將肉類嘅營養成分釋出到水入邊，水更容易於人體吸收。廣東家庭好似我自己有一句老話叫做寧可食無菜，不可飲無湯即係喺宴席嚟講，第一道菜就一定上湯嘅。
0: 炎炎夏日，用一碗清甜爽口的糖水来解腻降火也是最好不过。红豆沙、绿豆沙、马蹄爽都是老广人的最爱。坐落在荔湾上下九的这家糖水铺是一家有9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 现在他的叮咛者已经是第三代传承人。
5: 咁嘅馬蹄沙咧，佢裏邊咧就有首先半糖五臭嘅馬蹄啦。咁馬蹄咧係清熱解毒嘅，咁而且咧馬蹄其實佢係富含鈉噶。咁即係我哋夏天出汗多啊嘛，咁咧就可以補翻個鈉咯。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講法，佢叫做佢嘅天然嘅鈉嘅加油站。
0: 二十多年前，因為父母年事已高，楊颖放棄了金融行業的工作，回來繼承祖業。當時他的內心十分掙扎。
5: 當時確實係唔捨得嘅，但係就確實應該係都算係有一種使命吧。咁後屘我覺得我發掘咗佢裏邊嘅一啲價值同埋意義，同埋做得好開心。即係譬如尤其係當你做到一個出品好啲客人好滿意、好中意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其實我好開心嘅。我亦都覺得其實係咯，我可以實現到我自己嘅價值。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係越嚟越中意呢個行業同埋做呢件事咯。
0: 接手經營之後，傳統的老手藝沒丟，但楊顖也沒有一味守着老路子。他用年轻人的新思路，试图让老糖水更贴合当代人的口味。
5: 甜度啦，甜度我系调咗噶。当慢慢接触多咗咧，你会明白其实全国各地嘅人咧对甜度嘅要求都唔一样。系啊系。咁所以我哋就会折中翻咯。咁而家咧就虽然都唔系话百分百满意，但我觉得起码應該有90%，其實佢都覺得個甜度係符合佢嘅。然後佢哋嘅一個評價就係、是，就甜品最好的一個評價就是不甜。
2: 但是好吃。
5: 對，不甜，但是不甜不膩，但很香。就你能夠吃到，即係你食到嗰啲食材嘅原味。其實即係譬如豆有豆香啦，蓮子有蓮子香啦，奶有奶香啦，係咯，仲有芝麻有芝麻香啦。其實呢啲係好重要噶。
0: 春夏秋冬有不同的甜口，这是老广独有的四季糖水文化。其实不论是糖水还是凉茶，从饮食命名上都可以感受到老广们务实接地气的风格。老广的夏天另一个打开方式就是一口绵密冰爽的雪糕。这家藏在西关老街的百年冰室见证了几代老广的童年。
6: 其實我係喺度長大，好多嘅街坊啦，咁佢哋曾經喺度食過雪糕，咁可能之後佢哋都搬走咗，或者係出咗國啦，或者係搬咗去其他嘅城市生活啦，咁佢哋翻到嚟食嘅呢個雪糕，仲同當年嘅嗰種感覺係一模一樣。咁我聽到呢啲故事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哇，真係好感動。
7: 佢嗰啲椰子味好香，好濃，就係覺得佢冇咩改變，所以成日走嚟食。
4: 咁我哋廣州食雪糕咧，就唔係攞起嚿雪糕就食嘅。咁廣州雪糕咧，一定有嘢撈埋一齊食嘅。咁啊，最經典咧就紅豆拌雪糕啦。紅豆拌加埋雪糕咧，呢兩個好夾嘅。啊，咁呢個咧就是傳統，即係話我哋啲。叫做年輕人又好，中老年好，其實最傳統咧就紅豆拌雪糕。
0: 或許不少人會誤以為冰室是源於港式茶餐廳文化，正如我們在大灣區各處都能看見掛着冰室招牌的店鋪，大多都是兼顧簡餐飯菜的茶餐廳模式。但事實上，冰室的文化是起源於廣州，而早年的冰室是主打手工雪糕、糖水和凍飲。以冰品甜食为主营业务，不供应正餐。
4: 咁啊，冰室以前咧都系热天先食啦，啱啱到而家吓六七月啊，消暑啦，解热啦，咁我哋又整个雪糕啊，整碗红豆冰，整碗双皮奶食，咁呢个系我哋当时嘅习俗。但系咧早上同晚上冇人食冰，冇人食冰点办咧？咁啊，当时我哋嘅顺记嘅创始人啊，咁当时就系、是，可唔可以做埋粥啊？可唔可以做粉面啊？咁我從早上6點食到晚上12點，我都可以食。咁呢個咧就當時我哋即係為咗營生啊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嶺南嘅天氣比較熱啦，咁其實就啲人就會比較夜瞓啲嘅。啊，食完冰可唔可以食碗雲吞麵？啊，其實冰室咧就係嗰個經營之道。 啊，咁啊將我哋嘅粥粉麵飯啊都引入到冰室入邊啊，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廣州冰室嘅特色啦。即係所以老冰室咧就一定有粥粉麵飯食嘅。
0: 涼茶、祛濕湯、糖水、雪糕，這些灣區民眾代代相傳的夏天記憶，在年輕人的手中又有了全新的面貌。但飲食的根基似乎沒有變過，未來這些大膽的美食創造者們還會玩出哪些新花樣呢？
8: 再推廣一下出去其他不同的地方，等其他地區的人可以試一試我哋廣東嘅嘢，因為我哋南北嘅飲食差異化有啲大嘅。
9: 因為你有好多老一輩人其實係唔係好認同我哋做嘅，咁但係你如果唔係咁樣去改變嘅話，你年輕嘅嗰一輩人佢可能了解都唔會了解。
10: 其實我自己都會出去吃那些很抽象口味的雪糕的，譬如說抱著一種獵奇的心態我會去嘗試一下的，即可能會看機緣巧合，如果是真的碰到一樣我們覺得很新鮮或者覺得大家可能都會接受到的食材，那我們都可能會考慮是啦。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احترام.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政府宣布对协助伊朗采购武器的国际网络七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并且继续打击支撑伊朗武器生产扩散活动的海外采购和金融网络。俄国防部发布声明指，俄方袭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多个目标，乌军就出动轮机，连夜在黑海袭击二艘的俄方船只。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领取总统当选证书，成为了秘鲁首位民选的女性国家元首，按计划会在秘鲁独立日当天要宣誓就职。美国评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显示，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已超过美国，这是该中心启动了全球民意追踪调查二十年来首次出现了这样的结果。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凭借梅西中场前的两度助攻，队员破门，以2-1反胜的英格兰再次挺进到决赛，将会对阵西班牙角逐冠军。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组新闻。

这个戏从84年我开始15岁开始演，演到现在40多年，已经演了1338场。给你示范一个蘑菇云火，砰砰砰。我看孙浩的戏的时候，当时他演到最后一场就是81口火，后来死到舞台上以后呢，我当时真的是放声哭。他把一个艺人的灵魂捕捉到了，他不是形死，他是神死，甚至他是魂死。他的眼神儿，他的内心里边，你能感受到他坚信这门艺术一定能传承下去，一定要传承下去。与其说他是演一场戏，不如说他是一场布道，他是给一清娥看何为戏比天的。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演戏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给人看的，更是给苍天看的。他说的苍天是啥？苍天就是人心嘛。

0: 先慢的，一二三四五六，知道吧？带将将将灯光刺出去，枪浪踩带将，一定是将，这种感觉，看这样上去的，不是将，挂不挂？这挂不挂？是吧？一定是将，你看感觉。
1: 其实我和逸晴哥不是一样的出身，但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时代下，我们的家庭都是贫瘠的。我记着我11岁当时考研究院的时候，我都考上了，就是我们的校长和班主任都到家里去给我爸做工作，说这个孩子是个学习的料，不要让他去唱戏，说要给我免学费免书本费。当时爸爸说了一句话，说你能免他吃穿吗？所以就这一句话，我当时就来到了剧院。父母当时的工资非常低，我爸是40多块钱，我妈30多块钱，养活4个孩子。我爸甚至下班以后会在厂门口摆汽修自行车的摊儿。我爸也曾经蹬过3轮车去补贴家用。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基本上没有吃过大的莲菜，我们家每次吃的都是小把，就莲菜的那个莲藕的爸爸，因为在每次都是我爸爸到菜市场要收摊的时候，按堆儿卖菜的时候，我爸去买。我是我家里的老大，家里需要我来分担，就是这个思想。我希望他们因为我的工作，他们能够少吃点苦，就这么简单。

0: 因为我的工作，他们能够少吃点苦，就这么简单。
1: 走，
0: 啊，就让板胡老师给我拉，但我也不知道那个啥时候那个过门，因为我学的时候没有学过门，我只是学的唱，结果过门到了我还不唱，老师说唱啊，我才知道该我唱了，就这样，就一段这个听奶奶讲革命，就考进来研究院。当然我有一幕我特别印象很深，因为我小时候的牙齿有一个门牙往外滋，当时我们的考官，后来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说你的牙不齐，你要想当演员就得把你的牙给你拔了，你愿意不愿意？你想十一岁的孩子，我脑子都闪烁的是啥，就是我必须考上，所以我当时我就眼泪刷就流下来了，我说我愿意拔掉这个牙，所以老师当时一看了说行，这个娃行，
2: 我要排第一名。
0: 就像你刚才主角那样，我们进了研究院，就算吃商品粮，就算有工作，穿的是练功衣，吃饭是单位的大食堂，而且每个月还给我发2块钱零花钱，我就觉得呀太幸福了，我就留出1块钱，剩下的1块钱我就攒下来给我爸。
1: 水袖它不是一个道具，不是一个技巧，它是一个情绪外化。他听见贾似道要杀害裴瑞卿，他惊觉，对吧？他然后冲着裴瑞卿的那个方向，是吧？他就是一种我怎么去搭救他这样的。是吧？他刚反到人间，小鬼把他拉到阴间，
3: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要反抗挣脱，水就又变成他的武器了。
3: 对对对，
1: 知道吧？他只能，所以他就打打，然后打，是吧？再做。
0: 我们那时候我记着，我们把排练场叫屠宰场，我们的排练场的窗户很高，我当时就想我们这不是监狱，干嘛把窗户弄那么高，后来才知道不让父母看，你在里边再撕心裂肺鬼哭狼嚎，没有人能去救你。最让我们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双腿劈开对着墙，老师把板凳往你的屁股后面一顶，老师往那儿一坐，你的双腿就这样，然后对着墙，老师就在那儿坐着，老师不站起来你永远在那儿，你哪怕哭死喊死都没人管你。直到最后老师把板凳拿起来以后，我们就像上了酷刑一样，自己都站不起来，因为你的筋拉开以后呢，你的身体没有知觉了，就这样的练功。还有一个就纳顶，我记着我们纳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然后就是眼睛鼻涕流着哭，哎呀就这样哭着，汗这样倒流着，
1: 倒着哭
0: 倒着哭，手跳跳跳跳跳抖，必须啊。有一次我爸来看我，我爸在门缝看呢，后来我爸就回来说，他说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他觉得太苦了，他只看到演员的这种光线，他不知道演员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0: 您觉得这从小练这个辛苦不？
1: 很辛苦，那时候年龄大了，骨骼又有点硬，那时候拉筋的时候是很痛的。然后后来拉筋很痛，那就差不多3、4年都每一天都很痛的，就是身体上的疼吧。到后来慢慢排戏之后，就要理解人物。我刚开始第一个戏就演的是这种，就像你们看的主角里面那个游戏活呀、那种，就带有情感的那种戏。他那时候年龄小就不懂的那种。

0: 这种情感的感悟，去想这个角色怎么塑造，所以在这个经历是内心的一种难吧、苦吧。我觉得这个戏剧这个职业还是贵在坚持，所以这现在这个就是一种忍耐的一个苦吧。
1: 擂头是我们这个行业一个功夫。我第一出戏是大武戏《杨七娘》，1.8米的一个男的给我勒去，当当当当当就勒死以后，这都是木的，你敲脑袋都是木的，取掉以后就是一个深坑。你不那样勒的话，那我一个头就掉了，就我们叫片头了。所以那个浩存他们拍那个戏的时候，他就都受不了。孙浩跟我说说。我们才知道，我们影视演员啥都不是，戏曲演员太厉害了。
2: 温柔点
3: 儿。哎呀，疼！
2: 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哎，起来走两步。
4: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旦角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
1: 其实我和易清娥不同的地方，就是易清娥是始终让别人推着走，我不是，我是要靠我的努力让别人发现我。入学的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排第一个启蒙戏《三对面》，我那些同学一个比一个嗓子好，一个比一个形象好，甚至有些孩子都家里都是世家，我被分到第四组。老师就是给一组二组排的多，我就在旁边看，那时候我就偷偷的学，所以我在坐冷板凳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弃我自己。我人生中第一次录音，去我们西安广播电视台，我们四组演员，老师一个一个让试，第一组唱完，第二组、第三组这样唱。当时我那个我记得第一组那个同学，他突然没嗓子了，后面的孩子呢又不敢唱，因为练的少嘛。老师就说第四组你没上，反正我是管他呢，我就大声唱。结果我一唱，老师说，哎，这小家伙嗓子还挺好的，就这样就让我录了。就是我最早的一次录音是12岁录的三对面的公主。直到我14岁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发现我的嗓子和我的这个表演的感觉，他就给我排了李慧娘这个鬼怨杀生。我记着当时我练那个鬼院的跑圆场，我的恩师霍老师说，你不光是要跑得飘，你还要让观众感受到鬼魂的这种荡荡的飘飘荡荡的感觉。我才不到14岁，恐怕把人都没有搞明白，我也不知道鬼是个什么样，所以老师就为了让我找这种感觉，半夜12点钟沉睡的时候把你从被窝里叫醒，叫我在那操场上一个人披个白纱，腿上绑的沙袋，真跟鬼一样的跑。有一天我突然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有一阵风吹来，我似乎捕捉到了一点感觉。

0: 四团呢就是主角，我们俩是大师姐钻中间
1: 来。对，来吧。
0: 大师姐现在是四团的主角，
2: 我们带四团，然后他们俩是带三团的，都是主角，
0: 挑大梁的。
2: 对。
3: 都说这个学戏是非常非常苦的，那你这苦到什么程度？
1: 刚开始的
2: 搬腿
0: 就是这个拉筋儿嘛，耗腿，就是单叉双叉、
2: 嗯、
0: 刚开始进来就是老师让你
2: 软开动，主要是软开动。
0: 嗯，这个最苦，
2: 刚开始很苦很疼，每天都是哭着下来，哭一天，老师给你搬腿
0: 耗腿
2: 下腰。
0: 记得刚开始耗腿的时候，就是耗到类似这个凳子上，腿耗着，然后下去，手不许扶地，就这样耗着，是不是前边耗三分钟，然后下腰再耗两分钟，然后我那会儿坚持不住，然后手一扶地就被老师赶到外边站去了。

0: 我记得我那会儿才学了能有几个月吧，然后倒立本身那个绑力就不行，然后上去了之后那个脚从上边溜溜溜溜溜溜溜到下边，然后我实在不行了，坚持我吭哧吭哧在那有哭的声音，哭泣眼泪鼻涕，然后我在那，然后那个我们老师过来说王平，我觉得你坚持不住了啊，那你坚持不住了你就下来吧。然后我旁边那个师姐说不要不行不要下来。因为是我要是下来了，全班再罚，再就往上加10分钟、20分钟，就是这样让我们坚持。
1: 倒过台是像情绪，像人物，这种感觉。忘掉你王平，不要说呀，我讲王平妹夫，你看看妹夫，完了，不能这样。上了舞台，王平四，灰娘僧，造人物的感觉，对，造人物的感觉，对。
2: 我15岁演大戏《杨七娘》。就扎着大靠，我们一演2个多月，场场爆满，当时就非常火，很快我就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压力。可能有些人甚至嫉妒我，我就感觉到好像突然自己孤立了，没有朋友了，就觉得极度的孤独。我的语文老师有一天就问我，他说："你为啥练功呀、吃饭啊，总是一个人？"我说："我没有朋友。"后来老师就说："那你跟书交朋友吧。"就从此以后，我除了练功，我就躺在我的架子床上头，买一个小台灯，一窝，窝到我的被窝里，我就开始看书。我看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书，《梦的诠释》。我说，舞台实际上就是我的另一个梦境。我看罗丹的《雕塑美》的书，我就想，我是戏曲的亮相，就是瞬间的雕塑，它是动态的《雕塑美》。包括我看《红楼梦》，红与黑。茶花女呀，等等啊，飘呀，这些中外小说的时候，我当时可能还是懵懂的。你想，10来岁的孩子也不懂，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它会进入你的一种血液中，当到一定的时候，它都会激发出来。一路走来，很感谢就是当年我的经历。怎么说呢？我的性格中可能有一些不服输的东西，
3: 骨子里很倔强。
2: 对，骨子里很倔强，因为我从小，因为我爸爸是个军人，可能我小时候没有我的玩具哦，是枪，苗子，就是我们过去玩的那个苗子，我没有玩，我从来没有玩过女孩玩的刀，那些什么布娃娃呀啥的，因为我爸爸在木材厂，给我做的道具，给道具做的玩具，全部是那些双枪。然后那个苗子这样的，所以我的个性中可能很多东西有男孩子的东西，所以就从小就性格比较犟。
1: 桂圆一定要把这个形体的背后里边的思想要演出来，你有思想的形体动作都是感染不了观众。所有的戏里边心要有东西，心里没有东西，再漂亮都没意思。观众光看了你一个躯壳，没有看到你人物的灵魂。问天问地。向天诉说，向地诉说，最后，他，是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90年代戏曲行业是一个低谷期，
2: 秦腔那时候是最低迷的时候，西方的港台的这种流行音乐都进来了，我那时候好像已经都崭露头角了，演了大戏了，但是呢就城市的舞台上已经没有人看了，我们只能去到基层，到农村，红白喜事，还有一些包场啊，就当时流失的演员多， 我们很多同学有的去

0: 做影视，当时是很羡慕的。看他们回来那个打扮，我就感觉到人家比我们有钱多了，所以我就想走，我就给院领导递了辞职报告。赵季平老师当时是副院长，有一次就推着自行车，刚好我从排练场出来，他就说：“哇，过来，你是不是要揍你？”我说：“啊。”他到哪儿去呢？我说：“到北京。”他说：“北京干啥？”我说：“唱歌。”他说：“那也不要去。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因为我要想离开，我要告诉我爸。结果我爸就劈头盖脑的骂了一顿。我长这么大，我爸是最最生气的一次。他说你不要，刚演了一个戏就翘尾巴，他就好好唱戏，啥也不要想。可以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赵季平老师和我爸爸把我留下来，留到了秦腔的舞台上。
1: 我站上去以后，你不要管我，你不要害怕，对吧？我把往前，再往前，哎，这是对的。吐火呢，它虽然是一个秦腔的一个绝技，但是它总是在不同的时期在发展变化。你比如说，咱们主角里边就是81口火。实际上，81口火过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过去人们生活节奏也比较慢，而且当时我们练的时候就是要，因为它81口必须是小口火，它只有控制量。你想，就这大个包子，你要吹80多口火，是不是就要控制它的量呢？所以呢，过去的观众就在底下1、2、3就数数，是吧？但现在的观众呢，现在的年轻人耐住时间，这样就是啊一口两口这样的，我觉得，是吧？而且呢，李慧娘此时此刻的心境，我为啥说，我说演员一定要研究技巧，为什么要用这个？它就是绝活儿，也得利用它来塑造人物。
2: 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正成角儿了呢？
0: 应该是我得第一次梅花奖的时候，27岁，96年，北京当时风沙很大，下了火车，我可能风一下给把嗓子给激了，我突然说话嗓子哑了。很好玩的是，我们演男主演的那个演员，也是因为过度紧张，他睡不着觉，他天天打点滴让自己睡觉，我是打点滴养嗓子。我记着我们的老院长说，这下完蛋了，男一号跟女一号全病了。因为我从小老师教我的方法就是忘掉自我，我就没想着我嗓子哑，我就想着我进入人物的状态。那天出奇的唱的越到后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谢幕的时候，有北京一个老师就说：“呀，李明你嗓子真好。”我当时还在那窃喜，我说我的嗓子都哑了，你还说好。到第二年颁奖的时候，你没得梅花奖了啊？那时候我才觉得，哎呦，我好像大家知道我了，大家关注我了。
1: 就握圆不是说是我要握3分5分，不是这，它是让观众感觉到，观众沉浸在这一个弱女子的无助、凄苦、悲凉、冤屈，无处诉说，是吧？它是这样子的一段感情。是不是？然后脚呢，慢慢的，就不能让观众感受到你下去了，你就是要控制你的气息，控制你的眼睛，就像一个动态的雕塑，是吧？鬼魂入地的感觉，你看。
0: 所以我们蹲下去的话，我的两个肩膀都要挨地，就像这样下了平腰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卧鱼，功夫是在这儿看的。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卧下去以后，老师拿个椅子，两个腿把那肩膀一踩，生踩下去，就让你的肩膀完全挨地。有人也会说：“哎呀，你这是糟粕。”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这样卧下去了，肯定会一个肩膀呀，怎么地？但是艺术是这样的，达到一种极致的美的时候，它就要付出常人付出不了的一些。就你也可以去降低标准，但是它绝对不是最极致的美。

0: 所以我的腰现在已经 S 型，因为常年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把一个身体这样拧过来平放着。你看我的那个 CT 片子，我的腰的就是这个脊柱一般它是均匀的这个空缝隙，我的有的是宽，有的是挤在一块儿了，基本上恢复不了了。
1: 学戏曲真的是要吃很多的苦，戏曲演员的收入是不是也真的不高？
0: 我前两天在北京，我跟一个歌手聊天，他就问我，他李老师，你一场演出费多少钱？我问他，我说你多少钱？他说我30万，我只唱30首歌。后来我就说，我说那你就不要问我了，我连他的零头都没有。戏曲演员这个职业很奇怪，那么累，其实演主角是特别累特别辛苦，别人在上面可能啊一声走了，人家跟我拿的演出费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争破头，拿的钱跟大家差不多，还要争到那往那儿 C 位站？价值就是他的人生价值。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3: 记住了。

我看见主角的这个戏，我会在家里放声痛哭。只有经历过，才有这种感受。可能所有的秦腔或者戏曲演员，都感觉是写自己呢，因为我们的路径就是只有这条路。如果你要坚守这个道路的话，你必须得这样走，才能走到今天。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2: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
1: 粤车南下同广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巴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隐匿在泰国丛林，从此逃过了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1: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2: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二战末期，随着盟军队伍挺进德国腹地，搜寻这些秘密武器成为盟国的当务之急。他们担心纳粹可能仍掌握着一些杀手锏，一种足以扭转战局的技术。
1: The Americans liberated Mittelbau-Dora concentration camp in April 1945.At first, they discovered a subcamp in the town of Northausen, and then they discovered the main camp.
0: 米特尔堡多拉集中营是座强制劳动营。纳粹建立这座营的目的，就是造出希特勒想扭转战局的奇迹武器。这个地下建筑群是个由隧道和洞室构成的庞大网络，深藏于德国中部图林根州哈茨山的岩层之下。这座迷宫宛如一个精心设计的地下城市，隧道绵延数公里，连接着生产车间、仓库，甚至还有劳工生活区等综合设施。所有这些区域都处于党卫军的严密监视之中，在残酷的条件下卖命劳作的成千上万名劳工不敢有一刻懈怠。
1: There were several tunnels built inside the Kronstein Mountain. There were two main tunnels.Linked by 46 cross chambers, altogether up to 12.

0: 习近平再上海考察，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美军再次袭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就对美军基地发起回击。美军袭击敖德萨港口设施，乌军称打击俄罗斯的俄方船只。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数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培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 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向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 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于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现在中国商务部正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来关注最新现场。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玛访华，我们陶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荷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 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第三排的这位记者，谢谢。是
3: CNBC 记者提问，美国官员 称少数英伟达 H200 芯片卖给了中国，请问这个描述是否准确？中国将准备增加相关芯片购买吗？谢谢。
2: 好，感谢你的提问，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谢谢。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开到这儿，感谢大家。
0: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在北京中国商务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最新现场。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焦点。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且进行正式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双方表示将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16: 李强首先与洪马奈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李强表示，洪马奈再次访华充分体现中柬高层交往密切和双边关系高水平。他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世界经济面临挑战，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上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李强还说，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牢不可破的铁杆朋友。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以双方合作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洪马奈首先对中国近期部分地区洪涝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诚挚慰问。他表示，柬中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始终将中国视为最可信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相信中国将顺利实现既定发展目标，并愿与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巩固传统友谊，共同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另外，根据行程安排，洪马奈17日将赴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期间还将与中国工商界代表会面，进一步推动两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及投资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15: 另外，联合国主长古特雷斯今天抵达了上海，将会出席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古特雷斯是在16号的上午乘机抵达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还有上海市相关负责人前往到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曾经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在16日发布，报告围绕在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三条主线展开的分析，论证的所谓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17: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所作所谓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 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仲裁庭采信多处未经交叉核实、来源单一的证据材料，违背举证规则，丧失中立裁判立场。裁决文本内部前后敌伍，结论武断，专业性存在重大瑕疵，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报告强调，南海仲裁案裁决由一个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根本性缺陷，严重违背公平正义，在国际法上自始不具有任何效力。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报告复盘南海局势揭示，十年过去，所谓裁决不仅未能解决争议、促进和平，反而阻碍南海区域国际法治建设进程，成为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好，换一个焦点，持续跟进到美国和伊朗继续在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在美东时间的15号晚间，就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还有无人机设施等重要目标。而另一方面，伊朗就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也发起了攻击。
17: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一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两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倾向于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选项就包括要夺取哈尔克岛。报道就指呢，特朗普在14号和多名的高级幕僚召开了战情室会议，就在讨论可能要派遣美军部队要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姆斯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的槁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要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指出，美方的这些潜在选项还包括要加强空袭力度等。此外，美军依旧有可能继续对伊朗的更多目标会展开进一步的空袭，包括像是能源设施。而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现在美伊之间已经重启了战火。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他明确否认美国会派出地面部队要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只靠武力是没有办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还批评以色列的某些势力是在砸钱，在抹黑自己，试图要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的持续进行下去。
17: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0,000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目前美军持续在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也报以强硬的回击，局势正在逐渐走向了失控的边缘。美伊战争究竟会走向何方？来看一下驻伊朗当地记者余威从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2: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昨天呢到今天啊，一直在激战的伊朗和美国呢，其实现在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是在沿海地区，包括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恰哈巴尔干省这些地方呢，都是主要是被袭击的地方。但是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是3个小时之前，德黑兰也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声音。那么在西部、东部特别的大的声音，居民都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在中部的塞姆南省，离德黑兰也不远，也发生了这个袭击的事件，就是机场遭到了美军袭击。这说明现在战场实际上范围在扩大，已经走向了失控的趋势。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和伊朗两边，那么美国现在是在加大攻击的力度，但是呢，伊朗这边呢，其实是一边呢是在强硬的反击，一边呢也是试图要控制局势。我们从议长卡利巴夫的他的书面讲话当中就看到，虽然他强调说现在要应对战争，要强硬，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同时他也强调外交和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手段，所以我们要通过外交来获取国家的利益，这也说明伊朗并不想再战。那么同时呢，现在看出来一个星期的战争和双方的交火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结果，伊朗也没有后退，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这方面呢也没有畅通。伊朗说呢，现在是一直是在伊朗的控制当中，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也说明军事手段不能产生任何的结果，所以可能最后双方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而对伊朗的民众呢，其实是有多元的声音，一方面大家都非常的气愤，而且呢很多人认为应该强硬应对侵略者，另一方面现在这种100多天的这种战争状态，伊朗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民众的生活压力很大，现在的物价涨得非常高，普通人的工资根本没有办法应付全家一个月的生活的基本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渴望战争能结束，真正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进行重建，所以呢现在其实是非常矛盾和难的地方，所以呢现在我们还要再进行观察。那估计如果是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没有任何的结果，那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全面战争爆发，另一个就是还是回到谈判桌。
15: 美国国务院在15号发表声明指，已经批准一项面向于沙特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值预计是在19.6亿美元的一些武器装备。
4: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称，沙特已提出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的空对空制导组件和10,000套这一系统的空对地制导组件。此外，沙特还提出从美方购买火箭弹发射器、高爆弹头和火箭发动机等一系列非主要防务装备，以及相关培训和后勤保障服务等。美国国务院称，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 对美方而言，这项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美国国务院同时强调，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的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在15号发表声明，指俄方就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乌军方面就出动了无人机，连夜来在黑海袭击20艘的俄方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台港两地消息。国民党中常会在宜兰登场，希望能够拉台地方选情。在上半年，访港旅客已经超过了2600万人次。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

0: 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来关注商务部的最新消息。针对中国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一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回应时称，中国是氦气主要的进口国，为了能够保障国内的供应，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是联合发布的公告，决定对氦气要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而这项举措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中方会根据的是国内外的氦气供求的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再来看到的是，台湾年底会迎来县市长的选战，宜兰县的战况十分紧绷，国民党的中常会就移师到了宜兰登场，要拉台地方选情，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在批评赖清德不计一切代价要拿下宜兰，所以也呼吁宜兰的乡亲们要支持国民党延续蓝营执政。
3: 国民党备战年底地方选举，行动中常会移师到宜兰举行，为党内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拉台声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炮火全开，通批民进党当局面对致癌毒友事件，不仅拖延盖牌，还企图甩锅给在野党，傲慢态度令人无法接受。
4: 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要不要道歉？
5: 要。
4: 卓荣泰要不要道歉？
5: 要。
4: 民进党领回比城墙还厚。换来的依旧是卓荣泰内阁傲慢无礼，不当回事，没有愧疚，没有责任，把人民当韭菜。
3: 郑丽文指出，十二年前鼎新油案爆发时，当时行政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都为此道歉下台，如今的毒油风暴更为严重，却迟迟查不出真正原因。面对把人民健康当儿戏的赖政府，郑丽文呼吁选民用选票教训民进党。
4: 新潮流出身的赖清德不计一切代价，今年大选一定要把宜兰再收入他的囊中魔爪之下。
3: 从选民结构来看，宜兰的绿营基本盘略高于蓝营。郑丽文坦言，虽然这几年国民党在宜兰有执政权，但民进党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目前吴宗宪已陷入苦战，因此国民党会全力辅选，期盼蓝军基层能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延续宜兰的蓝色执政。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另外，新北市市长选战还在升温，有青绿机构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已经领先了国民党的参选人李四川，目前有0.2个百分点。虽然这样一个差距还在误差的范围，但也凸显的是竞争是十分激烈，现阶段还没有人能够取得决定性的领先。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前往平林出席川友会成立大会，现场吸引上百名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全力推动平林的观光产业，而面对近期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也成为蓝绿的攻防焦点。
6: 毒油这个不管不要说一天，大概一个小时，如果没有对外宣布没有下架，就会有很多人会吃到这一个毒油。到底这个油有没有问题？那让我比较遗憾的，说实在，我的对手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也没有为这个新北市的市民能够讨个真相。
3: 李四川质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在毒油事件上没有做好立委监督，却只会把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事实上，随着蓝绿对决加剧，

0: 情侣机构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苏小慧以40.2%的支持度领先李思川0.2个百分点，双方差距低于抽样误差范围，选情陷入拉锯，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领先。
1: 700多天以来，我们的民调从落后的差距这么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互有领先。那所以看得出来，市民对我们提出的方向应该是非常的认同与肯定。
0: 进一步分析，不论是个人欣赏度和满意度，苏小慧都略胜一筹，显示她在形象与评价上略占上风。而从政党倾向来看，两人各自稳拿蓝绿90%的基本盘，其中民众党支持者更有超过80%力挺李思川，成为蓝营的重要助力。至于目前尚未决定的20%选民，将是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最大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民众党青年团正在上海访问交流，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最近已经叮嘱青年们要学习大陆方面的优点，包括像是基础建设、AI 技术，还有无人机技术等等。而党主席黄国昌就特别呼吁团员们一定要遵守团进团出的纪律。
3: 民众党青年团自14号开始赴上海展开4天的访问行程，前主席柯文哲特别叮嘱青年要学习优点。
4: 洋山港是吧？洋山港我自己也去过，那个大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货柜港。那个海上公路我也觉得了不起，海上公路20几公里。不过后来看到那港澳大桥，那个就更长。基础建设的速度啊，规模，还有一些 AI 的技术、无人机的技术，甚至电商啊，它还是很多优点的，我们可以学习。学习是最快、最低的成本可以追上来。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这个还是那句话的，不一定要用对抗来显现自己，也可以用透过交流来显现自己。
3: 党主席黄国昌则要求党内青年们在上海必须团进团出，避免重演过去台湾明代赴上海参加双城论坛时喝醉的情况，并指明此人就是现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对此，梁文杰发文称莫名其妙，而他的妻子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则留言回应，指黄国昌造谣蹭流量。
4: 我黄国昌应该没有必要去称他们夫妻吧？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不要回避问题啊！梁文杰有否认吗？梁文杰有否认吗？梁文杰敢否认吗？我黄国昌跟民进党不一样，我不造谣的。
3: 白绿两方言辞交锋，而对于两岸立场，黄国昌重申，由柯文哲所提出两岸和平5个互相的理念是民众党一贯立场。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来看一下香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以视像的形式为本地首间的动力电池处理设施进行开幕致辞。他表示，香港会积极推进资源的循环，还有可持续发展。
5: 国家15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哋对接国家双碳目标，积极推进资源循环同可持续发展。
2: 他提到了相关设施能够把退役电池转化成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且重新投入到新电池的生产链和其他的应用，并且供应给内地还有海外的市场，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他期望业界能够继续和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的理念转化成为发展的动能。全国港澳研究会最近在香港举办了专题宣讲会，探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苏绍聪就认为，立足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也进入到由治及兴的阶段，对维护国家安全更不能够掉以轻心。
6: 日前出席专题宣讲会的香港立法会议员苏绍聪指，今年是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执法成效显著。但更值得一提的是，期间各方和

0: 还见到一个好健康的一个发展。
1: 他又强调，香港国安屏障渐趋成熟，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国家安全风险会随时代演变，尤其立足于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高度开放的香港，强调高水平安全是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提醒。
0: 好比一间屋有好多间房，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一间房，我哋呢间房咧个窗系永远开嘅。咁咧，即系话有好多嘢，无论好嘢或者唔好嘢，都会俾佢飞到入嚟嘅。咁我哋就更加要醒觉，就系喺香港呢笪地方去守得住呢个国家安全。有啲新嘅金融产品，嗱，即系例如吓，嗰啲叫虚拟货币，我哋个制度系咪能够有能力？去應對佢可能會產生或者佢會帶入咗一啲新嘅國家安全風險咧咁。
1: 在蘇少聰看來，國安法律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完善，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潛在風險。而其中更重要的是要有靈活應變的機制，為法律條文做解釋或適時制定附屬法例，才能在風平浪靜時未雨綢繆，又能在出現問題時及時解決。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香港旅游发展局宣布，六月份一共录得了370万人次的旅客访港，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是在7%。那么今年上半年累计访港旅客就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在13%。旅发局表示，上半年长途市场的整体表现继续维持稳定，这当中像是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数量按年就增加超过在20%左右。那么相反呢，短途市场的旅客的访港意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像是燃油成本的影响，还有航空公司在削减运力，还有部分的国家的货币兑换港元贬值等等。所以展望下半年，香港将会有更多的国际会议还有展览将会登场，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高增值的过夜旅客。而旅发局现在也展开了旨在香港的全新环球宣传，要吸引更多旅客来到香港。下节回来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外长称，中俄关系树立了平等互利的典范。斯塔莫主持任内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3: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4: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3: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5: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3: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6: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8: 秀琴，下午好。
2: 先带来刚刚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8: 好，首先关注一点，就是捷克外交部在周三是公布有一名捷克籍的公民在中国被拘留。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这一名捷克籍的人员呢是因

0: 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的25周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6号就在俄罗斯的《生意人报》发表了文章，指出中俄友好关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已经成为了平等互利的国家间关系典范，两国会持续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加深合作。
1: 拉夫罗夫表示，在多极世界秩序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俄中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 在经济方面，过去25年间，俄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30倍，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尤为重要的是，俄中双边贸易结算几乎全部以本币进行，美元和欧元的占比将是极低水平。谈及人文领域的合作，拉夫罗夫表示，俄中人文交流合作关系迈上了全新高度。中俄将于2026至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研活动。 对此，拉夫罗夫说，俄方希望这项合作能够促进两国优秀青年人才的学术交流，全面提升两国的人才潜力。拉夫罗夫还指出，在能源、太空、农业、交通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领域，双方合作持续深化。俄方在对华石油天然气供应上保持稳定，双方计划新建口岸、桥梁和道路，人工智能成合作新重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带您看到，这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1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该中心启动的全球民意追踪调查，大约20年来首次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报告显示，在加拿大对中国和美国抱有好感的民众占比分别是在 44% 和 33% 而在2023年时对美国持有正面评价者占比是在 57% 仅 14% 的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的观感积极。而在这次调查的36个国家当中，有25个国家的受访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高于了美国，包括像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这些欧洲国家，以及印尼的亚洲国家，只有波兰、 菲律宾还有以色列少数的美国的坚定盟友，更加青睐于美国。调查就指，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系列的对外争议性的举措，可能就导致了各国民众对于美国的观感在变差。这次调查是在今年的2月份到5月份进行，涵盖包括了36个国家，超过 4.2 万名的受访者。 韩美两军13号到16号在庆尚北道的浦项江原道红川一带举行了2026联合后勤支援演习，这规模创下了历届来之最。 根据韩美联合司令部的介绍，这次演习是2014的联合野外的机动训练。韩美今年一共出动有4400多名的官兵，其中韩军就2400多位，而美军方面有2000多人，配合各军种军备在参演，规模创下了历届来之最。在演习过程中，韩美盟军就实施了由海向岸的后勤演习，要展示在港口设施没有办法使用的状况之下，能够把人员装备还有补给从海上运到岸上等能力。这是自2017年上次举行以来，时隔将近9年时间首次进行了这项演习。此外，部队还模拟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情况，利用医疗直升机包括医疗船护送受伤人员，并且进行救治等等。 好的，你看到美国媒体在十五号报道，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正在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当中就包括第101空降师要执行空中突击行动。但鉴于美国已经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在重新开始，所以目前不太可能把军事重点就转移到古巴。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上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五角大楼已决定实施具体行动。有知情官员透露，简报会内容涵盖任务目标、所需兵力数量、事件顺序、后勤保障以及相关风险等等。报道还说，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但接受采访的官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之下，贸易代表格里尔正在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当中的第301条采取最终行动，对来自于巴西的部分商品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次行动是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之后所得出的结果。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还有知识产权、乙醇供应、还有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于美国的商业造成了负担。据悉，关税措施将于7月22号就会正式生效。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巴西政府没有与美国进行真诚的谈判。巴西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就对美方表示了谴责，只决定呢是单边非法以及任性的。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就对美方宣布的这一项措施时，他表示了拒绝，更表示这样一个单边措施毫无道理，且巴西也不承认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所支撑的所谓调查的合法性。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公开支持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实施车辆的拦截执法。随着移民在执法过程中伤亡的事件不断在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再次引发了外界争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将车辆拦截作为移民执法的手段。这一强硬表态与 ICE 因近期接连发生致命枪击事件而暂时停止相关行动的内部调整形成鲜明反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 ICE 的工作表现出色，任务必须继续推进。为了清除境内的外籍犯罪人员，执法部门必须保持强硬和果断，不应放弃交通拦截这一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特朗普还警告称，一旦停止这类行动，就可能让违法人员从中获利。此前ICE 于14日宣布暂停车辆拦截行动，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并不代表长期政策发生改变，而只是一次短期评估。评估的重点是确保执法人员安全，并检查现有执法程序是否适当。在此期间，执法人员仍将通过其他方式实施逮捕。这一政策调整出台之际，涉及联邦移民执法的致命事件接连发生。过去一周，缅因州和休斯顿先后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事件，死者分别为一名持合法工作许可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和一名无犯罪记录的墨西哥籍移民。此外，一天前，佛罗里达州一名28岁男子因躲避移民执法人员追捕，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击身亡。数据显示，自特朗普政府启动大规模驱逐行动以来，至少已有10人在移民执法过程中死亡，其中4起事件与车辆拦截或车内人员有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日前被曝存有安全漏洞，这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数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指，特朗普对消息被披露感到了十分愤怒。目前白宫也在对这一次的泄密事件正在展开调查，有多名官员被要求要交出自己的手机。 报道就说，白宫的幕僚长华尔斯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上周就牵头启动了这次调查，目的是要查明在政府内部到底是谁泄露了新专机存在安全漏洞的这样一个消息。报道又指，这场调查是在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并非是所有人都会按照要求交出自己手机。而且联邦机构向员工所发送的邮件当中指，如果有外部机构索要信息和设备，需立即的联系本机构的律师。首先披露特朗普的新专机存在安全漏洞的美国纽约时报，在上周证实有四名参与相关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相关传票。好，来看一下英国。英国首相斯塔默十五号主持他任内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反对党就对斯塔默的复出表示了感谢。
3: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两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4: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3: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5: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it.
3: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在当地时间7月15日，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已经被正式拆除，而陆路边检也都被取消。这个动作标志着是关于直布罗陀问题是以搁置主权争议的务实方式正在迈入新阶段。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百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7: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消息，解放军的战机有新的升级，一方面空军的歼-20A 升级版本战机已经大量全部入役的一线四个旅级部队，同时呢，解放军的福建舰啊，电磁弹射福建舰在南海七月份展开全编组的全战力的演练，关注呢当中还有福建舰新的配置的反鱼雷的相应系统的曝光，还有福建舰展开了歼-15T 弹射呢，看到全满油带弹的四枚的空射的相应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战斗力提升。今天会披露，还要关注一下呢，日本最近在东海频频的挑衅呢，一方面呢主动的展开对中国舰船的这个禁逼，同时呢公然的展开在中国周边的科考，还有就是居然把这个日本海山保安厅的舰船呢停泊在台海啊，中国必然有反制，日本希望挑动事端。今天会分析，还要关注一下美国和伊朗过去一周频繁又在展开了对攻，这次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终的摊牌，最终的争夺，美国说一定要夺取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列出了周边打击的十个重点的美军基地目标，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先来看最新的军事消息。香港的南华早报等多篇的文章都提到呢，中国大陆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的航空母舰福建号呢，最近被发现在南海展开密集的演训呢，当中也被发现呢最新加装了属于福建号自己的所谓反鱼雷的截击系统，这成为了全球第一艘啊首艘现役航母当中加装了自己的自主的反鱼雷的系统，成为了航母当中最强大的水下的防线。我们知道呢，航母的体积非常庞大，但航母自身的保护能力呢，实际上在当代战争当中是非常薄弱的，它主要是靠航母周边的航母编队周边的大型的驱逐舰、巡洋舰、护卫舰，包括潜艇，包括预警机，预警机呢是外围的这个预警侦察防护啊，同时靠近的时候是靠反潜的预警直升机呢进行侦测，后把信息告诉这些驱护舰队来进行驱离攻击的。但是航母本身一旦最终靠近，特别是敌方用鱼雷直接靠近的时候呢，威胁是比较大的。特别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第一第二艘的航母呢，辽宁舰、山东舰，它是滑跃起飞，仿照当时苏联啊，前苏联的设计方式，采用更多呢，叫做近防拦截武器，是火箭的深弹系统，也就是说呢，透过发射火箭在深水啊展开大面积的毁伤，通过大面积的爆炸来拦截敌方的攻击，但并不是精准的毁杀和精准的攻击。但福建号因为是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啊，自己设计就可以加装和设计出新的首次呢加装了这个实兵的导弹的这个拦截的系统，被发现在首次实兵演练当中，照片已经出现福建号的左右两舷呢出现了六连装，注意啊，六连装的可以旋转的反鱼雷的发射鱼雷装置，可以主动的进行发射，它的主动发射呢主要是可以朝着威胁目标来袭的方向呢调整方向，主动的转动转动当中呢发射鱼雷，深水当中直接去迎战对方的鱼雷啊，通过撞击爆炸来进行直接的毁伤。我们知道呢，鱼雷对于航母的打击呢是非常有威胁，特别是现在敌方的所谓重型快速智能的鱼雷，它可以变轨，同时可以在水下呢追踪这个目标，还可以呢发散这个所谓真假的弹头等等的，威胁是很大的，因此要防范鱼雷。因为敌方的重型鱼雷一旦呢在水下攻击这个航母啊，它可以重创航母的龙骨，包括这个推进舵，包括推进油操作系统等等，比直接打这个导弹在航母上面船身呢这个威胁力更大，可以直接的毁伤一艘航母的，所以呢航母必须要在近身啊最后一道防线，防止对方的重型鱼雷、智能鱼雷、变轨鱼雷进行的这个攻击。所以呢福建舰现在发现了自己加装了这个可以进行转动的水下变轨，也是真因应这个智能鱼雷的发射的反鱼雷系统呢，可以说是实战下捕捉水下攻击目标有效的多轨修正的重要的高速进攻反攻的武器，可以说呢通过直接的截击攻击炸毁对方的来袭目标是有效的一种自我保护。我们知道呢，2010年的时候，美国海军也曾经测试过类似的保护装置反鱼雷装置，但一直美军也没有在实战当中部署到舰艇。所以呢，福建舰是第一艘现役的航母当中首次的部署。福建号的航空母舰呢，我们知道它是8万吨级的，比起解放军原来的辽宁舰、山东舰呢6万吨级，还要有更大的吨位和升级啊。关键问题呢，福建号航母去年11月份正式 市入役之后，连续的展开了多次的海试，不断的适应海况啊。关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呢，福建号航母六月下旬穿越台湾海峡，当时也引起了周边包括台湾的关注啊。同时呢，七月到现在七月中旬呢，密集的在南海，福建号航母展开在南海的演训。我们知道呢，福建号航母呢在海南三亚的母港进行了相应的休整的补给之后，进入到西沙，南海西沙，包括在南沙群岛呢展开相应实战的演训。特别注意呢，它有新的特点。一方面，福建号在南海呢也加入了其他的跟福建号相关的舰队的编组啊，新组成的编组展开了演训。这个编组有特点，它来自于解放军的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也就是说各个舰队抽调不同的舰艇配合这个航母展开这个相应演练。也并不是说固定某个编组，而是让解放军的三大舰队各类型的航空母舰相关的舰艇，包括潜艇、包括预警机等等呢，都要适应未来航母整体的作战，需要的时候什么军舰都可以加入作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出现了05大型的万吨大驱，还有052D 号称中华神盾的驱逐舰，当然也有护卫舰，还有901的远洋的综合补给舰呢，是成体系的，包括还有预警机。关键的问题呢，展开全战力的演训，歼15T 的新型战机，包括歼35这样的战机啊，歼35等等的，连续的在福建号上展开触舰复飞，着陆在甲板上呢，再度的起飞，连续作战的感觉。而且概念密集的起飞，全甲板展开高频率的起降，是锻炼和锤炼部队呢随时能够全天候的作战。关键问题也是验证福建号上啊这多条的电磁弹射的轨道，多条轨道能不能够随时的连续的展开连续放飞战机，而且是极限的出动率。这个极限出动率未来作战是非常关键的，所有的航母一旦作战的时候，它需要的是不分白天黑夜啊连续的作战能力，还有电力输出和供应的相应的配置，能不能适应战时的密集的出动率，这都是要锤炼的。福建号航母密集的演练的弹射战机，战机在海上的攻击力、反击力，也是航母编队重要的一个作战的重要性啊。这当中我们知道，最新的外媒引述一个照片显示呢，福建号在演练当中最新曝光了，它携带的歼15T。注意啊，这个弹射战机呢，首度被发现在飞行啊起飞的时候带了4枚的，注意啊，是4枚重型的鹰击83K 的反舰导弹，是史无前例的，是有重大突破的，显示了解放军未来这个电磁弹射的战机呢，它的载弹量、载油量，包括攻击力都有大幅的提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歼15T 这次发现在福建舰上呢进行电磁弹射的时候呢，首先在飞行甲板上，战机呢是开启了后燃器啊，歼15T 呢可以说是全力冲飞，这个冲力非常大，同时呢挂载了4枚，注意啊，4枚鹰击83K 的重型的反舰导弹。我们知道呢，以往啊歼15战机一般呢由这个辽宁号或者山东号进行起飞滑跃起飞呢，它的这个载油量或者载弹量受限，所以一般呢这样战机只能带2枚的反舰导弹，或者4到6枚轻型的霹雳型号啊空空导弹，空战用的攻击敌方战机用的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带的不多，因为重型。但是呢这次发现了歼15T 电磁弹射的，因为电磁弹射它不是滑跃起飞，透过电磁弹射可以满油满弹重载来弹射，因此电磁弹射呢可以突破原来的带弹量。因为原来呢由于这个战机啊是滑跃起飞的话呢，它要么就是载油，要么就载弹，只能在两者之间取舍，载弹多攻击力多，但载油就要减少，滞空时间作战半径就受限。所以这次呢电磁弹射之后，它的载油量、载弹量，包括带的电子设备都能大幅的提升啊，这个作战力提升了。我们知道呢，中国国产的鹰击83K 这一款的反舰导弹亚音速掠海飞行啊，发射之后由战机发射之后掠海飞行，贴近水面直接攻击敌方的舰艇，所以呢非常有打击力，每枚呢大约重730公斤，也就是说歼15T 一架战机带了4枚，将近3吨啊，关键这个3吨。这个反舰导弹非常有攻击力，关键的问题呢是未来一旦是形成了连续作战力啊，刚才提过连续起飞，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一旦有10架次的战机起飞，每架带4枚，也就是说40枚密集攻击的反舰导弹，可以想象啊，特别是一旦作战还不止10架次啊，一个中队密集20架次，那就几十枚、上百枚的反舰导弹密集的攻击敌方的水面舰只，这样的话这是饱和打击非常重要。再补充一个情势呢，福建舰在南海 讯到七月份之后，相信今年下半年完成了全编组全战力的演训，包括预警机，更多的出海演训，形成福建舰真正作战力。未来中国的三大航母，包括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呢，都形成了战斗力。下一步福建舰呢，将要出第一岛链呢，走西太平洋到太平洋演训。关键问题，三艘航母就可以真正实现了轮战轮训，也就是说，永远会有一批有一艘航母呢，可以在中国周边展开战备的巡航，特别是针对南海的这个焦点。接下来看看军情谍报。
1: 据台湾联合报报，美军代号“绿扁帽”的特种部队的特种作战形态训练小组已经秘密常态进驻台湾陆军特种指挥部营区，参与联合作战操演，指导台军特战战法，监督台军使用美军援助的装备等等。联合报特别指出，这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美军特种部队入台常态驻训的最新重大突破的重点重案。台湾联合报的记者专门前往桃园龙潭的台湾陆军的特战营区周边展开观察，发现大批美军人员密集地进出台军的营区，估计常驻人员不少。美军的官兵有男有女，穿着统一的战术背心的美军人员在营区内实施负重行军或者武装跑步，仿佛已经融入了台军部队。而这些在台军营区内的美军的男性，多数留着大胡子，而女性就戴着墨镜，出外都穿着配发的绿汗衫、黑短裤，到市区街头购物消费，吃台湾的小吃。而面对这些美军的官兵，台湾当地的居民感觉上似乎习以为常。最新的情资披露说，美国陆军的绿扁帽特种部队是美军海外渗透特种作战的核心突击部队。以往美军的绿扁帽特种部队官兵秘密赴台，都以短期的教官身份培训台军空降特战等零散的授课，不会长期的驻扎在台军的一线部队。不过这次高调曝光了美军的特战部队人员直接进驻到台军的桃园龙潭的陆军特战指挥部的特战营区，属于台海当面台军面向中国大陆的一线台军主战部队营区。美军特战官兵可能透过与台军联合的训练，向台湾军方交授隐秘侦察、两栖渗透、潜入破坏等专门针对中国大陆沿海岛屿沿岸城镇的台海一线隐秘作战特战实战场景的战术战法。而对于媒体披露的相关报道内容，台湾陆军司令部表示不予评论，只是说这是台美军事交流按年度计划执行。而根据军情官的小南门长最新的情资，美军2023年在台湾设立的特种作战联络组，负责协调所有在台湾的美军特战人员，包括教官、装备管理、训练资源。美军驻台湾训练教官和军事顾问人数已经从2023年大约200人秘密增加到2025年大约500人。除了七月份这次最新曝光的台军桃园龙潭的陆战营区以外，美军的特战人员近年来已被发现陆续出现在台湾金门、马祖、澎湖的靠近中国大陆台湾外岛的所谓前线的营区，声称协助强化台湾军方第一线特战部队战力。更有部分的美军的绿扁帽特种作战小组人员直接进入了台湾军方的海龙挖兵部队，重点教授台军不对称作战、潜水游击战术和无人机配合挖人作战的最新军事训练。最新的情资披露说，美军的海豹部队第六分队1年多前已经秘密进入到了台湾，展开所谓台海冲突的专项演练。美军海豹部队在台湾训练台军人员的训练科目，全部围绕台海作战来设计，包括模拟渗透中国大陆沿海的港口、空军战场、在舰艇基地、雷达阵地等关键的军事设施，布设模拟爆炸、破坏物等等演练。同时，设秘密演练战士撤离台湾军政要员等作战方案。已经有3批接受过相关的教授训练。香港军事评论指出，这连串最新的曝光显示的美台军事合作模式已经恢复了所谓50年前美军协防台湾期间的美军特种部队在台湾常态驻训的形态。美国过去就20多年持续以旗相长的方式推进深化美台的军事勾连，包括通过对台军售、军事情报交流、短期美军人员到台湾秘密的军事教授交流等方式触碰中美的底线红线。不过一直都不会明目张胆的突破所谓美军特种部队常驻台军的作战营区，直接指导台军训练、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等等核心关键的红线内容。而这次台湾媒体曝光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台军事勾连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最为恶劣、最挑衅的重大的突破。而且美军与台湾的这种军事的勾连合作有公开化、制度化、长期化的极其危险的趋势，并将引发中国大陆强力反对和反制。
0: 好，另外听到呢，台湾军方与美军呢、现在最新的勾连特别是美军不止一支啊，注意是多支的特种部队的秘密的小组呢进入台湾岛，所谓指导台军的演训，包括战法的调整啊。关键问题，现在台军不光是指导不足，关键问题呢缺军备以外，人员啊兵员严重的不足。最新一个情资说呢，台湾决定由于兵员不足啊，现在台军的所有的院校九大军事院校，他门口值岗包括巡逻呢，改为外派给一般的保安来完成。也就是说呢，这是非常笑话，全世界的军校没有说不让这个刚刚服役的战士呢去练这个巡逻啊，包括站岗的，改为老态龙钟的保安，这是一个笑话。本周另外焦点看看中日之间东海的升温，特别日本连串的挑衅，特别是日本主动的所谓科考的方式逼近中国挑衅，中国当然连续的驱赶。看一个片段，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自今年三月份以来，中国大陆各类型的舰船在日本周边的所谓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接连进行了包括海洋科考、巡航等行动增加。同时七月份也发生了日本的测量船被中国的海警船制止海上行动的事件。联合报说，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耐人寻味，中日的公船只在海上遭遇的事件频率增加，频繁的发生摩擦，随时升级，可能会擦枪走火。报道说，六月七月中国海洋调查船频繁的进出日本周边的海区，日本海上保安厅承认展开了追逐监视，疲于奔命。而七月份日本多次的发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冲绳琉球的九米岛附近把类似线缆的探测物体投入海中作业。日本共同社报道声称，日本海上保安船只驶进中国的海洋调查船要求离开，不过反复广播似乎显示未能促使中国调查船停止作业并离开。发现中国调查船的地点是日本冲绳琉球的九米岛以西的海域，九米岛位于那霸的西面。根据军情况来说，南方长最新的情资，那霸是日本海上保安厅一个分支总部，也是日本的海空自卫队战机群和反潜机的部署地点，更是驻日美军的空军基地。从那霸飞入台湾岛大约一个多小时。最近解密的机密档案显示，美军曾经设想使用那霸机场应对所谓突发的军事事态。美军曾经多次的向日本表明，想同时使用冲绳的美军加索纳基地和那霸机场，作为美军应对中国大陆东海事态和朝鲜半岛突发状况的前沿计划。可见那霸军事关键节点的作用。而这正是日本担心中国大陆的海洋调查船不断的逼近那霸周边展开探测和侦测的真正的军事忧虑。另一方面，日本海上保安厅承认在钓鱼岛周边和东海展开海洋调查的所谓日本的测量船多次被中国的海警船逼近，警告日本船只停止调查。期间中日的船只在海上展开过对时追逐，中国海警船最终把日本的调查船驱离有关海域。而在七七事件89周年当天，中国海警局派出了2艘的船只在钓鱼岛周边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声称中国这2艘在钓鱼岛巡航的海警船都搭载机关炮，而中国海警船一边广播一边驱离了在钓鱼岛周边的日本的渔船。同时日本声称发现同时在钓鱼岛的海域比例局还发现另外2艘搭载机关炮的中国海警船。而中国海警局强调，当天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的进入中国的赤尾雨林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了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国海警局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这个海域的一切侵权的挑衅行径。中国海警会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展开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台湾联合报道评论说，近期东海出现了2种不同情形，显示中日双方都在对方各自认定的专属经济区域内海域内展开科考或者测量，并且都不理会对方的海警或保安的船只，广播驱赶，行动变化和局势变数往往不得而知。最新的军情分析指出，中日的舰船在东海、台海周边密集展开对峙追逐，两国都不断的升级海上行动，派出更大型的海警船、海巡舰，包括船舰上配置的武器也从水炮、机枪升级到了电子干扰的激光照射装备，包括火炮等等。而在中日关系紧绷、螺旋上升之时，海上的互相追逐驱赶随时会演变成为舰船的碰撞，动用装备甚至武器开火。特别从某个层面上分析说，日本更有升级与中国海上摩擦甚至故意擦枪走火的主动挑衅的阴谋意图。
0: 好，看到日 本的动向，我们注意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旺东呢有新的动向，除了日本自卫队、海空自卫队各种类型的挑衅以外呢，现在加上了日本的所谓海上保安厅啊，军警联动针对中国东海，甚至呢未来声称呢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这个保安层面的船只也要到南海和菲律宾展开培训和联动，当然要迎头痛击。我们注意到呢还有个情资，日本最近呢声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把三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高调的停泊到台海沿线北中南，这么挑衅逼近的来进行这个停靠，中国大陆当然要给予反制和抗议。关键问题，解放军提高战斗力，歼-20A 新款的战机啊，注意一线部队面向台海、东海、南海有全面的部署。看一个片段。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根据中国大陆7月份发布的视频发现，解放军空军的第4个航空旅，也就是北部战区驻辽宁鞍山基地的航空兵第1旅，已经完整接收了解放军新型的歼-20A 第5代空优战机，并且展开演训。《中国时报》报道说，自从2021年1月份中国大陆新型的战机歼-20首度交付入役以来，空一旅当时就是第4个接收歼-20战机的单位，也是率先接收了搭载中国国产的涡扇实际发动机的歼-20战机的前线空军作战单位。报道说，目前已经撤到解放军空军一线部队的4个旅，已经全部的换装了性能大幅提升的新版歼-20A 战机，而原有战机就调拨到了空军其他旅机单位和驻地。中国时报报道，引述军事观察杂志网上的消息说，解放军升级版本的歼-20A 战机在空气动力、推进系统、航电和内部结构等方面展开了

0: 别，是重新设计，直到战机增设了龙骑的飞机，直到升级版的歼20A 战机座舱罩和机身的过渡更加平顺，减少了超音速飞行的阻力，增加内部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航电设备、光针线路和燃油。而也有亲自消息说，解放军新版的歼20战机拥有超越原版的发电和冷却能力，并且强大的运算能力，具备更高现代化的升级潜力，估计可以逐步整合第六代的电子攻击系统。升级版的歼20A 战机配置了新的攻击系统，空中的机动灵活性，执行多样化的任务能力，特别是空中作战攻击的精准度都有提升。中国时报报道说，在7月份这次被证实的歼20A 升级版的战机入列解放军空军的空一旅之前，已经确认接触了歼20战机的解放军空军部队依次包括广西桂林东南空五旅，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的驻地芜湖基地的空九旅，以及靠近台湾海峡武夷山空军基地的空41旅。报道说，这些解放军的空军一线旅级部队装备等级高，战略位置处于关键的要冲的一线精锐空军部队，特别是整装配置加强型升级版的歼20A 战机。另一方面，香港明报报道，解放军辽宁舰不久前为期40天的南海太平洋演训当中，多架歼15T 弹射型战机完成了在辽宁号航母上的起降，提升了辽宁舰对海对地打击力，也显示歼15T 这款重型战机在解放军目前的3艘航母上都可以起降作战。根据军情委员会参谋长最新的情资，解放军歼15T 是解放军首款可以电磁弹射起飞的舰载战机，电磁弹射可以让战机以更高的频率密集的起飞，并可以携带更多更重的带弹带油载荷，特别是兼具着电磁弹射和滑跃起飞双重能力的歼15T 战机，可以在解放军所有航母上起降，战力的整合意义重大。为了解放军双航母出海作战，歼15T 可以在不同航母上跨平台起降，大幅度提升作战灵活性、战术的选择性，也使得中国海军多艘航母可以同时更加紧密的协同出海作战。目前只有中国和美国具备这种舰载战机跨平台适配技术性能。
1: 好，面对第二解放军战机呢，无论是空军的歼20A 战机啊，全面的升级之后，全面的入役一线部队，未来呢，更多的空军部队也会入役升级版本战机。另外呢，海军方面，海航的，我们注意到呢，歼15T 刚才提过啊，歼15T 的战机啊，通用三大航母，同时呢，未来作战还要补充一下歼15TD 这款战机，它是弹射型的，但它更多的是携带电子对抗装备，海上展开这个攻防。这个话题先放一边，本周关注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美国伊朗再度展开了连串第六轮的互攻，而且这次明确的双方都说一定要把霍尔木兹拿下，到底会谁拿下呢？稍回来分析啊。另外关注一下呢，中俄最近完成了海上联演，现在中俄的编队呢进入太平洋，中俄在战机的战略巡航之后，海上又有联演，日本大为紧张，稍回来分析。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3: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
2: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呢，美国和伊朗再度展开了连续的互轰互炸，而且注意到呢，伊朗这次公开的承认说必须要控制霍尔木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比拥有原子弹还要重要20倍，而且伊朗呢密集的攻击了美军第五舰队，包括巴黎呢这个相应的这个指挥所还有弹药库，美军也对伊朗的纵深展开了大面积的攻击。连线下美国的军事观察员袁卓坚已经在美国掌握的情资分析，这次特朗普说一定要拿下霍尔木兹的控制权，关键双方会打一会儿就收，还是会持久战？
1: 美国的从目前来看，它的战术打击的主要以航母为基础，舰载机主要以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的导弹发射车、无人机基地啊、雷达之类的，它不会深入攻击伊朗的腹地。这样的好处是啊，扬长避短，而伊朗能够做出的报复性打击是有限的，费用很高。第二个呢，攻击那美国基地并不能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制。
0: 本周还有个焦点，关注一下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展开的中俄联合的2026演训啊，海上的演训。我们知道的第一阶段中俄联合的舰艇的海上的演训，包括出动实战的武器装备，双方的官兵到对方的舰艇上展开联训啊。这个第一阶段海上联合演训呢已经结束，现在第二阶段中俄双方的舰艇进入太平洋，展开联合的中俄的海上巡航。可以说这一次的实战演训呢有相当重大的突破，关键呢双方联合新的战法的演练，包括了所谓多维度演练呢、包括空海潜电磁等多维度，空呢是空中的战机，海上水面舰艇，包括水下的潜艇反潜，包括援助等等，还有很重要是电磁空间复杂电磁下的攻防演练。但这次演练还有它深刻的背景，一方面呢目前美军主导的所谓环太军演呢正在举行，美军拉上很多国家展开针对性演习，中俄选择在这个时机点展开联合的海上演训，而且要把舰艇开到太平洋展开相应的演练。同时呢另外一个背景是中俄刚刚不久前进行过中俄战机的联合的巡航，中俄战机联合的巡航有轰炸机包括各类型战机在日本海周边呢给日本大为增加了压力，这次中俄的海上演习从空中又转到了海上，日本更加紧张。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了三，我们再见。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蜿蜒青翠的天目山，向着衔接于东麓的杭嘉湖平原，伸出两只余脉，如一双臂膀，环拥着余杭山水。5300年前，在散落于平原的孤峰残丘之上，村落连绵迭起。人们在山林狩猎采集，在湿地种植水稻。当人口逐渐繁稀，耕作技术发展，村庄和稻田便向平原深处蔓延。为了防备洪涝灾患，先民们堆土成墩，居住在墩上，死后也葬在墩上。取土时形成的低洼地带被顺势整治成河碑，再与自然水网连通，便成为来往运输的水道。时光荏苒，300-400年后，这里渐渐成为方圆百里间的中心，良渚古城拔地而起。4900年前的夏秋之际，一场大雨倾泻而下，袭击了整个天目山区。掌握尖端治愈技术的良渚匠人正在雕刻一件玉琮。神会的纹理细如发丝，稍有差错便前功尽弃。这时屋外突然电闪雷鸣，眼前变得晦暗不清，他只无法再继续，只得割下手中的刻刀。

此时的莫角山上，王族们隔着雨幕向远处望去，忧心忡忡。连日暴雨威胁着梁主城的安危。在漫长的时光中，水滋润着长江下游这片丰腴的土地，发展出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洗练出自马家浜时、经陵家滩、松泽至梁渚这样数千年间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然而，水也曾一次次化身为惊涛和洪涝，阻断先民迈向文明的步伐。是以五千年前，梁渚先民决定在这世代孜稀的水乡平原上修建这座城之时，选址和布局都经过精心的考量。梁渚城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平抑，东边的腹地则平畴千里，水网交织，是再好不过的宜居之地。只是夏季多雨将导致北面山洪倾泻，秋天伏旱又会使水稻绝收，河道干涸。梁渚城的营建者们深知，要想突破发展的桎梏，必须解决这频发的水患困扰。于是他们开始

构画一个宏大的水坝系统的蓝图。经考古发现的11条堤坝遗址，构成了具有上下游两

滴水坝群。东南方向，唐山是平行于大遮山走向的山前长堤。两主堤坝的结构类似于现代的粘土新墙坝，坝体外侧用黄色粘土作为坝壳，坝体内则填注淤泥和草果泥。草果泥就是用南荻等植物茎秆包裹，再用竹条进行绑扎固定的块状泥土，类似于现代抗洪时使用的编织袋装土。将一块块的草果泥纵横交叠堆筑成堤，既能提高坝体的强度，也能加快固结过程，在运输和垒筑时更是便于分工协作。梁主人还巧妙地利用自然环境的特征对城外山体进行改造，从新发掘的这段石岭头坝体能清楚地看到长堤的迎水面处采用了石砌结构，因此能承受住剧烈水流的冲击。汛期时，山洪被长堤引向西侧高低二级水坝形成的库区中，可避免梁主城所在的山间平原出现洪灾。伏旱期时，库区又可以向城里城外供水，解决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的需求，使都城的交通命脉保持畅通。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蓄水量达4600余万立方米，相当于三个西湖。4900年前，那场持续多日的大雨终于停息，精密设计的水坝系统化解了暴雨和山洪的威胁。云破天青，阳光漫照在平畴绿野、丘陇山林、民居王宫间，城内外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忙。这是一座无以伦比的水上都城，九座城门中有8座均为水门，城内的51条河道和内外护城河绝大多数都是由人工开挖而成。城内外水系相互连通，形成了完整的水上交通网络。钟家岗古河道也是梁主城这3万多米的人工水道中的一段，在其两岸的部分台地边缘还发现有保存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河道内的生活废弃垃圾不多，说明当时为保证水上交通进行了较严格的管控。研究者溯溪而上，探索建成材料的来源。满目青翠间，与梁主人的竹筏隔着5000年的时光错身而过。生长在天目山中海拔4500米高处的木材，经由水路被运送到梁主城内的钟家岗岸边。在这里，麻栗树干被加工成原木，驯树干被加工成方木，它们将被运至莫角山上，成为架设神殿的梁柱。古城中央那高达1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是依托自然山体堆筑成的巨型土台。高台之上的3组土墩建筑群，是大大小小的宫殿。土墩之间7万平方米的夯筑沙土广场上，也曾矗立着一些礼仪性的建筑。梁主的日常居住人口可能是2到3万。莫角山上居住着王和贵族们。宫殿区外围，人工堆筑的丘腹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作坊，从事玉器、漆器等高端手工业生产的人群居住于此。

厚重的城墙形成环抱之势。东北之智山和西南之凤山各倚一角，状如后世料敌警备的角楼。城墙以外，自北向南的长条形区域内，数座人工堆筑的土垄上分布着小型聚落。莫角山南的池中寺遗址，出土了相当于19.7万公斤稻米的碳化稻谷堆积，足够5000人一季度的消耗。对稻谷的丝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它们来自良渚城以外的不同地方。城内出土的猪骨同样也有多个来源，这表明良渚古城的统治者们可以在大范围内调配基本的食物资源。当原先的城址规模渐趋饱和后，人们扩建了外郭城。历经数百年的开发和建设，良渚城的总面积竟至630万平方米之巨，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超级都市。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工程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假使10000人每日风雨无阻的连续施工，也需要11年时间才能完成。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聚集这么大范围的人群和资源，建立和维续着如此辉煌的都市？是以信仰为纽带组织起来的权力。如果我们必须通过空中的上帝视角，才能看清楚良渚人规划的古城和水利之宏大，那么我们需要放大镜，才能观察到良渚信仰的精微与幽深。玉琮是良渚人至高的通神法器。这件玉琮重6.5公斤，是目前已知的良渚玉琮之首。它出自反山墓第12号墓，墓主应是某代良渚王。玉琮四面的直槽内，都以剪地微雕而成，一上一下两个神人兽面纹，只有3厘米高，4厘米宽，其间雕琢极为细密，1毫米内就刻画了4-5道线条。玉琮的四角，则刻有上下分节的神人和兽面，两侧是抽象的侧身飞鸟纹。这是良渚人心中的神明，他头戴芥子形羽冠。耸肩，屏蔽，曲肘叉腰，腰部的位置有一圆目、阔鼻、带獠牙的兽面，双足四爪，这神人兽面像，便是良渚的神徽。

神会中神人寿面的组合表现变化多样，但万变却又不离其宗。它不仅在玉器上被大量表现，也见于其他材质的载体，如象牙器、漆器、陶器等。早在良渚建成之前，瑶山、北村、观景头等墓地就已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围绕这些玉器的使用，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规范，体现出明确的尊卑之别、男女之分。早期女性贵族的地位非常突出，墓中可发现一套套完整的玉璜和圆牌式组合，以及偶见但重要的艺术形象。良渚的信仰和观念也已形成，龙首、人面、神兽面成为在各类玉器上反复出现的母题。尽管刻画风格时有拙取，也常常用到镂空工艺，但同良渚古国发展高峰出现的具象的神徽显然是同源同义。刻纹玉器至于良渚人而言，不仅仅是社会权力的表现，更是精神世界的映照。在良渚的社会结构中，先民的等级差异贯穿生死。城外的卞家山上葬着平民，文家山上葬着较低等级的贵族，高级贵族先后葬在城内的江家山和城外的瑶山、会官山等高台墓地上。莫角山西侧的反山长垄就曾是数代王族的安葬之处。考古工作者正在绘图记录着反山第二十号墓的情景。这是反山墓地中出土玉器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半圆形式、成组锥形器、三叉形器和冠状器，构成了男性头部玉饰的制度化组合。那由300多颗玉管和玉珠所形成的串饰，并非墓主人生前的日常配饰，而是重大仪式中的特殊用器。墓内的4件玉琮、1件玉钺、24件石钺和43件玉璧，均具有象征性的含义。琮是良渚信仰体系的载体，钺是男性贵族社会权力的物化表现，玉璧则是财富的象征。种种迹象表明，这也是一座王墓，年代稍晚于12号墓。透过专业的目光和笔触，散落的玉管连成珠串，繁复的玉饰各归其位，叠压的玉璧、石钺依着顺序逐层入葬。它让我们越过时间和尘土，同良渚人一起见证那场贵族的葬礼。与20号墓大致同时的22号墓，其玉器组合却迥然有别。墓主的头颈部放置一组由12件玉管和1件刻纹半圆牌饰组成的串饰，他的胸腹部纵向放置1件玉璜、1组圆形龙首纹牌饰的组玉佩。这些饰物与一同随葬的冠状器、从饰管、环镯、玉璧、玉鱼等玉器

共同彰显着一位女性墓主的权贵身份。良渚权贵通过一整套御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显示对神权的控制，进而延伸至对世俗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占有。这套权力信仰体系在临平衡山、青浦福泉山、无限草鞋山、武进四墩和无锡丘成墩等地的高等级墓葬中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高度一致的信仰系统和文化认同中，各区域中心之间交流分配着象征权力与信仰的高等级玉器和图像，由此建立良渚古国间的政治和宗教联系，构建稳定的社会权力网络，创造了整个良渚文化区域内的共同秩序。毫无疑问，良渚遗址群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文明阶段。距今4900年前，深秋黎明的莫角山上，庄严的神殿浸染在霞光中，

神殿广场之上，已聚集了来自良渚古国各地的首领，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即将开始。大巫师上前将玉琮交到良渚王手中，

梁主王头戴玉锥形器官，额束缝缀半圆形神人寿面纹玉牌的丝带，发髻上插着三叉形器与长玉管组成的玉饰，脖项间挂着玉管串饰，并监立于他身旁的王后，髻上插着玉梳背，头上戴着半圆形玉牌与玉管串成的冠饰，颈间挂着玉环和圆牌饰组成的繁复组佩，双腕戴着玉镯，行动间琳琅龙聪。梁主王郑重地举起玉琮，那一刻，玉琮上的神辉无比清楚而神圣，仿佛神的眼睛正注视着梁主古国的芸芸众生。

通过开创性的政治实践，长江下游的先民缔造了良渚古国。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先民们也在探索着区域性整合的道路。最早铸造城墙的城头山，在距今5300年前扩建为规整的圆形城池。高耸的城墙，宽深的护城河，这些不再只作为排涝防洪的设施，同时也成为了严密的军事防御屏障。城头山扩建后不久，在16公里外，一座新城出现，这就是鸡叫城。起初，居民依照传统修建了环壕聚落，直到距今5000年前，随着聚落规模的扩大，人们决定拓展居住空间。他们于是填平环壕，在更外围开挖护城河，挖出的土堆在护城河内侧，便筑起宽阔的城垣。从普通环壕聚落演变为城池，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拓展和改造，更意味着通过城壕等大型公共设施的修建，发展了在大规模人群内部进行协作的机制。随着鸡叫城的发展壮大，周边部落纷纷归附，城外不断出现新的居民点。这些蜂拥而至的人群造成了粮食紧缺的局面，城中的长老们为此争论不休。有人提出应强制驱赶一部分城外的居民点，有人提议抢占清河城和走马岭城的土地，也有人主张扩大耕田面积，并将粮食进行集中分配。但旁人均觉得此法见效太慢，于是这声音便被淹没在一片喧扰间。原野的高腹上，城郭剪影浮现。青年首领走向那位略显落寞的长老。不久后，在鸡叫城的周边，人们丈量土地，规划空间，开沟掘土。一条条相互平行的沟渠在大地上铺展开，所经之处便是新造的水田。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7: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9: Yipingxia，他诈欺了。Lucas！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Shenshui
10: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7: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1: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12: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13: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7: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0: Friends?
14: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5: 의심을 해서 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된다.
7: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6: 香甜就这么画，这就是胜。
1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9: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住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0: 既然见着我来呢，加把劲，
7: 这
16: 一辈子苦都有乐。
7: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1: 荷兰就入啦，冇得输啊 ，OK。 嗱，行咗荷兰，咁啊掂啦，啊呢铺掂啦，呢铺，哇，哇，死啊！ 唔係啩？唔係啩？三球，射四球，三球打唔住，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喂，荷蘭，荷蘭，拜拜。喂，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 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顏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誒，你有冇睇下
22: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即係我哋去到我啲水平咧，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真係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比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㗎啦。 係嘛？
23: 阿叔，OK，OK。

0: 因為我屋企都唔係大咧，裝大概十個人到啦，十個都係好好波嘅，所以咧大家一齊欣賞足球。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嗰樣嘢係咩。咁尤其是我哋隊波，成日一個禮拜練三次波啦，咁我哋成日都一齊玩，一齊 get together， 誒得啦，到啦，係逐個到啦，係 OK。咁所以我哋啊，呢次又可以一齊食早餐。又睇我最中意嗰度荷蘭 ，put the chair around。其實日本好慘，日本係加時輸，仲要日本大先喎，係嘛？因為兩回事，其實日本踢得好好嘅，不過應該日本係輸俾巴西，俾個夢唔好咁早發。所以其實咧，足球最公道，係嗰九十分鐘，你輸就輸，贏就贏，同埋一定係實力。其實每一次世界盃。頭四名或者贏嗰個更加咧，一定有球王出現嘅。而家當年阿根廷有馬拉多納，法國有斯丹，即係每一次贏到世界盃咧，都係有球王喺度咧，嗰隊波嘅勝算就高好多。一隊波可以帶起曬成隊球隊嗰個叫球王，等於當年馬拉多納去意大利拿波利，拿波利係最尾一隊喎，佢去到係令到佢攞咗意大利冠軍。有人咧，係啦，埋位啦，陣容出嚟啦。嗱，雲希格、雲迪克呢條線咧，係可以令後衞好放心嘅。佢出波落俾加保，嗱，加保喺左邊咧，永遠都係第一個攻擊嘅點喺嗰度嘅。其實嗰個差距唔多，呢場波係6-4波嚟，喺邊個把握得好嘅？
1: 左球。
0: 冇呢個歐西啫，歐西。哎呀，荷蘭就入啦，係啊，冇得輸啊 ，OK， 好啦 ，OK， 好。哎
2: 呀，入咗啊個人，入曬啫。
3: 1-0，
0: 個人。如果我攞唔到名，我下半場換咗賴達斯出嚟，即係唯一一個控到波喺曼城都係靠佢幾個波係劏落啲直線。因為始終中間冇一個人俾到波，係唔會輸住個龍打得好，後衞都仲可以保持到。其實摩洛哥踢得個荷蘭很順，
2: 1-1
0: 喎！哇！加時啦！哇！加時啦！係啦，就係球隊先幾入喎，啱啱夠鐘喎，90分鐘。
4: Jacko 今日對荷蘭龍門係有信心係嘛？
0: 非常有信心，荷蘭就係贏就贏個龍門㗎啦。如果係，唔好望個龍門，自己一腳抽埋得㗎啦。係啦，助跑，做足個姿勢就入㗎啦。甚至係好難射唔入嘅，對我哋嚟講。搞錯啊！荷蘭唔係跌水樽跌到咁啊嘛！哦，咁樣摩洛哥咁樣贏啦，摩洛哥贏啦！你整個咁嘅12碼就摩洛哥，我都話叫雲迪克射啊！哇！唔係啩？
2: 鬧嘅，
0: 射咗四球，三球彈住，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啊？唉！荷蘭。
1: 最好睇
0: 嘅十二碼，好啦，拜拜，拜拜。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我16歲踢流浪預備組噶啦，咁我最巅峰啊，梗係我30幾歲踢精工最後一球都我入噶啦。但係當年我睇精工嗰陣時候，精工係請到荷蘭世界盃第二嗰6個球員過嚟，即係我練波側邊係。右邊係連尼加洛夫，左邊啊韋尼加洛夫，前面有藍寧加喎，後面有韋伯喎。咁我所以我足球喺嗰度成長咯，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咁中意足球咯。其實係2年前喺成都一場波，我都估唔到，因為而家咧3點0，世界實在太細。咁世界咁細，乜嘢都睇到。嗰場波我頂入咗一球，黃毅華交出嚟，嗰球波係70億點擊，最後，所以咧。就掀起咗我 再重燃我想踢波嗰個心態，所以我就離開咗我舊嘅香港明星隊，然後組呢隊叫香港精裝明星隊，就揾翻曬一班後生嘅同我一齊踢。咁冇辦法㗎，同我個年紀嗰啲個個都過咗七十幾啦，我點仲踢到強力足球呢？我本身踢到，佢哋已經做唔到。我哋其實接到停唔到嘅，越遠我哋四百個城市，越遠嘅地方越想請我哋。好似舊年新疆請我哋去踢，成個旅遊業升咗30%，點擊係12億點擊。你做咩廣告都做唔到。譬如你話 TVB 最高收視咩20點咩，20點講咗100幾萬人，我踢一場波8億、10億人睇。仲要咧同你哋合作啦，同鳳凰衛視會直播一啲重要啲嘅賽事，越偏僻咧就越啲人中意睇。第一，佢哋識我哋啲廣東歌，我哋而家將嗰樣嘢咧係娛樂化咗。我哋將足球分咗3次，就唔係45分鐘、45分鐘，我哋半個鐘頭，然後表演15分鐘，半個鐘頭第二節，然後第三節接未開又表演15分鐘。這個呢個咧個 idea 我就喺村超度攞翻嚟嘅。你諗下，村超30幾萬人，可以將嗰個咁細嘅城市做到80幾億 GDP。
1: 好手啲，入一球先。
0: 我呢度係叫荷蘭意識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我踢左後衞嘅，
3: 咁今日感覺如何？
0: 咁我哋一向我哋啲隊友都對佢哋好有信心，佢都對我好有信心，俾我做個後面嘅防守。咁同埋我哋都夾咗好耐噶啦，即係大家都好有默契。OK。
3: 足球對於你嚟講係咩咧？
0: 足球係一個群體嘅一個世界，係一個團結嘅精神，係一個生活態度，就係要繼續練。好似我哋咁要，要不斷去保持個身材啊，要繼續有練習啊。有互相信任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團體嘅。
1: 嗱，小龍因為只腳麻麻，所以踢一聲咧就休息。最好波都係 Alex 啦，梗係。
5: 嚟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啊，即係我哋去到嗰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
1: 嗱，阿長英咧就唔係 goalkeeper 嚟嘅。佢係手球嘅
6: 嚇，係啊，手球，所以啲動作好似
1: 咁點解會救到一點下球咁難救到？
6: 因為平時我哋嘅反應咧就比較細啲噶嘛，咁我頭先就只係 focus 喺呢個嘅1/3咯，咁所以我哋用翻呢個嘅腳法真係擋到。呢個波都唔簡單嘅。
1: 嗱呢個咧，呢個就濕手巾，大家知唔知咩叫濕手巾啊？即係唔係扭極都唔乾啊？所以你見到佢個波喺佢度咧，最少1分鐘，多者3分鐘，即係好波啦。
7: 多謝，
1: 即係佢係香港嘅5人足球代表嚟，香港嘅代表啊。小龍咧犀利，佢係代表嘅，即係功夫足球，成隊最打得
8: 最打得嘅，武力擔當。
1: OK， 咁我哋一個禮拜練3次啦，睇邊個出嚟啦。好多今日好多人開工，咁所以下一次 OK， 我哋換個件唔係荷蘭嘅。我已經脱離荷蘭嘅。嗱，呢啲咧就叫緊湊嘅足球啦，啊，一人一球，一人一球。
5: 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噶啦，係嘛？
8: 冇錯，
5: 贏。
9: 每人踢一隊啊，邊個冠軍咧？
5: 好，一人一隊。
10: 阿根廷美斯，
11: 巴西尼馬，
12: 葡萄牙斯洛。
13: 法國、巴西
14: 情有獨鍾啊！
15: 阿根廷、美斯，
16: 我都係阿根廷美斯。
17: 西班牙亞馬，
18: 阿根廷。
1: 唉，我下一輪都未諗到邊個，淨係可以
5: 法國，因為我老婆話法國。
1: 所以咧，麥巴比咧係會喺
5: 好過喺西班牙踢嘅表現嘅一定啊，同埋其實法國又唔係話你睇到聖日耳門可以贏曬成個歐洲，咁你就知道法國係有啲超級。

0: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1: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具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冇一個好 regular 嘅 model answer 啦，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今日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身邊嘅00後最主要咧都係做翻本身自己讀書嗰個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況有啲困難嘅，因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屆嘅同學佢哋都比較難去揾工啦，咁所以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迷茫咁樣，即係唔知道做咩啊，究竟自己揀嘅呢條路係咪啱啊？ 我唔係好知道，可能過幾個月啊，或者1年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咁樣。但係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就係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今日係我開花店嘅大概30日，啱啱開咗1個月。而我咧就係一個00後嘅女仔啦，咁同時亦都係一個碩士畢業生，同時亦都係註冊教師。咁咧呢一間花店咧就唔係一間傳統嘅花店嚟嘅。呢一間係我今個月開嘅 DIY 花店啦。最主要咧，我哋唔係賣一啲傳統嘅花束，係售賣一啲新鮮嘅花材咧，俾客人可以喺度自己製作佢哋中意嘅花。其實開花店呢個諗法都比較搞笑嘅，因為咧大概係2年前嘅情人節啦，我收到一束好唔係符合大眾審美嘅一個花束。好，咁個花束大概係咁樣啦，就用咗好多紅色啊，呢啲紅豆啊、菊花嘅花材啦，咁都唔係一啲昂貴嘅花朵嚟嘅。咁咧呢束花咧，咁我當時問完之後咧係大概1500港元，咁咧就我自己覺得性價比好低啦，所以咧我自從收到呢一個咁比較樣衰嘅花束之後咧，希望改變下香港花店嘅生態咁樣，我希望開一間又靚又平、性價比高嘅花店啦。選擇咗呢一個商場，佢嘅租金都相對上比較優惠啦，咁所以可以從呢個比較優惠嘅租金度幫大家訂翻啲新鮮又靚嘅花啦。其實花束係好講求審美啦，咁我哋配搭嘅款式同埋唔同嘅顏色咧，其實都係相對上比較符合而家年輕人嘅一個審美觀。對很多人來說，開花店都是一個比較優雅、比較浪漫、很寫意的一個工作，但其實呢實際上開花店是一個體力活來的。我每天就是搬水啦，去跟花換水、去剪花腳啦，還有去幫花去刺，其實都是很多的體力的勞動的。咁我覺得自己相對上比較能屈能伸啦，所以我覺得一啲辛苦嘅工作啊，或者做呢啲比較多啲體力勞動嘅嘢咧，我都可以接受到嘅。而家我喺度幫啲花咧去緊葉啦，每一次新鮮花一到嘅時候，就要可能如果多花嘅話，就要有幾個鐘嘅時間都係做呢樣嘢咁樣。我覺得最麻煩和最大壓力的是，因為我做的全部都是鮮花，很多東西都是控制不到，譬如最近的天氣不穩啊，這樣都會影響到鮮花的狀態，這樣有很多這些我控制不到的事情都可能會發生。我覺得第一個月來說是 over 了我預期的，因為很幸運啦，第一個月已經是母親節和520啦，那這兩個節日其實都爆單啦，雖然真的很累啦，就是好像母親節的時候，我的母親自己都陪我做到凌晨3點那樣，但是我覺得是很開心的，就是可以見到所有的客人都這麼滿足。很感恩我的家人都是相對上比較 supportive 啦，即係無論我想做啲咩咧，佢哋都會即係放手俾我自己去做。開花店之前，我是一個學校的老師嚟嘅，咁即係大家眼中的鐵飯碗啦。咁嗰陣時嘅節奏咧就比較公式化啦，學音樂。如果計由學琴開始，都由4歲開始學習嘅，咁所以都學咗超過20年啦。遺憾就一定有，因為畢竟用咗好多時間去學呢樣嘢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想喺後生嘅時候試多少少嘢。

0: 我想問呢度可唔可以 DIY 化？
1: 係啊，呢度可以 DIY 化㗎。咁你可以揀自己嘅中意嘅花材啦，咁去插花咁樣。我哋最主要有呢六個款式，你可以睇一睇先。咁主花咧，即係地下嘅呢啲玫瑰，咁你可以揀咗先。幫你攞三支先，
2: 我俾個。
1: 可能呢只淺紫色都會比較適合。跟住咧，我哋之後其他嘅培花可以慢慢插完再加落去嘅。咁我哋可以揀咗呢啲先。
3: 好啦，咁我哋插花咧，最主要咧都係插咗花頭最大嘅花啦，即係你啱啱揀嘅呢六朵藍色同埋白色嘅花。咁咧，我哋要預留兩個手指位剪落去，咁大概係剪呢一個位置啦。咁第一朵咧，我哋通常咧就會插喺斜角嘅下邊咁樣。最主要嘅理念係想同大家講，係每一個好標準嘅答案嘅，都係想俾客人咧去通過自己嘅審美去創作花盒啦。咁每一個花盒都係獨一無二，因為全部都係客人自己揀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我街住佢插咗一兩次之後咧，佢哋就會自己插花啦。
2: 佢通常咧就會矮過啲玫瑰，因為咧玫瑰通常都係主角。咁咧呢啲係配角咧，就盡量就矮少少會比較好。
3: 不過其實咧都冇標準答案嘅，所以如果你中意嘅話都可以 follow。
0: 自己插得好奇怪。
3: 唔會啊，呢、這個配色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出錯咁樣。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嘅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去發展啊，同埋去學習，同埋去試一啲新嘅事物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是、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其實最主要而家都是網店為主的，咁我哋大部分嘅客人都是由網上面宣傳過嚟噶啦。咁我之前一直都有寫我嘅創業日記啦，即係關於我嘅故事，每一日都有寫啦。咁後來咧就慢慢轉變啦，去轉變到分享關於點解開店啊，慢慢轉翻做鋪頭為主嘅嘢啦，講多啲關於我哋特別嘅 product 咁樣。其實花店咧最主要都係靠節日啦。雖然我一開始嘅諗法係諗住插花係可以成為大家日常，咁但係點都好，咁節日嘅生意係會好啲嘅。都擔心㗎，所以都有啲焦慮㗎。啱啱你問即係關於將來會唔會迷茫啊嗰啲嘢，完全唔會啊。咁但係我而家都努力緊嘅，咁就希望可以 keep 翻即係同母親節前後差唔多咁樣，都會比較理想。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想再推出多啲日常嘅款式，因為我哋唔係想做傳統嘅花店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花束咧全部都係比較新穎咁樣。咁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玩 Pokemon 嘅卡啦，因為最近都好 hit 啦。跟住咧我最近都有整咗一個嘅遊戲卡嘅花束啦，就係咁嘅樣啦。咁咧啲客人都可以帶佢哋自己中意嘅卡啦，或者喺我哋呢度直接買遊戲卡嘅卡包都得。咁我就可以幫佢哋整成一個遊戲卡嘅花束咁樣。咁咧前兩日我已經喺度抽到張比較價值高嘅卡啦。咁我相信因為呢個場咧都比較即旺，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客人咧喺度抽卡咧，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抽到靚卡咁樣。而家都算係理想中嘅狀態嘅，因為而家每日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啦。雖然辛苦，但係咧每一次望到客人咧收到個作品嘅時候，好滿足嘅心情啦，影佢哋媽媽好開心嘅樣，收到個花束俾我睇咧，我都感覺到好開心、好滿足。

身邊嘅00後最主要咧都係做翻本身自己讀書嗰個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況有啲困難嘅，因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屆嘅同學，佢哋都比較難去揾工。

0: 好多而家 AI 咧都會取代咗好多嘅工作，面對緊可能未必揾到理想嘅工作啦、理想嘅事業咁樣，咁所以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迷茫咁樣，即係唔知道做咩啊？究竟自己揀嘅呢條路係咪啱啊？自己絕對有嘅。咁譬如開店啦，其實都遇到好多困難啦。可能上個月生意好好，今個星期突然間又差咗少少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咁所以咧，喺我哋呢一代嚟講，我覺得係一個轉型嘅階段，同埋一個可以俾我哋去創新、去創業、可以實踐到自己諗法嘅一個年紀。老闆，最近抽咗啲靚卡啊，想俾你睇下值唔值得鑑定。
1: 呢張都會值得做翻 PSA 嘅檔，
0: 係嘛？
1: 係啊。
0: 其實一開始是朋友玩先嘅，跟住就覺得很 interesting， 即係點解一張咁樣嘅卡可以值咁多錢咁貴咁樣，咁我就一路去了解呢樣嘢啦。了解嘅途中，自己又即係抽下卡咁樣，咁我就覺得幾好玩，跟住玩下玩下，自己都中意咗咁樣。抽卡你唔知道下張會開到啲咩啦，其實係會有少少上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放棄咗一個穩定嘅工作去創業咧，其實就有少少好似玩 Pokemon 咁樣，係好似賭性比較大咁樣。但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年紀未老嘅時候都唔試多啲嘢嘅話，咁我驚我到時會後悔。咁所以而家我就覺得盡咗力去做我喜歡做的事情，那就足夠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新聞，烙印在每秒，大事發生於彈指之間，跟蹤時事動態，緊隨每小時的鳳凰正點播報，每天鳳凰衛視中央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望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昨天跟大家揭晓了香港的就 DSE 考试，可以理解为香港版的高考，有24位状元啊，好像只是看到了他们的成功啊，不知道每个人背后啊都有故事。那今天香港各大报纸又进一步走进了他们，了解了他们报考的志愿以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向啊，很感动。首先呢，这24个状元当中，23个人会留在香港读书，其中20个人选择学医啊，学医。他们的初衷是不同的，有的人从小啊就是有身体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照顾，想回馈这份爱心；有的人是因为家庭成员患病啊，他看到了这个痛苦，以及看到了家庭成员用药的不当，希望能够去做进一步的研究。那有的孩子是看到了香港社会老龄化，未来需要更多医疗；有的孩子留在香港读书，是希望能够给家人减轻负担。啊，每个孩子背后啊，都有着一份难能可贵的初心，也祝愿他们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面对着美国近期对于伊朗反反复复的攻击，到底伊朗国内有哪些最新的声音？先来看昨天的时候跟大家更新了一下，就是美国之前呢被传出啊就是和以色列啊，就是以色列希望能够去策反伊朗的一位前总统，叫做内贾德啊，就是把他请到海外啊去参加学术会议，然后呢以色列啊进行情报人员的接触啊，希望是让他啊去再重返总统的宝座啊，当然是完成一次政权的更迭。那么现在呢，内贾德已经批评了，说相关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失实的啊，他并没有自己遭到策反，他认为相关报道是对于伊朗民族的一个心理战。那么另外，对于目前的情况，看到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啊，他认为要维持国家利益是不能够退让啊，他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控制权一定是属于伊朗的，而且认为如果目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对于伊朗没有用的话，伊朗就不需要去遵守。而且他谈到现在正在和美国进行的是一个殊死战，这是一场生死存亡战。那同时我请大家看一个报纸的这一个点啊，大家看到这个可能图片看得不是很清楚，黑乎乎的啊，上面的是一个人的样子，这是什么呢？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广场的附近，一个巨型海报。这个海报其实黑黢黢的是一个棺材，棺材里躺着的是特朗普的一个肖像，那写的叫杀死特朗普啊。整体来看，能够看到目前伊朗国内的群情激愤，而且伊朗呢也已经说了啊，如果美国执意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将会封锁对于美国和其盟友有利的其他的出口啊，能源出口，其他的能源出口，暗指的就是要封锁红海。当然，不见得是伊朗亲力亲为，可能需要伊朗的盟友也门啊靠近这个红海，靠也门来去完成。那特朗普之前已经放话了啊，就希望伊朗赶紧回到谈判桌，否则下周要轰炸伊朗的电厂还有桥梁。来看伊朗目前有一份报纸，保守派的报纸提出了就是一份暗杀名单，当然这里排在第一位的是特朗普，紧随特朗普之后的有3位，分别是德国总理默茨，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这是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当然这份报纸只是一个报纸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至少是具有相当的一个警示性。那美军呢对伊朗发动的已经有几轮袭击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天也报道，美军出动了无人艇啊，第一次实战攻击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被视为是一个里程碑。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啊也是报道了，这是他部署了这种无人艇。为什么说它会具有里程碑呢？因为它是一个自主武器。我们知道其实在美伊战事当中，伊朗呢是用了很多的无人机啊，用这种低成本的数量比较多的去攻击美国在区内的基地，而美国还是沿用了老一套的一些战术，就是大的一些舰艇，一些重型的常规的武器。那现在看起来
美国也换了思路啊，用一些无人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代价会更低，而且对于美军所造成的一些伤亡会更加的少，而且不排除会未来会大规模的使用，对于伊朗所造成的威胁可能范围会更大，所以说是具有一个里程碑意义。目前来说的话，就说特朗普显然对于这场战争的一个结局啊，也是缺乏一定的方向啊。所以看到像《纽约时报》就谈到了说，特朗普遇到了一个他无法掌握的对手

并没有真正的把握。同时也谈到，目前随着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被撕毁就说这个战争又陷入到一场无止境的战争这个战争当中，因为本来以为谅解备忘录这已经是双方在过去长时间去协商达成的成果，而且是双方的一个防护墙。那现在看起来，这个防护墙也已经是坍塌了。继续看到，其实这场战争不止让伊朗人不满，美国的民主党人尤其对于特朗普越过国会去发动这场战争是非常不满的有两个表态。第一个表态呢是美国参议院刚刚是，当然其中主要包括了民主党人了，否决了一项总价值达到9万亿港元的国防授权法案。那其中呢，以抗议之位非常明显，就是抗议特朗普政府未经国会授权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要知道，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在过去美国历史上60年当中，是每一年都会顺利的通过立法。为什么？两党对这个法案是有高度共识的。那这次呢，是因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到僵局，这是60年来的第一次。那同时，由美国的另外一位参议员西夫表示，他将会再次发出一个，就是就对于战争权利法案的一个投票迫使共和党人再次投票去结束伊朗战争。当然，这个投票类似的过去已经有11次了每次都是遭到共和党人的否决。好，再来看，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也让以色列陷入到一种深深的不安当中。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更没有办法去决定这场战争的一个结局。那同时呢，就是说目前美伊之间，不管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去，你要是彻底的放开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双方谈妥了的话，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那如果美伊战事激烈了，以色列方面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所以是陷入到一种不安，很被动。那同时呢，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批评了以色列国内有一些声音要挟持美国公众的一些舆论希望把这场战争持续的打下去这是他说他代表的是美国，而不能代表以色列。而在这场战争当中呢，看到阿联酋他们呢是。包括帮助美军去攻打伊朗的设施，拦截伊朗的导弹同时之前通过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推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和解，都让美国觉得这个兄弟靠谱。于是呢，就美国决定要出售阿联酋 AI 芯片，无限量的一些先进芯片来答谢助攻伊朗。这是一个论功行赏，享受芯片的特权和欧洲盟友同等待遇。好，那现在看起来，其实战争还在进行，但长远来看，中东局势还需要的是海湾国家要加强经济合作与伊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况看到，就是说对抗的话，伊朗是有着很强的能力去打破这种这个所谓的安全平衡用无人机就可以让区内国家搞得是鸡犬不宁。那所以呢，就说那个是不可持续的，大家还是要把经济和安全去挂钩，那最后呢去形成一个区域的一种论坛的关系也好，一种相对来说绑定的关系也好，这才是区内发展的一个长久之计，战争是不可持续的。而伊拉克的新任总理目前呢正在白宫进行访问伊拉克在目前的地缘政治之下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说呢，美国计划要修建一个就是伊拉克到叙利亚的石油管道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伊拉克的石油就可以送入到叙利亚了其中呢，特朗普呢就谈到要结束23年在伊拉克的一个驻军任务这样的话能够修复两国的关系，而且通过石油管道的修复让伊拉克在其中会有更加重要的一个作用。好，进入到全球速览。好，一场很重要的会议在香港举行，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了安全护航发展的一个宣讲会其中呢各方都谈到要筑牢护国安的屏障，展现强大的制度韧性去保障香港的良政善治其中多位都谈到，就说这个国安它是一个动态的，并不是说你国安立法了这个是有

结束了，而是要去啊持续性的去啊持续的去筑牢国安的一个防线是非常重要的。内地经济数据出炉，那在今年上半年 GDP 呢是增长了4.7%，是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其中呢看到新动能贡献率超过了40%，新动能挑起了大梁啊。一些细化来看的话，就是集成电路啊产量增了23.1%，日均生产超过15亿块的芯片啊。整体来说就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了。高质量发展向心向优了，新动能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好，继续来看，这两天我们知道中证监呢在今年5月份就开展了一些跨境的证券业务的整治啊，对于富途、老虎和长桥证券的一些这个境内的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行立案调查，就是没收了这3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啊全部的违法所得。那现在呢这个事情据报有一个延展，说有一家公司叫做新丰天域，它的一个同名的英文公司牵扯到了就是一桩诉讼当中，仿佛是这个事情的延伸。那目前呢新丰天域已经说了它包括旗下所有的子公司关联公司都是不存在就是相关的这个就是问题并没有涉入到这种内幕交易案可能是一个同名的一个公司。好，去关注到一个最新数据说广东省6月份的新冠感染2.6万宗，按月呢是增加了超过8倍进入到夏季流感的高峰，但是没有人死亡，而流感确诊呢是超过了27万，有一人死亡这个文章也提醒这些人群密集地区一些易感染人群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都需要去提高警惕。欧洲最近呢是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批准，就是允许乌克兰用那些国防的金元来购买中国的无人机零件。因为过去欧洲所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这些资金只能购买指定国家的，当然包括了欧盟，包括了一些合作国家的这些零部件那现在呢是要扩大来买中国的，这显示出了什么？显示出了那些国家是无法满足乌克兰在这个方面的需求显示自身产能是有局限的，难以供应乌军的一个所需这个是金融时报也报道了，允许基辅来买中国的这些无人机零部件。乌克兰又要进行一个内阁的重组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3次内阁重组，其中牵扯到一个人，今年1月份刚上任的乌克兰的这是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将会离开这个内阁，他已经宣布辞职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泽连斯基想成为唯一的明星这是凤凰网的一个观察，就是因为这个国防部长很年轻有为，35岁是一个政治明星一样的人物这个好像是让泽连斯基的光芒有所被分享所以说是要把它撤掉，当然这是其中原因之一了。还有原因呢是他风格比较的特立独行，而且他在购买武器的时候他绕开了一些传统的这些国防企业，触动了一些众怒。对于这次重组呢，这有看到 FT 社评认为这是乌克兰自杀式的一个内阁重组，在当下人员的一个稳定谁能够去干出成绩这更重要，而不应该被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在未来政治上是否会成为一个对手这样的一些跟个人得失相关的事所去左右。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俄罗斯的劳力短缺所以从朝鲜来了很多的劳工，但现在呢随着用人的一个需求紧张身价暴涨基本上就是说5万卢布5万卢布左右这是俄罗斯期望给朝鲜的工人的一个月工资，但是目前呢这个就是朝鲜工人希望的是11万多卢布所以高价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放弃引进。好，再来看就是在美国对于委内瑞拉就是实施了相关的对于总统马杜罗带走之后马杜罗他这个就是原政府
啊，就是一些官员得以保留啊，包括了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等。那其中呢，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其实一度是美国眼中的一个肉中刺，就是现任的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内政部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政部长是深陷一些贩毒的事件当中啊，对美国成为一个追杀对象，甚至悬赏。那结果经过了这个地震呢、经过了这个政府的更迭之后啊，他居然成为了美国的一个亲密的盟友。为什么？还是因为啊，他自己觉得呀，把柄在美国人的手中啊，与其去跟美国对抗，不如呢和美国选择合作啊，这样的话能够里应外合，也让自己去啊安全的去度过。当然，过程当中美国也发现了他身上的一个可利用价值之处，啊，稍后关注更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美在芯片方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美国商务部确认呢，英伟达 H200 芯片已经恢复对华出口，尽管呢是数量依然是极少，发往中国了。同时，另外有消息传出啊，中兴等三家中国企业是获准啊购买英伟达的芯片。那过去我们知道，就是主要是几家平台企业，像阿里、腾讯啊、百度等可以买 H200 芯片，那现在看起来这个范围有所扩大。那另外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全球市场当中啊，这个大家对它的认知啊，不得不去做进一步的理性。那其中看到的是美国福特汽车的执行董事长就谈到中国车企说，美国是不可能永远将其拒之门外的，美国企业需要做好准备，总有一天。 中国车企会打入到美国市场的，但另外德国总理默茨最近被问到说会否反对中国车企来接管那些已经陷入困境的德国车企啊，他表示不反对。好，再看到的是。 目前，美国呢是加大了对西太平洋的相关部署。这次派出了一个海岸警卫队，有6艘快速反应巡逻舰来到了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附近。当然，主要是啊要去涉足啊，在太平洋，他去想抗衡中国对相关海域的一些啊主张。这个船呢跟过去相比不同，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叫。 中小型的啊，快速反应啊，跟过去大型舰艇不一样，有一些自主性、灵活性，而且呢，要知道过去都是派海军，现在派出的是海岸警卫队啊，这个事情说明美国对该地区的一些影响力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加入，进行一些情报的收集和联动区内国家。 这两天我们也谈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要全面的去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甚至要发动盟友啊，切断对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一些啊资助。那但是日本呢，在其中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日本对国际刑事法院是非常的推崇，而且目前国际刑事法院的负责人是一位日本人。 啊，面对这个情况，日本一方面希望能够去维护好啊，还继续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来去推动日本在国际法制当中的影响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另外一方面又不敢去得罪美国，所以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去走外交路线了。好，继续来看内地，内地刚刚前两天谈到就是文学的一个啊，这个。 天才啊，就是当然天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呀一个女生啊，她呢是学位啊被剥夺之后，现在贾平凹的女儿，也就是贾浅浅啊，她呢论文造假事件已经是传了有一阵子了。那现在啊，校方已经给出答案，她的硕士论文存在抄袭的情况，那而且呢，她已经是遭到了她所供职的西北大学的一个解职。 啊，这个事情算是啊，终于在学术不端的探讨上啊，好像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啊，就是其余另外一位相比呢，他的这个时间传的是更加长。但是西北大学啊，给出答案回应民众关切的时间，让大家久等了啊，稍微有点民众还是不满意，说争议难道就此结束吗？ 啊，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再去想想啊，为什么他们代表的是文二代呀？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财富是可以去继承的，但是难道这样的一些文学的啊，这样的一些学术上的东西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继承吗？啊，一些学术内部的审核委员会都去哪里了？啊，大家还是有一些新的思考。啊，昨天谈到就是蒋方舟。 蒋方舟呢，说他啊学术不端啊，其中到底学术不端在哪里？啊，后来啊，有网友进一步去发现，他涉嫌抄袭了台湾学者的文章啊，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繁体转简体式的一个抄袭。两岸呢，在学术的一些啊这个学术库啊、学术研究上啊这种合作啊。 啊，可能没有那么的紧密，这让一些产业链在其中产生了啊，让一些大陆出现了什么呢？台湾论文啊，代抄的一个服务啊，完成了简转繁啊，繁转简，就是可以去让很多人的耳目啊就挡住了。那同时，大家再来看，不管是啊这个蒋方舟，还是刚刚的啊这个就是贾浅浅。 啊，他们呢都是通过爆料啊，通过舆论倒逼才实现了反思。
啊，一个学术界，它自有的一些审查机制啊，是不是应该更走在前面？是不是应该在各关把得更严一些？好，再看到大千世界。清华大学有一个求真书院，那培养的是一些天才的数学人才啊。院长邱成桐先生呢，最近是建议要清退几位不合格的预科班学生。为什么不合格呢？因为这些学生啊，都是被家长们花钱啊，是培训出来的应试型的啊，并不是真真正正的数学方面的一些优秀人才，还是社会功利性在学院的一个体现。那最近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跟 AI 聊天， AI 提供情感服务，甚至把 AI 当作一个恋人。中国有新规上路啊，这种虚拟的爱情要去把人工智能去模拟人的情绪啊，模拟人的这些思考方式，就是人格特征啊，这样的事情要去做进一步的规范啊，否则的话它会给一些用户带来一些误导。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拍卖啊，一个6700万年的暴龙的化石，以3.9亿天价啊，这个给售出了。当然售出呢，可能并没有进入到一个科研机构，进入到了一个私人藏家。有科学家就说啊，私人收藏就等于这个标本的科研和学术价值已经死亡了啊。在美国，这个恐龙只要是出土于私人的地块啊，是可以进入到流通的。最近呢，就是广东揭阳啊，有几个少年他们焚烧狗只的事情引发了网友高度关注啊，在内地，包括在郑州街头，还有在香港，有几个大屏幕上都显示出了反对这种虐宠物的现象啊，不希望再有这个事情，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事情啊，去推动这种对宠物的一些关爱的新规。啊，当然，这个影片呢都已经是下架了，不可以传播这样的影片，以免构成模仿犯罪。啊，最后来看一个摄影师他的作品啊，对象很奇特，都是在监狱当中的女子啊，看一看通过他们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在犯罪之后啊一个自新的过程，一起来关注。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八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2: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3: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2: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3: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今天也抵达了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抵达上海，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特雷斯今天上午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开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各方应当共同推动人工智能。

0: 开放包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繁荣。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0: 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今天发布。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应用、裁决效力三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了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2: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所作所谓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仲裁庭采信多处未经交叉核实、来源单一的证据材料，违背举证规则，丧失中立裁判立场。裁决文本内部前后敌伍，结论武断，专业性存在重大瑕疵，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报告强调，南海仲裁案裁决由一个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根本性缺陷，严重违背公平正义，在国际法上自始不具有任何效力。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报告复盘南海局势揭示，十年过去，所谓裁决不仅未能解决争议、促进和平，反而阻碍南海区域国际法治建设进程，成为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高级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方案的细节。报道说，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的要求。
3: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温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高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每一战事前这里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此地出口。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 他曾多次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宣称，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伊朗的冲突。

0: 但伊朗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使得特朗普倾向于通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说，一旦美军开展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冲突最危险的阶段，并使美国更深地卷入到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中。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佐勒法加里16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为伊朗不可触碰的红线，警告美方的军事威胁将会招致伊朗超规格毁灭性的全面反击。佐勒法加里谴责美国在中东地区无法无天，长期蓄意搅动区域局势动荡。他警告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强调这是伊朗的红线。佐勒法加里指出，如果美方落实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军事威胁，伊朗将全力摧毁区域内所有相关基础设施。他强调，伊朗这次反击绝非对等回击，而是力度、范围、破坏力空前的压倒性打击。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的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当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多处军事基地。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报以强硬回击，局势似乎逐渐走向失控。美伊战争何去何从？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昨天呢到今天啊，一直在激战的伊朗和美国呢，其实现在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是在沿海地区，包括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加哈巴尔干省这些地方呢，都是主要是被袭击的地方。但是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是3个小时之前，德黑兰也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声音。那么在西部、东部特别的大的声音，居民都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在中部的塞姆南省，离德黑兰也不远，也发生了这个袭击的事件，就是机场遭到了美军袭击。这说明现在战场实际上范围在扩大，已经走向了失控的趋势。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和伊朗两边，那么美国现在是在加大攻击的力度，但是呢，伊朗这边呢，其实是一边呢是在强硬的反击，一边呢也是试图要控制局势。我们从议长卡利巴夫的他的正面讲话当中就看到，虽然他强调说现在要应对战争，要强硬，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同时他也强调外交和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手段，所以我们要通过外交来获取国家的利益，这也说明伊朗并不想再战。那么同时呢，现在看出来一个星期的战争和双方的交火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结果，伊朗也没有后退，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这方面呢也没有畅通。伊朗说呢，现在是一直是在伊朗的控制当中，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也说明军事手段不能产生任何的结果，所以可能最后双方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而对伊朗的民众呢，其实是有多元的声音，一方面大家都非常的气愤，而且呢很多人认为应该强硬应对侵略者，另一方面现在这种100多天的这种战争状态，伊朗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民众的生活压力很大，现在的物价涨得非常高，普通人的工资根本没有办法应付 全家一个月的生活的基本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渴望战争能结束，真正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进行重建。所以呢，现在其实是非常矛盾和难的地方。所以呢，现在我们还要再进行观察。那估计如果是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没有任何的结果，那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全面战争爆发，另一个就是还是回到谈判桌。
1: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再来看看巴基斯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再次呼吁美国和伊朗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他强调，巴基斯坦始终认为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接触、对话和外交之外，

没有其他选择。他还指出，所有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解决，而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依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他还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早日正常化，并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自由的重要性。当前迫切需要解决局势对全球能源供应还有其他经济商品的影响。好，下面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商务部在今天表示，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对氦气出口问题作出了回应。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为了保障国内供应，中国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1: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也是战略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军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请问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3: 上周，荷兰贸易部长时隔八年访华，中荷也时隔五年半举行了部长级经贸会议。对于外界关注的安石半导体问题，何亚东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双方同意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协商化解纠纷。
2: 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3: 总部位于荷兰的安石半导体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由于荷兰政府在2025年底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介入，公司目前仍与其中资母公司深陷控制权与治理权的纠纷。今年5月，安石半导体中国公司曾发表声明称，在文泰科技的支持下，已宣布脱离欧洲总部独立运作。凤凰卫视新闻何有运北京报道。
0: 荷兰时隔八年再次由内阁部长率领贸易团访华，中荷经贸管委会也在六年后正式重启。荷兰驻华大使在今天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就表示，今年上台的荷兰新政府希望加强对华接触，推动双边关系翻开全新一页。但安石半导体争端，还有荷兰阿斯麦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依然是中荷关系回暖面临的现实考验。
4: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中荷重启部长级经贸对话机制，并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何方表示，希望与过去摩擦不断的时期彻底切割，重新扩大政府和企业层面的交往。不过，从恢复接触到真正翻篇，双方仍需处理具体分歧，围绕安石半导体等问题仍待解决。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认为，持久解决方案应由安石欧洲与中国业务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政府鼓励双方保持沟通。
5: But again, the fact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ose difficult dossiers is important. The task of the governments, and we agree on that, is to encourage both Nexperias to talk to each other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here are issu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regarding shares, there are issu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regar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tc. That's now on the agenda of both Nexperias.
4: 在阿斯麦设备出口问题上，荷兰以国家安全为由，未批准部分设备向部分中国实体出口。浩世博表示，荷兰已向中方阐明立场，强调中荷每半年举行一次半导体出口管制对话。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两国部长也讨论了相关问题。除科技出口限制外，安石事件也引发中国企业对荷兰营商环境的关注。对此，浩世博强调，目前有超过900家中国企业在荷兰经营，安石只是一个特殊个案，不应代表荷兰整体营商环境。
6: The Netherlands has pledged to provide a Chinese company with a stable and transpa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but following the Nexperia episode, like how can the government from Dutch side to clarif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restore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investors.
5: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climate.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highly skilled labor.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are a logistical hub. They are there because they can cater Europ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So these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 Netherlands and are happy. And I am of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ct according to our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n they are most welcome, certainly when they add value to our economy.
4: 在分歧仍待解决的同时，何方希望通过更多高级别交往延续此次访问释放的关系改善信号。浩世博表示，正在积极推动荷兰外长年底访华，并透露明年中荷建交55周年之际，荷兰首相或来华访问。从重启经贸对话到处理安氏争端和阿斯麦等具体分歧，再到推动新一轮高层交往，中荷关系能否真正翻篇，仍要看这些积极信号能否转化为实际进展。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赵伟北京报道。
0: 再来看到，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在今天举行特别会议，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会后会见记者时表示，这次情况紧急及特别，要在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立法会会加快的方式去处理，是急市民所急。
7: 咁我稍後咧會係即時咧就會係希望向立法會嘅主席咧係會係寫封信，係懇請係聽日即係我哋呢個7月17日咧係開一個嘅特別嘅立法會嘅大會，咁啊係進行為我哋呢個嘅條例草案咧係進行呢個嘅係恢復二讀嘅辯論，同埋咧係進行呢個三讀。我哋期望法例能夠咧係早日通過。當法例通過咗之後咧，我哋係就可以咧係進行一個嘅係附屬法例嘅修改嘅工作、訂立嘅工作啦。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區將在7月31日正式啟用。記者最近探訪了大樓內部建設進展，目前整個建設已經進入收尾階段。
8: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
9: 香港的旅客呢，是在比如说乘坐公共汽车到达的这个旅客呢，他是从二层上到五楼，完成查验手续以后呢，乘坐类似的这个扶梯系统或者是垂直梯系统，到达我们深圳的这一侧，可以到达我们的二层乘坐这个过境巴士，或者是到达我们的地下一层，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这一层，乘坐深圳的公共交通。
8: 皇岗口岸采用乐杜鹃设计主题，设计师表示希望通过乐杜鹃表达深圳的开放包容。
10: 我们不光是在考虑乐杜鹃这个花朵本身的花瓣的形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如何利用我们的结构的这个元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个钢的一个结构柱，然后呢把它想象成我们植物的一些向上生长的一些这个一些这种竖向的一些元素，然后和我们这些花朵呢进行一个结合，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产生一种非常沉浸的一个感觉。
8: 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11: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然后科学规划这个旅客通关的一些流线，同时呢与港方也合作，有这个卫生检疫的一检双方的一个合作啊，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8: 皇岗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0: 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青绿机构在今天发布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0.2个百分点。虽然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但也凸显出竞争之激烈。目前这个阶段没有人取得决定性的领先。
1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前往屏林出席川友会成立大会， 现场吸引上百名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全力推动平陵的观光产业，而面对近期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也成为蓝绿的攻防焦点。
13: 毒油这个不管不要说一天，大概一个小时，如果没有对外宣布没有下架，就会有很多人会吃到这个毒油。到底这个油有没有问题？那让我比较遗憾的，说实在，我的对手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也没有为这个新北市的市民能够讨个真相。
12: 李四川质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在毒油事件上没有做好立委监督，却只会把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事实上，随着蓝绿对决加剧，情侣机构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0.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双方差距低于抽样误差范围，选情陷入拉锯，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领先。
14: 700多天以来，我们的民调从落后的差距这么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互有领先。那所以看得出来，市民对我们提出的方向应该是非常的认同与肯定。
12: 进一步分析，不论是个人欣赏度和满意度，苏巧慧都略胜一筹，显示他在形象与评价上略占上风。而从政党倾向来看，两人各自稳拿蓝绿90%的基本盘，其中民众党支持者更有超过80%力挺李四川，成为蓝营的重要助力。至于目前尚未决定的20%选民，将是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最大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辽宁新城市一个载有13人的橡皮艇15号下午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有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正在全力救治，目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经过初步调查，这个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出现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好，请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萬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發現無界探索歷程，尋訪故事深處，點亮無限潛能，置身體驗空間，讓精彩相連，從此刻看見。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上半年经济的表现如何？中国的外贸为何能够稳中提质？那么下半年如何持续发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全年的增长目标？中国公布经济数据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公布了相关的数据。六月份，美国通胀率回落到了3.5%。不过，美联储主席表示，六月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美国的民调显示，有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是高通胀的罪魁祸首。那么，高通胀给美国普通的家庭跟企业带来多大的负担？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是出炉了，我们看到 GDP 是同比增长了4.7%，这个增速是完全符合全年的预期目标的。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上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是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这个贡献率是超过了近40%。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特点呢？
3: 我想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中国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这是第一个特点。上半年应该说从国际上来讲呢，由于这个美以伊的冲突再加上已经存在很多年的这个俄乌的冲突，其实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是受到压力的。而且呢，在这个通胀的压力这方面呢，也通过油价在传递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国内其实呢，我们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就是内需相对要弱一点，供给是比较强的，此外呢，就是如果内需和外需比较起来的话呢，外需就比较强劲，内需呢是相对要弱一点，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说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比较难能可贵的。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进制造，特别是高科技，还有我们的现代服务展示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在不断的优化。还有就是向新动能、新业态这个方向呢去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比如说工业生产，它的这个增长速度是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长速度那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今天的制造呢，不光是为中国自己制造，我们在为

国服务业的比重呢在逐渐的提升，无论是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业，还是生活型的服务业，那么现在呢，它的表现呢也都是不错的。第三个特点呢，我想呢就是

0: 特别是上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突破了25万亿，同比增长了16.9%，进出口增速逐季提升，而且六月份是创下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外贸方面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1: 外贸的走势现在呢是完全超预期的，而且呢就是这种增长速度啊，比如说六月份当月是增长到了20%，这种速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说在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来啊，那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增长速度呢是啊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个背后呢，我想就是一方面全球的这个需求它还是比较稳定，增长呢也比较好。这个需求就是因为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啊，虽然说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的预测呢，都比2025年稍微低一点，调低了这个预期啊，但是呢，它的增长速度跟去年是比较接近的。那背后呢，这个贸易这件事儿受到了美国的关税冲击啊，也受到了这个全球市场波动、全球供应链啊重组带来的这种压力，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需求仍然是强劲的，特别是呢在需求强劲的背后，围绕着我们说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大发展、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那么它的背后呢带动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机电设备啊，比如说这个电力的设备，以及呢能源的相关的这种装备，还有呢光模块啊，这个产业的这种突飞的猛进，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相关的这些科技引领的企业，目前呢都得到了资本的热烈的追捧，那么对这个出口的这个拉动作用也是极为显著的。当然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球的价格上涨的因素啊，那么其实也是在背后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比如说能源啊、大宗商品这个价格的上升啊，特别是关键矿产资源的价格的上升，那么它其实呢也在不断的传导啊，那么对这个产品的这种出口的价格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强调一个应该说呢，可能很多人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联合国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都在关注一件事儿，就是贸易和生产的前置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美国的关税政策啊不断的去变化，不断的去加码，而且现在其实美国仍然在继续扬言要通过301调查来施加可能的关税，所以在美国不断的这种威胁和压力之下呢，很多国家的这种进口商，包括美国自己，它可能就要多增加库存，它就要抢进口。而对于生产国家，特别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家、最大的这个货物贸易国家，那么我们肯定呢，很多生产商还有贸易商，它就要抢出口、抢生产，所以这种前置效应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觉得一直都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呢，也对这个外贸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0: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的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的外贸还能保持在一个16%的高增长，一定是离不开中国稳定的供应链的。而且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是接近了60%，外贸方面能够取得这么耀眼的一个成绩单，背后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1: 我想这个背后呢，首先就是我们外贸竞争力现在确实呢在显著的上升，特别是呢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中国一直在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要把自这个外贸大国呢向外贸强国这个方向去转变。所以你就会看到呢，在国家鼓励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呢拥有自主品牌，还有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通过这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不懈的努力，现在呢见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我们会看到现在呢有一大批中国的自主品牌的企业，那么它依靠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我们是通过这个非常好的性价比，然后呢通过这个物美价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优势，那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就是在不断的上升的。而且呢，我们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外贸的新四样啊，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面板，还有我们的风能的装备，那么这些呢，就是又有。

0: 高科技含量，同时呢又有绿色含量的这种产品，现在在全世界呢，它的需求上升得很快，增长速度呢也非常高。另外就是在芯片这个领域，现在呢我们也变成了一个出口啊，迅猛增长，高达千亿级别的啊这样的这个领域，也包括呢比如说我们的船舶产业啊等等，这是我们外贸这方面。那其实呢外贸的背后，我们还是要依赖中国的产业竞争力。那么中国的产业其实现在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啊，就是我们拥有联合国666个细分工业门类，100%都拥有。所以在中国呢，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开放发展，也跟世界各国构建了非常啊厉害的，也是非常密集的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体系。那我供应链的组织效率啊，依靠我们的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的规模效应，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说贸易竞争力的背后呢，其实是中国产业竞争力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我也想说呢，就是我们外贸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背后，依靠的是我们的自主开放还有制度型的开放。那中国目前呢，我们已经和32个国家谈判签署实施了24份的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我们现在呢对60多个国家我们都零关税的待遇啊，你们有什么产品都可以出到中国市场上来，我们不收关税。此外呢，我们国内现在呢已经是建立了23个省份在内，包括海南自贸港，我们有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网络平台，自主面向全球去扩大开放。那么这两大，我们说自由贸易协定的网络和自贸试验区的网络双自联动，它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程度，降低我们外贸企业的这个成本，提高它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么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呢，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货物贸易的大国，作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在全球这样的一个中心的地位啊，现在呢是完全确立了。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就说到，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也体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韧性，有效地抵御了外部风险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韧性您怎么来解读？那下半年我们又该如何发力呢？
0: 我想这个韧性呢，首先是中国经济啊，它是一个大国经济，我们拥有14亿人口，就是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啊，它目前来讲它的整个的市场消费规模呢是全球第二大单一消费市场。但是呢，由于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它其实现在呢相当于一个啊青壮年的时期，它的需求市场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潜力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我相信呢，就是有朝一日啊，经过我们15、17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商品消费市场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变成全球最大的一个商品消费市场，然后在服务消费市场这方面呢，通过我们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呢就是挖掘我们的服务消费的潜力，那么它的增长空间未来呢也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国内的大市场，以及呢我们现在通过双循环战略的实施，让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呢能够联动起来，共同来支持呢我们中国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那这个韧性呢是长期的。那么另外一个韧性呢就在于呢，中国经济现在呢在不断的向新啊向高这个方向去发展，这就体现在呢目前来讲，中国的研发的投入啊已经占到了 GDP 的2.8%左右，那么这个水平呢其实是跟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比较靠近了。再有就是在全球就是创新经济体的这个指数排名当中，中国在最近这些年呢不断的为此向前发展提升，那目前来讲我们可能已经处在前10名的位置。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呢，我们在刚才提到的在人工智能以及呢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还有呢在这个生物医药等很多领域方面呢，现在中国呢确实已经呢在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这种创新型

0: 这种产业引领，那么使得呢，就是中国呢新的增长动能，它会不断的这个显现，也包括我们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那么我们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新产品也都在不断的涌现，来支持中国经济呢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一个韧性呢，我想说，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呢，已经深度的融合为一体，是相互影响的。那为什么中国要提出一个双循环战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资源，然后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中国的经济呢，在全球化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依托全球的大市场，那么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呢增加无穷的韧性。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的民调显示，大约60%的美国人将物价上涨和高通胀归咎于特朗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彭博社14号报道说，美国通胀出现超预期的放缓。然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说，六月的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对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
7: 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发表上任两个月以来最完整的政策谈话。他重申，高通胀对美国家庭与企业而言，形同一种看不见的税。美联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项税取消，并透过货币政策体制改革，重新建立物价稳定。沃什表示，美联储成立的五大改革工作小组将全面检讨政策沟通、科技应用、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以及通胀政策框架，希望为央行运作开启新的篇章。他指出，短短六周内，美联储已经展开多项改革，未来还将持续推进。不过，沃什也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信心，认为目前经济仍维持稳健扩张。他预期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逐步转化为长期经济成长动能，未来所谓的 AI 投资终将成为一般企业投资的一部分。
6: 美国六月份的通胀率是回落到了3.5%，但是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也说到了，不会因为一次好的数据就宣布任务已经完成了。这种持续的通胀对于美国的普通家庭、对于企业来说带来多大的负担？然后这种通胀在美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吗？
8: 应该说美国这次的这个大通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美国民众把特朗普就是60%的民众把这个责任归到特朗普，其实他也不冤，因为呢，就是这一轮的大通胀应该往回追溯要追溯到6年前，也就是2020年，特朗普当时呢推出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出台其实就是印钱大放水，而且很多美国的居民和美国的企业一夜之间账上就多了很多钱，那么就可以去消费了。那么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呢，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呢，极大的增加呢美元的流动性，而且呢在当时呢是极大的催生了一大波就是

0: 全球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上扬，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呢，我记得在2020年3月份呢，我在媒体上是公开评论过这件事儿。我说，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呢，第一会带来美元的短期的贬值，第二呢会带来这个全球的通胀的巨大的压力。那么后来呢，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应该说，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这件事儿，使得呢，就是在2023年到2024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那么美国也好，包括欧盟，那么你会发现它的大量的商品价格的上升的幅度50%到100%，那么这些成本和负担最后是全部要由
1: 老百
0: 消
1: 姓
0: 费
1: 买
0: 者、
1: 单，
0: 家庭、老百姓来买单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AI。那么，在24年到现在这个时间阶段呢，由于 AI 的大幅，就是我们说突飞猛进的进展，它的进展可以说已经让我们的用户啊，让全世界呢都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那么这样的一个迅猛的增长背后呢，那么其实就带来对需求的极大的推进啊，特别是在美国现在，比如说对于芯片的投入，还有呢对于新能源这个相关的这种投入，以及呢美国呢。梦想想要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去，那么大量的增加这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么需求呢肯定也会催生这个物价的上扬，这是投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消费需求这端，由于美国呢现在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居民现在这种消费的需求，其实上升的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那么它综合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了它的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那肯定呢就是带来的就是通货膨胀。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下，就是今年以来美伊的这个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的上升，还有呢能源市场的巨大的波动，其实美国的老百姓和家庭现在呢也要为能源价格上升呢去不断的买单。
1: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波森，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他认为美国经济优势的根基正在松动，那特朗普的政策是跟这个脱不了干系的。比如说，特朗普要保障美国的供应链，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让它变得更加的昂贵，这个来源也更加的单一，而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特朗普任期的结束就改变，甚至这个影响是不可逆的。您怎么来分析？
0: 我是同意这个彼得森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其实就是你会看到啊，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正在由于这个美国的关税政策的冲击，还有呢就是美国也好，欧盟也好，有一大批的右翼的势力，其实现在呢在所谓的去风险这样的一个保障安全这样的一个借口之下，其实他们呢在削弱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合作效率，那么不断的去延长供应链、价值链，比如说呢，通过他所谓的有岸外包、所谓的近岸外包，其实背后的代价都是延长产业链，然后呢去降低效率提高成本，那么这些成本其实背后呢，你美国是要买单的。然后以及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关税这件事儿，在上一轮就是第一轮特朗普打贸易战的时候打完之后，就是2022年，那么皮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评估，评估的结果是92%的关税成本都是由美国的进口商承担，来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那么这一轮呢，新一轮的关税战大战啊，那其实特朗普政府不仅仅是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对全世界来加征关税的。那么我看最近新出来的数据呢，结果是一样的，90%以上的成本要由美国的进口商来承担。有很多，比如说消费品呢，那就要转嫁给美国的家庭和消费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你会发现呢，美国目前所奉行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政策，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叫保罗·克鲁格曼，那么他是这个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其实早就讲过，他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 会让美国付出很大的代价，
1: 嗯，
0: 但是呢根本就解决不了美国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相反呢，就是怎么付代价呢？你看高关税呢，首先会让美国进口的设备投资品价格都要上升，那么其实对美国的这种再制造业化和再工业化是产生逆向作用的。
1: 嗯，
0: 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进口的这些消费品，那直接就会拉升美国的这个消费品的价格，然后老百姓要买单，通货膨胀呢要上升。所以我观察到，就是你看最近美国呢，他就把200多种，比如说食品为主的200多种商品，他就豁免关税。其实也是为了减轻这个通胀的压力。
1: 现在这么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走在了截然不同的一个轨道上哈。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0: 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让我走。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亲们，天方海海尽，拉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人，
3: 看我爹爹，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日本。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舞凰大健康，星期日凤舞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亚太市场热门芯片股周四大幅回调， SK 海力是重挫超过一成，韩国监管部门紧急出手收紧单一股票杠杆 ETF 监管，为芯片股后市表现再添变数。俄乌战事持续焦灼，双方民用设施都受到了袭击，而欧盟表示将会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何时才是战争的转折点？今天当中将会重点关注。俄乌战火继续燃烧，双方持续攻击对方的港口及船只。俄方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发布消息称，14号至15号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号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称，俄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等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俄乌前线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国家日庆祝活动时称，乌克兰正朝着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出席活动，并表示欧盟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的任何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强调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他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并以为这对他来说会是最容易的事。
0: 究竟俄乌冲突是不是真的可以像特朗普说的那样，在他的任期内就可以结束呢？我们和财经员朱文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俄乌的战事现在看起来持续的焦灼，看到乌克兰是用无人机对亚速海上面的俄罗斯的这边的油轮发动了攻击，但是他自己的这个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是面临一个失守的状况。所以现在在这个战场上啊，您觉得这个优势究竟在向哪一边倾斜，还是说双方陷入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焦灼的一个这所谓的消耗战的一个境地呢？
2: 应该说是一种深层次的持久的消耗战。当然就是说在地面上看，西方媒体一直说俄罗斯死了很多人，没有进展，但是呢他们都回避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其实是已经落入了俄军的手里，而且呢他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已经开始把平民非战斗人员都已经撤走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在俄军的炮火轰击之下。当然呢，现在乌克兰方面现在像《纽约时报》还在说，虽然我们前线没有人，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机器狗啊，这种叫地面的无人机，它其实是那些履带啊，把这个给养送过去啊，甚至呢把这个伤员送出来。但他们反反复复举一个案例，就在四月初的时候说一个战壕里边，他们这个地面的机器狗是复活了，俘虏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士兵，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回。但是后面也没有看到再有新的案例了，所以呢，就是在地面上我们可以基本上判断乌克兰是处于一个守势，包括在其他的战线。但是呢，在空中，乌克兰由于它现在的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进步非常快，已经可以打击比如说300公里左右的这个范围，而且呢它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的进行渗透，比如说前段时间在远东地区就发现有乌克兰已经它通过特工呢就把这个相关的无人机放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它远程它就可以操控起飞来投掷炸弹，但是是被俄罗斯的情报部门给破获了。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俄罗斯确实它的整个全国的燃油是最容易受到
3: 这个袭击的，因为你炸了它个炼厂之后，或者炸了那个储油罐之后，它就没有办法供应汽油了。
0: 没错，
3: 所以俄罗斯全境就受到这个汽油短缺的影响。当然，这个就打到了俄罗斯民众。因为前几年俄罗斯远方它是不受影响的，包括莫斯科现在受很大的这个冲击。当然，就是如果打对方的这种后勤的话，那普京和俄罗斯军队他更有能力，因为他有导弹，有这个滑翔炸弹，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组合可以打到乌克兰的这个纵深。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展开非常猛烈的报复，其中一个代表就是呢要炸乌克兰的加油站，把加油站都给炸了，那你就汽车没法开。所以呢，这种是一种双方在僵持阶段，一种互相摧毁对方基础设施的这个行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0: 刚刚在片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欧盟这边还在煽风点火，冯德莱恩说我们还继续的向乌克兰会提供这个各种的支持，但是特朗普他就说他是有信心在他的任期之内结束这个战争的。所以现在似乎看起来俄乌的背后现在变成了欧盟和美国，可能还包括北约啊，这个三方之间的一个拉扯。您觉得这个对于战争走向来说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3: 特朗普上台之后和拜登最大的变化，他已经不是无条件的支持，而且这个支持呢是有条件，而且这个条件呢是很严的，就是你给钱我给你武器。现在就是给钱我也不能给你武器了，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尤其中东那一边。那么他就是口头上承诺说乌克兰可以来生产，但这个对泽连斯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支持，所以他也宣布哎我们可以生产了，其实你要离生产成功还差好远呢。但是呢对于泽连斯基有一个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帮助就是他虽然没有加入欧盟，没有加入北约，但是欧盟基本上是无条件的支持，财政上一年700多亿欧元支持乌克兰，那完全够用的，是不用担心没有钱。另外呢就是军队本身他已经和北约在欧洲的作战体系实现了整合，以前只是一个情报啊、卫星监测啊、对方的地面部队，还有这个引导自己的这个远程这种炸弹去攻击，那现在已经不是了，就是人员也好，还有无人机也好。所以对于欧盟来说，他也在赌哪天和特朗普关系差了，他就把这个北约的欧盟部队整合起来，把乌克兰作为一支主要的作战力量。而在这个阶段干什么呢？他拿乌克兰的部队实验新型的这种无人机也好啊，刚才说的这个地面的机器人机器狗也好啊，还有呢乌克兰的这个战士来消耗俄罗斯，他是这么一种想法。所以从这一上讲呢，乌克兰虽然没有加入欧盟，没有加入北约，但是已经有效地整合到一起了。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资本市场，美国通胀意外降温是一度提振了市场情绪，但是今天亚洲股市是再度的走弱，芯片股领跌，这类抛售潮究竟要持续到多久？下期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芯片股领跌，这类抛售潮究竟要持续到多久？下期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1: 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你好 China, let's pack up and go. Any transportation you like, just scan and go. Could you recommend so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4: Okay.
3: Which one should I scan?
5: Anyone will do.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通胀有所降温，全球金融市场迎来剧烈波动。先前大受追捧的芯片板块近期是大幅走低，影响了亚太区多个市场，震荡加剧。不过香港股市逆势崛起，恒生指数今天突破了25000点，创下了一个月的新高。
1: 随着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显著回落，全球金融市场正迎来一场资金结构调整。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增长3.5%，低于市场预期，环比更意外下降0.4%。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六月同比增速放缓至2.6%，环比则与五月持平。数据公布后，现货黄金在短时间内急升，一度突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但之后迅速回吐涨幅，再次回落到4000美元关口上方窄幅震荡。七月以来累计微升约0.6%，最新徘徊在每盎司4030美元。就在避险资产对高位黄金持观望态度的同时，风险资产内部的科技信仰也正经历着严峻的估值考验。AI 及芯片板块近期出现大幅波动。在亚太市场中，韩国股市的反应最为剧烈，大盘周四再度下跌超过6%，芯片双雄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重挫约10%。韩国央行周四宣布加息25个基点，以稳定韩元汇价，流动性收紧直接冲击高估值科技股。同时，监管层今天也紧急出手，宣布单一股票杠杆交易保证金要求被收紧，最低保证金从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并且将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当高歌猛进的芯片股与硬件巨头陷入调整，资金开始在亚太市场寻找新的价值洼地，港股再次迎来了机会。港股市场步入七月以来，气氛逐渐转好，表现明显跑赢日韩等周边市场。恒生指数周四收盘站稳25000点关口，收涨1.33%，创出上月4号以来的新高。恒生科技指数更上涨接近2%。此外，港交所最新公布的港股通数据显示，北水近期对平台经济及大型科网股的风险偏好明显回升，腾讯、美团、阿里等科技龙头获得南向资金的持续净买入。
0: 今天在香港湾仔演播室的现场呢，我们特别请来了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我们分享。汤女士你好。
2: 你好。
0: 我们先来谈谈美国的 CPI 数据对于各大类资产的影响啊。这个数据在发布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现货黄金在短时间内是拉升了超过100美元，是一度冲破了4100美元的高位啊。不过不到两天已经是回落到了4000的关口附近。短时间之内为什么还是找不到追涨黄金的一个理由？您觉得金价走势主要要留意哪

0: 些因素呢？
1: 最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就是美国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加息的一个机会。虽然我们看见就是在美国那方面的话，他们最新的六月份的 CPI 是有一个明显就是下挫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呢，我们看见最新的数据就是显示六月份的 CPI 是回落到3.5%这个水平。对上一边，我们看见就是美国的那个 CPI 通胀率回到3.3%到3.5%的水平，就是三月份可以说就是。市场那方面解读，现在就是在美国通胀那方面的情况已经回到就是每一件事之前的一个状况。但是因为最近我们看见美联储的主席约瑟，他现在已经就是就任那个美联储的主席，但是他在那个说话那方面是蛮鹰派的，他拒绝就是给一些市场的前瞻，就是给那个利率的一个看法，反而他说就是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反对他加息，他还是会维持一个加息的一个可能性。如果真的是美国的通胀率没有回到一个2%的一个合理的水平，可能是他蛮鹰派的一个说法，所以为什么就是看见金价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暂时我们会看就是那个现货金价就是在美安士大概现$3,500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但是短线来看的话，我们也不会建议投资者这个位置去买入黄金，应该要等到黄金反弹到美安士$4,400以上的水平才去买。
0: 是，还是要观望很多的时间啊。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虽然股市的风险偏好是回升的，但是今年最火爆的一个芯片股近期是大幅的调整。那么在亚太市场中，韩国股市的反应其实最为明显的，大盘这个暴涨暴跌的频率是更加的密集了。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个芯片仍然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在一个上升的周期。您怎么看这个韩国股市近期的这个动荡？那叠加今天韩国的央行又加息了嘛，然后还有 ETF 的一个监管收紧，您觉得韩国股市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亚太市场接下来的一个风险点？
1: 最近我们看见就是在美国市场来讲的话，现在已经公布了一些季度的业绩，我们看见最新的好像是阿西蒙，就是 ASML， 还有就是台积电 TSM， 他们同样就是公布了最新的季度的数据，也显示就是对芯片那方面的需求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加，他们也给了一个比较蛮乐观的一个市场的销售指引，所以市场那方面的话其实对芯片那方面的需求还是有的。但是因为在前期的那个上涨的幅度就是快，特别就是我们看见就是在韩国市场来讲的话，三星还有就是 SK 海力士，他们的总成交量就是占了整个 KOSPI 韩国指数已经达到80%以上的水平，所以他们的市况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蛮差。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也看见就是那个热潮也令到就是蛮多的一些市场的人士，也就是要求韩国的一个政府或者是有关的一些的金融机构会推出一些2倍公杠以上的一些个股的一些 ETF， 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看见今天下午的时候，韩国政府那方面已经杆子再度推出一些个股的一些共干的一些 ETF， 还有也就是调升有关的一些保证金，就是要把最近的一个升片的一个热潮就是做一个明显的干昏。那现在就是要留意一下就是韩国的 KOSPI 指数的支持的位置就是在6100这个水平，如果6100这个水平没有跌破的话，那有机会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会完成一个调整，因为市场对芯片的需求还是存在。但是如果真的是很快再度跌破6100这个 KOSPI 指数的一个位置的话，那有机会就是这个调整期的话就是会蛮长的。
0: 是，那一方面韩国股市大跌啊，但是看到香港股市在进入七月之后，这个气氛是显著的转好，这也是跑赢了周边的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市场。那这是不是显示出了资金从之前累积比较多升幅的像是 AI 硬件股套现，转到这个估值较为吸引的港股市场呢？那这个恒指在重回25000点关口之后，后续要怎么看呢？
1: 这明显就是对港股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机会。那我们明显看见就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是5月份还有6月份的时候，港股会有一个明显下挫的一个风险。因为在港股恒生指数来讲的话，蓝筹股我们最主要的比重就是看阿里巴巴还有腾讯，但是他们在芯片那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概念不太重，所以在5到6月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在爱回亚太区市场、中国台湾还有就是看见日本等等，他们因为芯片 的火热，所以就是在指数那方面也有个明显的上扬，好像是上证指数同样，因为我们也看见就是他们在上游的生片的一些供应量，还有就是那个需求占比是比较多，所以上证指数的表现 在那个五到六月同样是对比恒生指数更好，但是因为他们在前期的一个股值那方面已经回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0: 品，所以也看见港股在七月的时候也出现一个明显的七翻新。那然后市场内方面最近也就是把焦点放在阿里巴巴最新的一个业绩，他们也推算就是阿里云有机会就是在最新的业绩那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的空间，所以也说明为什么就是现在环球市场的一些生片的股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落，然后资金泡入到就是在港股的一些的科技股，好像是阿里巴巴、腾讯，就是憧憬他们在最新的业绩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1: 确实，我们从港交所的港股通南向的资金数据显示啊，近期这个南向资金所谓的这个北水啊，对于这些您刚刚提到的阿里也好、腾讯也好这些平台经济股的风险偏好是明显的回升。所以之前这些落后的互联网大厂，这些平台股能不能迎来一波新的机会呢？
0: 我认为机会是有的。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投资这一波的一些一线的科技股，我们会把重点是放在他们是不是做一些 O2O， 就是线上到线下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数据。但是最近我们看见就是腾讯的管理层，他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就是以为他们就是腾讯在 AI 那方面的发展是足够的，但是最后他们发现就是不太足够。所以最近我们看见就是腾讯他也就是减持了快手的一些持股，然后把那个资金投入到快手旗下的可灵 AI， 明显就是看见公司那方面旗下的公司也做一个明显的调仓，就是把资金投入到 AI 的一些领域。同样也看见就是阿里巴巴，他们就是在近个月也减持了圆通出地，就是把从前重视的一些线上到线下的互联网的一些投资，现在就是把资金投入到就是一些 AI。 最近也看见阿里巴巴也就是推出最新的 AI Page Agent 的那个有关的一些大型的模型，我相信就是可能会对阿里巴巴短线的一个股价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
1: 是，另外这个星期呢，我们也知道内地公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啊，这个数据就显示出呢，其实内地的出口是超预期增长的，但是像是房地产啊、内需啊这些就仍然的偏弱。那这个是不是也能够作为港股市场当中布局的一个参考？比如说这个出口相关的高科技设备公司还是一个首选，那这些消费啊、地产等等这些传统的周期板块就要先放一放了。
0: 明显我们看见就是在七翻新的时候呢，港股呢砸中就是一些资金放在一线的科技股，我们刚刚已经做一个明显的分析，然后就是一些新经济板块，所以最近也看见好像是泡泡玛特它的股价也突然之间也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可能就是资金也流入到就一些内需或者是新消费相关的一些板块。然后也看见就是一些医药板块那方面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好像是就是那个药明生物等等他们的涨幅那方面在七月份累计已经超过20%以上的水平。但是内房股的话我是比较蛮保留的，因为市场内方面的话还是关注全球的一些央行最主要利率那方面的方向，大部分我们看见都已经有一个加息的准备。那好像是南航今天也就是宣布了做一个明显的加息，虽然我们看见内地到现在就是也取了一个就是比较宽松的一个货币的政策，但是如果外汇的一些利率那方面是受紧的话，内房股那方面的一个投资就是要谨慎一点。
1: 好，谢谢汤女士的解读分析，下来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0: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11: 歡迎歡迎。
9: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股神巴菲特在最新的访谈当中是批评了当前的市场环境，表示呢越来越多受到了投机交易的推动，而不是由长期投资理念来驱动。今年以来美股的三大指数是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散户投资者大规模的涌入股市，纷纷的买入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还有近期上市的 SpaceX 股票等等。而巴菲特就认为呢，当所有人都更喜欢赌博的时候呢，就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了，而真正有意义的投资呢，这个机会其实并不常见，需要投资者保持耐心和投资纪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文章关注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股价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收跌，昨夜的盘中更是首次跌破了$135的 IPO 发行价，收盘呢是越高于$135。 SpaceX 的股价曾经在6月16日的盘中触及$225的高点，但是市值呢当时也是一度超过了亚马逊，但是之后一个月的时间就下跌了40%，市值也是蒸发了超过$10,000。市场现在对这一家航天巨头的投资热情似乎已经快速的消散。那随着公司即将公布首份的季度财报以及更多限售股解禁，那么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接下来的股价走势。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在聚焦随着 SpaceX 和 Alphabet 还有 SK 海力士等巨头近期密集进行大规模的募资，今年以来呢全球新股发行规模已经达到了$3,447。市场就开始担忧新股供给过剩可能会打破美股的供需平衡，从而终结长达近四年的牛市。文章就说呢，现在股票发行激增呢确实是牛市临近尾声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现象，现在各家公司呢会利用投资者的热情呢来吸取大量的资金。不过呢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些变化对于整个市场的供需价格的一个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为现在美国股市的总市值已经是接近$800,000,000之多，所以相较起来呢这个 IPO 的一个发行呢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시간당 17,000원으로최종확정됐습니다。
2: 韩国2027年度最低时薪已经敲定为1.07万韩元，约合56港元，较今年上涨3.7%，也是连续第三年保持上涨趋势。按每月标准工时209个小时计算，新标准下月薪将达到223万韩元，约合11,760港元。这次最低时薪涨幅高于韩国官方预测的2026年通胀率2.7%，有商业团体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将加重中小企业用工成本。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达到2108万人次，同比减少了2%，是5年来首次出现下滑。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同比减少了56.4%，德国和泰国等赴日游比较火爆的国家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韩国游客数量最多，同比增长18.6%，达到567万人次。
3: Some cities in China have risen at least 15% since Chinese.
2: 中国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热映，带动了新加坡侨胞赴华寻根旅游热潮。旅行社反馈，部分中国城市旅游咨询量增长至少15%，潮汕线路咨询量更飙升3成。8月份的潮汕6天旅游团已经售罄，一些旅行社顺势推出文化寻根行程，涵盖潮剧、糕点制作体验等，并可协助游客寻找祖籍祠堂，安排与当地亲属会面。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内地六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8981亿千瓦时，按年增长3.7%，而首六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是4.9%。第二产业用电量约3.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是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数据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是增速达到56.9%，互联网数据服务达到44.4%，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讯，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为此，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统筹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于美东时间15日晚上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目标。伊朗则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起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1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重燃战火，据《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取哈尔克岛。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播出的一段采访中，明确否认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某些势力砸钱抹黑自己，试图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
1: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0,000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 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斯高调参与美伊外交斡旋，并在主流舆论场对以色列进行不留情面的炮轰，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很耐人寻味的。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副总统常被讽刺为备用轮胎，主要就是负责出席一些礼仪性的活动，比如友邦领导人的葬礼，或者在参议院打破平票的僵局，极少能直接插手并主导核心的内政外交。像川普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彭斯就是如此。就算历史上有些副总统试图有所作为，但核心外交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组成的铁三角手中。万斯则不同，他的活跃度显然超过国安顾问和国务卿，甚至越俎代庖。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要从多个角度去看。第一，特朗普一向具有极强的聚光灯垄断欲，他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万斯深度

0: 它称为Deep State， 就是这个深度政府，架空还有牵制是心有余悸。万斯虽然以前曾经严厉攻击过他，但现在呢，则表现为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客观上符合特朗普用人的习惯。第二，万斯曾经长期在硅谷风投界工作，他的政治起步和崛起是靠硅谷巨头彼得蒂尔在资金和人脉上的全力托举。那么，作为蒂尔的门徒，万斯所代表的是硅谷右翼的加速主义和技术孤立主义精英，他们主张将美国的国家资源从消耗性的地缘战争，比如中东和乌克兰中抽离出来，将帝国的精力集中于本土科技创新，重构半导体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在科技领域与主要大国竞争。在他们眼中，中东的地面战争是过时的低效消耗。这也是万斯誓死反对派遣150,000地面部队赴伊朗，极力避免伊朗沦为利比亚失败国家的底层逻辑。第三，重用万斯也可能是科技富豪们支持特朗普的条件之一。在美国的财富领域，传统的共和党金主，像石油、传统制造业和华尔街的旧钱，正在向新科技资本让渡权力。特朗普需要硅谷新贵们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硅谷科技巨头则极度渴望摆脱传统的民主党和建制派在反垄断、数据隐私和加密货币还有 AI 监管上的束缚。特朗普用万斯作为政治中介，向硅谷换取技术和资金的效忠。第四，万斯的立场表态，与其说是内部分歧，不如说是未来权力的提前布局。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的是共和党传统的鹰派、新保守派外交路线，而万斯代表的是新一代的 MEGA 孤立主义的旗手，通过在此次美伊危机中扮演核心的和平协调人，万斯正在积累无可替代的外交资历，试图向选民展示，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自传的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个有能力处理全球最棘手安全危机、保护美国士兵生命的成熟政治家。万斯的务实谈判路线在实质上与特朗普避战省钱的商人思维高度一致，他力争被特朗普认可为接班人。第五，万斯在此次事件中对伊朗展现出务实主张对话的态度，对以色列政府部分势力则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这无疑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通过公开抗衡外国游说团体，万斯向外界树立了他只效忠美国民众利益，绝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摆布的独立政治家形象。这种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表态，在当前 MEGA 选民群体中极具号召力。但是，以色列在美国国会保守派智库、传统游说集团以及亲以色列的金主网络中拥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力。万斯直接指责以色列政府内某些势力操纵美国舆论，这种近乎掀桌子的指控，很容易招致党内建制派与传统保守势力的联合绞杀。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二十艘俄罗斯的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

0: 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5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15号在乌克兰国家日这一天在基辅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互动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问题。
2: 15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5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是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合作，推动多边政治协作。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通过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并不断加强我们在安全、防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系，使我们每一个民族以及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基辅表示，欧盟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技术和工业产能以及安全可靠的生产基地等优势，并宣布欧盟追加10亿欧元拨款用于乌克兰无人机生产领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了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防务协议。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克兰与欧盟之间一项重大的防务协议，是我们关系中的历史性一步。接下来也期待欧盟为乌克兰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言辞是空洞的，但他表述中透露出的立场调整，则是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相关表述的延续。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一改以往的批评态度，公开赞扬了乌克兰的力量，以及在战争中的防御和打击能力，肯定乌克兰军人展现出的勇气以及乌军装备的精良，认为这对普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赞泽连斯基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战争中非常有效。尽管双方过去曾有过紧张的公开争吵，但现在呢，说两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气氛甚至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转让制造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并将指导乌方进行生产，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空袭。特朗普一贯是崇尚实力，施压弱者，在对待乌克兰、北约盟友以及中东局势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去年2月28日在白宫会晤时，他轻视泽连斯基，嘲笑乌克兰毫无筹码，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俄罗斯在军事上比乌克兰更大更强。那么今天的转变，则被认为是俄罗斯当前经济与战线面临的泥潭。那么特朗普呢，要以强者对强者的姿态逼迫俄罗斯认真对待和谈。总之，特朗普的外交哲学不看重传统的道德道义，而是纯粹以力量和利益为导向，任何一方想博取他的支持都必须先在战场上或经济上证明自己是强有力的一方。从美国总统的幕僚与顾问到乌克兰高层官员和外交顾问，都曾明确指出特朗普确实喜欢赢家，他们深知特朗普不会因为道德同情而支持弱者，只会投资在有能力赢得胜利或能为美国带来利益的强大伙伴身上。所以乌克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够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支持。乌克兰在战场上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精准打击，展示出 在无人机与电子战领域的强大实战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了向特朗普证明乌克兰韧性强劲，手中有牌，而不是一味索求援助的弱者。从欧洲到伊朗，不管是特朗普的朋友还是对手，也都在放弃讨好或让步，着力于提升自己的力量，这样反倒能得到特朗普的重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八单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T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1: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2: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西班牙和英国15日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阶段。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深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5: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 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4: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直布罗陀历史是一部大国地缘博弈史，它的主权归属与边界的变迁始终折射着欧洲权力格局的消长。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荷联军占领了直布罗陀。1713年，战败的西班牙被迫签署乌德勒支合约，将直布罗陀永久割让给英国。西班牙一直认为直布罗陀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英国则强调， 乌德勒支合约的法律效力，并高度尊重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在1967年还有2002年的两次全民公投中，直布罗陀居民都以超过98%的压倒性票数拒绝归属西班牙。那么直布罗陀虽然由英国统治，但它的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西班牙的。拥有3.8万人口的直布罗陀，它的生活物资、部分食品以及西班牙南部邻近地区的消费市场呢，是这个高度融合的。每天有超过15000名西班牙的通勤者跨越边界，前往直布罗陀提供的医疗、基建、酒店等核心工作服务区啊，占的这个直布罗陀劳动力的近一半。1969年到1985年，这个当时的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下令彻底关闭直布罗陀边界，切断了电话、轮渡与陆路交通。尽管这样呢，也没有迫使这个直布罗陀人呢要归属西班牙。1985年之后，随着西班牙加入欧盟，两国边界在欧洲一体化大潮中变得模糊了。可是呢，英国脱欧之后，96%的直布罗陀人选择留在欧盟。那么这样的话呢，英国脱欧，直布罗陀呢人要留在欧盟，直布罗陀呢又主权属于英国，那么于是呢，他就再次面沦为一种硬边界的和孤立飞地的这个境地当中。如果实行英国脱欧后的硬国界和严苛的申根签证检查呢，那么每天数万人的排队过境将导致两地经济彻底瘫痪。正是现实的民生诉求倒逼了政治妥协。那么从现实操作还有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呢，这次边界拆除与陆路边检的取消反映了各方高度务实的利益权衡，也展示了极为高超的外交平衡术，实现了主权主张不变、治理方式重组。这个协议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协定不损害英西两国各自的主权立场。同时呢，物理边界围栏虽然拆除，但安全监管并没有消失，而是化整为零的撤到了直布罗陀的机场和海港。在这些外部口岸，直布罗陀与由西班牙代表欧盟协助的申根系统共同进行边检。直布罗陀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对眼下的全球地缘政治还有国与国的关系呢，具有一些风向标式的意义。直布罗陀边界的消失是实用主义对地缘偏见的胜利。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世界，主权往往是抽象而神圣的，但边境人民的生活却是具体而真实的。搁置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主权归属，优先用合作去解决关乎生存的现实边界，这就是直布罗陀巨石带给现代国际政治最具智慧的启示。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2: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1: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3: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况快报。伊朗军方警告，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不可触碰的红线，如果美方落实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军事威胁，将招致伊朗超规格毁灭性的全面反击。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谈判，并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自由的重要性，解决局势对能源供应的影响。美国宣布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政府对美方表示谴责，称决定是单边、非法和任性的。韩美两军在庆尚北道浦项江原道红川一带举行2026联合后勤支援演习，这是两年一次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规模创下历史之最。日本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度49%，创高市政权上台以来的新低。有民众对高市试图修宪表示反对。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国际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巴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隐匿在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1: Of course, they knew exactly what he'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T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2: で、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Werner
3: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the door.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 在南洋湿热的丛林里，一处旧厂房下隐匿着一段黑暗的历史。新加坡学者林少斌十分惊讶，自家门前竟有一处日军遗址。1942年5月5日，日军在新加坡成立了港自9420部队。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共同见证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
2: 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开幕，与会多国领袖、国际组织负责人抵达上海。
1: 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国媒体表示特朗普和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规模。
3: 乌克兰内阁重组，科列茨基任命新总理，防长解职引抗议。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3: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的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出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他也期待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就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0: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

0: 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0: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敬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7月16号的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的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仪式的国际贵宾。
4: 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6号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赖，双方表示将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5: 李强首先与洪马赖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李强表示，洪马赖再次访华充分体现中柬高层交往密切和双边关系高水平。他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世界经济面临挑战，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上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李强还说，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牢不可破的铁杆朋友，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以双方合作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洪马赖首先对中国近期部分地区洪涝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诚挚慰问。他表示，柬中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始终将中国视为最可信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相信中国将顺利实现既定发展目标，并愿与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巩固传统友谊，共同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3: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在上海举行，应邀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外国领袖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同一天也陆续抵达上海。
1: 16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6日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方官员在场迎接。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17号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还有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6: 今年大会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展览部分于16号上午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所有展览部分17号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观点认为，这次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展现中国在全球 AI 规则制定的努力。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希望通过大会获得全球南方的支持，以在 AI 领域竞争中占据领导地位。
4: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各方应当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繁荣。
7: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伊朗表示如果战火升级，会摧毁美军在地区内的所有基础设施。
4: 特朗普力挺 ICE 继续实施车辆拦截执法，引发争议。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
2: 歡迎啊！
3: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正式友好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平壤与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臣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1: 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 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世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朴泰臣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16号正式发布。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还有裁决效力三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了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1: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 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以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已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再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 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权和领土完整。报告强调，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15号的晚上打击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目标。伊朗则是再次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动攻势。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一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
1: 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 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 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两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 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高级幕僚讨论升级伊朗军事行动方案的细节。
3: 报道还说，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要求。
4: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这里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此地出口。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他曾多次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宣称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但伊朗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使得特朗普倾向于通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说，一旦美军开展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冲突最危险的阶段，并使美国更深地卷入到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中。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16号警告，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电力、桥梁和能源设施，那将摧毁地区内所有依然完好的基础设施。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并称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6: در صورتی که تهدیدهای اخیر رئیس جمهور است و سرشار آمریکا مبنی بر هدف قرار دادن زیرساخت‌های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توسط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ن کشور عملی شود، همه ی آنچه که بنا به نجابت ایران هنوز سالم مانده، یعنی تمامی زیرساخت‌ها در منطقه زیر ضربات پولادین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قت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هم کوبیده خواهد شد، آنچنان که اثری از آنها بر جای نماند و گویی از ابتدا وجود نداشتند.
5: 随着战事升级，有民众表示，任何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都必须付出代价。伊朗社会已经做好承受压力的准备。
7: باید تمام دنیا یاد بگیرن که باید یه روزی از زیر بار این ظلم خارج بشن. اگر نه باید تاوانشو بدن. ما هم داریم تاوانشو میدیم و پاش هستیم.
5: 不过，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民生压力也越来越明显。有受访者表示，伊朗民众虽然不会因战争退缩，但更希望谈判能够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也有民众私下表示，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不仅会增加伊朗国内的经济负担，也会令地区局势更加不稳定，希望尽快结束战争。
8: 战争当中并没有赢家，它不仅伤害的是伊朗国内的经济民生，同时战争的持续也在伤害着全球的经济。而这样的状态如果持续下去，不仅给伊朗国内，也将给全世界带来严重的影响。方威视力约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3: 好，路透社在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已经告知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胡塞武装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封锁曼德海峡。据悉，这个方案已经在伊朗领导层内部讨论通过，并传达给了胡塞武装。
0: 另外有消息指出，胡塞武装已经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和无人机的部署，正等待行动指令。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和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
3: 好，各地有关局势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对于美国方面可能会持续释放或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回应？
9: 好的，杨叔，那现在可以看来啊，就是马上就要进入全面战争的迹象。 所以呢，伊朗国内呢正在进行准备应对全面战争，而且呢，伊朗的军方呢也态度非常明确。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红线，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要轰炸电力或基础设施，伊朗就警告说会轰炸地区的所有的基础设施。那么同时呢，曼德海峡也是伊朗的杀手锏。那现在呢，伊朗的战略呢并不是说要从此就是战争而关闭谈判窗口，有两个迹象。第一个迹象呢，就是伊朗现在并没有宣布全面退出谅解备忘录。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呢释放了在伊朗的美籍一位美籍人士。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善意，希望能缓解局势的升级。但这个善意能不能够把这个局势缓解呢？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现在呢，美国的意志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那么不由伊朗来控制。其实双方就是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坚持不下，所以呢，如果是双方坚持不下的话呢，那么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而目前看来，军事手段也没有任何的成果，所以呢，现在伊朗国内呢对此呢也都是认为一种悲观的态度，就是认为全面战争有可能会爆发。
3: 嗯，杨
9: 叔，
3: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0: 那美国和伊朗对抗持续升温，美国媒体的消息指出，美国的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会高出1000亿美元，远远超出政府公开数字的3倍。那特朗普如果要继续扩大战争规模，将面对哪一些来自国内的阻力？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正生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严先生你好，这个战争的成本永远是高昂的，那这个成本你认为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谈判的考量？您如何评估美国下一步的行动？
10: 我认为美国这样做，如果今天他不通过新的这个预算，因为很多的这个参议员都会认为说，这样的国防预算可能完全低估了。那如果你想要做的规模，大概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基本上这个战争，对很多的国会议员来看，是认为说是川普在浪费美国消纳税者的钱，而美国现在国内的通膨等等很重要。所以这一个目前面临的窘境就是，你不增加预算，你可能没办法打下去，但是你如果真的实际爆出那么多预算的话，又不会被通过。那最重要的影响应该就是今年11月的其中选举，那许许多的议员大概不愿意跟着这样子走下去，包括自己共和党的议员，包括一些比较偏保守的智库，对于他们这种低估这个报价，可能会觉得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一直是希望就是把一些需要拿出来，但是很多都没有讲。比如说在这一次战争当中，有大概20个美国的基地受损，这些费用要补都没有在这个里头。那同时他也希望可能是透过这个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收费也好，或者是说透过盟邦来帮忙这个搞一些费用进来，捐助一些费用海湾国家来减少他的这个开支，但看起来这些都不是一个最可靠的方式。最可靠的方式就是你要直接花这么多钱，但是如果提出这个数字，譬如说1000亿美金的话，大概在美国的国内会引起很大的反弹。所以就是一方面要骗，一方面又觉得说希望能够这个战争能够再增加一点实力的时候能够早点结束。因为看起来伊朗并不会这么快就屈服，所以这个是他目前的一个很大的困境。
0: 好，非常谢谢严先生，我们做了点评分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公开支持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实施车辆拦截执法。随着移民执法过程当中伤亡事件不断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再次引发争议。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0: 继续将车辆拦截作为移民执法的手段。这一强硬表态与 ICE 因近期接连发生致命枪击事件而暂时停止相关行动的内部调整形成鲜明反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 ICE 的工作表现出色，任务必须继续推进。为了清除境内的外籍犯罪人员，执法部门必须保持强硬和果断，不应放弃交通拦截这一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特朗普还警告称，一旦停止这类行动，就可能让违法人员从中获利。此前，ICE 于14日宣布暂停车辆拦截行动。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并不代表长期政策发生改变，而只是一次短期评估。评估的重点是确保执法人员安全，并检查现有执法程序是否适当。在此期间，执法人员仍将通过其他方式实施逮捕。这一政策调整出台之际，涉及联邦移民执法的致命事件接连发生。过去一周，缅因州和休斯顿先后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事件，死者分别为一名持合法工作许可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和一名无犯罪记录的墨西哥籍移民。此外，一天前，佛罗里达州一名28岁男子因躲避移民执法人员追捕，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击身亡。数据显示，自特朗普政府启动大规模驱逐行动以来，至少已有10人在移民执法过程中死亡，其中4起事件与车辆拦截或车内人员有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启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四次大规模内阁重组。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任命科列茨基为新任政府总理。而当天，最高拉达外有大批的抗议者聚集，反对费奥多罗夫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
2: 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同意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新任政府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在投票前的讲话中，科列茨基表示，加强国防、稳定经济和加入欧盟将是其就任后的首要任务。在新一轮内阁变动中，现年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遭解职，他是推动乌克兰无人机作战的重要倡导者。16号，费奥多罗夫表示已拒绝泽连斯基关于担任其顾问的提议。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最高拉达外，反对泽连斯基解除费奥多罗夫国防部长职务。15号晚间，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发布长文，称担任国防部长是莫大的荣幸，并列举了其团队在六个月任内取得的多项成果，包括阻断俄罗斯军队使用星链系统、扩大无人机采购以及对军事采购进行全面改革等。他还表示，有必要把更多阻碍变革的人解雇。据路透社报道，费奥多罗夫称曾与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发生争吵，并指责塞尔斯基阻挠国防部各项举措。有议员透露，泽连斯基打算提名现任内政部长克里缅科担任国防部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之内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性。佩斯科夫当天在回应媒体有关询问时表示，俄方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对此俄方表示感谢，但俄方认为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而针对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就表示，俄方对此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就达成和平协议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方没有原则性的意义。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新北市长选战激烈，蓝绿选情陷入拉锯。
3: 中国商务部表示，临时禁止氦气出口，保障国内供应。

0: 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华卫视中央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的台北经济办事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再次表明坚持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问题、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0: 而国台办发言人批赖清德近日针对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当局的相关说法完全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的风险，目的是要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始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台北的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青绿机构16号发布最新民调，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0.2个百分点，虽然差距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但凸显出竞争之激烈，但现阶段没有人取得决定性的领先。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前往平林出席川友会成立大会，现场吸引上百名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全力推动平林的观光产业，而面对近期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也成为蓝绿的攻防焦点。
4: 毒油这个不管不要说一天，大概一个小时，如果没有对外宣布没有下架，就会有很多人会吃到这个毒油。到底这个油有没有问题？那让我比较遗憾的，说实在，我的对手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也没有为这个新北市的市民能够讨个真相。
3: 李四川质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在毒油事件上没有做好立委监督，却只会把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事实上，随着蓝绿对决加剧，青绿机构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0.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双方差距低于抽样误差范围，选情陷入拉锯，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领先。
5: 700多天以来，我们的民调从落后的差距这么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互有领先。那所以看得出来，市民对我们提出的方向应该是非常的认同与肯定。
3: 进一步分析，不论是个人欣赏度和满意度，苏巧慧都略胜一筹，显示他在形象与评价上略占上风。而从政党倾向来看，两人各自稳拿蓝绿90%的基本盘，其中民众党支持者更有超过80%力挺李四川，成为蓝营的重要助力。至于目前尚未决定的两成选民，将是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最大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中国商务部16号在为氦气出口问题回应时，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本台提问时表示，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中国决定为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6: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东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也是战略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制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请问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7: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换。

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澳门行政公职局与外交部驻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14到16号合办认识领事业务培训班系列课程。行政公职局局长梁颖炎在开办仪式上表示，公务人员需要增强全局意识和涉外工作能力，助力澳门建设成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相关的课程是由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李春林率队来澳门授课，培训聚焦中国领事业务与涉澳领事工作、领事保护机制还有领事证件工作三大主题。教学内容结合理论知识还有实际案例，涵盖撤侨行动、跨境协作、突发事件应对等重点议题。领事业务的系列课程是自2005年开始举办，本年为第18期培训，有来自200多个不同部门的领导、主管还有相关职务人员参与。
1: 香港特首李家超以视像的形式为香港第一间电力动力电池处理设施的开幕致辞，他表示香港会积极推进资源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2: 国家15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对接国家双碳目标，积极推进资源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1: 他提到设施能够将退役电池转化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重新投入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供应给内地和海外的市场，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那他期望业界能够继续和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建构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发展动力。
0: 香港立法会在16号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期间接获超过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希望能尽早开通，便利香港市民。立法会也将于17号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
3: 香港立法会16日召开特别会议，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口岸尽快通关，并关注口岸运营前准备情况及运营后的通关程序。
4: 关口嗰个应用咧，就都做类似嘅压力测试咧，咁亦甚至乎系即系参考啟德體育園嗰個模式，可能係邀請公眾啊，請埋啲公務員同事，大家一齊去演練一下，確保依個通關之後咧係萬無一失啦。
5: 關於測試啦，呢個亦都係必然會做嘅。呢個包括係我哋綜合營運測試啦，一啲公共交通網絡嘅測試啦，一啲嘅應急演練測試同埋壓力測試都會做嘅。咁至於個形式係點做同埋幾時做咧，個細節我哋會再係研究
6: 嘅。喺呢個新嘅口岸咧，又可以持續做到啲優化，例如即係可以兩邊都唔使落車咁樣嘅處理咧咁。
5: 係由於係內地係需要係落車檢啦、車下檢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個其實我哋係同內地一路商討緊㗎啦。咁但係未有任何嘅進一步情況底下咧，都係要落車檢嘅。喺你落車嗰個位上半層有一個咧閣樓咁樣咧，係有啲特別嘅檢查通道係俾隨車人員用嘅。咁所以相對咧應該係會比較便利啲。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内会结束后会见记者表示，会议有超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没有任何修正案提出。
5: 当系7月31号系我哋呢个港方嘅口岸区系能够成立之后咧，我哋就会系开展下一步嘅我哋好多嘅调色工作啦、装置工作啦，同埋咧系一啲嘅测试工作。我哋希望系呢个口岸能够系及早系开通便利香港市民。
3: 立法会随后同意于17日上午加开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处理条例草案余下立法程序，以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

0: 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在7月31号启用。记者近日探访大楼内部的建设进展，目前建设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
2: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3: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2: 皇岗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0: 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7月16号，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适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每到三伏的时段呢，高温高湿就成为天气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不少地方都是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那大量的汗液流失不仅让身体对水的渴望升级，也让身体所需的钾钠钙镁等各种元素都亮起了红灯，科学合理的补充电解质水就十分关键了。现在大家是越来越注重补充电解质，那市面上的各类电解质饮料也是越来越多，但其实补充电解质水呢也是有一定讲究的。首先在补充电解质的时间上，可以分为运动中和运动后两个时间段。一般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超过一小时，或者已经处于大汗淋漓的状态，那每隔15到20分钟需要少量的补充这个饮用一次电解质水。那运动结束之后呢，休息5到10分钟之后，待心率平稳，开始分次补充，避免立即的暴饮。此外，如果长时间的处于高温环境中，尤其是人体已经感觉到这个乏力头晕的时候，需要保持每小时补充200到300毫升的电解质水，直到离开高温环境。那未来两天我们国家大部都将是在闷热的环境当中，很多地方高温是频频打卡，建议大家在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水的时候呢，尽量的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确保水分和电解质能够被身体有效吸收，达到更好的效果。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就详细了解国内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

0: 未来两天，新疆、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呢，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像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像乌鲁木齐，明天开始到22号，高温有可能会天天上线，而且气温还会频繁的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华南南部等地因为受到季风槽的影响，雨水比较多，气温也相对不算太高。像香港，明天最高气温29度，有中雨。未来几天这里都是多雨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上下。而从华南北部到黄淮南部多地，则为典型的闷热桑拿天儿。上海明天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也有30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武汉呢，明天也会有高温现身，而且最低气温也将达到30度。不过，明天晚些时候这里会有大雨出现，到后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可以短暂的享受一丝凉意。北京明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进入三伏天儿，天地为炉，上蒸下煮，科学合理的补充水分，能够助你轻松度伏。我们再会。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0: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亮相，
2: 专门用于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技术复杂性非常高。
1: 舰船协同，海上精准对接，
3: 火箭的姿态和船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状态。
1: 井字形高强度缓冲拦阻网，实现火箭无损回收，
4: 走出了一条创新的与众不同的路。
1: 凤凰聚焦火箭网系回收首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中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返航时，被海上的领航者用一张大网稳稳接住，竟一度被一些网友以为是 AI 合成的特效画面。毕竟这枚重达760吨的庞然大物只用8分钟就完成了复杂的从发射到回收的闭环，精准飞入了300多公里外的海上大网，突破巨大。 SpaceX 的火箭回收曾经令人惊叹，而这次中国另辟蹊径，独创海上网系回收，而且是第一次试验就获得了成功，震动了国际航天界。
1: 3、2、1，点火！
2: 点火！
3: 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在发射约6分钟后，火箭完成极间分离的一子级调转方向，拖着尾焰向海面俯冲，最终被一艘名为领航者号的钢铁巨轮上的柔性拦阻网稳稳捕获。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7次发射，从0到657，中国航天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而从一次性到可重复，这一步跨越的意义绝不亚于从无到有。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这一幕定格了中国航天新高度。
4: 看到当时短暂的视频画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感觉到中国的工程师，特别是很多的年轻的工程师们，确实很了不起。因为这个方案呢，既透着巧思，但是又充满了工程上的可实现性或者说可行性，而且实现的结果也非常好。在过去呢，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其实对于火箭的助推级或者叫一子级，我们是没有进行过成功回收的，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经济性没那么友好的时代。但是一旦进入了回收阶段，尤其以这次成功回收为标志，中国开启了火箭回收的历史篇章，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航天发射，特别是商业发射，会进入到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新时代。
5: 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包括我们商业航天，都是意义非凡的。现在火箭回收技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二个实现的。商业航天层面，其实也是给我们无比的这个信心。因为商业航天它本质是要降本增效，只有回收成功了，它整个成本才会降下来，才有可能实现更大运载的，并且它的技术跟美国的是差异化的，我们也有自己的创新之路。
3: 对于火箭回收，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人罗伯特·戈达德，他设想用降落伞来实现舰体回收，但这个设想在上世纪初仅仅停留在设计方案阶段。上世纪50年代，沃纳·冯·布劳恩提出代翼滑翔返回方案，为火星五号研究一级回收。1962年，钱学森在《星际航行概论》中明确提出回收运载火箭的设想。他写道：“对于未来频繁的发射来说，一次性的运载火箭就是浪费。我们应该想办法把空的运载。”

0: 箭收回来。在火箭回收领域，中国曾长期处于跟随者的位置。过去十余年，全球火箭回收的主流路线被美国牢牢把控， SpaceX 的猎鹰9号着陆腿垂直回收，星舰机械臂捕获回收几乎成为行业默认的标准。想要打破垄断，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路，成为无数航天人和船舶人的共同目标，领航者号的研制正是这场破局之战的核心载体。
1: 猎鹰九号呢，它有四个支撑脚，它必须被火箭带着发射上去，那就意味着是什么？载荷就减少了两吨重。同时呢，它要把它放下来的时候呢，它要保证它的稳定性，它也有一定的难度。马斯克用筷子啊，用一个夹子把它夹住，这个夹住呢是在它落下来的时候它能够保证稳定性。事实上猎鹰九号他们用的方案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方案，在技术的难度呢是比较高的，要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失败的几率也还比较高。
2: 中国方案呢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我有一个很大的回收网系，而回收网系根据火箭最后的落点是在调整的，那在调整的过程中回收网在调整，火箭在调整，所以双方一起调整，它的容错率本身就会高很多，就好很多。火箭呢可能稍有偏差，但是我的网系也可以把它挂住，这是我们的好处。中国方案其实还有着自己的独到的优势，未来有可能这种方案会在中国后一阶段的发射中，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一幕的重现。
0: 领航者号的研制历程堪称中国速度与中国制造的完美结合。2024年9月，项目全面启动论证，同年12月完成方案设计，2025年4月在南沙开工建设，11月30日正式命名交付。从立项到交付仅用14个月。它是中国专门为火箭回收打造的第一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船”，总长144米，宽50米，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满载排水量2.5万吨，能在海上稳定停住，靠船上搭载的巨型拦截网对火箭进行回收。
2: 我觉得是中国的船舶工业跟航天工业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晶，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互相之间提出要求并且以各自的技术去实现的过程。在海面上能够精准定位并且保持不动，定位意味着这个船只上一定装了复杂的卫星通讯系统，特别是依据北斗甚至北斗的差分定位系统，它要依据卫星信号来确定船只的实时位置。像这样的高要求的船只有可能还会依靠声纳定位，水下有可能利用船只跟海底的声纳之间这个回波定位来确定船只对于海床的位置。它是一套精密的定位系统加上一套精密的推进控制系统，今天中国的造船工业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我们的北斗系统也足以提供充分的支持。
0: 作为中国首艘经过船级社认证的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从设计之初就面临着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首先是载荷集中难题，船上搭载的67米高、自重3500吨的阻拦网架，加上各类设备，总重达到5400吨。所有载荷通过4组大支座，高度集中于甲板几个点上，对船体结构强度提出了极高要求，普通船舶的设计标准完全无法适配。
2: 一个专门用于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它要求的技术复杂性非常高。首先来讲，它要在海上精准地停在某个位置，维持一定的时间。同时在这个海浪比较大的时候，它要能够尽量地保持平稳，你不能说大幅度颠簸，这个对回收不利。那这个船上有很多通信设备，它要跟火箭之间进行数据的传输，彼此确定相对的位置。同时这个船只呢还得足够的大，你必须得有一个相当大的作业平台来搭建火箭的这个回收网系支架，整个船体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力量。这就意味着这个甲板下方的这个船体结构要有相当的刚性，这个船呢就变成了一个综合的技术要求的复合体。中国现在在世界的造船领域，我们的技术水平和造船的吨位规模都是全球居于前列的，所以这个现代

0: 化的造船能力，让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去打造这样一个专职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
1: 领航者号67米高的塔架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让船体重心大幅升高，严重影响船舶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在海上发生侧翻。为破解这一难题，设计团队创新性地在船体四角设计了外漂台，当船身倾斜时，外漂台会入水产生浮力，像一双无形的大手将船扶回，有效减小横摇角度。这一设计也成为领航者号的独特标识。
2: 一个67米高的架子要独立在海面上面，而且它还不让船出现大角度的倾斜，它的平衡、它的稳定性这些方面都要做得非常好。普通的船可以5度，它的倾斜的角度只能1度，这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和能力。它确实是有专门的平衡器，这个平衡器它是会根据它的角度啊，根据它的风力啊，通过这些方面有智能的控制和管理来进行调节的。火箭落下来的过程中间，它是通过激光雷达进行火箭姿态的分析，进行调教，让火箭落下来的时候更加稳，更加符合效果。这些传统的船都是没有的，是很难做到的。
1: 领航者号最核心的挑战当属舰船协同的高精度控制。火箭在返回过程中需在复杂气流中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而领航者号要在海上与火箭实现实时位置和姿态的精准匹配，尤其是在海浪扰动下完成这种高动态对接，难度不亚于在暴风雨中穿针引线。
3: 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一个四个角上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驱动我底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是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就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
2: 气船气筒肯定是比较难，从天空上面它要落下来，它基本上是要落到船的这个位置，火箭要在和二级火箭进行分离的时候，这个时间点是绝对不能出现问题的，而且它落下来的时间也是非常快，只有几分钟时间。通过卫星、通过北斗对于位置进行精确的定位和追踪，不仅仅是火箭的姿态和它的位置可以做一定程度上面的调整，同时船也可以根据这个定位系统也能够做一个调整，所以这个位置它的精准性是非常高的，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状态，它才能够保证不出问题。
1: 不同于传统回收方式，领航者号采用全球首创的井字形高强度缓冲拦阻网系，由上下两层共4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绳索组成，单根极限拉力达200吨。当火箭降至终端捕获高度后，底部4组机械式捕获挂钩同步弹出，精准挂接拦阻网主承力缆绳，配套的横力阻尼吸能系统随即启动，在数秒内吸收全部下坠动能，实现火箭无损回收。
0: 火箭在回收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垂直回收的方式，我们选择的是有挂钩，让它挂在挂锁上。而这样的方式呢，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我们用的是缆绳，缆绳的张力是可以调节的，换句话说，火箭跟缆绳接触以后，火箭承受的这个缆绳的拉力呢，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很柔和的方式来不断的施加，那火箭就不会承受很大的冲击。另外一个呢，火箭这样的挂钩在上面，火箭重心在下面，本身有一个自稳定的趋势，这就好像我们把衣架挂在这个晾衣绳上一样，它一定会自动稳定，因为重心在下面，它不会自己就掉下去。在最后的关头，火箭和回收的挂锁之间是双向奔赴的，火箭在向挂锁这个钩挂区域前进，而挂锁也会根据火箭的位置进行最后的精确调整，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对于火箭的回收过程是很友好，有利于火箭检测之后迅速的投入二次使用。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6: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5: 歡迎。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国的网系回收方案，柔性网体具备米级落点容错能力，将火箭落点精度要求从厘米级放宽到米级，捕获窗口更大，配合平台动力定位，可覆盖四米浪高的作业海况，环境适应性显著提升，真正实现了把简单留给火箭，把难度留在地面。
8: 我们的方案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把很多的回收里的一些工程问题更多的交由地面回收系统去完成。火箭呢，不用巨大的支撑脚，火箭回收也不像马斯克一样最后还要完成一个短时间的悬停，悬停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燃料，所以我们把简单化的任务留给了火箭。火箭的任务简单化了，就意味着它能够节省更多的结构重量，节省更多的燃料，去发射最大的载荷。所以中国的这套回收系统，实际上它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允许火箭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它最大的商业载荷。这一点跟过去美国实现的回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如果商业航天这个竞争格局，中国的网系回收其实恰恰有自己的独到优势。
7: 在航天领域，重量就是金钱，取消着陆腿不仅减轻了舰体重量，更直接降低了发射成本。据行业估算，长征十号乙实现常态化回收后，单次发射成本可降低40%以上，长远来看甚至能降低60%，单位发射成本有望压制每公斤10000元以下。相比之下，中国长征系列单次使用火箭单公斤发射成本约2.82万元， SpaceX 猎鹰九号复用30次后单公斤成本约0.87万元。
8: 现在人类的航天已经进入到商业航天时代，那商业航天除了比拼原来的目标之外，加了一条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谁能够在完成目标的情况下能够拿出更低的价格。中国这一次成功回收给我们未来航天发射带来的低成本时代的一个美好预期的开始。我们目前的成本，因为咱们没有进入到规模化使用，而马斯克的发射成本呢，它已经最多达到了30到32次，按照现阶段比拼的话，那显然它的成本更有优势一些。但我觉得这个差距会随着我们在回收工程上不断的复现，或者说规模化的投入使用而迅速的拉近。网系回收跟支撑脚回收相比，它火箭可复用的次数理论上还可以更高，我们的网系回收更柔和、更轻缓、更友好，理论上可以让中国的火箭实现更大的复用次数。
7: 除了成本和技术优势，网系回收方案的可持续性也更为突出。回收冲击载荷由海上平台成立，舰体结构冲击峰值降低40%以上，可有效提升舰体复用次数，降低检修翻修成本。 按照规划，研制团队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对回收后的长征十号乙一次级火箭的检测维护工作，并再次进行复用飞行验证。未来一级火箭可复用超10次，周转仅72小时，真正实现火箭的工业化应用。
9: 降低成本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颗卫星最便宜的现在只有几十万美元，我们的卫星可能做得更大或者能力更强，那我们一颗卫星呢也就是2000万人民币。但是我们打一发火箭，长征十号乙这种水平的火箭，一发火箭3.2亿的生产制造成本，也就是主要成本就在火箭上面。我们如果能够把火箭的成本降下来，那我们的整个的就是运营啊，这个效率啊，这方面会大幅度提升。而且这个成本不仅仅是本身的建设的这个成本，如果我们能够大量的重复使用，我们就可以更快的节约时间。现在的火箭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以后的火箭甚至会形成生产线，那就意味着我们从一个科研的时代要转向一个大规模商用的时代，当然就是里程碑了。
7: 为了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实现高频次发射提供了多元化的技术储备，中国也在进行全面布局。在着陆腿垂直回收路线上，中国的原型者一号在2025年5月已完成国内首次海上软着陆飞行试验。在机械臂捕获回收路线上，宇时空间在2025年12月完成了国内首个百吨级全尺寸筷子捕获臂的地面验证试验。在伞降回收路线上，航天科技集团2025年3月成功进行了大型翼伞回收系统的搭载飞行试验。
8: 中国正在尝试的回收系统，一个是现在的我们看到成功的往期回收，还有一个是传统的缓冲支撑脚式的回收，就是跟马斯克是同类的方案。目前呢，一些商业企业也正在积极的测试，但是这个历史的机遇期可能也并不长。比如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大家尝试各种方法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旦有一个方案率先成功了，并且证明这个方案可靠有效，那很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工程发展路线，可能很多企业很多技术团队就都以这个方案为蓝本去设计自己的方案，所以可能有一个方案就会成为绝对的主流。所以现阶段我个人认为，这个网系回收如果能够被规模化使用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箭回收技术一个主要的潮流。
7: 领航者号的成功研制与应用对中国航天乃至国家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商业航天领域，低成本高频率的发射能力将助力中国低轨卫星星座快速组网。在民生领域，低轨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组网将让偏远地区海洋航空等场景的高速宽带接入成为现实。
8: 商业航天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一个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大规模的卫星星座的建设。现在来讲，像低轨星座可能动辄需要10000颗、10万颗甚至更多的卫星，那这么多的卫星得有多少火箭去发射呀？所以这是人类其实遇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航天新问题。如果谁能够率先完成火箭的回收和重复使用，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商业航天这个竞争格局中，或者说太空星座的基础设施的兴建过程中，你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10: 从那个资本层面，就会有更多人去关注到这个商业航天，关注到这个火箭的这个回收技术，然后有了钱，然后我们的人才，然后也会更多的会走进来，比如说创业的这个公司会更多，然后就会更加快速的加速它的技术的迭代，然后就会技术一个更高效的、更快速的这样一个发展。在市场端，因为越来越成熟，成本越来越低，那它就会在市场端得到更好的一个反馈。不管是你像卫星的这个应用，太空旅游的这个发展，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助力作用的。
7: 领航者的交付只是一个开始。根据规划，中国海上火箭回收将分3步走。第一阶段是近海常态化，预计2026到2028年实现每月一次回收， 服务双曲线三号等国产火箭。第二阶段是远洋机动化，2029到2032年建造万吨级福岛基地，支持月球基地建设物资运输。第三阶段是星际中转站，2033年后开发火星轨道捕获技术，为升空探测提供太空驿站。从钱学森提出设想到今天，63年过去了，一代代航天人的梦想正在这张网中慢慢变成现实，而领航者正是空天往返航班最可靠的停机坪。
9: 中国应该说今天是世界上面一个国家拥有了综合的产业体系，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在大部分领域我们都是世界前列，因为拥有了这么强大的综合实力，才能保证我们在整个航天领域我们是独立自主，未来我们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方向，可以完善的地方。以后火星发射这个能力的提升，这个网络体系的构建，其实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关系就有可能非常大，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安全、气象、生活品质的改善、通信的能力、生活品质的保证，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10: 要有中国梦，也要有航天梦，未来它就不是一个梦想，是这个梦想会照进我们现实，让我们切实的走向太空，上太空去工作，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从事的是航天旅游，就是希望自己能上太空看一眼我们的母体，看一眼地球，甚至后面能去空间站住一住，然后去那个月球旅行，去火星旅行。现在其实技术层面应该是能实现，只是成本的问题，但是这一次至少提出了其中的一个解决成本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未来普通人真的是可以上太空去看一眼地球，去空间站住，去月球旅行，去火星，真的是有望实现的。
11: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规划，这次回收的这枚一子级火箭最快在今年年底前会完成再次复用飞行，首飞即回收当年就复用，多方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的商业价值。而这次试验成功的一子级核心技术，与未来中国执行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的长征十号甲火箭几乎完全相同，被看作是一次全尺寸的演练，为中国登月天梯提供关键的工程数据。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桥，
1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俄乌局势风云变幻，无论是政治博弈还是前线战场，都释放出密集信号。乌克兰内部正经历一场执政以来的大洗牌，内阁多位核心高层频繁异动，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上任仅半年便黯然辞职，泽连斯基更是亲自拍板提名国家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出任新总理。而在外交层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对外高调宣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这番话背后究竟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然而与此同时，战场上的硝烟并未停歇，更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此时开了绿灯，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制造爱国者导弹防空拦截弹，这究竟能不能缓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基辅现场，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笑在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赵龙先生，在北京现场军事评论员白梦成带来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段报道。
1: 美伊战火重燃，北英分身乏术的特朗普在俄乌议题上也没闲着。特朗普15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语气轻松，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还直言俄乌本就是他手里最容易解决的议题，仿佛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只待他一句话便能迎刃而解。对此，克里姆林宫给出了耐人寻味的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俄方已收到美方信号，称美国在处理完中东局势后，有意继续扮演俄乌问题的调解角色。话里话外虽没有否认和谈的可能性，但也悄无声息地把当前俄乌停滞的原因归到了中东局势的牵制上。事态真能如特朗普所言乐观发展吗？特朗普的话言犹在耳，几千公里外的黑海和亚速海，俄乌的无人机却并没有停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打击了20艘俄罗斯油轮及液化气运输船。俄军也没有手软，连夜发动导弹与无人机集群打击基辅、敖德萨等地，重点瞄准港口基础设施、燃料储存罐与军工物流节点。普京近期其实多次撂下狠话，称敌方对俄领土的打击只会换来俄军规模更大、力度更强的反击。更值得玩味的是，现在呼唤和平的特朗普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刚同意美国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泽连斯基15日更表示，预计到今年年底就能获得生产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不过拿到授权的喜讯还没消化完，乌克兰内部就迎来了一场高层人事大地震，内阁迎来大换血。首先是掌兵仅半年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正式去职，成为战时乌克兰又一位离任的国防掌门人。比防长调整更具信号意义的是总理人选的敲定，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长科列茨基为新任政府总理。有分析指，这次调整或许暗藏着乌克兰想持续推进与俄能源绞杀战的野心。此前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出现大面积汽油供应短缺或中断现象，更出台临时禁令暂停所有石油公司的柴油出口。特朗普抛和谈愿景，几分真情几分实意，乌政局面临大换血，几分情愿几分无奈。开绿灯授权爱国者，几分诚意几分权谋，静观其变。
0: 静观其变。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这个持续5年的特别军事行动，从现在开始。

0: 是进入了战争状态。好，我们首先来连线本台在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李向好。那么乌克兰的内阁啊，人事再度变动，这一次改组有哪些特点呢？乌克兰民众对政府频繁的改组和这一次核心内阁被换有什么样的反应？
1: 你好，科夫。乌克兰这次政府人事调整特点，一是突然，二是核心位置大换血，总理斯维里坚科完全离开内阁，泽连斯基提名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基接任，三是备受关注的年轻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撤换。内阁呢，战略重心转向能源安全，改组首要目标是应对冬季可能的能源危机。新总理克里斯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曾带领石油天然气公司呢度过能源危机，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应对俄军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可能的攻击。乌克兰民众对政府改组反应两极分化，对更换总理呢反应相对平淡，但对防长被撤换呢提出了质疑。乌克兰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反对撤换国防部长。首都基辅有上千民众呢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民众呢情绪激动，抗议者呢高喊耻辱和让费德罗夫回来，并讽刺呢俄罗斯人正在庆祝。在第聂伯罗、敖德萨、哈尔科夫、利沃夫等主要城市呢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科夫。
0: 好了，非常感谢在基辅的李向。我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怎么分析啊？这一次乌克兰内阁洗牌真的能为国家带来一个新的开局吗？AI 内地的 AI 啊，都报认为乌克兰这一次内阁洗牌，为的是短期内缓和核心官员和国内民众对贪腐和民生问题的不满，解决不了当下俄乌冲突带来的根本性的难题。而美国的人工智能测分析说，乌克兰此次内阁洗牌旨在提升行政战力和盟友对接效率，难带来实质性的新局面。而香港的一款人工智能则认为，这一次改组更多的是为平息内政压力与政治需要，并非一套清晰完整的改革蓝图，恐怕难以迎来实质突破。好，我们有请在上海的赵龙先生。我们看来，人工智能的分析认为，这个改组对前途并不是很有推动作用，并不是很乐观。那么您的看法呢？
2: 对，其实他这次改组，他的导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人选上我们看，为什么要让这个克列斯基来担任呢？就是他曾经掌管这个石油天然气公司，所以他对于如何应对这个冬季的可能到来的这个能源危机，特别是俄乌现在对于后方的这种远程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是非常频繁的。那这个人呢，他是技术型的官僚，他的更有经验，曾经也受到泽连斯基的这个称赞啊。那么至于防长的更换呢，其实引发了不小的质疑，因为这个防长费德罗夫他在无人机作战，包括一些战法的改革上是受到肯定的。但是为什么要换他？其实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说，他跟总参谋部据称啊有不少的争执。所以呢，就是现在来看，泽连斯基政府他的重心，一个是如何的更好能够帮助国内应对可能到来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要协调这个决策之间，特别是高层之间领导层内部的一个一致性，避免因为内部的分歧啊而导致他们整个的这个作战计划，包括他的近期的这个所谓不对称打击这个特别行动啊，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它反映出来的还是说，他现在政府的重心要从一个战场管理逐步的转向一个战时治理的状态。我觉得总体上呢，你很难说能不能短期带来特别有效的这个效果，但至少目的性和导向性是非常明确的。
0: 好嘞，感谢赵龙先生。再有请在北京的白文鹏先生。我们看到遭到撤换的防长费尔多罗夫，他的继任者可能是现任内政部长克里扁科，这是一位什么样的角色？战时频繁的换将，您认为反映出现在俄乌局势的一个什么状态啊？
3: 我觉得首先，克里缅科能不能接任，成为乌克兰的第五，就是在战时状态下第五任防长，现在要打问号啊！因为从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包括乌克兰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信息来看，这个克里缅科在乌克兰议会现在暂时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支持。 那么另外呢，费德罗夫就像刚才赵老师讲的，

0: 那么乌克兰的整个的总参谋部体系又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换血，这个对乌克兰来说能不能承受，要打一个问号。那么另外呢，就是费德罗夫今年1月份才接任啊，虽然确实在乌克兰国内做得不错，而且在无人机啊、国产导弹这一块都做出了很多的成就，但是，相对来讲，那么他的撤换可能对乌克兰军工跟军事体系之间的副作用，其实会比撤换泽尔斯基也许要小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被迫的选择。当然，这种频繁的更换，无论是总理也好，还是国防部长也好，那么这种更换当然难免会在乌克兰国内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那么这一次，费德罗夫公开出来反对这次被撤换，我觉得其实也是开了一个头。那么之后再有类似的事件，那么会不会像扎卢日内当年在乌克兰国内在国际上面带来很大的负面的波动？那么这个我觉得对乌克兰国内的政局它一定会带来影响，而且短时间内乌克兰国内的军事工业的组织难免会因为国防部长的更替，那么出现一轮波动。那么这个波动对于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多的希望用国产装备来替换这个原乌装备，那么这个我觉得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
1: 好的，谢谢坂本龙先生。再来有请在上海现场的赵龙先生。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2022年以来第四次乌克兰内阁的重大人事调整。那么这一次和前三次有什么异同之处？会不会开启一个新局面？
2: 我觉得当然它有积极层面，但是也有消极层面。刚才这个嘉宾也谈到了，就是说，第一，它的四次每一次的政府重大重组都是有比较明确的这个需求和原因的。那么这次当然它调整，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它的目标也很明确，但是关键在于能不能改变战局，能不能扭转整个这个胜利的天平。从这方面来看呢，更多我觉得它是应对式的，而不是一个所谓的要主动采取一些重大的措施。那么应对什么呢？就是一些可能的危机，或者是相对来说对乌克兰比较麻烦的，对接下来的这个冬季的战场。所以呢，这样的换当然一部分是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也许会回应部分人对于当前政府所的有一些新的期待啊，但更多的我觉得，第一个他现在任命的这个第一个新的总理呢，和之前比如说这个辞职总理，据说要去做驻美大使啊，就是可以看到他既要稳国内，恐怕也是想更好的对接西方，对接美欧，就是他现在对于泽连斯基而言，两个大局，就是一稳国内，应对可能的危机，以及要进一步的让西方对他保有信心，我觉得这个平衡是他在每一次的这个政府的改组、这个重组当中啊，他最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1: 好的，谢谢钟荣先生。再回到外贸城先生，其实我们看到普京最近表态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5年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正式进入了战争阶段。您怎么来理解这句话？从乌克兰的换革的这个方式来看的话，是不是也是对外部的这种呼声的一种新的变化，对新需求的一种改变？
0: 我觉得俄乌双方从军事工业也好，从动员啊，尤其是人力的动员来讲，已经早已进入了战时状态。那么俄罗斯已经今年至少进行了应该差不多第三次的这个大规模的征兵，乌克兰就更不用说了。那么这个费德罗夫被指责的其中一点，就是认为他没有能够有效的更新乌克兰的征兵体系。当然，这个征兵体系的问题，那么其实不是说费德罗夫刚刚上任几个月就能够轻易的解决的。那么，从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那么费德罗夫上任之后啊，那么当然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作用，但是乌克兰方面开始对于他的这个士兵，比如说签订合同啊，那么像步兵平均的月薪可能到6000欧元，30万格里夫纳，然后呢，另外这个老兵就是允许有部分的这个，比如说退伍或者是至少有轮休，那么这些当然很多人认为是杯水车薪，但是至少要比没有强啊，因为费德罗夫其实在1月份上任的时候，他当时给出了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就是他认为乌克兰方面大概有200万的逃兵。那么这种情况是对于乌克兰现在本身在动员上压力就很大的情况之下，他必须要进行改变。那么当然，可能现在换掉费德罗夫之后，那么乌克兰之前所进行的一些，比如说合同，还有其他的一些征兵，甚至在全球进行这种公开的人力资源的这个征募，那这些我觉得也不会改变。但是呢，就是费德罗夫所带来的一些人事变动有可能会暂停，那么新上任也许要重新理清内部的一些人力资源的相关的问题，那么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

0: 变乌克兰现有的征兵体系，让它变得更高效，那么更少出问题。这个我觉得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个并不是说只有某一个官员、某一任官员，它其实是几年乌克兰应对压力之下最终产生的一个复杂的结局。那么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现在在国内进行军事工业跟人力动员，那么这一块无论谁来做，都难免会得罪各方。但是这个对乌克兰维持整个的作战来讲是一个必要之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乌克兰国防部长，包括乌克兰的整个军事体系，那么必须要去有效的应对的。那么甚至有些代价，可能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似乎也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
1: 好的，谢谢白孟静先生。再有请赵老先生。其实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其实这就是战争。那为什么普京现在会说这话呢？这句话会为将来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这个4年多的时间啊，有过几次呢？其实，普京在不同的场合也谈到过，就是把这两个概念互相的互用啊，就是说他提到过战争的状态怎么样，或者是在战场上如何如何。我觉得呢，他更多的还是要反映，或者说向外界传达一个信号呢，就是说他现在把当前的这个状态叫做，类似于生死存亡，类似于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那么更多的还是期待第一个社会层面要对这个政府的决策，特别是要坚定的把这场特别军事行动进行下去，要给予充分的支持。那当然背景也很清楚，就是因为现在造成的一些社会的无论是恐慌或者是不满，乌克兰无人机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袭扰，以及造成的这个油荒等等啊。其实普京最担心的就是说，为什么当初要称为特别军事行动，就是希望把社会和这个战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如果说这个距离保持不下去，在事实上它就可能会变成一场战争。但是如果他真的从法理上来定性战争的话，那随之而来就是全民动员，就是各种限制彻底的这个被放弃，所以这种升级呢，其实我认为俄罗斯也不希望看到，而且现在局势也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所以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心理上，他要传递给社会，传递给外界，那就是俄罗斯对于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他们还是要坚持的，而且要把这个行动继续的推进下去。
1: 好的，谢谢赵龙先生。我们再看一看，曾经许诺24小时解决俄乌冲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突然开出了新的药方，那就是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有请李相。如果说今年真的能够获得生产导弹的能力，那么这对乌克兰意味着什么？在多大程度上会提升乌克兰战力呢？有请李相。
3: 特朗普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拦截导弹，标志着美乌防务合作的正从装备援助呢向产业合作的重大升级，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布局。泽连斯基昨天提到将在年底前获得技术能力，更多的是指呢达成初步的技术准备，而非形成的量产。对乌克兰意味着长期防空战略呢将实现自主化。目前，全球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紧张，美国授权能让乌克兰将本国国防工业的资源呢直接投入生产，并跻身精英俱乐部。此前呢，只有德国、日本获得此授权，这极大提升了乌克兰的国际地位和军工实力。此举呢，并无法解决乌克兰眼前面临的防空危机，对乌克兰的战力呢提升也十分有限。形成真正的产能呢，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需要数年，远水解不了近渴。泽连斯基呢也承认，今年冬天仍然需要依赖盟友从武器库中援助乌克兰防空导弹。
1: 总之听起来似乎不是像一个和平迈进的乐观信号。我们回来再来聊相关话题，待会儿见。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曾经许诺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的特朗普，最近声称将在本任期内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时间跨度突然扩大了1600多倍。我们有请在上海的赵龙先生，在俄乌战场僵住的情况下，美国突然是开绿灯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这背后体现了特朗普什么考量呢？全面投产之路究竟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在乌克兰？
1: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原乌思路，特别是在特朗普的这个治下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以前是输血，那么逐渐的变为由欧洲买单。那么现在我觉得他授权爱国者生产的更多的希望乌克兰自己有造血的能力，也就是说避免过度的增加美国军工制造能力的这个压力。因为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它产量并不高，而且它有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啊，所以这当然是对乌克兰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支持。但同时呢，我想也需要看到，就是授权离立即的投产啊是还有很长的距离。那么这当中涉及大量的核心技术，雷达制导，包括一些电子元件。那这些核心技术其实是分布在大量的美国企业的之中，所以怎么去协调这样的供货，包括产业链，包括就是安全问题。那么俄罗斯如果看到乌克兰军工企业要生产爱国者导弹，那显然它就会成为优先的打击对象。所以这些挑战恐怕也会导致就是这个生产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投产的这个时间啊会大大的推迟。但无论如何，我想它表明的还是美国的一个态度，那就是说美国为哪怕是欧洲买单，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些军备的援助也不可能是源源不断的，更多的还是希望乌克兰要建立在自己的军工的这个制造能力之上，而减轻美国的负担。我觉得这个恐怕是特朗普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状态。
0: 好的，谢谢赵龙先生，有请白木成先生。就算是乌克兰能够马上制造自己的爱国者导弹，能否缓解它的燃眉之急，能否对俄罗斯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呢？
2: 首先乌克兰不可能马上进行生产啊，因为刚才其实李湘老师已经说了，那么德国是从2024年以很高调的方式想要仿制爱国者二啊，这个许可证生产，但是到现在为止德国人自己造的版本还一枚都没见到。日本之前曾经宣称可以把爱国者的产量提高，每年提高一倍，但是波音方面没办法提供足够的零部件。而且我们要知道，德国在斯罗本豪森进行生产的 MBDA， 它其实就是爱国者2的发动机的生产商，但是它现在也仍然没有完成整个的生产，它更多也还就是个组装的能力。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就像刚才赵老师讲的，乌克兰方面想要获得生产本土生产能力的话，技术是问题，更重要的是产能如何来进行组织。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想要尽快的获得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武器所需要的拦截弹药，可能最有效的反而是乌克兰国产的像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 这样的基于完全国产的这种型号。无论是法国方面向他提供的紫腕30，还是美国方面允许他生产爱国者3，那么这些产能真正乌克兰想要实现，在理想状态下也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这个是不可能越过的。而对乌克兰来讲，恰恰是今天和明天所需要的这些弹药怎么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对于乌克兰来讲，爱国者三我们可以确定它不可能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而对乌克兰来说呢，没有足够的反导，尤其是反弹道导弹的弹药，对它在下一阶段怎么样维持现有的防空的状态，那么其实会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么乌克兰的国内的军工组织包括动员都会受到这种影响的这种负面的进一步的螺旋下降的情况。所以我想对于乌克兰来说呢，美国也好法国也好给他开的这个支票是不是会成为空头支票打问号，但是这个支票何时兑现，其实我觉得对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影响并不大。
0: 好的，谢谢白木成先生。有请赵龙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局势确实难办，门一打了一个月就起码是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吧，但现在俄乌之间什么都没有。那么您觉得从现在情况来看，特朗普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是真的有这样的可能吗？
1: 我觉得离这个签协议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我觉得这个机会窗口实际是在逐渐的缩小，因为之前大家认为有可能签，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特朗普的大力推动，而且他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对双方都进行施压，所以这个状态现在由于美国在伊朗被牵制住，所以其实他的大量精力是无法再投入到俄乌这个和谈之上了，而且特朗普现在也。他打造和平总统这个形象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所以他这个停火本身对于特朗普本人，而且对于共和党中期选举的这个加分效应，我觉得越来越弱。所以他未来对这个停火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再加上俄乌双方认为，这个对方都是更脆弱的一方，就对方要先崩溃，在这样的一个消耗战当中。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做出主动的让步，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除非某一方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包括前线和后方的这样相互打击的消耗当中，先败下阵来，就是国内撑不下去了，我认为才有可能真正的对待这样的这个和谈和签署和平的这个停火的协议。
0: 是的，开战容易，停战难。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讯连线，我是李科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已经告知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基础设施，胡塞武装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封锁曼德海峡。巴基斯坦外交部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并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早日正常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俄方认为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以色列周三夜间对加沙地带中部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等地发起空袭，造成多人死亡。美元汇价周四在接近一个月低位附近盘整，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期货汇价刷新一个月新高，而台币则创15个月新低。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亚太市场热门芯片股周四大幅回调， SK 海力是重挫超过一成，韩国监管部门紧急出手收紧单一股票杠杆 ETF 监管，为芯片股后市表现再添变数。俄乌战事持续焦灼，双方民用设施都受到了袭击，而欧盟表示将会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何时才是战争的转折点？今天节目当中将会重点关注。俄乌战火继续燃烧，双方持续攻击对方的港口及船只。俄方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发布消息称，14号至15号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号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称，俄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等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俄乌前线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国家日庆祝活动时称，乌克兰正朝着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出席活动，并表示欧盟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的任何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强调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他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并以为这对他来说会是最容易的事。
0: 究竟俄乌冲突是不是真的可以像特朗普说的那样，在他的任期内就可以结束呢？我们和财经员朱文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俄乌的战事现在看起来持续的焦灼，看到乌克兰是用无人机对亚速海上面的俄罗斯的这边的油轮发动了攻击，但是他自己的这个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也是面临一个失守的状况。所以现在在这个战场上啊，您觉得这个优势究竟在向哪一边倾斜，还是说双方陷入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焦灼的一个这所谓的消耗战的一个境地呢？
2: 应该说是一种深层次的持久的消耗战。当然就是说在地面上看，西方媒体一直说俄罗斯死了很多人，没有进展，但是呢他们都回避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其实是已经落入了俄军的手里，而且呢他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已经开始把平民非战斗人员都已经撤走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在俄军的炮火轰击之下。当然呢现在乌克兰方面现在像纽约时报还在说，虽然我们前线没有人，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机器狗这种叫地面的无人机，它其实是那些履带啊把这个给养送

0: 过去啊，甚至呢把这个伤员送出来，但他们反反复复举一个案例，就在四月初的时候说一个战壕里边，他们这个地面的机器狗是复活了，俘虏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士兵，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回，但是后面也没有看到再有新的案例了。所以呢，就是在地面上我们可以基本上判断乌克兰是处于一个守势，包括在其他的战线，但是呢在空中，乌克兰由于它现在的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进步非常快，已经可以打击比如说300公里左右的这个范围，而且呢它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的进行渗透，比如说前段时间在远东地区就发现有乌克兰已经它通过特工呢就把这个相关的无人机放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它远程它就可以操控起飞来投掷炸弹，但是是被俄罗斯的情报部门给破获了。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俄罗斯确实它的整个全国的燃油是最容易受到这个袭击的，因为你炸了它一个炼厂之后，或者炸了那个储油罐之后，它就没有办法供应汽油了。
1: 没错，
0: 所以俄罗斯全境就受到这个汽油短缺的影响。当然，这个就打到了俄罗斯民众。因为前几年俄罗斯远方它是不受影响的，包括莫斯科现在受很大的这个冲击。当然，就是如果打对方的这种后勤的话，那普京和俄罗斯军队他更有能力，因为他有导弹，有这个滑翔炸弹，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组合可以打到乌克兰的这个重镇。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展开非常猛烈的报复，其中一个代表就是呢要炸乌克兰的加油站，把加油站都给炸了，那你就汽车没法开。所以呢，这种是一种双方在僵持阶段，一种互相摧毁对方基础设施的这个行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1: 刚刚在片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欧盟这边还在煽风点火，冯德莱恩说我们还继续的向乌克兰会提供这个各种的支持啊，但是特朗普他就说他是有信心在他的任期之内结束这个战争的。所以现在似乎看起来俄乌的背后现在变成了欧盟和美国，可能还包括北约啊，这个三方之间的一个拉扯。您觉得这个对于战争走向来说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特朗普上台之后和拜登最大的变化，他已经不是无条件的支持，而且这个支持呢是有条件，而且这个条件呢是很严的，就是你给钱我给你武器。现在就是给钱我也不能给你武器了，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尤其中东那一边。那么他就是口头上承诺说乌克兰可以来生产，但这个对泽连斯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支持，所以他也宣布哎我们可以生产了，其实要离生产成功还差好远呢。但是呢对泽连斯基有一个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帮助就是他虽然没有加入欧盟，没有加入北约，但是欧盟基本上是无条件的支持，财政上一年700多亿欧元支持乌克兰，那完全够用的，是不用担心没有钱。另外呢就是军队本身他已经和北约在欧洲的作战体系实现了整合，以前只是一个情报啊、卫星监测啊、对方的地面部队，还有这个引导自己的这个远程这种炸弹去攻击，那现在已经不是了，就是人员也好，还有无人机也好。所以对于欧盟来说，他也在赌哪天和特朗普关系差了，他就把这个北约的欧盟部队整合起来，把乌克兰作为一支主要的作战力量。而在这个阶段干什么呢？他拿乌克兰的部队实验新型的这种无人机也好啊，刚才说的这个地面的机器人机器狗也好啊，还有呢乌克兰的这个战士来消耗俄罗斯，他是这么一种想法。所以从这一上讲呢，乌克兰虽然没有加入欧盟，没有加入北约，但是已经有效地整合到一起了。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资本市场。美国通胀意外降温是一度提振了市场情绪，但是今天亚洲股市是再度的走弱，芯片股领跌，这类抛售潮究竟要持续到多久？下集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

0: 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 Tati Zivilisation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通胀有所降温，全球金融市场迎来剧烈波动。先前大受追捧的芯片板块近期是大幅走低，影响了亚太区多个市场，震荡加剧。不过香港股市逆势崛起，恒生指数今天突破了25000点，创下了一个月的新高。
1: 随着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显著回落，全球金融市场正迎来一场资金结构调整。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增长3.5%，低于市场预期，环比更意外下降0.4%。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六月同比增速放缓至2.6%，环比则与五月持平。数据公布后，现货黄金在短时间内急升，一度突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但之后迅速回吐涨幅，再次回落到4000美元关口上方窄幅震荡。七月以来累计微升约0.6%，最新徘徊在每盎司4030美元。就在避险资产对高位黄金持观望态度的同时，风险资产内部的科技信仰也正经历着严峻的估值考验。AI 及芯片板块近期出现大幅波动。在亚太市场中，韩国股市的反应最为剧烈，大盘周四再度下跌超过6%，芯片双雄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重挫约10%。韩国央行周四宣布加息25个基点，以稳定韩元汇价，流动性收紧直接冲击高估值科技股。同时，监管层今天也紧急出手，宣布单一股票杠杆交易保证金要求被收紧，最低保证金从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并且将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当高歌猛进的芯片股与硬件巨头陷入调整，资金开始在亚太市场寻找新的价值洼地，港股再次迎来了机会。港股市场步入七月以来，气氛逐渐转好，表现明显跑赢日韩等周边市场。恒生指数周四收盘站稳25000点关口，收涨1.33%，创出上月4号以来的新高。恒生科技指数更上涨接近2%。此外，港交所最新公布的港股通数据显示，北水近期对平台经济及大型科网股的风险偏好明显回升，腾讯、美团、阿里等科技龙头获得南向资金的持续净买入。
0: 今天在香港湾仔演播室的现场呢，我们特别请来了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我们分享。汤女士你好。
2: 你好。
0: 我们先来谈谈美国的 CPI 数据对于各大类资产的影响啊。这个数据在发布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现货黄金在短时间内是拉升了超过100美元，是一度冲破了4100美元的高位啊。不过不到两天已经是回落到了4000的关口附近，短时间之内为什么还是找不到追涨黄金的一个理由？您觉得金价走势主要要留意哪些因素呢？
2: 最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就是美国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加息的一个机会。虽然我们看见就是在美国那方面的话，他们最新的六月份的 CPI 是有一个明显就是下挫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呢我们看见最新的数据就是显示六月份的 CPI 是回落到3.5%这个水平。对上一边我们看见就是美国的那个 CPI 通胀率回到3.3%-3.5%的水平，就是三月份，可以说就是市场那方面解读，现在就是在美国通胀那方面的情况已经回到就是每一件事之前的一个状况。但是因为最近我们看见美联储的主席约翰，他现在已经就是就任那个美联储的主席，但是他在那个说话那方面是蛮鹰派的，他拒绝就是给一些市场的前瞻，就是给那个利率的一个看法，反而他说就是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反对他加息，他还是会维持一个加息的一个可能性，如果真的是美国的通胀率没有回到一个2%的一个合理的水平，可能是他蛮鹰派的一个说法，所以为什么就是看见金价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暂时我们会看就是那个现货金价就是在每盎司大概现3500美金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但是短线来看的话，我们也不会建议投资者这个位置去买入黄金，应该要等到黄金反弹到每盎司4400美金以上的水平才去买。
0: 是，还是要观望很多的时间啊。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虽然股市的风险偏好是回升的，但是今年最火爆的一个芯片股近期是大幅的调整。那么在亚太市场中，韩国股市的反应其实最为明显的，大盘这个暴涨暴跌的频率是更加的密集了。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个芯片仍然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在一个上升的周期。您怎么看这个韩国股市近期的这个动荡？那叠加今天韩国的央行又加息了嘛，然后还有 ETF 的一个监管收紧，您觉得韩国股市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亚太市场接下来的一个风险点？
2: 最近我们看见就是在美国市场来讲的话，现在已经公布了一些季度的业绩，我们看见最新的好像是阿西蒙，就是 ASML， 还有就是台积电 TSM， 他们同样就是公布了最新的季度的数据，也显示就是对芯片那方面的需求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加，他们也给了一个比较蛮乐观的一个市场的销售指引，所以市场那方面的话其实对芯片那方面的需求还是有的。但是因为在前期的那个上涨的幅度就是国快，特别就是我们看见就是在韩国市场来讲的话，三星还有就是 SK 海力士，他们的总成交量就是占了整个 KOSPI 韩国指数已经达到 80% 以上的水平，所以他们的市况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蛮差。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也看见就是那个热潮也令到就是蛮多的一些市场的人士，也就是要求韩国的一个政府或者是有关的一些的金融机构会推出一些两倍公告以上的一些个股的一些 ETF， 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看见今天下午的时候，韩国政府那方面已经干子再度推出一些个股的一些共干的一些 ETF， 还有也就是调升有关的一些保证金，就是要把最近的一个芯片的一个热潮就是做一个明显的干昏。那现在就是要留意一下，就是韩国的 KOSPI 指数的支持的位置就是在6100这个水平，如果6100点这个水平没有跌破的话，那有机会就是在七月底的时候会完成一个调整，因为市场对芯片的需求还是存在。但是如果真的是很快再度跌破6100点这个 KOSPI 指数的一个位置的话，那有机会就是这个调整期的话就是会蛮长的。
0: 是，那一方面韩国股市大跌啊，但是看到香港股市在进入七月之后，这个气氛是显著的转好，这也是跑赢了周边的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市场。那这是不是显示出了资金从之前累积比较多升幅的像是 AI 硬件股套现，转到这个估值较为吸引的港股市场呢？那这个恒指在重回25000点关口之后，后续要怎么看呢？
2: 这明显就是对港股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机会。那我们明显看见就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是五月份还有六月份的时候，港股会有一个明显下挫的一个风险，因为在港股恒生指数来讲的话，蓝筹股我们最主要的比重就是看阿里巴巴还有腾讯，但是他们在芯片那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概念不太重，所以在五到六月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在爱回亚太区市场，中国台湾还有就是看见日本等等，他们因为芯片的火热，所以就是在指数那方面也有个明显的上扬，好像是上证指数同样，因为我们也看见就是他们在上游的芯片的一些供应量还有就是那个需求占比是比较多，所以上证指数的表现在那个五到六月同样是对比恒生指数更好，但是因为他们在前期的一个估值那方面已经回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所以也看见港股在七月的时候也出现一个明显的七翻新。那然后市场那方面最近也就是把焦点放在阿里巴巴最新的一个业绩，他们也推算就是阿里云有机会就是在最新的业绩那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的空间，所以也说明为什么就是现在环球市场的一些芯片的股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落，然后资金抛入到就是在港股的一些的科技股，好像是阿里巴巴腾讯，就是憧憬他们在最新的业绩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0: 确实，我们从港交所的港股通南向的资金数据显示啊，近期这个南向资金就是所谓的这个北水啊，对于这些您刚刚提到的阿里也好、腾讯也好这些平台经济股的风险偏好是明显的回升，所以之前这些落后的互联网大厂这些平台股能不能迎来一波新的机会呢？
2: 我认为机会是有的，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投资者一波的一些一线的科技股，我们会把重点是放在他们是不是做一些 O2O， 就是线上到线下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数据，但是最近我们看见就是腾讯的管理层他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就是以为他们就是腾讯在 AI 那方面的发展是足够的，但是最后他们发现就是不太足够，所以最近我们看见就是腾讯他也就是减持了快手的一些持股，然后把那个资金投入到快手旗下的可灵 AI， 明显就是看见公司那方面旗下的公司也做一个明显的调仓，就是把资金投入到 AI 的一些领域。同样也看见就是阿里巴巴，他们就是在近个月也减持了圆通出地，就是把从前重视的一些线上到线下的互联网的一些投资，现在就是把资金投入到就是一些 AI。最近也看见阿里巴巴也就是推出最新的 AI Page Agent 的那个有关的一些大型的模型，我相信就是可能会对阿里巴巴短线的一个股价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
0: 是，另外这个星期呢，我们也知道内地公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啊，这个数据就显示出呢，其实内地的出口是超预期增长的，但是像是房地产啊、内需啊这些就仍然的偏弱。那这个是不是也能够作为港股市场当中布局的一个参考？比如说这个出口相关的高科技设备公司还是一个首选，那这些消费啊、地产等等这些传统的周期板块就要先放一放了。
2: 明显我们看见就是在七番新的时候呢，港股呢砸中就是一些资金放在一线的科技股，我们刚刚已经做一个明显的分析，然后就是一些新经济板块，所以最近也看见好像是泡泡玛特它的股价也突然之间也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可能就是资金也流入到就一些内需或者是新消费相关的一些板块，然后也看见就是一些医药板块那方面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好像是就是那个药明生物等等他们的涨幅那方面在七月份累计已经超过20%以上的水平，但是内房股的话我是比较蛮保留的，因为市场那方面的话还是关注全球的一些央行最主要利率那方面的方向，大部分我们看见都已经有一个加息的准备，那好像是南航今天也就是宣布了做一个明显的加息，虽然我们看见内地到现在就是也取了一个就是比较宽松的一个货币的政策，但是如果爱回的一些利率那方面是受紧的话，内房股那方面的一个投资就是要谨慎一点。
0: 好，谢谢汤女士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萬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股神巴菲特在最新的访谈当中是批评了当前的市场环境，表示呢越来越多受到了投机交易的推动，而不是由长期投资理念来驱动。今年以来，美股的三大指数是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散户投资者大规模的涌入股市，纷纷的买入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还有近期上市的 SpaceX 股票等等。而巴菲特就认为呢，当所有人都更喜欢赌博的时候呢，就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了。而真正有意义的投资呢，这个机会其实并不常见，需要投资者保持耐心和投资纪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文章关注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股价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收跌，昨夜的盘

0: 中更是首次跌破了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收盘呢是越高于135美元。SpaceX 的股价曾经在6月16号的盘中触及225美元的高点，但是市值呢当时也是一度超过了亚马逊，但是之后一个月的时间就下跌了40%，市值也是蒸发了超过10000亿美元。市场现在对这一家航天巨头的投资热情似乎已经快速的消散。那随着公司即将公布首份的季度财报以及更多限售股解禁，那么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接下来的股价走势。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在聚焦，随着 SpaceX 和 Alphabet 还有 SK 海力士等巨头近期密集进行大规模的募资，今年以来呢，全球新股发行规模已经达到了3447亿美元。市场就开始担忧，新股供给过剩可能会打破美股的供需平衡，从而终结长达近4年的牛市。文章就说呢，现在股票发行激增呢，确实是牛市临近尾声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现象。现在各家公司呢，会利用投资者的热情呢，来吸取大量的资金。不过呢，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些变化对于整个市场的供需价格的一个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为现在美国股市的总市值已经是接近80万亿美元之多，所以相较起来呢，这个 IPO 的一个发行呢，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시간당17,000원으로최종확정됐습니다。
2: 韩国2027年度最低时薪已经敲定为1.07万韩元，约合56港元，较今年上涨3.7%，也是连续第三年保持上涨趋势。按每月标准工时209个小时计算，新标准下月薪将达到223万韩元，约合11760港元。这次最低时薪涨幅高于韩国官方预测的2026年通胀率2.7%，有商业团体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将加重中小企业用工成本。
3: から6月の訪日外国人客数は、
2: 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达到2108万人次，同比减少了2%，是5年来首次出现下滑。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同比减少了56.4%，德国和泰国等赴日游比较火爆的国家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韩国游客数量最多，同比增长18.6%，达到567万人次。
4: Some cities in China have risen at least 15% since Chinese.
2: 中国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热映，带动了新加坡侨胞赴华寻根旅游热潮。旅行社反馈，部分中国城市旅游咨询量增长至少15%，潮汕线路咨询量更飙升3成。8月份的潮汕6天旅游团已经售罄，一些旅行社顺势推出文化寻根行程，涵盖潮剧、糕点制作体验等，并可协助游客寻找祖籍祠堂，安排与当地亲属会面。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上半年经济的表现如何？中国的外贸为何能够稳中提质？那么下半年如何持续发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全年的增长目标？中国公布经济数据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公布了相关的数据。六月份，美国通胀率回落到了3.5%。不过，美联储主席表示，六月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美国的民调显示，有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是高通胀的罪魁祸首。那么，高通胀给美国普通的家庭跟企业带来多大的负担？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是出炉了，我们看到 GDP 是同比增长了4.7%，这个增速是完全符合全年的预期目标的。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上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是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这个贡献率是超过了近40%。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特点呢？
3: 我想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中国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这是第一个特点。上半年应该说从国际上来讲呢，由于这个美以伊的冲突再加上已经存在很多年的这个俄乌的冲突，其实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是受到压力的，而且呢在这个通胀的压力这方面呢也通过油价在传递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国内其实呢我们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就是内需相对要弱一点，

0: 供给是比较强的。此外呢，就是如果内需和外需比较起来的话呢，外需就比较强劲，内需呢是相对要弱一点。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说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比较难能可贵的。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进制造，特别是高科技，还有我们的现代服务展示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在不断的优化，还有就是向新动能、新业态这个方向呢去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比如说工业生产，它的这个增长速度是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长速度那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今天的制造呢，不光是为中国自己制造，我们在为全世界来生产制造，所以就受到这个全球强劲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拉动工业的表现呢就非常好。其实服务业的表现也不错，因为现在呢，就是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呢在逐渐的提升，无论是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业，还是生活型的服务业，那么现在呢，它的表现呢也都是不错的。第三个特点呢，我想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在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云计算、大数据，包括呢我们的相关的这些电力设备。机电设备电子信息产业配套，那么这些呢，现在呢成为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点，不仅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有支撑，其实对于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还有呢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拉动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出口数据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啊，特别是上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突破了25万亿，同比增长了16.9%，进出口增速逐季提升，而且六月份是创下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外贸方面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0: 外贸的走势现在呢是完全超预期的，而且呢就是这种增长速度比如说六月份当月是增长到了20%，这种速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说在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来，那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增长速度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个背后呢，我想就是一方面，全球的这个需求，它还是比较稳定，增长呢也比较好。这个需求就是因为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说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预测呢，都比2025年稍微低一点，调低了这个预期但是呢，它的增长速度跟去年是比较接近的。那背后呢，这个贸易这件事儿受到了美国的关税冲击也受到了这个全球市场波动、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这种压力，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需求仍然是强劲的，特别是呢，在需求强劲的背后，围绕着我们说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大发展、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那么它的背后呢，带动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机电设备比如说这个电力的设备，以及呢能源的相关的这种装备，还有呢光模块这个产业的这种突飞的猛进，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相关的这些科技引领的企业，目前呢都得到了资本的热烈的追捧，那么对这个出口的这个拉动作用也是极为显著的。当然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球的价格上涨的因素。那么其实也是在背后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比如说能源大宗商品这个价格的上升特别是关键矿产资源的价格的上升，那么它其实呢也在不断的传导那么对这个产品的这种出口的价格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强调一个应该说呢，可能很多人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联合国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都在关注一件事儿，就是贸易和生产的前置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美国的关税政策不断的去变化，不断的去加码，而且现在其实美国仍然在继续扬言要通过301调查来施加可能的关税，所以在美国不断的这种威胁和压力之下呢，很多国家的这种进口商，包括美国自己，他可能就要多增加库存，他就要抢进口。而对于生产国家，特别是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家，最大的这个

后贸易国家，那么我们肯定的很多生产商还有贸易商他就要抢出口抢生产，所以这种潜质效应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觉得一直都是比较明显。

0: 这么耀眼的一个成绩单，背后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1: 我想这个背后呢，首先就是我们外贸竞争力现在确实呢在显著的上升，特别是呢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中国一直在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要把自这个外贸大国呢向外贸强国这个方向去转变。所以你就会看到呢，在国家鼓励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呢拥有自主品牌，还有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通过这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不懈的努力，现在呢见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我们会看到现在呢有一大批中国的自主品牌的企业，那么它依靠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我们是通过这个非常好的性价比，然后呢通过这个物美价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优势，那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就是在不断的上升的。而且呢我们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外贸的新四样啊，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面板，还有我们的风能的装备，那么这些呢就是又有高科技含量，同时呢又有绿色含量的这种产品，现在在全世界呢它的需求上升得很快，增长速度呢也非常高。另外就是在芯片这个领域，现在呢我们也变成了一个出口啊迅猛增长高达千亿级别的啊这样的这个领域，也包括呢比如说我们的船舶产业啊等等，这是我们外贸这方面。那其实呢外贸的背后我们还是要依赖中国的产业竞争力。那么中国的产业其实现在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啊，就是我们拥有联合国666个细分工业门类，100%都拥有。所以在中国呢，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开放发展，也跟世界各国构建了非常啊厉害的，也是非常密集的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体系。那我供应链的组织效率啊，依靠我们的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的规模效应，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说贸易竞争力的背后呢，其实是中国产业竞争力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我也想说呢，就是我们外贸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背后依靠的是我们的自主开放，还有制度型的开放。那中国目前呢，我们已经和32个国家谈判签署实施了24份的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我们现在呢对60多个国家我们都零关税的待遇啊，你们有什么产品都可以出到中国市场上来，我们不收关税。此外呢我们国内现在呢已经是建立了23个省份在内，包括海南自贸港，我们有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网络平台，自主面向全球去扩大开放。那么这两大我们说自由贸易协定的网络和自贸试验区的网络双自联动，它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程度，降低我们外贸企业的这个成本，提高它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么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呢，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货物贸易的大国，作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在全球这样的一个中心的地位啊，现在呢是完全确立了。
0: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就说到，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也体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韧性，有效地抵御了外部风险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韧性您怎么来解读？那下半年我们又该如何发力呢？
1: 我想这个韧性呢，首先是中国经济啊，它是一个大国经济，我们拥有14亿人口，就是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啊，它目前来讲它的整个的市场消费规模呢是全球第二大单一消费市场。但是呢由于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它其实现在呢相当于一个啊青壮年的时期，它的需求市场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潜力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我相信呢就是有朝一日啊，经过我们15、17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商品消费市场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变成全球最大的一个商品消费市场，然后在服务消费市场这方面呢，通过我们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呢就是挖掘我们的服务消费的潜力，那么它的增长空间未来呢也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国内的大市场，

以及呢，我们现在通过双循环战略的实施，让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呢，能够联动起来，共同来支持呢我们中国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那这个韧性呢是长期的。那么另外一个韧性呢，就在于呢中国经济现在呢在

0: 不断的向新啊向高，这个发其实是跟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比较靠近了。再有就是在全球啊就是创新啊经济体的这个指数排名当中，中国在最近这些年呢不断的为此向前发展提升，那目前来讲我们可能已经处在前十名的位置。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呢，我们在刚才提到的啊，在人工智能啊，以及呢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还有呢在这个生物医药等很多领域方面呢，现在中国呢确实已经呢在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这种创新型的这种产业引领，那么使得呢就是中国呢新的增长动能它会不断的这个显现，也包括我们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那么我们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新产品也都在不断的涌现，来支持中国经济呢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一个韧性呢，我想说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呢已经深度的融合为一体，是相互影响的。那为什么中国要提出一个双循环战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资源，然后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中国的经济呢在全球化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依托全球的大市场，那么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呢增加无穷的韧性。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的民调显示，大约六成的美国人将物价上涨和高通胀归咎于特朗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彭博社14号报道说，美国通胀出现超预期的放缓。然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说，六月的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对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
6: 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发表上任两个月以来最完整的政策谈话。他重申，高通胀对美国家庭与企业而言，形同一种看不见的税。美联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项税取消，并透过货币政策体制改革，重新建立物价稳定。沃什表示，美联储成立的五大改革工作小组将全面检讨政策沟通、科技应用、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以及通胀政策框架，希望为央行运作开启新的篇章。他指出，短短六周内，美联储已经展开多项改革，未来还将持续推进。不过，沃什也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信心，认为目前经济仍维持稳健扩张。他预期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逐步转化为长期经济成长动能。未来所谓的 AI。

0: AI 投资终将成为一般企业投资的一部分。
1: 美国六月份的通胀率是回落到了3.5%啊，但是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也说到了，不会因为一次好的数据就宣布任务已经完成了。这种持续的通胀对于美国的普通家庭、对于企业来说带来多大的负担？然后这种通胀在美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吗？
2: 应该说美国这次的这个大通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嗯，
2: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美国民众把特朗普啊，就是60%的民众，把这个责任归到特朗普，其实他也不冤，因为呢，就是这一轮的大通胀应该往回追溯啊，要追溯到6年前，也就是2020年，特朗普当时呢推出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
1: 嗯，
2: 那么这个政策的出台其实就是印钱大放水，而且很多美国的居民和美国的企业一夜之间账上就多了很多钱，那么就可以去消费了。那么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呢，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呢，极大的增加呢美元的流动性，而且呢在当时呢是极大的催生了一大波，就是全球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上扬，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呢，我记得在2020年3月份呢，我在媒体上是公开评论过这件事儿。我说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呢，第一会带来美元的短期的贬值，第二呢会带来这个全球的通胀的巨大的压力。那么后来呢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应该说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这件事儿，使得呢就是在2023年到2024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那么美国也好，包括欧盟，那么你会发现它的大量的商品价格的上升的幅度50%到100%，那么这些成本和负担最后是全部要由消费者、家庭、老百姓来买单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AI。那么在2024年到现在这个时间阶段呢，由于 AI 的大幅，就是我们说突飞猛进的进展，它的进展可以说已经让我们的用户啊，让全世界呢都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那么这样的一个迅猛的增长背后呢，那么其实就带来对需求的极大的推进啊，特别是在美国现在，比如说对于芯片的投入，还有呢对于新能源这个相关的这种投入，以及呢美国呢梦想想要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去，那么大量的增加这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么需求呢肯定也会催生这个物价的上扬，这是投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消费需求这端，由于美国呢现在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居民现在这种消费的需求，其实上升的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那么它综合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了它的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那肯定呢就是带来的就是通货膨胀。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下，就是今年以来美伊的这个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的上升，还有呢能源市场的巨大的波动，其实美国的老百姓和家庭现在呢也要为能源价格上升呢去不断的买单。
1: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波森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他认为美国经济优势的根基正在松动，那特朗普的政策是跟这个脱不了干系的。比如说特朗普要保障美国的供应链，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让它变得更加的昂贵，这个来源也更加的单一，而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特朗普任期的结束就改变，甚至这个影响是不可逆的。您怎么来分析？
2: 我是同意这个彼得森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其实就是你会看到啊，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正在由于这个美国的关税政策的冲击，还有呢就是美国也好，欧盟也好，有一大批的右翼的势力，其实现在呢在所谓的去风险这样的一个保障安全这样的一个借口之下，其实他们呢在削弱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合作效率，那么不断的去延长供应链价值链，比如说呢通过他所谓的有岸外包、所谓的近岸外包，其实背后的代价都是延长产业链，然后呢去降低效率啊，提高成本。那么这些成本其实背后呢，你美国是要买单的。然后以及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关税这件事儿，在上一轮就是第一轮特朗普打贸易战的时候啊， 打完之后，就是2022年，那么皮斯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评估，评估的结果是92%的关税成本都是由美国的进口商承担，来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那么这一轮呢，新一轮的关税大战啊，那其实特朗普政府不仅仅是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对全世界来加征关税的。那么我看最近新出来的数据呢，结果是一样的，90%以上的成本要由美国的进口商来承担。
1: 嗯，
2: 啊，有很多，比如说消费品呢，那就要转嫁给美国的家庭和消费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你会发现呢，美国目前所奉行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政策，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叫保罗·克鲁格曼，那么他是这个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其实早就讲过，他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会让美国付出很大的代价，
1: 嗯，
2: 但是呢，根本就解决不了美国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相反呢，就是怎么付代价呢？你看高关税呢，首先会让美国进口的设备、投资品价格都要上升，那么其实对美国的这种再制造业化和再工业化是产生逆向作用的。
1: 嗯，
2: 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进口的这些消费品，那直接就会拉升美国的这个消费品的价格，然后老百姓要买单，通货膨胀呢要上升。所以我观察到，就是你看最近美国呢，他就把200多种，比如说食品为主的200多种商品，他就豁免关税。其实也是为了减轻这个通胀的压力。
1: 现在这么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走在了截然不同的一个轨道上哈。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与愤怒皇卫视中安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与黑暗仗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 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
9: 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29国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人国。伊朗据报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如美军打击伊朗电力网络，立刻封锁曼德海峡。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上海的西交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出巨大的合作潜力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的台阶，而托卡耶夫则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作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 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3: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制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 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谨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谨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 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四的晚上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仪式的国际贵宾。
1: 而应邀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外国领袖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星期四陆续抵达上海，当中包含出席会议并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而此次访问也是他就任泰国总理之后第一次正式访华。
0: 16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6日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方官员在场迎接。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星期五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面就绪。
2: 今年大会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展览部分于16号上午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所有展览部分17号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星期四晚上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4: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5: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

0: 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be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星期四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视频画面，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约旦的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雷达站、通讯系统、燃料库。伊朗还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以及抽油泵站，同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讯中心的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警告，如果美国向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美国在地区内的所有剩余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美国近日持续释放或将升级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信号，德黑兰对此有哪些最新的回应？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7: 那现在可以看来啊，就是马上就要进入全面战争的迹象，所以呢，伊朗国内呢正在进行准备应对全面战争，而且呢，伊朗的军方呢也态度非常明确。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红线，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要轰炸电力或基础设施，伊朗就警告说会轰炸地区的所有的基础设施。那么同时呢，曼德海峡也是伊朗的杀手锏。那现在呢，伊朗的战略呢并不是说要从此就是战争而关闭谈判窗口，有两个迹象。第一个迹象呢，就是伊朗现在并没有宣布全面退出谅解备忘录。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呢释放了在伊朗的美籍一位美籍人士。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善意，希望能缓解局势的升级。但这个善意能不能够把这个局势缓解呢？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现在呢，美国的意志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那么不由伊朗来控制。其实双方就是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坚持不下，所以呢，如果是双方坚持不下的话呢，那么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而目前看来军事手段也没有任何的成果，所以呢，现在伊朗国内呢对此呢也都是认为一种悲观的态度，就是认为全面战争有可能会爆发。
6: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温，也推高国际油价，战争影响正在不断扩大。有分析认为，如果局势继续升级，不仅会进一步冲击伊朗的经济，也可能拖累世界经济的复苏。有伊朗民众则表示，虽然不会因战争退缩，但更希望谈判能够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
7: 随着战事升级，有民众表示，任何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都必须付出代价。伊朗社会已经做好承受压力的准备。
8: باید تمام دنیا یاد بگیرن که باید یه روزی از زیر بار این ظلم خارج بشن اگر نه باید تاوانشو بدن ما هم داریم تاوانشو میدیم و پاش هستیم
7: 不过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民生压力也越来越明显，有受访者表示，伊朗民众虽然不会因战争退缩，但更希望谈判能够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
9: چی دوباره پس میزنه؟ مگه مردم عادی چه گناهی کردن که بخواد الان دوباره زیر فشار جنگ و اقتصاد باشن؟ما از این بدعتی ها بده فاکر مذاکره این که واسه مردم بده بد نیست مذاکره کنن ولی بدعتی نبینن و آمریکا اسرائیل حتی به نتانیاهو بدونه انتقام که گرفته میشه این شکی درش نیست
7: 也有民众表示不希望战争但也不惧怕战争
10: ما همه مردم من میتونم بگم حالا شما

0: 也有民众私下表示，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不仅会增加伊朗国内的经济负担，也会令地区局势更加不稳定，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能源价格和运输成本也面临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运输。有分析认为，如果局势继续升级，不仅会进一步冲击伊朗的经济，也可能推高全球能源和航运成本，拖累世界经济的复苏。
1: 战争当中并没有赢家，它不仅伤害的是伊朗国内的经济民生，同时战争的持续也在伤害着全球的经济。而这样的状态如果持续下去，不仅给伊朗国内，也将给全世界带来严重的影响。方威视力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路透社星期四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下令，要求做好全面行动准备。一旦美国向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就立即封锁红海航运咽喉曼德海峡。
3: 据两名伊朗高层官员披露，伊朗领导层内部已就封锁曼德海峡的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且相关要求近期已传递至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但消息人士未证实此决定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出的打击威胁有关。另有消息指，胡塞武装近期已完成打击航运目标的全部战备工作，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与无人机部署，打击范围可覆盖荷台达沿岸及亚丁湾海域。目前作战力量正等待正式行动指令。据悉，驻扎在也门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将掌握封锁行动的最终决策权。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目前经曼德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若曼德海峡遭封锁，全球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四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面的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再次呼吁美国和伊朗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强调巴基斯坦始终认为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目标，除了持续接触对话和外交之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他还指出，所有的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而美国和伊朗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依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他还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早日正常化，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自由的重要性。那当前迫切需要解决局势对全球能源供应和其他经济商品的影响。以色列星期三的夜间向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多地发动空袭，导致多人身亡。在努塞赖特有大批的建筑物受到损坏，街道满目疮痍，民众星期四返回家园，徒手清理废墟。以军突然下达撤离指令，那自己不得不仓促撤离，如今又再度陷入没有帐篷、没有食水、没有安全居所的绝境，直言当前的状态绝非停火。而在加沙城，当地民众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有民众抱着在空袭中丧生的家属遗体痛哭，痛斥国际社会对于加沙持续的灾难保持沉默，呼吁外界尽快介入干预局势。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声明，已经批准一项面向沙特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预计为19.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4: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称，沙特已提出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的空对空制导组件和10,000套这一系统的空对地制导组件。此外，沙特还提出从美方购买火箭弹发射器、高爆弹头和火箭发动机等一系列非主要防务装备，以及相关培训和后勤保障服务等。美国国务院称，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对美方而言，这项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美国国务院同时强调，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最高拉达星期四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爆发

0: 发反政府人士变动游行，反对总统泽连斯基解除废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克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克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渡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 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克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 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 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内并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佩斯科夫回应媒体相关提问时提到，俄罗斯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轨道，对此俄罗斯表示感谢，但认为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为达成和平协议有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罗斯来说没有原则性的意义。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在俄罗斯《生意人报》发表文章指出，中俄友好关系经受住时间考验，已成为平等互利的国家之间关系典范。两国将继续在经贸、科技、人文各领域加深合作。
2: 拉夫罗夫表示，在多极世界秩序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俄中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 在经济方面，过去25年间，俄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30倍，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尤为重要的是，俄中双边贸易结算几乎全部以本币进行，美元和欧元的占比将持其低水平。谈及人文领域的合作，拉夫罗夫表示，俄中人文交流合作关系迈上了全新高度。中俄将于2026至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研活动。 对此，拉夫罗夫说：“俄方希望这项合作能够促进两国优秀青年人才的学术交流，全面提升两国的人才潜力。”拉夫罗夫还指出，在能源、太空、农业、交通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领域，双方合作持续深化。俄方在对华石油天然气供应上保持稳定，双方计划新建口岸、桥梁和道路、人工智能成合作新重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还美两军星期一到星期四在庆尚北道浦项江原道红川一带举行2026年联合后勤支援演习，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根据还美联合司令部介绍，这一次的演习是两年一次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还美今年共出动4400多名官兵，当中韩军2400多人，美军2000多人，配合各种军备参演，规模达到历届之最。演习中，还美盟军采取有海向岸的后勤演练，展示在港口设施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将人力装备和补给从海上运送至岸上的能力。那这是自2017年上一次举行以来，时隔将近9年再一次举行这项演练。此外，部队还模拟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境，利用医疗直升机和医疗船护送受伤人士，并救治。 日本时事通信社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 49%， 创高市政权上台以来的新低。有民众也对高市试图修宪表达反对。
3: 日本时事通信社本月10日至13日实施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 49%，
1: 比上月调查下降约5%。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萬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3: 沈阳你好。
12: 好，进入午盘阶段，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13: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整体承压，尽管的企业财报整体表现不俗，给大盘提供了支撑，但是半导体板块则是出现了回调，带动了纳指下跌。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呢，是目前是全部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39%，纳指下跌1%，而道指则是下跌0.1%。那么道指呢表现相对来说得到支撑，主要是受到了联合健康上涨提振，该公司季度业绩明显超过市场预期。而本周呢美股财报季开局也是较为强劲，在已经公布了业绩的40家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当中，超过87%的企业业绩好于市场预期。半导体板块则是继续承压，台积电虽然是公布了好于市场预期的财报业绩，但是上调了资本支出指引，引发市场对于 AI 投资成本持续上升的担忧。闪迪更是今天已经下跌了10%左右，而 SK 海力士在美上市的 ADR 刚刚上市，今天下跌大约近9%。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四则是继续持平，投资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而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的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2%，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增速放缓，也是显示出来消费支出有所降温。劳动力市场截至7月11日当周初领失业金人数为20.8万人，好于市场预期的21.8万人。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58%，附近升扬。
1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方面，星期四跌多涨少，港股维持强势，连续第五天攀升，资金继续由 AI 概念股回流传统科技和金融板块，再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持续发酵，内房股也发力攀升，带动港股五连涨，再攀升1.33%，重新回到25000点大关，创下上个月4号以来新高。不过，内地股市在芯片股下挫的拖累下全线下行，沪指下挫1.85%，失守3900点，创近4个月的新低，深成指下挫将近2%，创业板指数下挫将近3%，科创50指数下挫4%。日本股市下跌2.79%，接连失守68000、67000两个整数关口。芯片股遭到抛售，再加上中东冲突压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打击大盘下挫。台湾股市平收，美国科技股昨夜下跌，但台积电又稳步上扬，有助大盘扳回跌幅平收，45000点关口失而复得。美元汇价星期四在接近一个月的低位附近盘整，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涨，人民币及其汇价刷新近一个月来的新高，但台币创15个月以来的新低。
14: 美国的生产物价同样低过市场预期，进一步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打击美元汇价周三大幅下跌，并触及上月18号以来的新低。美汇指数周四在低位附近盘整，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变动有限，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仅仅微升一个基点，到6.7909，但仍然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577偏弱332个基点。 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震荡，但收复6.77关口，中场小幅收升33个基点，到6.7678，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54个基点，成交稍回升至41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震荡，也触及近一个月新高，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多数下行，而香港金管局300亿元人民币的日间回购协议流动性安排早上已被调用近80%，台币在外资持续汇出的拖累下再下跌6分，收在32.249，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同时，泰铢也触及4月底以来的新低。不过，韩元明显偏强，创5月12号以来的新高，令本月至今的升幅超过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韩国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是3年半以来第一次。央行否认加息影响股市大幅震荡，而监管机构决定收紧高风险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限制，暂时禁止部分新产品上市。
2: 韩国央行周四议息后，一如市场预期宣布加息，基准利率七天再回购利率上调1/4厘到2.75厘水平，是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是去年5月降息之后利率再次有所变动。央行预计今年 GDP 将远高于5月时做出的预测2.6%，而通胀率将维持高位一段时间。行长申炫松指出，随着芯片热潮扩散至内需，需求侧通胀压力预计会逐步上升，央行会做出回应，直到央行有信心通胀率会稳定的步向目标。未来加息的步伐会视乎经济数据，央行将全面评估第二季 GDP 数据，央行可能会在下月大幅上调全年的增长预测。德银预计明年第二季之前央行可能会加息3次，每次加1/4厘。申炫松又不认同央行这次加息加剧了股市的震荡，针对高风险产品导致股市近期大上大落，市场监管机关金融委员会周四收紧高风险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限制，暂时禁止与单一股票挂钩的杠杆新 ETF 上市，特别是高科技股相关 ETF。券商和资产管理公司禁止宣传或推广这些产品，并需要提供高质量的流动性提供者 LP 承担起管理价差的责任。同时，散户投资杠杆 ETF 从下月5号起，最低现金余额将从现在的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之前的统计显示，散户截至5月底的杠杆贷款达到破纪录的60万亿韩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回应氦气出口问题，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中国决定对氦气采取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5: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廉价的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制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请问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5: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13: 上周，荷兰贸易部长时隔8年访华，中荷也时隔5年半举行了部长级经贸会议。对于外界关注的安石半导体问题，何亚东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双方同意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协商化解纠纷。
15: 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13: 总部位于荷兰的安石半导体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由于荷兰政府在2025年底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介入，公司目前仍与其中资母公司深陷控制权与治理权的纠纷。今年5月，安石半导体中国公司曾发表声明称，在文泰科技的支持下，已宣布脱离欧洲总部独立运作。凤凰卫视新闻何有运北京报道。
12: 荷兰时隔8年，再次由内阁部长率领贸易团访华，中荷经贸混委会在6年后重启。那荷兰驻华大使郝史博星期四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今年上台的荷兰新政府希望能够加强对华接触，推动双边关系翻开新的一页。不过，安氏半导体争议以及荷兰阿斯麦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依然是两国关系回暖面临的现实考验。
16: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中荷重启部长级经贸对话机制，并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何方表示希望与过去摩擦不断的时期彻底切割，重新扩大政府和企业层面的交往。不过从恢复接触到真正翻篇，双方仍需处理具体分歧，围绕安氏半导体等问题仍待解决。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认为，持久解决方案应由安氏欧洲与中国业务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政府鼓励双方保持沟通。
17: But again, the fact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ose difficult dossiers is important. The task of the governments, and we agree on that, is to encourage both Nexperias to talk to each other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here are issu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regarding shares. There are issu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regar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tc., etc. That's now.On the agenda of both Nexperias.
16: 在阿斯麦设备出口问题上，荷兰以国家安全为由未批准部分设备向部分中国实体出口。浩世博表示，荷兰已向中方阐明立场，强调中荷每半年举行一次半导体出口管制对话。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两国部长也讨论了相关问题。除科技出口限制外，安氏事件也引发中国企业对荷兰营商环境的关注。对此，浩世博强调，目前有超过900家中国企业在荷兰经营，安氏只是一个特殊个案，不应代表荷兰整体营商环境。
18: The Netherlands has pledged to provide a Chinese company with a stable and transpa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But following the next period episode, like how can the government from Dutch side to clarif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restore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investors?
17: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climate.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highly skilled labor.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are a logistical hub. They are there because they can cater Europ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So these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 Netherlands and are happy. And I am of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ct according to our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n they are most welcome. Certainly, when they add value to our economy.
16: 在分歧仍待解决的同时，何方希望通过更多高级别交往，延续此次访问释放的关系改善信号。浩世博表示，正在积极推动荷兰外长年底访华。

0: 全部微缩进去。
1: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1: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央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台湾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提出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一步促进法谬论。
1: 国台办星期四表示，赖清德当局说法完全属于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要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针对赖清德日前有关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6日回应称，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 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将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实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陈明华强调，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 陈明华指出，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进陷自由、大搞绿色恐怖，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所谓的民主？陈明华强调，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立法会星期四继续审议《香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期间接获超过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希望尽早开通，便利香港市民。立法会星期五将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
2: 香港立法会16日召开特别会议，继续审议《香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口岸尽快通关并关注口岸运营前准备情况及运营后的通关程序。
3: 关口嗰个应用咧，就都做类似嘅压力测试咧，咁亦甚至乎系即系参考。 啟德體育園嗰個模式，可能係邀請公眾啊，請埋啲公務員同事，大家一齊去演練一下，確保呢個通關之後咧係萬無一失啦。
4: 關於測試啦，呢個亦都係必然會做嘅。呢個包括係我哋綜合營運測試啦，一啲公共交通網絡嘅測試啦，一啲嘅應急演練測試同埋壓力測試都會做嘅。咁即係形式係點做同埋幾時做咧？個細節我哋會再係研究。
5: 喺呢個新嘅口岸咧，又可以持續做到啲優化，例如即係可以兩邊都唔使落車咁樣嘅處理咧咁。

0: 由於係內地係需要係落車檢啦、車下檢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個其實我哋係同內地一路商討緊㗎啦。咁但係未有任何嘅進一步情況，但係咧都係要落車檢嘅。喺你落車嗰個位上半層有一個咧閣樓咁樣咧，係有啲特別嘅檢查通道係俾隨車人員用嘅，咁所以相對咧應該係會比較便利啲。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内会结束后会见记者表示，会议有超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没有任何修正案提出。
0: 当系7月31号系我哋呢个港方嘅口岸区系能够成立之后咧，我哋就会系开展下一步嘅我哋好多嘅调色工作啦、装置工作啦，同埋咧系一啲嘅测试工作。我哋希望系呢个口岸能够系及早系开通啊，便利香港市民。
1: 立法会随后同意于17日上午加开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处理条例草案余下立法程序，以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香港律师会星期四发布新书，并且在香港书展正式出版发行，当中收录15位历届会长的亲身经历，为香港普通法实践留下立体档案。
3: 由香港律师会前会长彭运熙与前秘书长朱杰斌合编的新书《寻寻觅觅法治足迹》在香港书展正式发行，其中记录了1997年至今历任律师会会长的深度对谈，通过第一视角回顾回归以来的重大法律事件与制度演进。分享会上，历任律师会会长同场现身，更邀请到前律政司司长、国际调解院首创秘书长郑若骅及3间本地大学法律学院院长亲临。彭运熙表示，新书从多元视角记述香港法律界的变迁，让海内外认识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的发展历程。
4: 29年来咧，好多事發生啦。咁法律界嘅發展都有上有落，同埋會面對好多嘅挑戰，同香港人經過嘅時代都係一樣。咁我覺得好多時歷史咧，一定要寫翻落嚟。咁你自己得發生咩事，亦可以學到有啲嘢我哋應該要學嘅嘢咯。咁啊，好開心，我哋揾到15位嘅會長，其實都唔容易啊。所以本書個書名叫《尋尋覓覓法律足跡》。
3: 他又表示，法治对于香港未来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4: 国家安全是绝对重要的，因为一个地方是安全了，那你才可以安心去发展。尤其是现在讲的发展是很长线，例如我们的北都发展是未来几十年香港发展的重点。那我们要这么多人去投资下去，是要对香港有信心。一个强而有力的法治是很重要的。
3: 香港律师会指，新书出版发售后，所有收益在扣除印刷及出版成本后，将全数拨作慈善用途，用以推广香港法治普及工作。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内地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但是抢险排涝还在依然的继续。那各地各部门执行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5: 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16日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大量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大部分已恢复通行。吉林梅河口市15日受挥发和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协助救援一位妇人和婴儿，并将他们成功转移。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16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刺激应急响应。水利部指出， 今年防汛关键期，国内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000多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一家孤儿院星期四凌晨发生火灾，已造成11名儿童不幸罹难，另外有19人受伤，火灾原因尚未查明。火灾发生后，当地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表示，有19名伤者，当中10人出现不同程度的烧伤，2人呼吸困难，7个人处于休克。那救援人员将5名残障人士疏散到安全地带。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哀悼，而目前火灾原因还没有查明。阿尔及利亚近期是持续遭受热浪的侵袭，民防部门数据显示，自上周三开始，已经在全国各地扑灭共913起火灾。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香港时间周一凌晨举行，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国际足联日前宣布，美国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将特别亮相闭幕式，与多位国际知名艺人同台演出，包括美国著名歌手哈德森、人气网络主播有“甲亢哥”之称的 Issue Speed、英国歌手威廉姆斯等。另外，本季世界杯决赛还将首次举办中场秀，加拿大创作歌手贾斯汀·比伯将与美国流行天后麦当娜、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等担任中场秀表演嘉宾。内地新生代歌手李浩本月底将首踏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场演唱会，他这天现身香港受访，预告演唱会邀请了多位香港男女艺人担任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李浩，即将会同大家在红馆见面，亦都是第一次在香港跟香港的观众见面，现在能够2场都受庆，所以真的很感恩大家的支持。我请了几个嘉宾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和耳熟能详的演员，大家会见到哇，即是估不到你会请到他、哦、咦，他跟你合唱不是吧，即我希望是会有这样一个反应给大家。
5: 韩国超人气女团 S8 周四开始到周日在香港一个商场开办官方主题快闪店，吸引了不少粉丝和市民排队等候进场，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营造充满超现实感的空间设计，场内融合 S8 标志性涂鸦元素与多个创意装置，处处可见4位成员的个人与团体视觉图。而为了让大家感受 S8 的音乐魅力，现场更设有聆听区，循环播放2张正规专辑中所收录的歌曲。另外，场内还发售多款官方人气周边时尚单品以及独家香港限定商品，让粉丝将 S8 的潮流态度融入日常穿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日新，有望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昨天跟大家揭晓了香港的就 DSE 考试，可以理解为香港版的高考，有24位状元啊，好像只是看到了他们的成功啊，不知道每个人背后啊都有故事。那今天香港各大报纸又进一步走进了他们，了解了他们报考的志愿以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向啊，很感动。首先呢，这24个状元当中，23个人会留在香港读书，其中20个人选择学医啊，学医。他们的初衷是不同的，有的人从小啊就是有身体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照顾，想回馈这份爱心；有的人是因为家庭成员患病啊，他看到了这个痛苦，以及看到了家庭成员用药的不当，希望能够去做进一步的研究。那有的孩子是看到了香港社会老龄化，未来需要更多医疗；有的孩子留在香港读书，是希望能够给家人减轻负担。啊，每个孩子背后啊，都有着一份难能可贵的初心，也祝愿他们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面对着美国近期对于伊朗反反复复的攻击，到底伊朗国内有哪些最新的声音？先来看昨天的时候跟大家更新了一下，就是美国之前呢被传出啊就是和以色列啊，就是以色列希望能够去策反伊朗的一位前总统，叫做内贾德啊，就是把他请到海外啊去参加学术会议，然后呢以色列啊进行情报人员的接触啊，希望是让他啊去再重返总统的宝座啊，当然是完成一次政权的更迭。那么现在呢，内贾德已经批评了，说相关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失实的啊，他并没有自己遭到策反，他认为相关报道是对于伊朗民族的一个心理战。那么另外，对于目前的情况，看到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啊，他认为要维持国家利益是不能够退让啊，他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控制权一定是属于伊朗的，而且认为如果目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对于伊朗没有用的话，伊朗就不需要去遵守。而且他谈到现在正在和美国进行的是一个殊死战，这是一场生死存亡战。那同时我请大家看一个报纸的这一个点啊，大家看到这个可能图片看得不是很清楚，黑乎乎的啊，上面呢是一个人的样子，这是什么呢？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广场的附近，一个巨型海报。这个海报其实黑黢黢的，是一个棺材，棺材里躺着的是特朗普的一个肖像，那写的叫杀死特朗普啊。整体来看，能够看到目前伊朗国内的群情激愤，而且伊朗呢也已经说了啊，如果美国执意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将会封锁对于美国和其盟友有利的其他的出口啊，能源出口，其他的能源出口，暗指的就是要封锁红海。当然，不见得是伊朗亲力亲为，可能需要伊朗的盟友也门啊靠近这个红海，靠也门来去完成。那特朗普之前已经放话了啊，就希望伊朗赶紧回到谈判桌，否则下周要轰炸伊朗的电厂还有桥梁。来看伊朗目前有一份报纸，保守派的报纸提出了就是一份暗杀名单，当然这里排在第一位的是特朗普，紧随特朗普之后的有3位，分别是德国总理默茨，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这是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当然这份报纸只是一个报纸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至少是具有相当的一个警示性。那美军呢对伊朗发动的已经有几轮袭击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天也报道，美军出动了无人艇啊，第一次实战攻击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被视为是一个里程碑。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啊也是报道了，这是他部署了这种无人艇。为什么说它会具有里程碑呢？因为它是一个自主武器。我们知道其实在美伊战事当中，伊朗呢是用了很多的无人机啊，用这种低成本的数量比较多的去攻击美国在区内的基地，而美国还是沿用了老一套的一些战术，就是大的一些舰艇，一些重型的常规的武器。那现在看起来
美国也换了思路啊，用一些无人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代价会更低，而且对于美军所造成的一些伤亡会更加的少。

而且不排除会未来会大规模的使用，对于伊朗所造成的威胁可能范围会更大，所以说是具有一个里程碑意义。目前来说的话，就说特朗普显然对于这场战争的一个结局啊，也是缺乏一定的方向啊，所以看到像《纽约时报》就谈到了说，特朗普遇到了一个他无法掌握的对手啊。他曾经说过，伊朗民众啊，他们是好的啊，他们是非常善良的。那后来在北约峰会上啊，特朗普又说了啊，他们是一群病人啊，有病。就说他们对于伊朗人这种口风是一个180度转变啊，而且谈到的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会转变？是因为伊朗的民族性是超出了特朗普的理解范围之内啊，让他觉得摸不着头脑。而且这篇文章也说啊，就说参与谈判的一些美国的谈判代表对于伊朗的这种历史啊，伊朗的这种性格啊，并没有真正的把握。同时也谈到目前随着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这个被撕毁啊，就说这个战争啊又陷入到一场无止境的战争啊。这个战争当中，因为本来以为啊谅解备忘录这已经是双方在过去长时间去协商达成的成果，而且是双方的一个防护墙，那现在看起来这个防护墙也已经是坍塌了啊。继续看到其实这场战争不止让伊朗人不满，美国的民主党人啊，尤其对于特朗普越过国会啊去发动这场战争是非常不满的啊。有两个表态，第一个表态呢是美国参议院刚刚是，当然其中主要包括了民主党人了，否决了啊一项总价值达到90,000亿港元的国防授权法案。那其中呢以抗议之位非常明显，就是抗议特朗普政府未经国会授权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要知道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在过去美国历史上60年当中是每一年都会顺利的通过立法，为什么？两党所以这个法案是有高度共识的。那这次呢是因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到僵局，这是60年来的第一次。那同时由美国的另外一位参议员西夫表示，他将会再次发出一个就是就对于战争权利法案的一个投票啊，迫使共和党人再次投票去结束伊朗战争。当然这个投票类似的过去已经有11次了啊，每次都是遭到共和党人的否决。好，再来看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啊，也让以色列陷入到一种深深的不安当中。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更没有办法去决定啊这场战争的一个结局。那同时呢，就是说目前美伊之间，不管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啊，如何去，你要是彻底的放开霍尔木兹海峡啊，如果双方谈妥了的话，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那如果美伊战事激烈了，以色列方面也会有一些啊问题，就是。所以是陷入到一种不安，很被动。那同时呢，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批评了以色列国内有一些声音要挟持美国公众啊的一些舆论啊，希望把这场战争持续的打下去啊。这是他说他代表的是美国，而不能代表以色列。而在这场战争当中呢，看到阿联酋啊，他们呢是。包括帮助美军去攻打伊朗的设施，拦截伊朗的导弹啊，同时之前通过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啊，推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和解，都让美国觉得这个兄弟靠谱。于是呢，就美国决定要出售阿联酋 AI 芯片，无限量的一些先进芯片来答谢啊，助攻伊朗。这是一个论功行赏，享受芯片的特权和欧洲盟友同等待遇。好，那现在看起来其实战争还在进行，但长远来看中东局势还需要的是海湾国家要加强经济合作与伊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况看到就是说对抗的话，伊朗是有着很强的能力去打破这种这个所谓的安全平衡啊，用无人机就可以让区内国家搞的是鸡犬不宁。那所以呢，就说那个是不可持续的，大家还是要把经济和安全去挂钩，那最后呢去形成一个区域的一种论坛的关系也好，一种相对来说绑定的关系也好，这才是区内发展的一个长久之计，战争是不可持续的。而伊拉克的新任总理目前呢正在白宫进行访问伊拉克在目前的地缘政治之下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说呢，美国计划

要修建一个就是伊拉克到叙利亚的石油管道啊，这样的话就说这个。这个伊拉克的石油啊，就可以送入到叙利亚了啊。其中呢，特朗普呢就谈到要结束23年在伊拉克的一个驻军任务啊，这样的话能够修复两国的关系，而且通过石油管道的修复啊，让伊拉克在其中会有更加重要的一个作用。好，进入到全球速览。好，一场很重要的会议在香港举行，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了安全护航发展的一个宣讲会啊，其中呢，各方都谈到要筑牢啊护国安的屏障，展现强大的制度韧性啊，去保障香港的良政善治啊。其中多位都谈到，就说，这个国安啊，它是一个动态的，并不是说你国安立法了啊，这个事就结束了，而是要去啊持续性的去啊持续的去筑牢国安的一个防线是非常重要的。内地经济数据出炉，那在今年上半年 GDP 呢是增长了4.7%，是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其中呢看到新动能贡献率超过了40%，新动能挑起了大梁啊。一些细化来看的话，就是集成电路啊，产量增了23.1%，日均生产超过15亿块的芯片啊。整体来说，就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了。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了，新动能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好，继续来看，这两天我们知道中证监呢，在今年5月份就开展了一些跨境的证券业务的整治啊，对于富途、老虎和长桥证券的一些这个境内的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行立案调查，就是没收了这3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啊全部的违法所得。那现在呢，这个事情据报有一个延展，说有一家公司叫做新丰天域，它的一个同名的英文公司牵扯到了就是一桩诉讼当中，仿佛是这个事情的延伸。那目前呢，新丰天域已经说了它包括旗下所有的子公司、关联公司都是不存在就是相关的这个就是问题并没有涉入到这种内幕交易案可能是一个同名的一个公司。好，去关注到一个最新数据说广东省6月份的新冠感染2.6万宗，按月呢是增加了超过8倍进入到夏季流感的高峰，但是没有人死亡，而流感确诊呢是超过了27万，有1人死亡这个文章也提醒这些人群密集地区一些易感染人群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都需要去提高警惕。欧洲最近呢是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批准，就是允许乌克兰用那些国防的金元来购买中国的无人机零件。因为过去欧洲所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这些资金只能购买指定国家的，当然包括了欧盟，包括了一些合作国家的这些零部件那现在呢是要扩大来买中国的，这显示出了什么？显示出了那些国家是无法满足乌克兰在这个方面的需求显示自身产能是有局限的，难以供应乌军的一个所需这个是金融时报也报道了，允许基辅来买中国的这些无人机零部件。乌克兰又要进行一个内阁的重组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3次内阁重组，其中牵扯到一个人，今年1月份刚上任的乌克兰的这是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将会离开这个内阁，他已经宣布辞职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泽连斯基想成为唯一的明星这是凤凰网的一个观察，就是因为这个国防部长很年轻有为，35岁是一个政治明星一样的人物这个好像是让泽连斯基的光芒有所被分奖所以说是要把它撤掉，当然这是其中原因之一了。还有原因呢是他风格比较的特立独行，而且他在购买武器的时候他绕开了一些传统的这些国防企业，触动了一些众怒。对于这次重组呢，这有看到 FT 社评认为这是乌克兰自杀式的一个内阁重组，在当下人员的一个稳定谁能够去干出成绩这更重要，而不应该被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在未来政治上是否会成为一个对手这样的一些跟

个人得失相关的事儿啊所去左右。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俄罗斯的劳力短缺啊，所以啊从朝鲜啊来了很多的劳工，但现在呢，随着用人的一个需求紧张啊，身价暴涨，基本上就是说5万卢布啊，5万卢布左右，这是俄罗斯期望给啊朝鲜的工人的一个月工资，但是目前呢，啊，这个就是朝鲜工人希望的是11万多卢布啊，所以高价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啊不得不放弃引进。好，再来看，就是在美国对于委内瑞拉啊，就是实施了相关的对于总统马杜罗带走之后啊，马杜罗，他这个就是原政府啊，就是一些官员得以保留啊，包括了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等。那其中呢，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其实一度是美国眼中的一个肉中刺，就是现任的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内政部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政部长是深陷一些贩毒的事件当中啊，对美国成为一个追杀对象，甚至悬赏。那结果经过了这个地震呢，经过了这个政府的更迭之后啊，他居然成为了美国的一个亲密的盟友。为什么？还是因为啊，他自己觉得呀，把柄在美国人的手中啊，与其去跟美国对抗，不如呢和美国选择合作啊，这样的话能够里应外合，也让自己去啊安全的去度过。当然，过程当中美国也发现了他身上的一个可利用价值之处，啊，稍后关注更多。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3: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4: 歡迎。
2: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美在芯片方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美国商务部确认呢，英伟达 H200 芯片已经恢复对华出口，尽管呢是数量依然是极少，发往中国了。同时，另外有消息传出啊，中兴等三家中国企业是获准啊购买英伟达的芯片。那过去我们知道，就是主要是几家平台企业，像阿里、腾讯啊、百度等可以买 H200 芯片，那现在看起来这个范围有所扩大。那另外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对全球市场当中啊，这个大家对它的认知啊，不得不去做进一步的理性。那其中看到的是美国福特汽车的执行董事长就谈到中国车企说，美国是不可能永远将其拒之门外的，美国企业需要做好准备，总有一天中国车企会打入到美国市场的。那另外，德国总理默茨最近被问到说，会否反对中国车企来接管那些已经陷入困境的德国车企啊？他表示不反对。啊，再看到的是，目前美国呢是加大了对西太平洋的相关部署，这次派出了一个海岸警卫队，有6艘快速反应巡逻舰来到了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附近。当然主要是啊要去涉足啊在太平洋，他去想抗衡中国对相关海域的一些啊主张。这个船呢跟过去相比不同，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叫中小型的啊快速反应啊，跟过去大型舰艇不一样，有一些自主性、灵活性。而且呢要知道过去都是派海军，现在派出的是海岸警卫队。这个事情说明美国对该地区的一些影响力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加入，进行一些情报的收集和联动区内国家。这两天我们也谈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要全面的去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甚至要发动盟友啊切断对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一些资助。那但是日本呢在其中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日本对国际刑事法院是非常的推崇，而且目前国际刑事法院的负责人是一位日本人啊。面对这个情况，日本一方面希望能够去维护好啊，还继续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来去推动日本在国际法治当中的影响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另外一方面又不敢去得罪美国，所以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去走外交路线了。好，继续来看内地刚刚前两天谈到，就是文学的一个啊这个天才啊，就是当然天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啊一个女生啊，她呢是学位啊被剥夺之后，现在贾平凹的女儿，也就是贾浅浅啊，她呢论文造假事件已经是传了有一阵子了。那现在啊校方已经给出答案，他的硕士论文存在抄袭的情况，那而且呢他已经是遭到了他所供职的西北大学的一个解职啊。这个事情算是啊终于在学术不端的探讨上啊好像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就是其余另外一位相比呢，他的这个时间传的是更加长，但是西北大学啊给出答案回应民众关切的时间让大家久等了啊，稍微有点点啊民众还是不满意，说争议难道就此结束吗？啊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再去想想啊。为什么他们代表的是文二代呀？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财富是可以去继承的，但是难道这样的一些文学的啊这样的一些学术上的东西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继承吗？啊一些学术内部的审核委员会都去哪里了啊？大家还是有一些新的思考。那昨天谈到就是蒋方舟呢说他啊学术不端啊，其中到底学术不端在哪里啊？后来啊有网友进一步去发现他涉嫌抄袭了台湾学者的文章啊，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繁体转卷体式的一个抄袭。两岸呢在学术的一些啊这个学术库啊学术研究上啊这种合作啊可能没有那么的紧密，这也让一些产业链在其中产生了啊，让一些大陆出现了什么呢？台湾论文啊代抄的一个服务啊，完成了简转繁啊繁转简，就是可以去让很多人的耳目啊就挡住了。那同时大家再来看，不管是啊这个蒋方舟还是刚刚的这个就是贾浅浅啊，他们呢都是通过爆料啊通过舆论倒逼才实现了反思。
一个学术界它自有的一些审查机制是不是应该更走在前面，是不是应该在各关把得更严一些。好，再看到大千世界。清华大学有一个求真书院，那培养的是一些天才的数学人才啊。院长邱成桐先生呢，最近是建议要清退几位不合格的预科班学生。为什么不合格呢？因为这些学生啊，都是被家长们花钱啊，是培训出来的，应试型的啊，并不是真真正正的数学方面的一些优秀人才，还是社会功利性在学院的一个体现。那最近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跟 AI 聊天， AI 提供情感服务，甚至把 AI 当作一个恋人。中国有新规上路啊，这种虚拟的爱情要去把人工智能去模拟人的情绪啊，模拟人的这些思考方式，就是人格特征啊，这样的事情要去做进一步的规范啊，否则的话它会给一些用户带来一些误导。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拍卖啊，一个6700万年的暴龙的化石，以3.9亿天价啊，这个给售出了。当然，售出呢可能并没有进入到一个科研机构，进入到了一个私人藏家。有科学家就说啊，私人收藏就等于这个标本的科研和学术价值已经死亡了啊。在美国，这个恐龙只要是出土于私人的地块啊，是可以进入到流通的。最近呢，就是广东揭阳啊，有几个少年他们焚烧狗只的事情引发了网友高度关注啊，在内地，包括在郑州街头，还有在香港，有几个大屏幕上都显示出了反对这种虐宠物的现象啊，不希望再有这个事情，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事情啊，去推动这种对宠物的一些关爱的新规。啊，当然，这个影片呢都已经是下架了，不可以传播这样的影片，以免构成模仿犯罪。啊，最后来看一个摄影师，他的作品啊，对象很奇特，都是在监狱当中的女子啊，看一看通过他们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在犯罪之后啊一个自新的过程，一起来关注。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蜿蜒清翠的天目山，向着衔接于东麓的杭嘉湖平原伸出两只余脉，如一双臂膀环拥着余

淌山水。5300年前，在散落于平原的孤峰残丘之上，村落连绵迭起，人们在山林狩猎采集，在湿地种植水稻。当人口逐渐繁稀，耕作技术发展，村庄和稻田便向平原深处蔓延。为了防备洪涝灾患，先民们堆土成墩，居住在墩上，死后也葬在墩上。取土时形成的低洼地带被顺势整治成河堆，再与自然水网连通，便成为来往运输的水道。时光荏苒，300-400年后，这里渐渐成为方圆百里间的中心，良渚古城拔地而起。4900年前的夏秋之际，一场大雨倾泻而下，袭击了整个天目山区。掌握尖端治愈技术的良渚匠人正在雕刻一件玉琮。神会的纹理细如发丝，稍有差错便前功尽弃。这时屋外突然电闪雷鸣，眼前变得晦暗不清，他只无法再继续，只得割下手中的刻刀。

此时的墨教山上，王族们隔着雨幕向远处望去，忧心忡忡。连日暴雨威胁着梁主城的安危。在漫长的时光中，水滋润着长江下游这片丰腴的土地，发展出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洗炼出自马家浜时、经陵家滩、松泽至梁渚这样数千年间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然而，水也曾一次次化身为惊涛和洪浪，阻断先民迈向文明的步伐。是以五千年前，梁渚先民决定在这世代孜稀的水乡平原上修建这座城之时，选址和布局都经过精心的考量。梁渚城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平抑，东边的腹地则平畴千里，水网交织，是再好不过的宜居之地。只是夏季多雨将导致北面山洪倾泻，秋天伏旱又会使水稻绝收，河道干涸。梁渚城的营建者们深知，要想突破发展的桎梏，必须解决这频发的水患困扰。于是他们开始构画一个宏大的水坝系统的蓝图。经考古发现的11条堤坝遗址，构成了具有上下游两级水库的完整水利系统。西北方向，大遮山中的岗公岭、老虎岭、周家范、秋雾、石雾、蜜蜂龙组成了高水坝群。西南方向，狮子山、鲤鱼山、关山、梧桐弄组成了低水坝群。东南方向，唐山是平行于大遮山走向的山前长堤。梁渚堤坝的结构类似于现代的粘土新墙坝，坝体外侧用黄色粘土

作为坝壳，坝体内则填注淤泥和草果泥。草果泥就是用南荻等植物茎秆包裹，再用竹条进行绑扎固定的块状泥土，类似于现代抗洪时使用的编织袋装土。将一块块的草果泥纵横交叠堆筑成堤，既能提高坝体的强度，也能加快固结过程，在运输和垒筑时更是便于分工协作。梁主人还巧妙地利用自然环境的特征对城外山体进行改造，从新发掘的这段石岭头坝体能清楚地看到长堤的引水面处采用了石砌结构，因此能承受住剧烈水流的冲击。汛期时，山洪被长堤引向西侧高低二级水坝形成的库区中，可避免梁主城所在的山间平原出现洪灾。伏旱期时，库区又可以向城里城外供水，解决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的需求，使都城的交通命脉保持畅通。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蓄水量达4600余万立方米，相当于三个西湖。4900年前，那场持续多日的大雨终于停息，精密设计的水坝系统化解了暴雨和山洪的威胁。云破天青，阳光漫照在平畴绿野、丘陇山林、民居王宫间，城内外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忙。这是一座无以伦比的水上都城，九座城门中有八座均为水门，城内的51条河道和内外护城河绝大多数都是由人工开挖而成。城内外水系相互连通，形成了完整的水上交通网络。钟家岗古河道也是梁主城这3万多米的人工水道中的一段，在其两岸的部分台地边缘还发现有保存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河道内的生活废弃垃圾不多，说明当时为保证水上交通进行了较严格的管控。研究者溯溪而上，探索建成材料的来源，满目青翠间与梁主人的竹筏隔着5000年的时光错身而过。生长在天目山中海拔4500米高处的木材，经由水路被运送到梁主城内的钟家岗岸边。在这里，麻栗树干被加工成原木，驯树干被加工成方木，它们将被运至莫角山上，成为架设神殿的梁柱。古城中央那高达1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是依托自然山体堆筑成的巨型土台。高台之上的3组土墩建筑群，是大大小小的宫殿。土墩之间7万平方米的夯筑沙土广场上，也曾矗立着一些礼仪性的建筑。梁主的日常居住人口可能是2到3万。莫角山上居住着王和贵族们。宫殿区外围，人工堆筑的丘腹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作坊，从事玉器、漆器等高端手工业生产的人群居住于此。厚重的城墙形成环抱之势，东北之智山和西南之凤山各以一角，状如后世料敌警备的角楼。城墙以外，自北向南的长条形区域

数座人工堆筑的土垄上分布着小型聚落。莫角山南的池中寺遗址出土了相当于19.7万公斤稻米的碳化稻谷堆积，足够5000人一季度的消耗。对稻谷的丝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它们来自两主城以外的不同地方。城内出土的猪骨同样也有多个来源，这表明良渚古城的统治者们可以在大范围内调配基本的食物资源。当原先的城址规模渐趋饱和后，人们扩建了外郭城。历经数百年的开发和建设，良渚城的总面积竟至630万平方米之巨，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超级都市。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梁渚古城和水利系统工程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假使10000人每日风雨无阻地连续施工，也需要11年时间才能完成。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聚集这么大范围的人群和资源，建立和维续着如此辉煌的都市？是以信仰为纽带组织起来的权力。如果我们必须通过空中的上帝视角，才能看清楚梁主人规划的古城和水利之宏大，那么我们需要放大镜，才能观察到梁主信仰的精微与幽深。玉琮是梁主人至高的通神法器。这件玉琮重6.5公斤，是目前已知的梁主玉琮之首。它出自反山墓第12号墓，墓主应是某代梁主王。玉琮四面的直槽内，都以剪地微雕而成，一上一下两个神人兽面纹，只有3厘米高，4厘米宽，其间雕琢极为细密，1毫米内就刻画了4-5道线条。玉琮的四角，则刻有上下分节的神人和兽面，两侧是抽象的侧身飞鸟纹。这是梁主人心中的神明，他头戴戒子形羽冠，耸肩，屏臂，曲肘叉腰，腰部的位置有一圆目、阔鼻、带獠牙的兽面，双足四爪。这神人兽面像，便是梁主的神徽。神徽中，神人兽面的组合表现变化多样，但万变却又不离其宗。它不仅在玉器上被大量表现，也见于其他材质的载体，如象牙器、漆器、陶器等。早在梁渚建成之前，瑶山、北村、观景头等墓地就已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围绕这些玉器的使用，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规范，体现出明确的尊卑之别、男女之分。早期女性贵族的地位非常突出，墓中可发现一套套完整的玉璜和圆牌式组合，以及偶见但重要的艺术形象。梁渚的信仰和观念也已形成，龙首、人面、神兽面 成为在各类玉器上反复出现的母题。尽管刻画风格时有拙趣，也常常用到镂空工艺，但同良渚古国发展高峰出现的巨象的神徽，显然是同源同义。刻纹玉器至于良渚人而言，不仅仅是社会权力的表现，更是精神世界的映照。在良渚的社会结构中，先民的等级差异贯穿生死。城外的卞家山上葬着平民，文家山上葬着较低等级的贵族，高级贵族先后葬在城内的江家山和城外的瑶山、会官山等高台墓地上。莫角山西侧的反山长垄就曾是数代王族的安葬之处。考古工作者正在绘图记录着反山第二十号墓的情景。这是反山墓地中出土玉器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半圆形式、成组锥形器、三叉形器和冠状器，构成了男性头部玉饰的制度化组合。那由300多颗玉管和玉珠所形成的串饰，并非墓主人生前的日常配饰，而是重大仪式中的特殊用器。墓内的4件玉琮、1件玉钺、24件石钺和43件玉璧，均具有象征性的含义。琮是良渚信仰体系的载体，钺是男性贵族社会权力的物化表现，玉璧则是财富的象征。种种迹象表明，这也是一座王墓，年代稍晚于12号墓。透过专业的目光和笔触，散落的玉管连成珠串，繁复的玉饰各归其位，叠压的玉璧、石钺依着顺序逐层入葬。它让我们越过时间和尘土，同良渚人一起见证那场贵族的葬礼。与20号墓大致同时的22号墓，其玉器组合却迥然有别。墓主的头颈部放置一组由12件玉管和1件刻纹半圆牌饰组成的串饰，他的胸腹部纵向放置1件玉璜、一组圆形龙首纹牌饰的组玉佩。这些饰物与一同随葬的冠状器、从饰管、环镯、玉璧、玉鱼等玉器，共同彰显着一位女性墓主的权贵身份。良渚权贵通过一整套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显示对神权的控制，进而延伸至对世俗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占有。这套权力信仰体系在临平衡山、青浦福泉山、吴县草鞋山、武进四墩和无锡丘成墩等地的高等级墓葬中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高度一致的信仰系统和文化认同中，各区域中心之间交流分配着象征权力与信仰的高等级玉器和图像，由此建立良渚古国间的政治和宗教联系，构建稳定的社会权力网络， 创造了整个良渚文化区域内的共同秩序。毫无疑问，良渚遗址群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文明阶段。距今4900年前，深秋黎明的莫角山上，庄严的神殿浸染在霞光中，

神殿广场之上，已聚集了来自良渚古国各地的首领，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即将开始。大巫师上前将玉琮交到良渚王手中，

梁主王头戴玉锥形器冠，额束缝缀半圆形神人寿面纹玉牌的丝带，发髻上插着三叉形器与长玉管组成的玉饰，脖项间挂着玉管串饰，并监立于他身旁的王后，髻上插着玉梳背，头上戴着半圆形玉牌与玉管串成的冠饰，颈间挂着玉环和圆牌饰组成的繁复组佩，双腕戴着玉镯，行动间琳琅龙聪。梁主王郑重地举起玉琮，那一刻，玉琮上的神辉无比清楚而神圣，仿佛神的眼睛正注视着梁主古国的芸芸众生。

通过开创性的政治实践，长江下游的先民缔造了良渚古国。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先民们也在探索着区域性整合的道路。最早铸造城墙的城头山，在距今5300年前扩建为规整的圆形城池。高耸的城墙，宽深的护城河，这些不再只作为排涝防洪的设施，同时也成为了严密的军事防御屏障。城头山扩建后不久，在16公里外，一座新城出现，这就是鸡叫城。起初，居民依照传统修建了环壕聚落，直到距今5000年前，随着聚落规模的扩大，人们决定拓展居住空间。他们于是填平环壕，在更外围开挖护城河，挖出的土堆在护城河内侧，便筑起宽阔的城垣。从普通环壕聚落演变为城池，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拓展和改造，更意味着通过城壕等大型公共设施的修建，发展了在大规模人群内部进行协作的机制。随着鸡叫城的发展壮大，周边部落纷纷归附，城外不断出现新的居民点。这些蜂拥而至的人群造成了粮食紧缺的局面，城中的长老们为此争论不休。有人提出应强制驱赶一部分城外的居民点，有人提议抢占清河城和走马岭城的土地，也有人主张扩大耕田面积，并将粮食进行集中分配。但旁人均觉得此法见效太慢，于是这声音便被淹没在一片喧扰间。原野的高腹上，城郭剪影浮现。青年首领走向那位略显落寞的长老。不久后，在鸡叫城的周边，人们丈量土地，规划空间，开沟掘土。一条条相互平行的沟渠在大地上铺展开，所经之处便是新造的水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亚太市场热门芯片股周四大幅回调， SK 海力是重挫超过一成，韩国监管部门紧急出手收紧单一股票杠杆 ETF 监管，为芯片股后市表现再添变数。俄乌战事持续焦灼，双方民用设施都受到了袭击，而欧盟表示将会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何时才是战争的转折点？今天当中将会重点关注。俄乌战火继续燃烧，双方持续攻击对方的港口及船只。俄方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发布消息称，14号至15号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号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称，俄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等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俄乌前线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国家日庆祝活动时称，乌克兰正朝着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出席活动，并表示欧盟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的任何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强调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他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并以为这对他来说会是最容易的事。
0: 究竟俄乌冲突是不是真的可以像特朗普说的那样，在他的任期内就可以结束呢？我们和财经员朱文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俄乌的战事现在看起来持续的焦灼，看到乌克兰是用无人机对亚速海上面的俄罗斯的这边的油轮发动了攻击，但是他自己的这个重镇康斯林诺夫卡也是面临一个失守的状况。所以现在在这个战场上啊，您觉得这个优势究竟在向哪一边倾斜，还是说双方陷入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焦灼的一个这所谓的消耗战的一个境地呢？
2: 应该说是一种深层次的持久的消耗战。当然就是说在地面上看，西方媒体一直说俄罗斯死了很多人，没有进展，但是呢他们都回避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其实是已经落入了俄军的手里，而且呢他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已经开始把平民非战斗人员都已经撤走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在俄军的炮火轰击之下。当然呢，现在乌克兰方面现在像《纽约时报》还在说，虽然我们前线没有人，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机器狗啊，这种叫地面的无人机，它其实是那些履带啊，把这个给养送过去啊，甚至呢把这个伤员送出来。但他们反反复复举一个案例，就在四月初的时候说，一个战壕里边，他们这个地面的机器狗是复活了，俘虏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士兵，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回。但是后面也没有看到再有新的案例了，所以呢，就是在地面上我们可以基本上判断乌克兰是处于一个守势，包括在其他的战线。但是呢，在空中，乌克兰由于它现在的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进步非常快，已经可以打击比如说300公里左右的这个范围，而且呢它还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的进行渗透。比如说前段时间在远东地区就发现有乌克兰已经它通过特工呢就把这个相关的无人机放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它远程它就可以操控起飞来投掷炸弹，但是被俄罗斯的情报部门给破获了。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俄罗斯确实它的整个全国的燃油是最容易受到
3: 这个袭击的，因为你炸了它一个炼厂之后，或者炸了那个储油罐之后，它就没有办法供应汽油了。
0: 没错，
3: 所以俄罗斯全境就受到这个汽油短缺的影响。当然，这个就打到了俄罗斯民众。因为前几年俄罗斯远方它是不受影响的，包括莫斯科现在受很大的这个冲击。当然，就是如果打对方的这种后勤的话，那普京和俄罗斯军队他更有能力，因为他有导弹，有这个滑翔炸弹，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组合可以打到乌克兰的这个纵深。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展开非常猛烈的报复，其中一个代表就是呢要炸乌克兰的加油站，把加油站都给炸了，那你就汽车没法开。所以呢，这种是一种双方在僵持阶段，一种互相摧毁对方基础设施的这个行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0: 刚刚在片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欧盟这边还在煽风点火，冯德莱恩说我们还继续的向乌克兰会提供这个各种的支持啊，但是特朗普他就说他是有信心在他的任期之内结束这个战争的。所以现在似乎看起来俄乌的背后现在变成了欧盟和美国，可能还包括北约啊，这个三方之间的一个拉扯。您觉得这个对于战争走向来说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3: 特朗普上台之后和拜登最大的变化，他已经不是无条件的支持，而且这个支持呢是有条件，而且这个条件呢是很严的，就是你给钱我给你武器。现在就是给钱我也不能给你武器了，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尤其中东那一边。那么他就是口头上承诺说乌克兰可以来生产，但这个对泽连斯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支持，所以他也宣布哎我们可以生产了，其实你要离生产成功还差好远呢。但是呢对于泽连斯基有一个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帮助就是他虽然没有加入欧盟，没有加入北约，但是欧盟基本上是无条件的支持，财政上一年700多亿欧元支持乌克兰，那完全够用的，是不用担心没有钱。另外呢就是军队本身他已经和北约在欧洲的作战体系实现了整合，以前只是一个情报啊、卫星监测啊、对方的地面部队，还有这个引导自己的这个远程这种炸弹去攻击，那现在已经不是了，就是人员也好，还有无人机也好，所以对于欧盟来说，他也在赌哪天和特朗普关系差了，他就把这个北约的欧盟部队整合起来，把乌克兰作为一支主要的作战力量。而在这个阶段干什么呢？他拿乌克兰的部队实验新型的这种无人机也好啊，刚才说的这个地面的机器人机器狗也好啊，还有呢乌克兰的这个战士来消耗俄罗斯，他是这么一种想法。所以从这一上讲呢，乌克兰虽然没有加入欧盟，没有加入北约，但是已经有效地整合到一起了。
0: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资本市场。美国通胀意外降温是一度提振了市场情绪，但是今天亚洲股市是再度的走弱，芯片股领跌，这类抛售潮究竟要持续到多久？下集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事實是什麼？不同的觀點可以解讀不同的事實。每個事實背後更是有無限串聯。我們渴求全面，是想讓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通胀有所降温，全球金融市场迎来剧烈波动。先前大受追捧的芯片板块近期是大幅走低，影响了亚太区多个市场，震荡加剧。不过香港股市逆势崛起，恒生指数今天突破了25000点，创下了一个月的新高。
1: 随着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显著回落，全球金融市场正迎来一场资金结构调整。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增长3.5%，低于市场预期，环比更意外下降0.4%。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六月同比增速放缓至2.6%，环比则与五月持平。数据公布后，现货黄金在短时间内急升，一度突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但之后迅速回吐涨幅，再次回落到4000美元关口上方窄幅震荡。七月以来累计微升约0.6%，最新徘徊在每盎司4030美元。

0: 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当高歌猛进的芯片股与硬件巨头陷入调整，资金开始在亚太市场寻找新的价值洼地，港股再次迎来了机会。港股市场步入七月以来，气氛逐渐转好，表现明显跑赢日韩等周边市场。恒生指数周四收盘站稳25000点关口，收涨1.33%，创出上月4号以来的新高。恒生科技指数更上涨接近2%。此外，港交所最新公布的港股通数据显示，北水近期对平台经济及大型科网股的风险偏好明显回升，腾讯、美团、阿里等科技龙头获得南向资金的持续净买入。
1: 今天在香港湾仔演播室的现场呢，我们特别请来了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我们分享。汤女士你好。
2: 你好。
1: 我们先来谈谈美国的 CPI 数据对于各大类资产的影响啊。这个数据在发布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现货黄金在短时间内是拉升了超过100美元，是一度冲破了4100美元的高位啊。不过不到两天已经是回落到了4000的关口附近。短时间之内为什么还是找不到追涨黄金的一个理由？您觉得金价走势主要要留意哪些因素呢？
2: 最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就是美国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加息的一个机会。虽然我们看见就是在美国那方面的话，他们最新的六月份的 CPI 是有一个明显就是下挫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呢，我们看见最新的数据就是显示六月份的 CPI 是回落到3.5%这个水平。对上一边我们看见就是美国的那个 CPI 通胀率回到3.3%-3.5%的水平，就是三月份，可以说就是市场那方面解读，现在就是在美国通胀那方面的情况已经回到就是每一件事之前的一个状况。但是因为最近我们看见美联储的主席沃森，他现在已经就是就任那个美联储的主席，但是他在那个说话那方面是蛮鹰派的，他拒绝就是给一些市场的前瞻，就是给那个利率的一个看法，反而他说就是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反对他加息，他还是会维持一个加息的一个可能性，如果真的是美国的通胀率没有回到一个2%的一个合理的水平，可能是他蛮鹰派的一个说法，所以为什么就是看见金价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暂时我们会看就是那个现货金价就是在美安士大概现$3500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但是短线来看的话，我们也不会建议投资者这个位置去买入黄金，应该要等到黄金反弹到美安士$4400以上的水平才去买。
1: 是，还是要观望很多的时间啊。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虽然股市的风险偏好是回升的，但是今年最火爆的一个芯片股近期是大幅的调整。那么在亚太市场中，韩国股市的反应其实最为明显的，大盘这个暴涨暴跌的频率是更加的密集了。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个芯片仍然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在一个上升的周期。您怎么看这个韩国股市近期的这个动荡？那叠加今天韩国的央行又加息了嘛，然后还有 ETF 的一个监管收紧，您觉得韩国股市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亚太市场接下来的一个风险点？
2: 最近我们看见就是在美国市场来讲的话，现在已经公布了一些季度的业绩，我们看见最新的好像是阿西蒙，就是 ASML， 还有就是台积电 TSM， 他们同样就是公布了最新的季度的数据，也显示就是对芯片那方面的需求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加，他们也给了一个比较蛮乐观的一个市场的销售指引，所以市场那方面的话其实对芯片那方面的需求还是有的。但是因为在前期的那个上涨的幅度就是快，特别就是我们看见就是在韩国市场来讲的话，三星还有就是 SK 海力士，他们的总成交量就是占了整个 KOSPI 韩国指数已经达到80%以上的水平，所以他们的市况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蛮差。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也看见就是那个热潮也令到就是蛮多的一些市场的人士，也就是要求韩国的一个政府或者是有关的一些的金融机构会推出一些2倍公告以上的一些个股的一些 ETF， 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看见今天下午的时候，韩国政府那方面已经干止再度推出一些个股的一些共干的一些 ETF， 还有也就是调升有关的一些保证金，就是要把最近的一个芯片的一个热潮就是做一个明显的干昏。那现在就是要留意一下，就是韩国的 KOSPI 指数的支持的位置就是在6100这个水平，如果6100这个水平没有跌破的话，那有机会就是在七月底的时候会完成一个调整，因为市场对芯片的需求还是存在。但是如果真的是很快再度跌破6100这个 KOSPI 指数的一个位置的话，那有机会就是这个调整期的话就是会蛮长的。
1: 是，那一方面韩国股市大跌啊，但是看到香港股市在进入七月之后这个。

0: 气氛是显著的转好，这也是跑赢了周边的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市场。那这是不是显示出了资金从之前累积比较多升幅的，像是 AI 硬件股套现转到这个估值较为吸引的港股市场呢？那这个恒指在重回25000点关口之后，后续要怎么看呢？
1: 这明显就是对港股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机会。那我们明显看见就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是五月份还有六月份的时候，港股会有一个明显下挫的一个风险。因为在港股恒生指数来讲的话，蓝筹股我们最主要的比重就是看阿里巴巴还有腾讯，但是他们在生品那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概念不太重，所以在五到六月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在爱回亚太区市场、中国台湾还有就是看见日本等等，他们因为生品的火热，所以就是在指数那方面也有个明显的上扬，好像是上证指数同样，因为我们也看见就是他们在上游的生品的一些供应量还有就是那个需求占比是比较多，所以上证指数的表现在那个五到六月同样是对比恒生指数更好，但是因为他们在前期的一个估值那方面已经回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所以也看见港股在七月的时候也出现一个明显的七翻新。那然后市场那方面最近也就是把焦点放在阿里巴巴最新的一个业绩，他们也推算就是阿里云有机会就是在最新的业绩那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的空间，所以也说明为什么就是现在环球市场的一些生品的股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落，然后资金抛入到就是在港股的一些的一线的科技股，好像是阿里巴巴、腾讯，就是憧憬他们在最新的业绩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0: 确实，我们从港交所的港股通南向的资金数据也显示啊，近期这个南向资金的所谓的这个北水啊，对于这些您刚刚提到的阿里也好、腾讯也好这些平台经济股的风险偏好是明显的回升，所以之前这些落后的互联网大厂，这些平台股能不能迎来一波新的机会呢？
1: 我认为机会是有的。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投资这一波的一些一线的科技股，我们会把重点是放在他们是不是做一些 O2O， 就是线上到线下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数据。但是最近我们看见就是腾讯的管理层，他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就是以为他们就是腾讯在 AI 那方面的发展是足够的，但是最后他们发现就是不太足够。所以最近我们看见就是腾讯他也就是减持了快手的一些持股，然后把那个资金投入到快手旗下的可灵 AI， 明显就是看见公司那方面旗下的公司也做一个明显的调仓，就是把资金投入到 AI 的一些领域。同样也看见就是阿里巴巴，他们就是在近个月也减持了圆通出地，就是把从前重视的一些线上到线下的互联网的一些投资，现在就是把资金投入到就是一些 AI。 最近也看见阿里巴巴也就是推出最新的 AI Page Agent 的那个有关的一些大型的模型，我相信就是可能会对阿里巴巴短线的一个股价会有一个很大的支持。
0: 是，另外这个星期呢，我们也知道内地公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啊，这个数据就显示出呢，其实内地的出口是超预期增长的，但是像是房地产啊、内需啊这些就仍然的偏弱。那这个是不是也能够作为港股市场当中布局的一个参考？比如说这个出口相关的高科技设备公司还是一个首选，那这些消费啊、地产等等这些传统的周期板块就要先放一放了。
1: 明显我们看见就是在七翻新的时候呢，港股呢砸中就是一些资金放在一线的科技股，我们刚刚已经做一个明显的分析，然后就是一些新经济板块，所以最近也看见好像是泡泡玛特它的股价也突然之间也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可能就是资金也流入到就一些内需或者是新消费相关的一些板块。然后也看见就是一些医药板块那方面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好像是就是那个药明生物等等，他们的涨幅那方面在七月份累计已经超过20%以上的水平。但是内房股的话，我是比较蛮保留的，因为市场内方面的话还是关注全球的一些央行最主要利率那方面的方向，大部分我们看见都已经有一个加息的准备。那好像是南航今天也就是宣布了做一个明显的加息，虽然我们看见内地到现在就是也取了一个就是比较宽松的一个货币的政策，但是如果爱回的一些利率那方面是受紧的话，内房股那方面的一个投资就是要谨慎一点。
0: 好，谢谢汤女士的解读分析，下来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股神巴菲特在最新的访谈当中是批评了当前的市场环境，表示呢越来越多受到了投机交易的推动，而不是由长期投资理念来驱动。今年以来，美股的三大指数是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散户投资者大规模的涌入股市，纷纷的买入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还有近期上市的 SpaceX 股票等等。而巴菲特就认为呢，当所有人都更喜欢赌博的时候呢，就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了。而真正有意义的投资呢，这个机会其实并不常见，需要投资者保持耐心和投资纪律。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的头条文章关注了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股价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收跌，昨夜的盘中更是首次跌破了$135的 IPO 发行价，收盘呢是越高于$135。 SpaceX 的股价曾经在6月16日的盘中触及$225的高点，但是市值呢当时也是一度超过了亚马逊，但是之后一个月的时间就下跌了40%，市值也是蒸发了超过$10,000。市场现在对这一家航天巨头的投资热情似乎已经快速的消散。那随着公司即将公布首份的季度财报以及更多限售股解禁，那么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接下来的股价走势。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在聚焦，随着 SpaceX 和 Alphabet 还有 SK 海力士等巨头近期密集进行大规模的募资，今年以来呢，全球新股发行规模已经达到了$3,447。市场就开始担忧新股供给过剩可能会打破美股的供需平衡，从而终结长达近四年的牛市。文章就说呢，现在股票发行激增呢，确实是牛市临近尾声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现象。现在各家公司呢，会利用投资者的热情呢来吸取大量的资金，不过呢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些变化对于整个市场的供需价格的一个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为现在美国股市的总市值已经是接近$800,000,000之多，所以相较起来呢，这个 IPO 的一个发行呢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시간당17,000원으로최종확정됐습니다。
3: 韩国2027年度最低时薪已经敲定为1.07万韩元，约合56港元，较今年上涨3.7%，也是连续第三年保持上涨趋势。按每月标准工时209个小时计算，新标准下月薪将达到223万韩元，约合11,760港元。这次最低时薪涨幅高于韩国官方预测的2026年通胀率2.7%，有商业团体对此感到担忧，认为将加重中小企业用工成本。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达到2108万人次，同比减少了2%，是5年来首次出现下滑。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同比减少了56.4%。德国和泰国等赴日游比较火爆的国家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韩国游客数量最多，同比增长18.6%，达到567万人次。
4: Some cities in China have risen at least 15% since Chinese.
3: 中国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热映，带动了新加坡侨胞赴华寻根旅游热潮。旅行社反馈，部分中国城市旅游咨询量增长至少15%，潮汕线路咨询量更飙升3成。8月份的潮汕6天旅游团已经售罄，一些旅行社顺势推出文化寻根行程，涵盖潮剧、糕点制作体验等，并可协助游客寻找祖籍祠堂，安排与当地亲属会面。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上半年经济的表现如何？中国的外贸为何能够稳中提质？那么下半年如何持续发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全年的增长目标？中国公布经济数据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公布了相关的数据。六月份，美国通胀率回落到了3.5%。不过，美联储主席表示，六月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美国的民调显示，有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是高通胀的罪魁祸首。那么，高通胀给美国普通的家庭跟企业带来多大的负担？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

0: 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1: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是出炉了，我们看到 GDP 是同比增长了4.7%，这个增速是完全符合全年的预期目标的。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上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是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这个贡献率是超过了近40%。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特点呢？
3: 我想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中国的整体的经济，上半年应该说，从国际上来讲呢，比较稳健的，这是第一个特点。上半年应该说，从国际上来讲呢，由于这个美以伊的冲突，再加上已经存在很多年的这个俄乌的冲突，其实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是受到压力的。而且呢，在这个通胀的压力这方面呢，也通过油价在传递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国内其实呢，我们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就是内需相对要弱一点，供给是比较强的，此外呢，就是如果内需和外需比较起来的话呢，外需就比较强劲，内需呢是相对要弱一点，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说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比较难能可贵的。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进制造，特别是高科技，还有我们的现代服务啊，展示出了中国经济啊结构在不断的优化，还有就是向新动能、新业态这个方向呢去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比如说工业生产，它的这个增长速度是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长速度啊。那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今天的制造呢，不光是为中国自己制造，我们在为全世界来生产制造，所以就受到这个全球强劲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拉动，工业的表现呢就非常好。其实服务业的表现也不错，因为现在呢就是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呢在逐渐的提升，无论是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业还是生活型的服务业，那么现在呢它的表现呢也都是不错的。第三个特点呢，我想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在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云计算、大数据，包括呢我们的相关的这些电力设备机电设备电子信息产业配套，那么这些呢现在呢成为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点，不仅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有支撑，其实对于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还有呢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拉动作用。
2: 另外，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出口数据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啊，特别是上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突破了25万亿，同比增长了16.9%，进出口增速逐季提升，而且六月份是创下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外贸方面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3: 外贸的走势现在呢是完全超预期的，而且呢就是这种增长速度啊，比如说六月份当月是增长到了20%。这种速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说在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来那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增长速度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个背后呢，我想就是一方面全球的这个需求它还是比较稳定，增长呢

0: 也比较好。这个需求就是因为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啊，虽然说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的预测呢，都比2025年稍微低一点，调低了这个预期啊，但是呢，它的增长速度跟去年是比较接近的。那背后呢，这个贸易这件事儿受到了美国的关税冲击啊，也受到了这个全球市场波动、全球供应链啊重组带来的这种压力。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需求仍然是强劲的，特别是呢，在需求强劲的背后，围绕着我们说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大发展、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那么它的背后呢，带动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这个。啊，机电设备啊，比如说这个电力的设备，以及呢能源的相关的这种装备，还有呢光模块啊，这个产业的这种突飞的猛进，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相关的这些科技引领的企业，目前呢都得到了资本的热烈的追捧，那么对这个出口的这个拉动作用也是极为显著的。当然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球的价格上涨的因素。啊，那么其实也是在背后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比如说能源啊、大宗商品这个价格的上升啊，特别是关键矿产资源的价格的上升，那么它其实呢也在不断的传导啊，那么对这个产品的这种出口的价格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强调一个应该说呢，可能很多人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联合国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都在关注一件事儿。就是贸易和生产的前置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美国的关税政策啊不断的去变化，不断的去加码，而且现在其实美国仍然在继续啊扬言要通过301调查来施加可能的关税，所以在美国不断的这种威胁和压力之下呢，很多国家的这种进口商，包括美国自己，它可能就要多增加库存。它就要抢进口，而对于生产国家，特别是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家，最大的这个货物贸易国家，那么我们肯定呢，很多生产商还有贸易商，他就要抢出口、抢生产，所以这种前置效应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觉得一直都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呢，也对这个外贸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的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的外贸还能保持在一个16%的高增长，一定是离不开中国稳定的供应链的。而且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啊，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是接近了60%。外贸方面能够取得这么耀眼的一个成绩单，背后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0: 我想这个背后呢，首先就是我们外贸竞争力现在确实呢在显著的上升，特别是呢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中国一直在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要把自这个外贸大国呢向外贸强国这个方向去转变，所以你就会看到呢，在国家鼓励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呢拥有自主品牌，还有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通过这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不懈的努力，现在呢见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我们会看到现在呢有一大批中国的自主品牌的企业，那么它依靠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我们是通过这个非常好的性价比，然后呢通过这个物美价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优势，那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就是在不断的上升的，而且呢我们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外贸的新四样啊，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面板，还有我们的风能的装备，那么这些呢，就是又有高科技含量，同时呢又有绿色含量的这种产品，现在在全世界呢，它的需求上升得很快，增长速度呢也非常高。另外就是在芯片这个领域，现在呢我们也变成了一个出口啊，迅猛增长。高达1000亿级别的啊，这样的这个领域，也包括呢，比如说我们的船舶产业啊等等，这是我们外贸这方面。那其实呢，外贸的背后，我们还是要依赖中国的产业竞争力。那么中国的产业，其实现在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啊，就是我们拥有联合国666个细分工业门类，100%都拥有。 所以在中国呢，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开放发展，也跟世界各国构建了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密集的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体系。那我供应链的组织效率依靠我们的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的规模效应，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说贸易竞争力的背后呢，其实是中国产业竞争力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我也想说呢，就是我们外贸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背后依靠的是我们的自主开放还有制度型的开放。那中国目前呢，我们已经和32个国家谈判签署实施了24份的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我们现在呢对60多个国家我们都零关税的待遇你们有什么产品都可以出到中国市场上来，我们不收关税。此外呢，我们国内现在呢已经是建立了23个省份在内，包括海南自贸港，我们有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网络平台，自主面向全球去扩大开放。那么这两大，我们说自由贸易协定的网络和自贸试验区的网络双自联动，它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程度，降低我们外贸企业的这个成本，提高它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么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呢，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货物贸易的大国，作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在全球这样的一个中心的地位现在呢是完全确立了。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就说到，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也体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韧性，有效地抵御了外部风险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韧性您怎么来解读？那下半年我们又该如何发力呢？
0: 我想这个韧性呢，首先是中国经济它是一个大国经济，我们拥有14亿人口，就是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它目前来讲，它的整个的市场消费规模呢是全球第二大单一消费市场。但是呢，由于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它其实现在呢相当于一个青壮年的时期，它的需求市场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潜力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我相信呢，就是有朝一日经过我们15、17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商品消费市场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变成全球最大的一个商品消费市场，然后在服务消费市场这方面呢，通过我们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呢就是挖掘我们的服务消费的潜力，那么它的增长空间未来呢也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国内的大市场，以及呢我们现在通过双循环战略的实施，让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呢能够联动起来，共同来支持呢我们中国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那这个韧性呢是长期的。那么另外一个韧性呢就在于呢，中国经济现在呢在不断的向新向高这个方向去发展，这就体现在呢目前来讲，中国的研发的投入已经占到了 GDP 的2.8%左右，那么这个水平呢其实是跟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比较靠近了。再有就是在全球就是创新经济体的这个指数排名当中，中国在最近这些年呢不断的为此向前发展提升，那目前来讲我们可能已经处在前10名的位置。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呢，我们在刚才提到的在人工智能以及呢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还有呢在这个生物医药等很多领域方面呢，现在中国呢确实已经呢在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这种创新型的这种产业引领，那么使得呢就是中国呢新的增长动能它会不断的这个显现，也包括我们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那么我们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新产品也都在不断的涌现， 来支持中国经济呢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当然最后一个韧性呢，我想说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呢已经深度的融合为一体，是相互影响的。那为什么中国要提出一个双循环战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资源，然后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中国的经济呢在全球化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依托全球的大市场，那么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呢增加无穷的韧性。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的民调显示，大约六成的美国人将物价上涨和高通胀归咎于特朗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地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彭博社14号报道说，美国通胀出现超预期的放缓。然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说，六月的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对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
14: 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发表上任两个月以来最完整的政策谈话。他重申，高通胀对美国家庭与企业而言，形同一种看不见的税。美联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项税取消，并透过货币政策体制改革，重新建立物价稳定。沃什表示，美联储成立的五大改革工作小组将全面检讨政策沟通、科技应用、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以及通胀政策框架，希望为央行运作开启新的篇章。他指出，短短六周内，美联储已经展开多项改革，未来还将持续推进。不过，沃什也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信心，认为目前经济仍维持稳健扩张。他预期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逐步转化为长期经济成长动能。未来所谓的 AI 投资终将成为一般企业投资的一部分。
13: 美国六月份的通胀率是回落到了3.5%，但是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也说到了，不会因为一次好的数据就宣布任务已经完成了。这种持续的通胀对于美国的普通家庭、对于企业来说带来多大的负担？然后这种通胀在美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吗？
15: 应该说美国这次的这个大通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美国民众把特朗普就是60%的民众，把这个责任归到特朗普，其实他也不冤，因为呢，就是这一轮的大通胀应该往回追溯啊，要追溯到6年前，也就是2020年，特朗普当时呢推出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出台其实就是印钱大放水，而且很多美国的居民和美国的企业一夜之间账上就多了很多钱，那么就可以去消费了。那么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呢，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呢，极大的增加呢美元的流动性，而且呢在当时呢是极大的催生了一大波，就是全球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上扬，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呢，我记得在2020年3月份呢，我在媒体上是公开评论过这件事儿。我说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呢，第一会带来美元的短期的贬值，第二呢会带来这个全球的通胀的巨大的压力。那么后来呢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应该说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这件事儿，使得呢就是在2023年到2024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那么美国也好，包括欧盟，那么你会发现它的大量的商品价格的上升的幅度50%到100%，那么这些成本和负担最后是全部要由消费者、家庭、老百姓来买单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AI， 那么在2024年到现在这个时间阶段呢，由于 AI 的大幅，就是我们说突飞猛进的进展，它的进展可以说已经让我们的用户啊，让全世界呢都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那么这样的一个迅猛的增长背后呢，那么其实就带来对需求的极大的推进。啊，特别是在美国现在，比如说对于芯片的投入，还有呢对于新能源这个相关的这种投入，以及呢美国呢啊梦想想要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去，那么大量的增加这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么需求呢肯定也会催生这个物价的上扬，这是投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消费需求这端，由于美国呢现在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居民现在这种消费的需求其实上升的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那么它综合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了它的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那肯定呢就是带来的就是通货膨胀。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下，就是今年以来美伊的这个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的上升，还有呢能源市场的巨大的波动，其实美国的老百姓和家庭现在呢也要为能源价格上升呢去不断的买单。
13: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波森，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他认为美国经济优势的根基正在松动，那特朗普的政策是跟这个脱不了干系的。比如说特朗普要保障美国的供应链，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让它变得更加的昂贵，这个来源也更加的单一，而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特朗普任期的结束就改变，甚至这个影响是不可逆的。您怎么来分析？
15: 我是同意这个彼得森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其实就是你会看到啊，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正在由于这个美国的关税政策的冲击，还有呢就是美国也好，欧盟也好，有一大批的右翼的势力，其实现在呢在所谓的去风险这样的一个保障安全这样的一个借口之下，其实他们呢在削弱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合作效率，那么不断的去延长供应链价值链，比如说呢通过他所谓的有岸外包，所谓的近岸外包，其实背后的代价都是延长产业链，然后呢去降低效率提高成本，那么这些成本其实背后呢你美国是要买单的。然后以及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关税这件事儿，在上一轮就是第一轮特朗普打贸易战的时候打完之后，就是2022年，那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评估，评估的结果是92%的关税成本都是由美国的进口商承担来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那么这一轮呢新一轮的关税大战啊，那其实特朗普政府不仅仅是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对全世界来加征关税的。那么我看最近新出来的数据呢，结果是一样的，90%以上的成本要由美国的进口商来承担。有很多，比如说消费品呢，那就要转嫁给美国的家庭和消费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你会发现呢，美国目前所奉行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政策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叫保罗克鲁格曼，那么他是这个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其实早就讲过，他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会让美国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呢根本就解决不了美国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相反呢就是怎么付代价呢，你看高关税呢首先会让美国进口的设备投资品价格都要上升，那么其实对美国的这种再制造业化和再工业化是产生逆向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进口的这些消费品，那直接就会拉升美国的这个消费品的价格，然后老百姓要买单，通货膨胀呢要上升。

0: 所以我观察到，就是你看最近美国呢，它就把200多种，比如说食品为主的啊，200多种商品，它就豁免关税，其实也是为了减轻这个通胀的压力。
1: 现在这么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走在了截然不同的一个轨道上哈。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亮相，
2: 专门用于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技术复杂性非常高。
1: 舰船协同，海上精准对接，
3: 火箭的姿态和船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状态。
1: 井字形高强度缓冲拦阻网，实现火箭无损回收，
4: 走出了一条创新的与众不同的路。
1: 凤凰聚焦火箭网系回收首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中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返航时，被海上的领航者用一张大网稳稳接住，竟一度被一些网友以为是 AI 合成的特效画面。毕竟这枚重达760吨的庞然大物只用8分钟就完成了复杂的从发射到回收的闭环，精准飞入了300多公里外的海上大网，突破巨大。 SpaceX 的火箭回收曾经令人惊叹，而这次中国另辟蹊径，独创海上网系回收，而且是第一次试验就获得了成功，震动了国际航天界。
1: 3、2、1，点火！
2: 点火！
3: 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在发。

0: 发射约六分钟后，火箭完成极间分离的一子级调转方向，拖着尾焰向海面俯冲，最终被一艘名为领航者号的钢铁巨轮上的柔性拦阻网稳稳捕获。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7次发射，从0到657，中国航天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而从一次性到可重复，这一步跨越的意义绝不亚于从无到有。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这一幕定格了中国航天新高度。
1: 看到当时短暂的视频画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感觉到中国的工程师，特别是很多的年轻的工程师们，确实很了不起。因为这个方案呢，既透着巧思，但是又充满了工程上的可实现性或者说可行性，而且实现的结果也非常好。在过去呢，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其实对于火箭的助推级或者叫一子级，我们是没有进行过成功回收的，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经济性没那么友好的时代。但是一旦进入了回收阶段，尤其以这次成功回收为标志，中国开启了火箭回收的历史篇章，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航天发射，特别是商业发射，会进入到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新时代，
2: 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包括我们商业航天都是意义非凡的。现在火箭回收技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二个实现的，商业航天层面其实也是给我们无比的这个信心。因为商业航天它本质是要降本增效，只有回收成功了，它整个成本才会降下来，才有可能实现更大运载的，并且它的技术跟美国的是差异化的，我们也有自己的创新之路。
0: 对于火箭回收，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人罗伯特·戈达德，他设想用降落伞来实现舰体回收，但这个设想在上世纪初仅仅停留在设计方案阶段。上世纪50年代，沃纳·冯·布劳恩提出代翼滑翔返回方案，为火星五号研究一级回收。1962年，钱学森在《星际航行概论》中明确提出回收运载火箭的设想。他写道：“对于未来频繁的发射来说，一次性的运载火箭就是浪费，我们应该想办法把空的运载火箭收回来。”在火箭回收领域，中国曾长期处于跟随者的位置。过去10余年，全球火箭回收的主流路线被美国牢牢把控。 SpaceX 的猎鹰9号着陆腿垂直回收，星舰机械臂捕获回收几乎成为行业默认的标准。想要打破垄断，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路，成为无数航天人和船舶人的共同目标。领航者号的研制正是这场破局之战的核心载体。
3: 猎鹰九号呢，它有4个支撑脚，它必须被火箭带着发射上去，那就意味着是什么？载荷就减少了2吨重。同时呢，它要把它放下来的时候呢，它要保证它的稳定性，它也有一定的难度。马斯克用筷子啊，用一个夹子把它夹住。这个夹住呢，是在它落下来的时候，它能够保证稳定性。事实上，猎鹰九号他们用的方案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方案，在技术的难度呢是比较高的，要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失败的几率也还比较高。
1: 中国方案呢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我有一个很大的回收网系，而回收网系根据火箭最后的落点是在调整的。那在调整的过程中，回收网在调整，火箭在调整，所以双方一起调整，它的容错率本身就会高很多，就好很多。火箭呢可能稍有偏差，但是我的网系也可以把它挂住，这是我们的好处。中国方案其实还有着自己的独到的优势，未来有可能这种方案会在中国后一阶段的发射中，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一幕的重现。
0: 领航者号的研制历程堪称中国速度与中国制造的完美结合。2024年9月，项目全面启动论证，同年12月完成方案设计，2025年4月在南沙开工建设，11月30日正式命名交付，从立项到交付仅用14个月。 它是中国专门为火箭回收打造的第一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船”，总长144米，宽50米，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满载排水量2.5万吨，能在海上稳定停住，靠船上搭载的巨型拦截网对火箭进行回收。
1: 我觉得是中国的船舶工业跟航天工业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晶，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互相之间提出要求并且以各自的技术去实现的过程。在海面上能够精准定位并且保持不动，定位意味着这个船只上一定装了复杂的卫星通讯系统，特别是依据北斗甚至北斗的差分定位系统，它要依据卫星信号来确定船只的实时位置。像这样的高要求的船只有可能还会依靠声纳定位，水下有可能利用船只跟海底的声纳之间这个回波定位来确定船只对于海床的位置。这是一套精密的定位系统加上一套精密的推进控制系统，今天中国的造船工业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我们的北斗系统也足以提供充分的支持。
0: 作为中国首艘经过船级社认证的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从设计之初就面临着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首先是载荷集中难题，船上搭载的67米高、自重3500吨的阻拦网架，加上各类设备，总重达到5400吨。所有载荷通过4组大支座，高度集中于甲板几个点上，对船体结构强度提出了极高要求，普通船舶的设计标准完全无法适配。
1: 一个专门用于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它要求的技术复杂性非常高。首先来讲，它要在海上精准地停在某个位置，维持一定的时间。同时在这个海浪比较大的时候，它要能够尽量的保持平稳，你不能说大幅度颠簸，这个对回收不利。那这个船上有很多通信设备，它要跟火箭之间进行数据的传输，彼此确定相对的位置。同时这个船只呢还得足够的大，你必须得有一个相当大的作业平台来搭建火箭的这个回收网系支架，整个船体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力量。这就意味着这个甲板下方的这个船体结构要有相当的刚性，这个船呢就变成了一个综合的技术要求的复合体。中国现在在世界的造船领域，我们的技术水平和造船的吨位规模都是全球居于前列的，所以这个现代化的造船能力让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去打造这样一个专职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
0: 领航者号67米高的塔架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让船体重心大幅升高，严重影响船舶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在海上发生侧翻。为破解这一难题，设计团队创新性地在船体四角设计了外漂台，当船身倾斜时，外漂台会入水产生浮力，像一双无形的大手将船扶回，有效减小横摇角度。这一设计也成为领航者号的独特标识。
3: 一个67米高的架子要独立在海面上面，而且它还不让船出现大角度的倾斜，它的平衡、它的稳定性这些方面都要做得非常好。普通的船可以5度，它的倾斜的角度只能1度，这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和能力。它确实是有专门的平衡器，这个平衡器它是会根据它的角度啊，根据它的风力啊，通过这些方面有智能的控制和管理来进行调节的。火箭落下来的过程中间，它是通过激光雷达进行火箭姿态的分析，进行调教，让火箭落下来的时候更加稳，更加符合效果。这些传统的船都是没有的，是很难做到的。
0: 领航者号最核心的挑战当属舰船协同的高精度控制。火箭在返回过程中需在复杂气流中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而领航者号要在海上与火箭实现实时位置和姿态的精准匹配，尤其是在海浪扰动下完成这种高动态对接，难度不亚于在暴风雨中穿针引线。
4: 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一个4个角上 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区

驱动我顶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是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

0: 火箭的姿态和它的位置可以做一定程度上面的调整，同时船也可以根据这个定位系统也能够做一个调整，所以这个位置它的精准性是非常高的，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状态，它才能够保证不出问题。
1: 不同于传统回收方式，领航者号采用全球首创的井字形高强度缓冲拦阻网系，由上下两层共四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绳索组成，单根极限拉力达200吨。当火箭降至终端捕获高度后，底部四组机械式捕获挂钩同步弹出，精准挂接拦阻网主承力缆绳，配套的横力阻尼吸能系统随即启动，在数秒内吸收全部下坠动能，实现火箭无损回收。
2: 火箭在回收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垂直回收的方式，我们选择的是有挂钩，让它挂在挂锁上。而这样的方式呢，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我们用的是缆绳，缆绳的张力是可以调节的，换句话说，火箭跟缆绳接触以后，火箭承受的这个缆绳的拉力呢，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很柔和的方式来不断的施加，那火箭就不会承受很大的冲击。另外一个呢，火箭这样的挂钩在上面，火箭重心在下面，本身有一个自稳定的趋势，这就好像我们把衣架挂在这个晾衣绳上一样，它一定会自动稳定，因为重心在下面，它不会自己就掉下去。在最后的关头，火箭和回收的挂锁之间是双向奔赴的，火箭在向挂锁这个钩挂区域前进，而挂锁也会根据火箭的位置进行最后的精确调整，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对于火箭的回收过程是很友好，有利于火箭检测之后迅速的投入二次使用。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份偶黄卫视中央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6: 歡迎香港玩啊！歡迎啊！
5: 歡迎。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7: 中国的网系回收方案，柔性网体具备米级落点容错能力，将火箭落点精度要求从厘米级放宽到米级，捕获窗口更大，配合平台动力定位，可覆盖四米浪高的作业海况，环境适应性显著提升，真正实现了把简单留给火箭，把难度留在地面。
8: 我们这个方案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把很多的回收里的一些工程问题更多的交由地面回收系统去完成。火箭呢，不用巨大的支撑脚，火箭回收也不像马斯克一样最后还要完成一个短时间的悬停，悬停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燃料，所以我们把简单化的任务留给了火箭。火箭的任务简单化了，就意味着它能够节省更多的结构重量，节省更多的燃料，去发射最大的载荷。所以中国的这套回收系统，实际上它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允许火箭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它最大的商业载荷，这一点跟过去美国实现的

0: 回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如果商业航天这个竞争格局，中国的网系回收其实恰恰有自己的独到优势。
1: 在航天领域，重量就是金钱。取消着陆腿不仅减轻了舰体重量，更直接降低了发射成本。据行业估算，长征十号乙实现常态化回收后，单次发射成本可降低40%以上。

0: $1.82万。SpaceX 猎鹰九号复用30次后，单公斤成本约$0.87万。
1: 现在人类的航天已经进入到商业航天时代，那商业航天除了比拼原来的目标之外，加了一条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谁能够在完成目标的情况下能够拿出更低的价格。中国这一次成功回收给我们未来航天发射带来的低成本时代的一个美好预期的开始。我们目前的成本，因为咱们没有进入到规模化使用，而马斯克的发射成本呢，它已经最多达到了30到32次。按照现阶段比拼的话，那显然它的成本更有优势一些。但我觉得这个差距会随着我们在回收工程上不断的复现，或者说规模化的投入使用而迅速的拉近。往昔回收跟支撑脚回收相比，它火箭可复用的次数理论上还可以更高。我们的往昔回收更柔和、更轻缓、更友好，理论上可以让中国的火箭实现更大的复用次数。
0: 除了成本和技术优势，往昔回收方案的可持续性也更为突出。回收冲击载荷由海上平台成立，舰体结构冲击峰值降低40%以上，可有效提升舰体复用次数，降低检修翻修成本。按照规划，研制团队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对回收后的长征十号乙一次级火箭的检测维护工作，并再次进行复用飞行验证。未来一级火箭可复用超10次，周转仅72小时，真正实现火箭的工业化应用。
2: 降低成本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颗卫星最便宜的现在只有几十万美元，我们的卫星可能做得更大或者能力更强，那我们一颗卫星呢也就是2000万人民币。但是我们打一发火箭，长征十号乙这种水平的火箭，一发火箭3.2个亿的生产制造成本，也就是主要成本就在火箭上面。我们如果能够把火箭的成本降下来，那我们的整个的就是运营啊，这个效率啊，这方面会大幅度提升。而且这个成本不仅仅是本身的建设的这个成本，如果我们能够大量的重复使用，我们就可以更快的节约时间。现在的火箭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以后的火箭甚至会形成生产线，那就意味着我们从一个科研的时代要转向一个大规模商用的时代，当然就是里程碑了。
0: 为了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实现高频次发射提供了多元化的技术储备，中国也在进行全面布局。在着陆腿垂直回收路线上，中国的原型者一号在2025年5月已完成国内首次海上软着陆飞行试验。在机械臂捕获回收路线上，宇石空间在2025年12月完成了国内首个百吨级全尺寸筷子捕获臂的地面验证试验。在伞降回收路线上，航天科技集团2025年3月成功进行了大型翼伞回收系统的搭载飞行试验。
1: 中国正在尝试的回收系统，一个是现在的我们看到成功的往昔回收，还有一个是传统的缓冲支撑脚式的回收，就是跟马斯克是同类的方案。目前呢，一些商业企业也正在积极的测试，但是这个历史的机遇期可能也并不长。比如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大家尝试各种方法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旦有一个方案率先成功了，并且证明这个方案可靠有效，那很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工程发展路线，可能很多企业很多技术团队就都以这个方案为蓝本去设计自己的方案，所以可能有一个方案就会成为绝对的主流。所以现阶段我个人认为，这个往昔回收如果能够被规模化使用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箭回收技术一个主要的潮流。
0: 领航者号的成功研制与应用对中国航天乃至国家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商业航天领域，低成本高频率的发射能力将助力中国低轨卫星星座快速组网。在民生领域，低轨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组网将让偏远地区海洋航空等场景的高速宽带接入成为现实。
1: 商业航天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一个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大规模的卫星星座的建设。现在来讲，像低轨星

0: 星座可能动辄需要1万颗、10万颗，甚至更多的卫星。那这么多的卫星，得有多少火箭去发射呀？所以这是人类其实遇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航天新问题。如果谁能够率先完成火箭的回收和重复使用，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商业航天这个竞争格局中，或者说太空星座的基础设施的兴建过程中，你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1: 从那个资本层面，就会有更多人去关注到这个商业航天，关注到这个火箭的这个回收技术，然后有了钱，然后我们的人才，然后也会更多的会走进来，比如说创业的这个公司会更多，然后就会更加快速的加速它的技术的迭代，然后就会技术一个更高效的、更快速的这样一个发展，在市场端，因为越来越成熟，成本越来越低，那它就会在市场端得到更好的一个反馈。不管是你像卫星的这个应用，太空旅游的这个发展，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助力作用的。
2: 领航者的交付只是一个开始。根据规划，中国海上火箭回收将分3步走。第一阶段是近海常态化，预计2026到2028年实现每月一次回收，服务双曲线3号等国产火箭。第二阶段是远洋机动化，2029到2032年建造万吨级福岛基地，支持月球基地建设物资运输。第三阶段是星际中转站，2033年后开发火星轨道捕获技术，为深空探测提供太空驿站。从钱学森提出设想到今天，63年过去了，一代代航天人的梦想正在这张网中慢慢变成现实，而领航者正是空天往返航班最可靠的停机坪。
3: 中国应该说，今天是世界上面一个国家拥有了综合的产业体系、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在大部分领域，我们都是世界前列。因为拥有了这么强大的综合实力，才能保证我们在整个航天领域，我们是独立自主。未来我们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方向，可以完善的地方。以后火箭发射这个能力的提升，这个网络体系的构建，其实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关系就有可能非常大。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安全、气象、生活品质的改善、通信的能力、生活品质的保证，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1: 要有中国梦，也要有航天梦。未来它就不是一个梦想，是这个梦想会照进我们现实，让我们切实的走向太空，上太空去工作，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从事的是航天旅游，就是希望自己能上太空看一眼我们的母体，看一眼地球，甚至后面能去空间站住一住，然后去那个月球旅行，去火星旅行。现在其实技术层面应该是能实现，只是成本的问题，但是这一次至少提出了其中的一个解决成本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未来普通人真的是可以上太空去看一眼地球，去空间站住，去月球旅行，去火星，真的是有望实现的。
4: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规划，这次回收的这枚一子级火箭最快在今年年底前会完成再次复用飞行，首飞及回收当年就复用，多方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的商业价值。而这次试验成功的一子级核心技术，与未来中国执行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的长征10号甲火箭几乎完全相同，被看作是一次全尺寸的演练，为中国登月天梯提供关键的工程数据。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

0: 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气温屡破极值，城市正在发烧。当47度的热穹顶扣下，古建筑变成巨大的烤箱。面对关乎生存的气候大考，城市如何与大自然握手言和？筑梦天下特别呈现。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欧洲的上空，一道巨大的形似希腊字母 Omega 的高压气流，像一顶沉重的透明巨盔扣在了欧洲大陆之上，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在这个酷热的盛夏，布鲁塞尔的地表温度飙升突破了47度，马德里的城市中心比郊区整整高出了8.5度。而欧洲那些引以为傲的古老石造建筑，标志性的玻璃穹顶，因为没有大范围安装空调的传统，瞬间变成了巨大的蓄热体。而由于强大的热穹顶高压系统长期盘踞，热空气被死死锁在地面，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都很难降下来。世界气象组织就指出，由于夜间难以降温，人体和动植物在醒来的时候会处于热应激状态，对健康有损，而热浪将许多人都推向了痛苦之中。高温给城市究竟带来了怎样的考验呢？今天就让我们去近距离地接触这片热浪，去直面城市与大自然的拉锯，也看一看建筑师如何在气候危机之中重新思考人、建筑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0: 过去在很多人眼里，夏天的巴黎是塞纳河畔的冰淇淋，那些老建筑窗前洒下的金色阳光是巴黎独有的韵味。但2026年夏天，一场极端的热穹顶热浪席卷欧洲，直接打碎了所有的法式浪漫。当千年前为了防寒而建的欧洲古城迎头撞上极端热浪，那些耸立了多个世纪的老建筑究竟是人类的庇护所，还是正在融化我们的温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6年6月底的紧急通报，热浪刚爆发一周，全欧就有超1300人猝死。而科学机构的最新建模显示，仅6月下旬其中一周，全欧因酷热丧生的人数其实已经突破了20000。世界天气归因组织预测，2026年这个地狱夏天的最终死亡人数将再次逼近甚至超越历史记录，达到4.5万到6.5万人的惊人区间。这场酷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与公共卫生危机。很多人难以置信，作为发达地区的欧洲为什么这么怕热？因为一个残酷的真相，这里的许多古城底层逻辑全是防寒，根本无法预热。比如作为巴黎标志之一的灰色新屋顶，美得像画一样，但在烈日暴晒下，它就是一块巨大的电熨斗，直接把顶楼房间变成了等效48度的密闭烤箱。
2: C'est le zinc, c'est le toit qu'on a au-dessus de notre appartement. Donc là, il est brûlant, il est à, je pense, à peu près 72 degrés, donc très très chaud. Et effectivement, il est, bah, comme on le voit, nous, on a un appartement sous les toits, donc il est vraiment juste au-dessus de notre tête. Donc il fait chaud dans l'appartement et forcément extrêmement chaud ici aussi.
0: 由于欧洲极严格的文物保护法，任何一台哪怕是最微小的空调外机或外立面的改动，都被视作是对古典美学的肆意破坏。而地下古老脆弱的城市电网在默默无言地宣告，它根本无法承受全城空调同时运转的负荷。当现代科技在热浪围城前碰壁，被逼入绝境的欧洲人不得不收起对现代电器的依赖，转身开启了一场极具欧洲底色的硬核自救。
3: What we see here is a roof that has been adapted. It's a roof that's shaded, so it's not going to overheat. it's not going to contribute so much in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nd it's not going to conduct so much heat inside the buildings where it creates discomfort for the inhabitants.
0: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政府发放了约1400个手环，发放对象包括街道清洁工、照明人员、公园工作人员和废物管理人员，用它作为健康风险的预警系统。
4: Bueno, la pulsera tiene un sensor que al estar en contacto con nuestra piel mide la temperatura que puede llegar nuestro cuerpo. Si la temperatura sube en exceso y tenemos riesgo, la pulsera se pondrá de color rojo, emitirá un sonido, un pitido y vibración. Entonces tenemos que parar la faena.
0: 去年六月，巴塞罗那的一名街头工作人员因高温而死亡。这名51岁的女性下午轮班时在巴塞罗那老城区打扫卫生，当天晚些时候在家中去世。据报道，近年来随着气温不断飙升，西班牙各地许多街头工人死亡，促使工作模式和条件发生变化。面对这场气候灾害，欧洲各国政府全面触发红色高温预警系统，严重时学校停课，取消所有大型户外文体活动。官方实时公布城市中带有空调的公共建筑免费向公众开放。
1: 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在滚滚热浪中惊慌失措。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回拨，就会发现今天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写下了残酷的序章。2003年8月的巴黎，法国人最珍视的盛夏假期，街道空了，医院人手减半，整座城市沉浸在慵懒的日光中。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得到一场无声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气温一天天攀升，38度、39度、40度，浪漫之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烤箱。当假期结束，人们陆续回到这座城市，却在密不透风的顶层公寓里，在难以呼吸的老人居所中，发现了那些没能等到秋天的人。仅仅在法国，那场热浪就夺走了1.5万条生命，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无助的独居老人。而放眼全欧洲，这个数字超过了7万。那一年，巴黎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城市热岛。在之后的20年里，热浪成为了欧洲挥之不去的梦魇。2022年，61000人死于高温，其中女性的死亡率比男性整整高出了56%。西班牙南部的45度。法国西南部的44度，英国与瑞士也纷纷刷新百年气象记录。钢轨变形，沥青软化，连核电站都因为河水的温度超标而被迫降低功率。超过1亿的欧洲人长期暴露在35度以上的滚滚热浪中。
0: 位于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宫殿内密布着喷泉、潜水池和流动的水渠，开放的水面扩大了蒸发面积，利用水的高比热容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整座建筑采用了大量精美的拱廊和柱廊，将强烈的阳光阻挡在外，形成深邃的阴影区。当空气穿过狭窄的走廊并经过水面时，风速由于峡管效应加快，带来了凉爽的穿堂风，为炎热的安达卢西亚夏季创造出宜人的微气候。在2026年的今天，这座宫殿依然是抵挡极端高温的一座生态堡垒，但在酷热面前，哪怕是阿尔汉布拉宫的清凉之水，也正在感受时代炙烤的温度。

0: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为炙热的东方，古老的印度则用另一种近乎执着的智慧筑起了避暑的奇迹。泰姬陵依亚穆纳河而建，引水入源，利用水体蒸发吸热，落空的雕花石窗将炙热的阳光过滤，让穿堂而过的河风在室内形成对流，送去清凉。而斋普尔的风之宫殿则是一曲风之歌，953扇蜂巢般的窗棂运用了文丘里效应，当外界的热风被迫挤入这些狭小的孔洞时，气流速度瞬间加快，压力骤降，热风在进屋的刹那奇迹般的变为了习习凉风。在没有电力的年代，古人以水预热，借风生凉。亚兹德，伊朗高原的心脏，这里是地球上最干燥的人类居住地之一，夏季气温突破50摄氏度，年降水量不足60毫米。然而在这片不毛之地上，人类建起了一座延续5000年的城市。放眼亚兹德，你会看到一种奇特的建筑构件从每个屋顶升起，像方形的烟囱，又像竖立的船舱，伊朗人叫它捕风者。他们可以将室内温度降低8到12摄氏度，而不消耗哪怕1瓦特的电力。除此之外，亚兹德的建筑师还利用厚达数尺的粘土和生土墙来抵抗暴晒，这种天然材质具有极高的热阻滞效应，白天的滚滚热浪被厚墙死死挡在外面，直到深夜气温骤降时，白天积蓄的热量才缓缓释放到室内。墙体在呼吸，风塔在补风，地下的坎儿井在供水。亚兹德用一整套不耗费电力的被动式生态系统，在大漠深处搭建出了舒适的栖居地。
1: 承德避暑山庄于康熙42年，也就是1703年开始修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耗时89年才建成。这里有河流、湖泊，又有森林山脉，因为它四周环山，阻滞了来自蒙古高原寒流的冲击，所以冬天的温度要高于其他同纬度地区，而在夏季是凉爽的。雨量集中，基本上没有炎热期，所以成为了避暑的绝佳去处。而普通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说四合院的院子，从建筑剖面和地平高差来看，一般是南低北高，夏季风吹来，南房对北房的遮挡有限，能够形成很好的风压通风。另外呢，还有穿堂风，穿堂风主要源自于天井、走廊和弄堂的配合，从天井引入凉风，通过室内走廊和房屋之间的弄堂来形成空气的对流，最终解决通风的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北方的平遥古城，还是南方的徽派民居都有所体现。现如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密集的高楼生活，建筑师们都将会带来怎样的建筑巧思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WMO 的数据显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 1.4 摄氏度，而近年正在逼近 1.5 摄氏度的警戒线。那其中，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曾经百年一遇的极端热浪，现在每2到3年就光临一次。那为什么今年全球各地对于这一轮热浪如此高度关注呢？首先，往年的酷暑大多集中在7、8月盛夏，但是今年它异常的提前了2个月就到来了。根据报道，6月初，南极半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高出了20多摄氏度。极地冰层大面积的异常融化，这是往年极少见到的异常现象。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等权威气象机构在2026年中期最新通报与预测，目前厄尔尼诺状态已经进入活跃发展期，并且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持续走强。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塞莱斯特·索罗就指出，气候变化会严重放大厄尔尼诺所带来的灾害后果。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它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而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呢？
5: 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数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在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不久的余热影响下，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茹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干涸了50年之久的伊里基湖居然在暴雨后重新蓄满了水，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数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美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的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渔民们以为这是圣子耶稣的旨意，便赋予了他这个温和的名字。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地球上最强烈的气候扰动源， 它一旦爆发，就会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生态灾难。2024年4月至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3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出现了不耐高温而排斥共生藻类的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

0: 建筑是凝固的史诗，但是当厄尔尼诺彻底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几乎迎来灭顶之灾。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坯结构古城。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对于秘鲁 Peru 这个国家而言，厄尔尼诺 El Nino 绝不仅仅是一个枯燥的气象学名词，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血泪史。在19世纪中叶，全球掀起了一场肥料革命。那欧洲呢，由于常年的耕作，土壤贫瘠，急需要高效肥料。人们就发现秘鲁近海钦察群岛等鸟粪岛上堆积了厚达数十米、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的海鸟粪便。那这些鸟粪它富含高浓度的氮和磷，是当时全世界最顶级的天然肥料。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这些鸟粪成为了香饽饽，秘鲁出口了上千万吨的鸟粪，而政府的财政收入的80%竟然一度来自于此。当时秘鲁因为卖鸟粪成为了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也因为对鸟粪经济的极度狂热疯狂举债，最终在厄尔尼诺的致命一击之下国家破产。1870年，一场致命的厄尔尼诺席卷而来，而异常升高的海水让鱼群绝迹，数以千万计的海鸟成片饿死，暴雨更是冲刷了岛上仅存的鸟粪，鸟粪的生产线彻底断裂了，大自然用最冰冷的方式给狂热的金融泡沫上了一课。既然无情的自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地上的财富与文明化为泡影，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换一种思路，不再与自然硬碰硬，而是学着与它和平共处呢？
0: 矗立于美国西雅图城市中心的这座办公楼，它最具标志性的元素就是由三个玻璃球组成的多层植物园，里面种植着来自五大洲的上百种植物。它既是一座花园中的建筑，也是一座建筑中的花园。为了选择、培育、维护和管理这些植物，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全职园艺师。球体内的瀑布和植物绿墙营造出了一种丛林感。为了让所有的植物群都能更好地生长，球体内的气温和光照都会根据时间变化。在这个巨大的玻璃温室花园中，到处都遍布着办公桌椅和舒适的露台，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会面、工作和用餐的场所，成功打造了一个实用与诗意共存的办公空间。这种与自然对话的设计哲学，在日本建筑大师威严吾的作品中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座以苏格兰东海岸悬崖为灵感，外立面由2500块预制混凝土面板构成，宛如从河畔升起的巨石，粗犷而充满力量。然而步入室内，温暖的橡木地板与木质装饰柔化了空间，营造出城市客厅的亲切感。威严吾采用低碳设计，优化能源效率，木材与自然通风，减少了碳足迹。建筑师以独特语言诠释建筑、自然与低碳未来的深层共鸣。眼前这座建筑如同一片巨型树叶雕塑，飘落于城市公园的树林间，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为人们带来全新的音乐体验。由建筑师藤本壮介设计的布达佩斯音乐之家，建筑立面由94块拥有连续水平面的定制隔热玻璃板组成，部分区域的玻璃高度达到约12米， 通透的玻璃幕帘设计弱化了内与外的界限，使建筑成为自然环境的一种延续。但形态独特的玻璃设计为音乐厅的声学效果带来了挑战，为此特别打造了一面之字形的墙壁，使传入的声音能够间接地从玻璃上回响和扩散。而充满自然元素的吊顶则由30000多片装饰性树叶组成，通过1000个蜂窝状单元组成的钢结构进行固定。而屋顶表面上形状不一的100个孔洞，不仅将自然光引入建筑内部照亮室内空间，茂密的树枝穿过屋顶伸向空中，营造出一种树下漫步般的特殊氛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
1: 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高温预警的红灯在全球地图上闪烁，当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电网在空调的轰鸣声中超负荷运转，大自然其实是在向我们发出最后的通牒，与自然死磕的时代结束了。我们曾经以为把楼建得更高，把冷气开得更足，就是文明的进步，但是今天我们才猛然地发觉，真正的高级或许是像古人那样懂得向大自然借一阵风，借一潭水，借一片绿荫。建筑不仅是砖瓦的堆砌，更是人类对待地球态度的缩影。而这场席卷全球的热浪是一场生存的大考。我们不需要退回到没有电力的原始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回对自然的敬畏。让建筑学会补风饮水，顺应光影，这不仅是设计的回归，更是人类在热浪滚滚的未来为自己建造的真正庇护之所。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

0: 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俄乌局势风云变幻，无论是政治博弈还是前线战场，都释放出密集信号。乌克兰内部正经历一场执政以来的大洗牌，内阁多位核心高层频繁异动，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上任仅半年便黯然辞职，泽连斯基更是亲自拍板提名国家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出任新总理。而在外交层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对外高调宣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这番话背后究竟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然而与此同时，战场上的硝烟并未停歇，更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此时开了绿灯，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制造爱国者导弹防空拦截弹，这究竟能不能缓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基辅现场，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笑在上海现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赵龙先生，在北京现场军事评论员白梦成带来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这段报道。
1: 美伊战火重燃，本应分身乏术的特朗普在俄乌议题上也没闲着。特朗普15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语气轻松，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还直言俄乌本就是他手里最容易解决的议题，仿佛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只待他一句话便能迎刃而解。对此，克里姆林宫给出了耐人寻味的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俄方已收到美方信号，称美国在处理完中东局势后，有意继续扮演俄乌问题的调解角色。话里话外虽没有否认和谈的可能性，但也悄无声息地把当前俄乌停滞的原因归到了中东局势的牵制上。事态真能如特朗普所言乐观发展吗？特朗普的话言犹在耳，几千公里外的黑海和亚速海，俄乌的无人机却并没有停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打击了20艘俄罗斯油轮及液化气运输船。俄军也没有手软，连夜发动导弹与无人机集群打击基辅、敖德萨等地，重点瞄准港口基础设施、燃料储存罐与军工物流节点。普京近期其实多次撂下狠话，称敌方对俄领土的打击只会换来俄军规模更大、力度更强的反击。更值得玩味的是，现在呼唤和平的特朗普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刚同意美国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泽连斯基15日更表示，预计到今年年底就能获得生产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不过拿到授权的喜讯还没消化完，乌克兰内部就迎来了一场高层人事大地震，内阁迎来大换血。首先是掌兵仅半年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正式去职，成为战时乌克兰又一位离任的国防掌门人。比防长调整更具信号意义的是总理人选的敲定，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长科列茨基为新任政府总理。有分析指，这次调整或许暗藏着乌克兰想持续推进与俄能源绞杀战的野心。此前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出现大面积汽油供应短缺或中断现象，更出台临时禁令暂停所有石油公司的柴油出口。特朗普抛和谈愿景，几分真情几分实意，乌政局面临大换血，几分情愿几分无奈，开绿灯授权爱国者，几分诚意几分权谋，静观其变，
0: 静观其变。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这个持续5年的特别军事行动从现在开始进入了战争状态。好，我们首先来连线本台在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李向好。那么乌克兰的内阁啊，人事再度变动，这一次改组有哪些特点呢？乌克兰民众对政府频繁的改组和这一次核心内阁被换有什么样的反应？
2: 你好，科夫。乌克兰这次政府人事调整特点，一是突然，二是核心位置大换血。总理斯维里坚科完全离开内阁，泽连斯基提名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基接任。三是备受关注的年轻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撤换，内阁呢，战略重心转向能源安全，改组首要目标是应对冬季可能的能源危机。新总理克里斯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曾带领石油天然气公司呢度过能源危机，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应对俄军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可能的攻击。乌克兰民众对政府改组反应两极分化，对更换总理呢反应相对平淡，但对防长被撤换呢提出了质疑。 乌克兰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反对撤换国防部长。首都基辅有上千民众呢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民众呢情绪激动，抗议者呢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呢俄罗斯人正在庆祝。在第聂伯罗、敖德萨、哈尔科夫、利沃夫等主要城市呢，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科夫。
0: 好了，非常感谢在基辅的李相。我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怎么分析啊？这一次乌克兰内阁洗牌，真的为能为国家带来一个新的开局吗 ？AI 内地的 AI 啊，豆包认为乌克兰这一次内阁洗牌，为的是短期内缓和核心官员和国内民众对贪腐和民生问题的不满，解决不了当下俄乌冲突带来的根本性的难题。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则分析说，乌克兰此次内阁洗牌旨在提升行政战力和盟友对接效率，难带来实质性的新局面。而香港的一款人工智能则认为，这一次改组更多的是为平息内政压力与政治需要，并非一套清晰完整的改革蓝图，恐怕难以迎来实质突破。好，我们有请在上海的赵龙先生。我们看来，人工智能的分析认为，这个改组对前途并不是很有推动作用，并不是很乐观。那么您的看法呢？
3: 对，其实他这次改组，他的导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人选上我们看，为什么要让这个克列斯基来担任呢？就是他曾经掌管这个石油天然气公司，所以他对于如何应对这个冬季的可能到来的这个能源危机，特别是俄乌现在对后方的这种远程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是非常频繁的。那这个人呢，他是技术型的官僚，他的更有经验，曾经也受到泽连斯基的这个称赞啊。那么至于防长的这个更换呢，其实引发了不小的质疑，因为这个防长费德罗夫他在无人机作战，包括一些战法的改革上是受到肯定的。但是为什么要换他？其实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说，他跟总参谋部据称啊有不少的争执。所以呢，就是现在来看，泽连斯基政府他的重心，一个是如何的更好能够帮助国内应对可能到来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要协调这个决策之间，特别是高层之间领导层内部的一个一致性，避免因为内部的分歧啊而导致他们整个的这个作战计划，包括他的近期的这个所谓不对称打击。

0: 特别行动啊，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它反映出来的还是说，它现在政府的重心要从一个战场管理逐步的转向一个战时治理的状态。我觉得总体上呢，你很难说能不能短期带来特别有效的这个效果，但至少目的性和导向性是非常明确的。
1: 好嘞，感谢赵荣先生。最后，请在北京的白文鹏先生。我们看到遭到撤换的防长费尔多罗夫，他的继任者可能是现任内政部长克里缅科，这是一位什么样的角色？战时频繁的换将，您认为反映出现在俄乌局势的一个什么状态啊？
2: 我觉得首先克里缅科能不能接任，成为乌克兰的第五，就是在战时状态下第五任防长，现在要打问号啊。因为从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包括乌克兰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信息来看，这个克里缅科在乌克兰议会现在暂时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支持。那么另外呢，费德罗夫就像刚才赵老师讲的，费德罗夫确实在乌克兰国内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而且费德罗夫呢也公开的出来讲，他认为他被解职的主要原因是跟泽尔斯基，跟乌克兰的总参谋部部长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矛盾，就几乎是二者必须要选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从军事角度来讲，当然，国防部长跟负责战时作战指挥的泽尔斯基之间一定要选一个人的话，那肯定是要选泽尔斯基留任，因为泽尔斯基如果要是撤换的话，像之前扎卢日内的情况，那么乌克兰的整个的总参谋部体系也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换血，这个对乌克兰来说能不能承受，要打一个问号。那么另外呢，就是费德罗夫今年1月份才接任啊，虽然确实在乌克兰国内做得不错，而且在无人机啊、国产导弹这一块都做出了很多的成就，但是，相对来讲，那么他的撤换可能对乌克兰军工跟军事体系之间的副作用，其实会比撤换泽尔斯基也许要小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被迫的选择。当然，这种频繁的更换，无论是总理也好，还是国防部长也好，那么这种更换当然难免会在乌克兰国内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那么这一次费德罗夫公开出来反对这次被撤换，我觉得其实也是开了一个头。那么之后再有类似的事件，那么会不会像扎卢日内当年在乌克兰国内在国际上面带来很大的负面的波动？那么这个我觉得对乌克兰国内的政局它一定会带来影响，而且短时间内乌克兰国内的军事工业的组织难免会因为国防部长的更替，那么出现一轮波动。那么这个波动对于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多的希望用国产装备来替换这个原乌装备，那么这个我觉得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
1: 好的，谢谢白鹏程先生。再来有请在上海现场的赵龙先生。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2022年以来第四次乌克兰内阁的重大人事调整。那么这一次和前三次有什么异同之处？会不会开启一个新局面？
0: 我觉得当然它有积极层面，但是也有消极层面。刚才这个嘉宾也谈到了，就是说，第一，它的四次每一次的政府重大重组都是有比较明确的这个需求和原因的。那么这次当然它调整，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它的目标也很明确，但是关键在于能不能改变战局，能不能扭转整个这个胜利的天平。从这方面来看呢，更多我觉得它是应对式的，而不是一个所谓的要主动采取一些重大的措施。那么应对什么呢？就是一些可能的危机，或者是相对来说对乌克兰比较麻烦的，对接下来的这个冬季的战场。所以呢，这样的换当然一部分是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也许会回应部分人对于当前政府所的有一些新的期待啊。但更多的，我觉得第一个，他现在任命的这个第一个新的总理呢，和之前比如说这个辞职总理，据说要去做驻美大使啊，就是可以看到他既要稳国内，恐怕也是想更好的对接西方，对接美欧，就是他现在对于泽连斯基而言，两个大局，就是一稳国内，应对可能的危机，以及要进一步的让。

0: 我觉得俄乌双方从军事工业也好，从动员啊，尤其人力的动员来讲，已经早已进入了战时状态。那么俄罗斯已经今年至少进行了应该差不多第三次的这个大规模的征兵，乌克兰就更不用说了。那么这个费德罗夫被指责的其中一点，就是认为他没有能够有效的更新乌克兰的征兵体系。当然，这个征兵体系的问题，那么其实不是说费德罗夫刚刚上任几个月就能够轻易的解决的。那么，从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那么费德罗夫上任之后啊，那么当然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作用，但是乌克兰方面开始对于他的这个士兵，比如说签订合同啊，那么像步兵平均的月薪可能到6000欧元，30万格里夫纳，然后呢，另外这个老兵就是允许有部分的这个，比如说退伍或者是至少有轮休，那么这些当然很多人认为是杯水车薪，但是至少要比没有强啊，因为费德罗夫其实在1月份上任的时候。他当时给出了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就是他认为乌克兰方面大概有200万的逃兵。那么这种情况是对于乌克兰现在本身在动员上压力就很大的情况之下，他必须要进行改变。那么当然，可能现在换掉费德罗夫之后，那么乌克兰之前所进行的一些，比如说合同，还有其他的一些征兵，甚至在全球进行这种公开的人力资源的这个征募，那这些我觉得也不会改变。但是呢，就是费德罗夫所带来的一些人事变动有可能会暂停，那么新上任也许要重新理清内部的一些人力资源的相关的问题。那么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乌克兰现有的征兵体系，让它变得更高效，那么更少出问题？这个我觉得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个并不是说只有某一个官员、某一任官员，他其实是几年乌克兰应对压力之下最终产生的一个复杂的结局。那么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现在在国内进行军事工业跟人力动员，那么这一块无论谁来做，都难免会得罪各方。但是这个对乌克兰维持整个的作战来讲，是一个必要之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乌克兰国防部长，包括乌克兰的整个军事体系，那么必须要去有效的应对的。那么甚至有些代价，可能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似乎也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
1: 好的，谢谢王文清先生。再有请赵朗先生。其实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其实这就是战争。那为什么普京现在会说这话呢？这句话会为将来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这个4年多的时间啊，有过几次呢？其实，普京在不同的场合也谈到过，就是把这两个概念互相的互用啊，就是说他提到过战争的状态怎么样，或者是在战场上如何如何。我觉得呢，他更多的还是要反映，或者说向外界传达一个信号呢，就是说他现在把当前的这个状态叫做，类似于生死存亡，类似于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那么，更多的还是期待第一个社会层面要对这个政府的决策，特别是要坚定的把这场特别军事行动进行下去，要给予充分的支持。那当然，背景也很清楚，就是因为现在造成的一些社会的，无论是恐慌或者是不满，乌克兰无人机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袭扰，以及造成的这个油荒等等啊。其实，普京最担心的就是说，为什么当初要称为特别军事行动，就是希望把社会和这个战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如果说这个距离保持不下去，在事实上它就可能会变成一场战争。但是如果他真的从法理上来定性战争的话，那随之而来就是全民动员，就是各种限制彻底的这个被放弃。所以这种升级呢，其实我认为俄罗斯也不希望看到，而且现在局势也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所以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心理上，他要传递给社会，传递给外界，那就是俄罗斯对于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他们还是要坚持的，而且要把这个行动继续的推进下去。
1: 好的，谢谢赵龙先生。我们再看一看曾经许诺24小时解决俄乌冲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突然开出了新的药方，那就是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哈，有请李相。如果说今年真的能够获得生产导弹的能力，那么这对乌克兰意味着什么？在多大程度上会提升乌克兰战力呢？有请李相。
3: 特朗普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拦截导弹，标志着美乌防务合作的正从装备援助呢向产业合作的重大升级，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布局。泽连斯基昨天提到将在年底前获得技术能力，更多的是指达成初步的技术准备， 而非形成的

0: 量产，对乌克兰意味着长期防空战略呢将实现自主化。目前全球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紧张，美国授权能让乌克兰将本国国防工业的资源呢直接投入生产，并跻身精英俱乐部。此前呢只有德国、日本获得此授权，这极大提升了乌克兰的国际地位和军工实力。此举呢，并无法解决乌克兰眼前面临的防空危机，对乌克兰的战力呢提升也十分有限。形成真正的产能呢，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需要数年。远水解不了近渴。泽连斯基呢也承认，今年冬天仍然需要依赖盟友从武器库中援助乌克兰防空导弹。
1: 总之听起来似乎不是向一个和平迈进的乐观信号。我们回来再来聊相关话题，待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5: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4: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6: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4: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曾经许诺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的特朗普，最近声称将在本任期内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时间跨度突然扩大了1600多倍。我们有请在上海的赵龙先生，在俄乌战场焦灼的情况下，美国突然是开绿灯授权乌克兰制造爱国者导弹，这背后体现了特朗普什么考量呢？全面投产之路究竟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在乌克兰？
1: 我觉得美国现在的原乌思路，特别是在特朗普的这个治下，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以前是输血，那么逐渐的变为由欧洲买单。那么现在我觉得他授权爱国者生产的，更多的希望乌克兰自己有造血的能力，也就是说，避免过度的增加美国军工制造能力的这个压力。因为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它产量并不高，而且它有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啊，所以这当然是对乌克兰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支持。但同时呢，我想也需要看到，就是授权离立即的投产啊是还有很长的距离。那么这当中涉及大量的核心技术，雷达制导，包括一些电子元件。那这些核心技术其实是分布在大量的美国企业的之中，所以怎么去协调这样的供货，包括产业链，包括就是安全问题。那么俄罗斯如果看到乌克兰军工企业要生产爱国者导弹，那显然它就会成为优先的打击对象。所以这些挑战恐怕也会导致就是这个生产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投产的这个时间啊，会大大的推迟。但无论如何

0: 和我想，它表明的还是美国的一个态度，那就是说，美国为哪怕是欧洲买单，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些军备的援助也不可能是源源不断的，更多的还是期望，乌克兰要建立在自己的军工的这个制造能力之上，而减轻美国的负担。我觉得这个恐怕是特朗普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状态。
1: 好的，谢谢赵荣先生，有请白木生先生。就算是乌克兰能够马上制造自己的爱国者导弹，能否缓解它的燃眉之急，能否对俄罗斯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呢？
2: 首先乌克兰不可能马上进行生产啊，因为刚才其实李湘老师已经说了，那么德国是从2024年以很高调的方式想要仿制爱国者二啊，这个许可证生产，但是到现在为止，德国人自己造的版本还一枚都没见到。日本之前曾经宣称可以把爱国者的产量提高，每年提高1倍，但是波音方面没办法提供足够的零部件。而且我们要知道，德国在斯罗本豪森进行生产的 MBDA，它其实就是爱国者二的发动机的生产商，但是它现在也仍然没有完成整个的生产，它更多也还就是个组装的能力。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就像刚才赵老师讲的，乌克兰方面想要获得本土生产能力的话，技术是问题，更重要的是产能如何来进行组织。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想要尽快的获得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武器所需要的拦截弹药，可能最有效的反而是乌克兰国产的，像这个火点公司的 FP7.X 这样的基于完全国产的这种型号。无论是法国方面向他提供的子晚30，还是美国方面允许他生产爱国者三，那么这些产能真正乌克兰想要实现，在理想状态下也要花费数年的时间，这个是不可能越过的。而对乌克兰来讲，恰恰是今天和明天所需要的这些弹药怎么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对于乌克兰来讲，爱国者三，我们可以确定，它不可能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而对乌克兰来说呢，没有足够的反导，尤其是反弹道导弹的弹药，对它在下一阶段怎么样维持现有的防空的状态，那么其实会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么乌克兰的国内的军工组织，包括动员，都会受到这种影响的这种负面的进一步的螺旋下降的情况。所以我想，对于乌克兰来说呢，美国也好，法国也好，给他开的这个支票，是不是会成为空头支票？打问号。但是这个支票何时兑现，其实我觉得对现在乌克兰的局势影响并不大。
1: 好的，谢谢白梦辰先生，有请赵龙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俄乌局势确实难办，门一打了一个月，就起码是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吧。但现在俄乌之间什么都没有，那么您觉得从现在情况来看，俄罗斯特朗普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是真的有这样的可能吗？
0: 我觉得离这个签协议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我觉得这个机会窗口实际是在逐渐的缩小，因为之前大家认为有可能签，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特朗普的大力推动，而且他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对双方都进行施压，所以这个状态现在由于美国在伊朗被牵制住，所以其实他的大量精力是无法再投入到俄乌之这个和谈之上了，而且特朗普现在也。他打造和平总统这个形象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所以他这个停火本身对于特朗普本人，而且对于共和党中期选举的这个加分效应，我觉得越来越弱。所以他未来对这个停火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再加上俄乌双方认为，这个对方都是更脆弱的一方，就对方要先崩溃，在这样的一个消耗战当中。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做出主动的让步，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除非某一方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包括前线和后方的这样相互打击的消耗当中，先败下阵来，就是国内撑不下去了，我认为才有可能真正的对待这样的这个和谈和签署和平的这个停火的协议。
1: 是的，开战容易，停战难。谢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新闻连线，我是李科夫，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9: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끝났어끝났어
0: 루카스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0: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1: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12: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3: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0: Friends?
14: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5: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8: 딩맨락맨락맨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1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昨天跟大家揭晓了香港的就 DSE 考试，可以理解为香港版的高考，有24位状元啊，好像只是看到了他们的成功啊，不知道每个人背后啊都有故事。那今天香港各大报纸又进一步走进了他们，了解了他们报考的志愿以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向啊，很感动。首先呢，这24个状元当中，23个人会留在香港读书，其中20个人选择学医啊，学医。他们的初衷是不同的，有的人从小啊就是有身体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照顾，想回馈这份爱心；有的人是因为家庭成员患病啊，他看到了这个痛苦，以及看到了家庭成员用药的不当，希望能够去做进一步的研究。那有的孩子是看到了香港社会老龄化，未来需要更多医疗；有的孩子留在香港读书，是希望能够给家人减轻负担。啊，每个孩子背后啊，都有着一份难能可贵的初心，也祝愿他们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进入到今天的头条聚焦。面对着美国近期对于伊朗反反复复的攻击，到底伊朗国内有哪些最新的声音？先来看昨天的时候跟大家更新了一下，就是美国之前呢被传出啊就是和以色列啊就是以色列希望能够去策反伊朗的一位前总统，叫做内贾德啊，就是把他请到海外啊去参加学术会议，然后呢以色列啊进行情报人员的接触啊，希望是让他啊去再重返总统的宝座啊，当然是完成一次政权的更迭。那么现在呢，内贾德已经批评了，说相关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失实的啊，他并没有自己遭到策反，他认为相关报道是对于伊朗民族的一个心理战。那么另外，对于目前的情况，看到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啊，他认为要维持国家利益是不能够退让啊，他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控制权一定是属于伊朗的，而且认为如果目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对于伊朗没有用的话，伊朗就不需要去遵守。而且他谈到现在正在和美国进行的是一个殊死战，这是一场生死存亡战。那同时我请大家看一个报纸的这一个点啊，大家看到这个可能图片看得不是很清楚，黑乎乎的啊，上面的是一个人的样子，这是什么呢？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广场的附近，一个巨型海报。这个海报其实黑黢黢的是一个棺材，棺材里躺着的是特朗普的一个肖像，那写的叫杀死特朗普啊。整体来看，能够看到目前伊朗国内的群情激愤，而且伊朗呢也已经说了啊，如果美国执意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将会封锁对于美国和其盟友有利的其他的出口啊，能源出口，其他的能源出口，暗指的就是要封锁红海。当然，不见得是伊朗亲力亲为，可能需要伊朗的盟友也门啊靠近这个红海，靠也门来去完成。那特朗普之前已经放话了啊，就希望伊朗赶紧回到谈判桌，否则下周要轰炸伊朗的电厂还有桥梁。来看伊朗目前有一份报纸，保守派的报纸提出了就是一份暗杀名单，当然这里排在第一位的是特朗普，紧随特朗普之后的有三位，分别是德国总理默茨，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这是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当然这份报纸只是一个报纸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至少是具有相当的一个警示性。那美军呢对伊朗发动的已经有几轮袭击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天也报道，美军出动了无人艇啊，第一次实战攻击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被视为是一个里程碑。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啊也是报道了，这是他部署了这种无人艇。为什么说它会具有里程碑呢？因为它是一个自主武器。我们知道其实在美伊战事当中，伊朗呢是用了很多的无人机啊，用这种低成本的数量比较多的去攻击美国在区内的基地，而美国还是沿用了老一套的一些战术，就是大的一些舰艇，一些重型的常规的武器。那现在看起来
美国也换了思路啊，用一些无人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代价会更低，而且对于美军所造成的一些伤亡会更加的少，而且不排除会未来会大规模的使用，对于伊朗所造成的威胁可能范围会更大，所以说是具有一个里程碑意义。目前来说的话，就说特朗普显然对于这场战争的一个结局啊，也是缺乏一定的方向啊，所以看到像《纽约时报》就谈到了说，特朗普遇到了一个他无法掌握的对手啊。他曾经说过，伊朗民众啊，他们是好的啊，他们是非常善良的。那后来在北约峰会上啊，特朗普又说了啊，他们是一群病人啊，有病。就说他们对于伊朗人这种口风是一个180度转变啊，而且谈到的是什么？就说为什么会转变？是因为伊朗的民族性是超出了特朗普的理解范围之内啊，让他觉得摸不着头脑。而且这篇文章也说啊，就说参与谈判的一些美国的谈判代表对于伊朗的这种历史啊，伊朗的这种性格啊，并没有真正的把握。同时也谈到目前随着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这个被撕毁啊，就说这个战争啊又陷入到一场无止境的战争啊。这个战争当中，因为本来以为啊谅解备忘录这已经是双方在过去长时间去协商达成的成果，而且是双方的一个防护墙，那现在看起来这个防护墙也已经是坍塌了啊。继续看到其实这场战争不止让伊朗人不满，美国的民主党人啊，尤其对于特朗普越过国会啊去发动这场战争是非常不满的啊。有两个表态，第一个表态呢是美国参议院刚刚是，当然其中主要包括了民主党人了，否决了啊一项总价值达到90万亿港元的国防授权法案。那其中呢以抗议之位非常明显，就是抗议特朗普政府未经国会授权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要知道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在过去美国历史上60年当中是每一年都会顺利的通过立法，为什么？两党对这个法案是有高度共识的。那这次呢是因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到僵局，这是60年来的第一次。那同时由美国的另外一位参议员西夫表示，他将会再次发出一个就是啊就对于战争权利法案的一个投票啊，迫使共和党人再次投票去结束伊朗战争。当然这个投票类似的过去已经有11次了啊，每次都是遭到共和党人的否决。好，再来看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啊，也让以色列陷入到一种深深的不安当中。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更没有办法去决定啊这场战争的一个结局。那同时呢，就是说目前美伊之间，不管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啊，如何去，你要是彻底的放开霍尔木兹海峡啊，如果双方谈妥了的话，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那如果美伊战事激烈了，以色列方面也会有一些啊问题，就是。是，所以是陷入到一种不安，很被动。那同时呢，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批评了以色列国内有一些声音要挟持美国公众啊的一些舆论啊，希望把这场战争持续的打下去啊。这是他说，他代表的是美国，而不能代表以色列。而在这场战争当中呢，看到阿联酋啊，他们呢是。包括帮助美军去攻打伊朗的设施，拦截伊朗的导弹啊，同时之前通过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啊，推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和解，都让美国觉得这个兄弟靠谱。于是呢，就美国决定要出售阿联酋 AI 芯片，无限量的一些先进芯片来答谢啊，助攻伊朗。这是一个论功行赏，享受芯片的特权和欧洲盟友同等待遇。好，那现在看起来其实战争还在进行，但长远来看中东局势还需要的是海湾国家要加强经济合作与伊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像现在这种情况看到就是说对抗的话，伊朗是有着很强的能力去打破这种这个所谓的安全平衡啊，用无人机就可以让区内国家搞得是鸡犬不宁。那所以呢，就说那个是不可持续的，大家还是要把经济和安全去挂钩，那最后呢去形成一个区域的一种论坛的关系也好，一种相对来说绑定的关系也好，
这才是区内发展的一个长久之计，战争是不可持续的。而伊拉克的新任总理啊，目前呢正在白宫进行访问啊，伊拉克在目前的地缘政治之下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说呢，美国计划要修建一个就是伊拉克到叙利亚的输油管道啊，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伊拉克的石油啊就可以送入到叙利亚了啊，其中呢，特朗普呢就谈到要结束23年在伊拉克的一个驻军任务啊，这样的话能够啊。修复两国的关系，而且通过石油管道的修复啊，让伊拉克在其中会有更加重要的一个作用。好，进入到全球速览。好，一场很重要的会议在香港举行，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了安全护航发展的一个宣讲会啊，其中呢，各方都谈到要筑牢啊，护国安的屏障，展现强大的制度韧性啊，去保障香港的良政善治啊。其中多位都谈到，就说，这个国安啊，它是一个动态的，并不是说你国安立法了啊，这个事就结束了，而是要去啊，持续性的去啊，持续的去筑牢国安的一个防线是非常重要的。内地经济数据出炉，那在今年上半年 GDP 呢是增长了4.7%，是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其中呢看到新动能贡献率超过了40%，新动能挑起了大梁啊。一些细化来看的话，就是集成电路啊，产量增了23.1%，日均生产超过15亿块的芯片啊。整体来说，就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了。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了，新动能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好，继续来看，这两天我们知道中证监呢，在今年5月份就开展了一些跨境的证券业务的整治啊，对于富途、老虎和长桥证券的一些这个境内的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行立案调查，就是没收了这3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啊全部的违法所得。那现在呢，这个事情据报有一个延展，说有一家公司叫做新丰天域，它的一个同名的英文公司牵扯到了就是一桩诉讼当中，仿佛是这个事情的延伸。那目前呢，新丰天域已经说了它包括旗下所有的子公司、关联公司都是不存在就是相关的这个就是问题并没有涉入到这种内幕交易案可能是一个同名的一个公司。去关注到一个最新数据说广东省6月份的新冠感染2.6万宗，按月呢是增加了超过8倍进入到夏季流感的高峰，但是没有人死亡，而流感确诊呢是超过了27万，有1人死亡这个文章也提醒这些人群密集地区一些易感染人群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都需要去提高警惕。欧洲最近呢是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批准，就是允许乌克兰用那些国防的军援来购买中国的无人机零件。因为过去欧洲所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这些资金只能购买指定国家的，当然包括了欧盟，包括了一些合作国家的这些零部件那现在呢是要扩大来买中国的，这显示出了什么？显示出了那些国家是无法满足乌克兰在这个方面的需求显示自身产能是有局限的，难以供应乌军的一个所需这个是金融时报也报道了，允许基辅来买中国的这些无人机零部件。乌克兰又要进行一个内阁的重组这也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3次那个重组，其中牵扯到一个人，今年1月份刚上任的乌克兰的这是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将会离开这个内阁，他已经宣布辞职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泽连斯基想成为唯一的明星这是凤凰网的一个观察，就是因为这个国防部长很年轻有为，35岁是一个政治明星一样的人物这个好像是让泽连斯基的光芒有所被分享所以说是要把它撤掉，当然这是其中原因之一了。还有原因呢是他风格比较的特立独行，而且他在购买武器的时候他绕开了一些传统的这些国防企业，
触动了一些众怒。对于这次冲突呢，这个看到 FT 啊社评认为这是乌克兰自杀式的一个内阁重组，在当下人员的一个稳定啊，谁能够去干出成绩，这更重要，而不应该被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包括在未来政治上是否会成为一个对手这样的一些啊跟个人得失相关的事儿啊所去左右。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俄罗斯的劳力短缺啊，所以啊从朝鲜啊来了很多的劳工，但现在呢，随着用人的一个需求紧张啊，身价暴涨，基本上就是说5万卢布啊，5万卢布左右，这是俄罗斯期望给啊朝鲜的工人的一个月工资，但是目前呢，啊，这个就是朝鲜工人希望的是11万多卢布啊，所以高价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啊不得不放弃引进。好，再来看，就是在美国对于委内瑞拉啊，就是实施了相关的对于总统马杜罗带走之后啊，马杜罗，他这个就是原政府啊，就是一些官员得以保留啊，包括了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等。那其中呢，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其实一度是美国眼中的一个肉中刺，就是现任的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内政部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政部长是深陷一些贩毒的事件当中啊，对美国成为一个追杀对象，甚至悬赏。那结果经过了这个地震呢，经过了这个政府的更迭之后啊，他居然成为了美国的一个亲密的盟友。为什么？还是因为啊，他自己觉得呀，把柄在美国人的手中啊，与其去跟美国对抗，不如呢和美国选择合作啊，这样的话能够里应外合，也让自己去啊安全的去度过。当然过程当中，美国也发现了他身上的一个可利用价值之处，啊，稍后关注更多。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美在芯片方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美国商务部确认呢，英伟达 H200 芯片已经恢复对华出口，尽管呢是数量依然是极少，发往中国了。同时，另外有消息传出啊，中兴等三家中国企业是获准啊购买英伟达的芯片。那过去我们知道，就是主要是几家平台企业，像阿里、腾讯啊、百度等可以买 H200 芯片。那现在看起来这个范围有所扩大。那另外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对全球市场当中啊，这个大家对它的认知啊，不得不去做进一步的理性。那其中看到的是，美国福特汽车的执行董事长就谈到中国车企说，美国是不可能永远将其拒之门外的，美国企业需要做好准备，总有一天。 中国车企会打入到美国市场的。但另外，德国总理默茨最近被问到说，会否反对中国车企来接管那些已经陷入困境的德国车企啊？他表示不反对。啊，再看到的是。 目前，美国呢是加大了对西太平洋的相关部署。这次派出了一个海岸警卫队，有6艘快速反应巡逻舰来到了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附近。当然，主要是啊要去涉足啊，在太平洋，他去想抗衡中国对相关海域的一些啊主张。这个船呢跟过去相比不同，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叫。 中小型的啊，快速反应啊，跟过去大型舰艇不一样，有一些自主性、灵活性，而且呢，要知道过去都是派海军，现在派出的是海岸警卫队啊，这个事情说明美国对该地区的一些影响力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加入，进行一些情报的收集和联动区内国家。 这两天我们也谈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要全面的去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甚至要发动盟友啊，切断对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一些啊资助。那但是日本呢，在其中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日本对国际刑事法院是非常的推崇，而且目前国际刑事法院的负责人是一位日本人。 啊，面对这个情况，日本一方面希望能够去维护好啊，还继续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来去推动日本在国际法制当中的影响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另外一方面又不敢去得罪美国，所以只能是小心翼翼的去走外交路线了。好，继续来看内地。 内地刚刚前两天谈到，就是文学的一个啊，这个天才啊，就是当然天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啊，一个女生啊，她呢是学位啊被剥夺之后，现在贾平凹的女儿，也就是贾浅浅啊，她呢论文造假事件已经是传了有一阵子了，那现在啊校方已经给出答案，她的硕士论文存在抄袭的情况。 那而且呢，他已经是遭到了他所供职的西北大学的一个解职啊，这个事情算是啊，终于在学术不端的。

探讨上啊，好像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就是其余另外一位相比呢，他的这个时间传的是更加长。但是西北大学啊，给出答案回应民众关切的时间，让大家久等了啊，稍微有点点啊，民众还是不满意，说争议难道就此结束吗？啊，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再去想想啊，为什么他们代表的是文二代呀？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财富是可以去继承的，但是难道这样的一些，文学的啊，这样的一些学术上的东西，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继承吗？啊，一些学术内部的审核委员会都去哪里了？啊，大家还是有一些新的思考。啊，昨天谈到就是蒋方舟。蒋方舟呢，说他啊学术不端啊，其中到底学术不端在哪里啊？后来啊，有网友进一步去发现，他涉嫌抄袭了台湾学者的文章啊，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繁体转简体式的一个抄袭。两岸呢，在学术的一些这个学术库啊、学术研究上啊，这种合作啊，可能没有那么的紧密，这也让一些产业链在其中产生了啊，让一些大陆出现了什么呢？台湾论文啊，代抄的一个服务啊，完成了简转繁啊，繁转简，就是可以去让很多人的耳目啊就挡住了。那同时，大家再来看，不管是啊这个蒋方舟，还是刚刚的这个就是贾浅浅啊，他们呢都是通过爆料啊，通过舆论倒逼才实现了反思。啊，一个学术界，它自有的一些审查机制啊，是不是应该更走在前面？是不是应该在各关把得更严一些？好，再看到大千世界。清华大学有一个求真书院，那培养的是一些天才的数学人才啊。院长邱成桐先生呢，最近是建议要清退几位不合格的预科班学生。为什么不合格呢？因为这些学生啊，都是被家长们花钱啊，是培训出来的应试型的啊，并不是真真正正的数学方面的一些优秀人才，还是社会功利性在学院的一个体现。那最近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跟 AI 聊天，AI 提供情感服务，甚至把 AI 当做一个恋人。中国有新规上路啊，这种虚拟的爱情要去把人工智能去模拟人的情绪啊，模拟人的这些思考方式，就是人格特征啊，这样的事情要去做进一步的规范啊，否则的话，它会给一些用户带来一些误导。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拍卖啊，一个6700万年的暴龙的化石，以3.9亿天价啊，这个给售出了。当然，售出呢可能并没有进入到一个科研机构，进入到了一个私人藏家。有科学家就说啊，私人收藏就等于这个标本的科研和学术价值已经死亡了啊。在美国，这个恐龙只要是出土于私人的地块啊，是可以进入到流通的。最近呢，就是广东揭阳啊，有几个少年他们焚烧狗只的事情，引发了网友高度关注啊。在内地，包括在郑州街头，还有在香港，有几个大屏幕上都显示出了反对这种虐宠物的现象啊，不希望再有这个事情，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事情啊，去推动这种对宠物的一些关爱的新规。啊，当然，这个影片呢都已经是下架了，不可以传播这样的影片，以免构成模仿犯罪。啊，最后来看一个摄影师，他的作品啊，对象很奇特，都是在监狱当中的女子啊，看一看通过他们怎么样去完成一个在犯罪之后啊一个自新的过程，一起来关注。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2: 天哪，我要喂猪。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3: 爱姐真美，天方海海尽，拉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2: 天哪，没安慰，昨天。
4: 光顾爹爹，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4: 天亮，老那日白。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蜿蜒清翠的天目山，向着衔接于东麓的杭嘉湖平原，伸出两只鱼脉，如一双臂膀，环拥着余杭山水。5300年前，在散落于平原的孤峰残丘之上，村落连绵迭起。人们在山林狩猎采集，在湿地种植水稻。当人口逐渐繁稀，耕作技术发展，村庄和稻田便向平原深处蔓延。为了防备洪涝灾患，先民们堆土成墩，居住在墩上，死后也葬在墩上。取土时形成的低洼地带被顺势整治成河堆，再与自然水网连通，便成为来往运输的水道。时光荏苒，300-400年后，这里渐渐成为方圆百里间的中心，良渚古城拔地而起。4900年前的夏秋之际，一场大雨倾泻而下，袭击了整个天目山区。掌握尖端治愈技术的良渚匠人正在雕刻一件玉琮。神辉的纹理细如发丝，稍有差错便前功尽弃。这时屋外突然电闪雷鸣，眼前变得晦暗不清，他只无法再继续，只得割下手中的刻刀。

此时的墨角山上，王族们隔着雨幕向远处望去，忧心忡忡。连日暴雨威胁着梁主城的安危。在漫长的时光中，水滋润着长江下游这片丰腴的土地，发展出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洗炼出自马家浜时、经凌家滩、松泽至梁渚这样数千年间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然而，水也曾一次次化身为惊涛和洪涝，阻断先民迈向文明的步伐。是以五千年前，梁渚先民决定在这世代孜稀的水乡平原上修建这座城之时，选址和布局都经过精心的考量。梁渚城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平抑，东边的腹地则平畴千里，水网交织，是再好不过的宜居之地。只是夏季多雨将导致北面山洪倾泻，秋天伏旱又会使水稻绝收，河道干涸。梁渚城的营建者们深知，要想突破发展的桎梏，必须解决这频发的水患困扰。于是他们开始构画一个宏大的水坝系统的蓝图。经考古发现的11条堤坝遗址，构成了具有上下游两级水库的完整水利系统。西北方向，大遮山中的岗公岭、老虎岭、周家范、秋雾、石雾、蜜蜂龙组成了高水坝群。西南方向，狮子山、鲤鱼山、关山、梧桐弄组成了低水坝群。东南方向，唐山是平行于大遮山走向的山前长堤。梁渚堤坝的结构类似于现代的粘土新墙坝，坝体外侧用黄色粘土作为坝壳，坝体内则填注淤泥和草果泥。草果泥就是用南荻等植物茎秆包裹，再用竹条进行绑扎固定的块状泥土，类似于现代抗洪时使用的编织袋装土。将一块块的草果泥纵横交叠堆筑成堤，既能提高坝体的强度，也能加快固结过程，在运输和垒筑时更是便于分工协作。梁渚人还巧妙地利用自然环境的特征对城外山体进行改造。从新发掘的这段石岭头坝体能清楚地看到，长堤的引水面处采用了石砌结构，因此能承受住剧烈水流的冲击。汛期时，山洪被长堤引向西侧高低二级水坝形成的库区中，可避免梁渚城所在的山间平原出现洪灾。伏旱期时，库区又可以向城里城外供水，解决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的需求，使都城的交通命脉保持畅通。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蓄水量达4600余万立方米，相当于三个西湖。4900年前，那场持续多日的大雨终于停息，精密设计的水坝系统化解了暴雨和山洪的威胁。云破天青，阳光漫照在平畴绿野、丘陇山林、民居王宫间，城内外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忙。这是一座无以伦比的水上都城。
九座城门中有八座均为水门，城内的51条河道和内外护城河绝大多数都是由人工开挖而成。城内外水系相互连通，形成了完整的水上交通网络。钟家岗谷河道也是良渚城这3万多米的人工水道中的一段。

在其两岸的部分台地边缘，还发现有保存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河道内的生活废弃垃圾不多，说明当时为保证水上交通进行了较严格的管控。研究者溯溪而上，探索建成材料的来源。满目青翠间，与梁主人的竹筏隔着五千年的时光错身而过。生长在天目山中海拔四五百米高处的木材，经由水路被运送到梁主城内的钟家港岸边。在这里，麻栗树干被加工成原木，驯树干被加工成方木，它们将被运至莫角山上，成为架设神殿的梁柱。古城中央那高达十米、面积约三十万平方米的莫角山，是依托自然山体堆筑成的巨型土台。高台之上的三组土墩建筑群，是大大小小的宫殿。土墩之间七万平方米的夯筑沙土广场上，也曾矗立着一些礼仪性的建筑。梁主的日常居住人口可能是两到三万。莫角山上居住着王和贵族们。宫殿区外围，人工堆筑的丘腹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作坊。从事玉器、漆器等高端手工业生产的人群居住于此。厚重的城墙形成环抱之势。东北之智山和西南之凤山各倚一角，状如后世料敌警备的角楼。城墙以外，自北向南的长条形区域内，数座人工堆筑的土垄上分布着小型聚落。莫角山南的池中寺遗址，出土了相当于19.7万公斤稻米的碳化稻谷堆积，足够五千人一季度的消耗。对稻谷的丝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它们来自梁主城以外的不同地方。城内出土的猪骨同样也有多个来源，这表明梁主古城的统治者们可以在大范围内调配基本的食物资源。当原先的城址规模渐趋饱和后，人们扩建了外郭城。历经数百年的开发和建设，梁主城的总面积竟至630万平方米之巨，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超级都市。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2: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
1: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4: 梁渚古城和水利系统工程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假使10000人每日风雨无阻的连续施工，也需要11年时间才能完成。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聚集这么大范围的人群和资源，建立和维续着如此辉煌的都市？是以信仰为纽带组织起来的权力。如果我们必须通过空中的上帝视角才能看清楚梁主人规划的古城和水利之宏大，那么我们需要放大镜才能观察到梁主信仰的精微与幽深。玉琮是梁主人至高的通神法器，这件玉琮重6.5公斤，是目前已知的梁主玉琮之首。它出自反山墓地12号墓，墓主应是某代梁主王。玉琮四面的直槽内都以简地微雕而成，一上一下两个神人兽面纹，只有3厘米高、4厘米宽，其间雕琢极为细密，1毫米内就刻画了4-5道线条。玉琮的四角则刻有上下分节的神人和兽面，两侧是抽象的侧身飞鸟纹。这是梁主人心中的神明，他头戴芥子形羽冠，耸肩，屏臂，曲肘叉腰，腰部的位置有一圆目、阔鼻、带獠牙的兽面，双足四爪。这神人兽面像便是梁主的神徽。神徽中神人兽面的组合表现变化多样，但万变却又不离其宗。它不仅在玉器上被大量表现，也见于其他材质的载体，如象牙器、漆器、陶器等。早在梁渚建成之前，瑶山、北村、观景头等墓地就已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围绕这些玉器的使用，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规范，体现出明确的尊卑之别、男女之分。早期女性贵族的地位非常突出，墓中可发现一套套完整的玉璜和圆牌式组合，以及偶见但重要的艺术形象。梁主的信仰和观念也已形成，龙首、人面、神兽面成为在各类玉器上反复出现的母题。尽管刻画风格时有拙取，也常常用到镂空工艺，但同梁渚古国发展高峰出现的具象的神徽，显然是同源同义。刻纹玉器至于梁渚人而言，不仅仅是社会权力的表现，更是精神世界的映照。在梁渚的社会结构中，鲜明的等级差异贯穿生死。城外的卞家山上葬着平民，文家山上葬着较低等级的贵族，高级贵族 先后葬在城内的江家山和城外的瑶山、会关山等高台墓地上。莫角山西侧的反山长垄就曾是数代王族的安葬之处。考古工作者正在绘图记录着反山第二十号墓的情景。这是反山墓地中出土玉器种类最齐全、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半圆形式，成组锥形器、三叉形器和冠状器，构成了男性头部浴室的制度化组合。那由300多颗玉管和玉珠所形成的串饰，并非墓主人生前的日常配饰，而是重大仪式中的特殊用器。墓内的4件玉琮、1件玉钺、24件石钺和43件玉璧，均具有象征性的含义。琮是良渚信仰体系的载体，钺是男性贵族社会权力的物化表现，玉璧则是财富的象征。种种迹象表明，这也是一座王墓，年代稍晚于12号墓。透过专业的目光和笔触，散落的玉管连成珠串，繁复的玉饰各归其位，叠压的玉璧、石钺依着顺序逐层入葬。它让我们越过时间和尘土，同梁主人一起见证那场贵族的葬礼。与20号墓大致同时的22号墓，其玉器组合却迥然有别。墓主的头颈部放置一组由12件玉管和1件刻纹半圆牌饰组成的串饰，他的胸腹部纵向放置1件玉璜、一组圆形龙首纹牌饰的组玉佩。这些饰物与一同随葬的冠状器、从饰管、环镯、玉璧、玉鱼等玉器，共同彰显着一位女性墓主的权贵身份。梁主权贵通过一整套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显示对神权的控制，进而延伸至对世俗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占有。这套权力信仰体系在临平衡山、青浦福泉山、吴县草鞋山、武进四墩和无锡丘成墩等地的高等级墓葬中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高度一致的信仰系统和文化认同中，各区域中心之间交流分配着象征权力与信仰的高等级玉器和图像，由此建立良渚古国间的政治和宗教联系，构建稳定的社会权力网络，创造了整个良渚文化区域内的共同秩序。毫无疑问，良渚遗址群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文明阶段。距今4900年前，深秋黎明的莫角山上，庄严的神殿浸染在霞光中。

神殿广场之上，已聚集了来自良渚古国各地的首领。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即将开始。达乌师上前，将玉琮交到良渚王手中。

梁主王头戴玉锥形器官，额束缝缀半圆形神人兽面纹玉牌的丝带，发髻上插着三叉形器与长玉管组成的玉饰，脖项间挂着玉管串饰，并监立于他身旁的王后，髻上插着玉梳背，头上戴着半圆形玉牌与玉管串成的冠饰，颈间挂着玉环和圆牌饰组成的繁复组佩，双腕戴着玉镯，行动间琳琅龙聪。梁主王郑重地举起玉琮，那一刻，玉琮上的神辉无比清楚而神圣，仿佛神的眼睛正注视着梁主古国的芸芸众生。

通过开创性的政治实践，长江下游的先民缔造了良渚古国。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先民们也在探索着区域性整合的道路。最早铸造城墙的城头山，在距今5300年前扩建为规整的圆形城池。高耸的城墙，宽深的护城河，这些不再只作为排涝防洪的设施，同时也成为了严密的军事防御屏障。城头山扩建后不久，在16公里外，一座新城出现，这就是鸡叫城。起初，居民依照传统修建了环壕聚落，直到距今5000年前，随着聚落规模的扩大，人们决定拓展居住空间。他们于是填平环壕，在更外围开挖护城河，挖出的土堆在护城河内侧，便筑起宽阔的城垣。从普通环壕聚落演变为城池，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拓展和改造，更意味着通过城壕等大型公共设施的修建，发展了在大规模人群内部进行协作的机制。随着鸡叫城的发展壮大，周边部落纷纷归附，城外不断出现新的居民点。这些蜂拥而至的人群造成了粮食紧缺的局面，城中的长老们为此争论不休。有人提出应强制驱赶一部分城外的居民点，有人提议抢占清河城和走马岭城的土地，也有人主张扩大耕田面积，并将粮食进行集中分配。但旁人均觉得此法见效太慢，于是这声音便被淹没在一片喧扰间。原野的高阜上，城郭剪影浮现。青年首领走向那位略显落寞的长老。不久后，在鸡叫城的周边，人们丈量土地，规划空间，开沟掘土。一条条相互平行的沟渠在大地上铺展开，所经之处便是新造的水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3: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内地六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8981亿千瓦时，按年增长3.7%，而首六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是4.9%。第二产业用电量约3.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是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数据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是增速达到56.9%，互联网数据服务达到44.4%，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讯，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为此，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统筹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于美东时间15日晚上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目标。伊朗则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起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1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重燃战火，据《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取哈尔克岛。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播出的一段采访中，明确否认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某些势力砸钱抹黑自己，试图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
1: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0,000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 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斯高调参与美伊外交斡旋，并在主流舆论场对以色列进行不留情面的炮轰，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很耐人寻味的。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副总统常被讽刺为备用轮胎，主要就是负责出席一些礼仪性的活动，比如友邦领导人的葬礼，或者在参议院打破平票的僵局，极少能直接插手并主导核心的内政外交。像川普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彭斯就是如此。就算历史上有些副总统试图有所作为，但核心外交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组成的铁三角手中。万斯则不同，他的活跃度显然超过国安顾问和国务卿，甚至越俎代庖。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要从多个角度去看。第一，特朗普一向具有极强的聚光灯垄断欲，他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万斯深度参与国家大事，肯定有他自己的政治算计。比如美伊和谈，这是一根高压线，面临着国内新保守派、福音派选民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三大巨大阻力。那么特朗普让万斯站在风口浪尖去硬碰硬，如果有成功，功劳就是归总统，如果谈崩，那万斯则作为政策执行者承担第一波舆论炮火。正如万斯自己所抱怨的，他承受着疯狂的抹黑和攻击。还有特朗普对他第一任期内被国务院、国防部等传统官僚，他称为Deep State， 就是这个深度政府，架空还有牵制是心有余悸。万斯虽然以前曾经严厉攻击过他，但现在呢，则表现为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客观上符合特朗普用人的习惯。第二，万斯曾经长期在硅谷风投界工作，他的政治起步和崛起是靠硅谷巨头彼得蒂尔在资金和人脉上的全力托举。那么作为蒂尔的门徒，万斯所代表的是硅谷右翼的加速主义和技术孤立主义精英，他们主张将美国的国家资源从消耗性的地缘战争，比如中东和乌克兰中抽离出来，将帝国的精力集中于本土科技创新，重构半导体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在科技领域与主要大国竞争。在他们眼中，中东的地面战争是过时的低效消耗。这也是万斯誓死反对派遣150,000地面部队赴伊朗，极力避免伊朗沦为利比亚失败国家的底层逻辑。第三，重用万斯也可能是科技富豪们支持特朗普的条件之一。在美国的财富领域，传统的共和党金主，像石油、传统制造业和华尔街的旧钱，正在向新科技资本让渡权利。特朗普需要硅谷新贵们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硅谷科技巨头则极度渴望摆脱传统的民主党和建制派在反垄断、数据隐私和加密货币还有 AI 监管上的束缚。特朗普用万斯作为政治中介，向硅谷换取技术和资金的效忠。第四，万斯的立场表态，与其说是内部分歧，不如说是未来权力的提前布局。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的是共和党传统的鹰派、新保守派外交路线，而万斯代表的是新一代的 MEGA 孤立主义的旗手，通过在此次美伊危机中扮演核心的和平协调人，万斯正在积累无可替代的外交资历，试图向选民展示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自传的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个有能力处理全球最棘手安全危机、保护美国士兵生命的成熟政治家。万斯的务实谈判路线在实质上与特朗普避战省钱的商人思维高度一致，他力争被特朗普认可为接班人。第五， 万斯在此次事件中对伊朗展现出务实主张对话的态度，对以色列政府部分势力则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这无疑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通过公开抗衡外国游说团体，万斯向外界树立了他只效忠美国民众利益，绝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摆布的独立政治家形象。这种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表态在当前 MAGA 选民群体中极具号召力。但是以色列在美国国会保守派智库、传统游说集团以及亲以色列的金主网络中拥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力。万斯直接指责以色列政府内某些势力操纵美国舆论，这种近乎掀桌子的指控很容易招致党内建制派与传统保守势力的联合绞杀。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二十艘俄罗斯的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15号在乌克兰国家日这一天在基辅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互动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问题。
2: 15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是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合作，推动多边政治协作。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通过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并不断加强我们在安全、防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系，使我们每一个民族以及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自由。

0: 中的历史性一步。接下来也期待欧盟为乌克兰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言辞是空洞的，但他表述中透露出的立场调整，则是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相关表述的延续。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一改以往的批评态度，公开赞扬了乌克兰的力量，以及在战争中的防御和打击能力。肯定乌克兰军人展现出的勇气以及乌军装备的精良，认为这对普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赞泽连斯基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战争中非常有效。尽管双方过去曾有过紧张的公开争吵，但现在呢，说两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气氛甚至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转让制造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并将指导乌方进行生产，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空袭。特朗普一贯是崇尚实力施压弱者，在对待乌克兰、北约盟友以及中东局势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去年2月28日在白宫会晤时，他轻视泽连斯基，嘲笑乌克兰毫无筹码，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俄罗斯在军事上比乌克兰更大更强。那么今天的转变则被认为是俄罗斯当前经济与战线面临的泥潭。那么特朗普呢，要以强者对强者的姿态逼迫俄罗斯认真对待和谈。总之，特朗普的外交哲学不看重传统的道德道义，而是纯粹以力量和利益为导向，任何一方想博取他的支持，都必须先在战场上或经济上证明自己是强有力的一方。从美国总统的幕僚与顾问到乌克兰高层官员和外交顾问，都曾明确指出，特朗普确实喜欢赢家。他们深知特朗普不会因为道德同情而支持弱者，只会投资在有能力赢得胜利或能为美国带来利益的强大伙伴身上。所以乌克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够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支持。乌克兰在战场上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精准打击，展示出在无人机与电子战领域的强大实战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了向特朗普证明乌克兰韧性强劲，手中有牌，而不是一味索求援助的弱者。从欧洲到伊朗，不管是特朗普的朋友还是对手，也都在放弃讨好或让步，着力于提升自己的力量，这样反倒能得到特朗普的重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

0: 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视野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西班牙和英国十五日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阶段。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十五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申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7: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 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 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6: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百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5: 直布罗陀历史是一部大国地缘博弈史，它的主权归属与边界的变迁始终折射着欧洲权力格局的消长。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荷联军占领了直布罗陀。1713年，战败的西班牙被迫签署乌德勒支合约，将直布罗陀永久割让给英国。西班牙一直认为直布罗陀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英国则强调乌德勒支合约的法律效力，并高度尊重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在1967年还有2002年的两次全民公投中，直布罗陀居民都以超过98%的压倒性票数拒绝归属西班牙。那么直布罗陀虽然由英国统治，但它的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西班牙的。拥有3.8万人口的直布罗陀，它的生活物资、部分食品以及西班牙南部邻近地区的消费市场呢，是这个高度融合的。每天有超过15000名西班牙的通勤者跨越边界，前往直布罗陀提供的医疗、基建、酒店等核心工作服务区啊，占的这个直布罗陀劳动力的近一半。1969年到1985年。这个当时的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下令彻底关闭直布罗陀边界，切断了电话、轮渡与陆路交通。尽管这样呢，也没有

迫使这个直布罗陀人呢要归属西班牙。1985年之后，随着西班牙加入欧盟，两国边界在欧洲一体化大潮中变得模糊了。可是呢，英国脱欧之后，96%的直布罗陀人选择留在欧盟。那么这样的话呢，英国脱欧，直布罗陀呢人要留在欧盟，直布罗陀呢又主权属于英国。那么于是呢，他就再次面沦为一种硬边界的和孤立飞地的这个境地当中。如果实行英国脱欧后的硬国界和严苛的申根签证检查呢，那么每天数万人的排队过境将导致两地经济彻底瘫痪。正是现实的民生诉求倒逼了政治妥协。那么从现实操作还有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呢，这次边界拆除与陆路边检的取消反映了各方高度务实的利益权衡，也展示了极为高超的外交平衡术，实现了主权主张不变、治理方式重组。这个协议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协定不损害英西两国各自的主权立场。同时呢，物理边界围栏虽然拆除，但安全监管并没有消失，而是化整为零的撤到了直布罗陀的机场和海港。在这些外部口岸，直布罗陀与由西班牙代表欧盟协助的申根系统共同进行边检。直布罗陀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对眼下的全球地缘政治还有国与国的关系呢，具有一些风向标示的意义。直布罗陀边界的消失是实用主义对地缘偏见的胜利。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世界，主权往往是抽象而神圣的，但边境人民的生活却是具体而真实的。搁置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主权归属，优先用合作去解决关乎生存的现实边界，这就是直布罗陀巨石带给现代国际政治最具智慧的启示。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并共同见证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开幕，与会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抵达上海。
1: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桥梁及阿巴斯港居民区遭袭，导致多人死伤。
0: 伊朗谴责美国近期对伊军事打击构成战争罪，并要求胡塞武装做好切断红海石油航道的准备。
1: 泽连斯基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
0: 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涩谷的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等政策。
2: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0: 早上好，我是小翔。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的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
3: 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4: 中方刚刚庆祝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
3: 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
4: 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3: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4: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 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3: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智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

0: 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7月16号的晚间，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3: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在上海举行。
2: 应邀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16号也陆续抵达上海。
1: 16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16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6日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方官员在场迎接。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的晚间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4: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5: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的前沿技术成果，而其中300款的 AI 产品是全球首发。
6: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

0: 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
1: 目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在生活服务领域在探索，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在很多场景落地了，包括我们的物流分拣，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分拣、工业上下料，包括医疗康养等等，非常多场景都在落地中。我们判断今年可能是小规模的商业试点，那么到明年应该就会进入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的推广。
0: 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游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2: 一方面是更多的客源，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不同行业的客户都会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感兴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下游产业链上面，就是我们的 GPU 数据库呢，也希望能够就是适配国内的很多算力厂商，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国内算力厂商的一个发展。
0: 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会在上海开幕。有观点认为，此次的大会将会展现中国在全球 AI 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
4: 也有观点是认为，中国希望通过大会获得全球南方的支持，以在 AI 的领域竞争当中占据领导地位。那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各方应该要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繁荣。
5: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战争还在持续当中。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综合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有部分的机场、桥梁还有铁路枢纽遭到了美军袭击。那其中阿巴斯港据报有1人死亡、8人受伤；霍尔木兹干涉2人死亡、4人受伤。
4: 另一方面，伊朗在新一波的攻势当中，声称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还有约旦境内多处的军事基地设施。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宣布，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东的资产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6: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一座桥梁也遭打击。此外，美军战机在夜间对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附近居民称，最少听到3声巨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东时间16号下午2点，美军开始对伊朗进行连续第6晚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公布的视频显示，当天早些时候，阿瓦市一家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遭多枚炮弹击中后，医护人员快速将病床上的病人转移。医院院长表示，由于紧急情况迫使医院清空所有床位，包括需要特殊护理的病人在内的约211名病人已被转移，医院将在局势稳定后恢复运营。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近期发生的多起袭击目标均为平民，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他称，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军方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视频，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埃拜的美军码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称，自16号凌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拦截32架进入领空的敌对无人机，多处设施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名下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可被视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包括高尔夫俱乐部以及迪拜特朗普国际酒店大厦和利雅得特朗普大厦等。革命卫队当天指出，伊朗具备与敌人长期作战的能力，如果伊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伊朗将把该地区所有相关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更多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
3: 怀珍，早上好。我们看到美军呢是连续6晚对伊朗发动了打击，那本次新一轮的打击都主要针对伊朗的哪些设施？另外，美方也称说美伊双方还在沟通当中，所以美军的下一步还会有怎样的行动？
1: 是的，杨子祥，美军现在持续扩大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空袭行动，而且攻击的重点已经从单纯的防空系统延伸到飞弹、无人机、海军以及所谓的后勤设施。而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有多家外国媒体最新报道，美军此次主要打击到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包括了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据点，摧毁了防空雷达、飞弹还有无人机基地、海岸监视系统，甚至海军设施以及军事补给网络，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攻击到商船的能力。而最新消息也显示说，美军持续攻击部分到内陆的军事设施，用来压制伊朗的反击能力。现在美国官员就表示说，只要伊朗仍然持续攻击到美军以及商船，美军还是会维持这个高频率的精准打击，而下一步也会锁定到飞弹的发射阵地，甚至无人机的基地，还有指挥控制中心以及革命卫队的海军设施，同时还要加强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以及海上的封锁行动，并且呢还会保留扩大攻击伊朗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选项。但是白宫还是强调说，希望要来透过这个军事施压，迫使伊朗重新返回谈判桌，而不是要演变成一个全面的战争。杨子祥，
3: 好的，了解，谢谢怀珍。
4: 而现在美方也持续释放或将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德黑兰对此有没有回应呢？来看到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那现在可以看来啊，就是马上就要进入全面战争的迹象，所以呢伊朗国内呢正在进行准备应对全面战争。而且呢伊朗的军方呢也态度非常明确，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红线，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要轰炸电力或基础设施，伊朗就警告说会轰炸地区的所有的基础设施。那么同时呢曼德海峡也是伊朗的杀手锏。那现在呢伊朗的战略呢并不是说要从此就是战争而关闭谈判窗口，有两个迹象。第一个迹象呢就是伊朗现在并没有宣布全面退出谅解备忘录。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呢释放了在伊朗的美籍一位美籍人士，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善意，希望能缓解局势的升级。但这个善意能不能够把这个局势缓解呢，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现在呢美国的意志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那么不由伊朗来控制。其实双方就是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坚持不下，所以呢如果是双方坚持不下的话呢，那么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而目前看来军事手段也没有任何的成果。所以呢现在伊朗国内呢对此呢也都是认为一种悲观的态度，就是认为全面战争有可能会爆发。
3: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构成战争罪，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8: 一方声明称，美国近日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一方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并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伊朗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谴责相关军事行动，并敦促海湾地区有关国家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声明表示，伊朗不希望美国和以色列借此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对立与猜疑，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一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6号向沙特阿拉伯发出严厉的警告，称如果沙特升级介入也门冲突的话，胡塞武装将会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胡塞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沙特日前袭击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是挑衅、傲慢而且无理的侵略，同时也形容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反击程度克制远未达到民众所期盼的程度。他指出，真正的对等原则是萨那国际机场对利雅得机场、港口对港口以及封锁对封锁。胡塞警告说，如果沙特升级对也门冲突的干预，沙特所有石油设施还有其他的关键设施都将会成为胡塞武装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的目标。如果沙特选择全面升级冲突的话，那么胡塞武装也将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并指也门具备赢得胜利的所有条件。
3: 下节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方报告从法律角度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十六号会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朝中社就报道了，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定义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提出战略方向的国家间条约，在捍卫朝中两国根本利益、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各领域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蓬勃发展，是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王沪宁就表示，感谢朝鲜党和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对中国党政代表团盛情款待，为全面履行这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历史性平壤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各项协议，增进政治互信和双边团结，扩大和发展协力合作。
1: 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十六号发布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三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了所谓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2: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告强调，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是在南海某海域组织舰载机开展多批次高强度海地拔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2: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回答本台记者就氦气出口问题提问时表示，为保障国内供应，中国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3: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也是战略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制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请问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5: 上周，荷兰贸易部长时隔八年访华，中荷也时隔五年半举行了部长级经贸会议。对于外界关注的安石半导体问题，何亚东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双方同意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协商化解纠纷。
4: 中荷双方同意 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5: 总部位于荷兰的安士半导体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由于荷兰政府在2025年底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介入，公司目前仍与其中资母公司深陷控制权与治理权的纠纷。今年5月，安士半导体中国公司曾发表声明称，在文泰科技的支持下，已宣布脱离欧洲总部独立运作。凤凰卫视陈巧文、贺有韵，北京报道。
0: 而针对美国出口管制和域外措施对荷兰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荷兰驻华大使浩士博16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何方反对域外限制，强调是否向中国签发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证，由荷兰政府自主决定，不受美国支配。
6: 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荷兰科技企业，其在华业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华盛顿目前正在讨论的 MATCH 法案，拟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荷兰驻华大使浩士博表示，荷兰外贸大臣和首相访问美国时已经明确反对相关域外措施，认为这类限制会增加企业经营障碍，干扰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稳定。
7: I think we oppose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so that's why both our trade minister, Minister Schulzma, as well as our prime minister mention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oppose the MATCH Act, which is currently on the table in Washington. So we strongly raised our voice and said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business, because I think we believe in a model where there is as less as impediments.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6: 对于荷兰的对华半导体政策是否受到美国主导，浩士博表示，相关出口许可由荷兰政府自行审批。他以荷兰近期阻止一宗美国企业收购案为例，强调荷方会根据数据隐私、战略自主和经济安全等因素独立做出决定。
7: Now, I think that the decision to issue export licenses is done by The Hague.That is our decision. That's not being decided in Washington. So it's not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look at is ou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whether this relates to our bilateral policy with China, or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we decide on our own. So we are not, in that respect, dict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6: 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浩士博认为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当前模式并不可持续。他提出三方面应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范围尽可能有限的措施保护欧洲产业，加大创新和技术投入，同时拓展更多经贸伙伴。浩士博还强调，并非将所有对华贸易分歧都归结为国家安全，而是希望在产业保护、公平竞争和自身转型之间寻找平衡。
7: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as a market, as a global player in tackling our common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 rising trade surplus with $1 billion a day is not sustainable. So we should look for ways, and that's what the Netherlands says in Europe as well, to on the one hand protect our indus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So we are a very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dialogue.
6: 中荷经贸混委会和新成立的中荷企业家委员会将重点关注企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浩士博表示，中荷在绿色转型、农业、水资源管理和医疗健康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而未来荷兰能否在坚持政策自主的同时，推动欧盟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并将新的经贸沟通机制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观察中荷经贸关系走向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赵伟，北京报道。
1: 日本民众16号再次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
8: 集会现场，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
9: 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ために憲法改正を進めているのが今の高市政権なの で戦争になら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やっぱり私たち の今まで過ごしてきたその平穏な日々っていうものが例えば徴兵だったり、徴用だったりもう戦争に全てその資源を振り向け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奪わ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10: いやもう絶対反対ですね。とんでもないです。戦争をできるような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憲法を改悪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弱者切り捨ての政策あと軍拡ですよね。もう全てに反対です。
8: 部分集会参加者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表示担忧，认为日本应避免重蹈战争历史。
11: 憲法の改悪に向けてですね、もうそういった改正を通しやすくするような、動きっていうのを見せているので、まあ、例えば軍事費、防衛費の増強っていうのも、もう毎年毎年最高額を更新しているような状況なので、もう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よ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平和であって、な暮らしに対して使って

0: 目前，乌两军的拉锯战在持续，而有消息人士，俄方的人士就透露，俄军近期在亚速高地利用电子战系统成功迫降一架美制大黄蜂无人机。而目前，俄罗斯的防空专家正在通过拆解研究这架无人机，试图找到反制乌军无人机战术的新办法。
1: 俄防空专家科努托尔认为，美方无人机包含了与标准军事算法截然不同的设计。该程序并非简单地搜索军事装备的数据，而是遵循严格的优先级的顺序，为俄军防空反制找到了对应的写法。
2: 那么，最近呢，俄军队呢在
1: 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周四，俄乌两军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位于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一是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的堡垒带。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集结了大约18万的兵力，乌军的侧翼红利曼也已经暴露。 当天，俄军控城红利曼约87%，乌军正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尝试向市内的残部运送水、药品和弹药等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此前驻扎在红利曼的初始兵力约为10000人左右。俄罗斯前线的消息人士指出，自此乌军可能损失 近9000人左右，许多乌军的残余人员也没有得到许可，便擅自放弃了阵地，向北顿涅茨克左岸撤退。次二是多布罗皮利亚市，它位于靠近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周边界的交通点。该市战前人口为3万，这里以低层和中层建筑为主的矿业小镇。 这里也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的企业，它拥有5座的煤矿。次三是扎波罗热地区的奥列霍夫的中心点，俄军的南极群和第聂布河集群围绕着奥列霍沃从东西南3个方向发起攻击。今年5月，乌军集结了6个旅，再次发动类似的攻势。
3: 但仅突破了15公里之后，双方进入到目前的阵地的消耗灾。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接待到访的英国首相斯塔莫的时候，回应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卸任的争议，也承认军方内部存在矛盾。
4: 在与斯塔莫共同会见记者时，泽连斯基公开承认，已卸任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 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在不同层面存在冲突，并表示费多罗夫将留任总统团队中。
5: President під час війни не має обирати в такій ситуації. Чесно, я дуже хотів би єдності. Сторони її не знайшли. І в цьому проблема не тільки сторони, і моя.
4: 泽连斯基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已指示国家安全局长赫马拉履行国防部长的指责，继续改革国防领域，在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后，将向最高拉达提交任命国防部长的提案，寻求议员们的支持，任命赫马拉为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批赖清德编造风险恐吓台湾民众。一会儿见。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

0: 严党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并共同见证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开幕，与会的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抵达上海。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桥梁及阿巴斯港居民区遭袭，导致多人死伤。
1: 伊朗谴责美国近期对伊军事打击构成战争罪，并要求不再武装做好切断红海石油航道准备。
0: 泽连斯基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玛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
1: 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涩谷的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等政策。
0: 欢迎回来。 针对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就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并且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3: 而针对赖清德日前有关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6号表示，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而且编造所谓的风险，目的是要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
4: 针对赖清德日前有关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6日回应称，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将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实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陈明华强调，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陈明华指出，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进献自由、大搞绿色恐怖，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所谓的民主？ 陈冰华强调，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台湾。

0: 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门行政公职局与外交部驻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14至16号合办认识领事业。

0: 包中国领事业务和涉澳领事工作，还有领事保护机制以及领事政见工作三大主题，教学内容结合了理论跟知识与实际的案例，涵盖撤侨行动、跨境合作，还有这突发事件的应对等重要的议题。领事业务的系列课程从2005年起举办。
1: 本年是第18期的培训，有超过200名来自不同的部门的领导、主管以及担任相关职务的人员都有参与。香港立法会16号继续审议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示，期间接获超过50次议员的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希望能够尽早开通，便利香港市民。立法会17号将会加开会议来恢复二读辩论。
2: 香港立法会16日召开特别会议，继续审议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口岸尽快通关并关注口岸运营前准备情况及运营后的通关程序。
3: 关口嗰个应用咧，就都做类似嘅压力测试咧，咁亦甚至乎系即系参考。 啟德體育園嗰個模式可能係邀請公眾啊，請埋啲公務員同事，大家一齊去演練一下，確保呢個通關之後咧係萬無一失啦。
4: 關於測試啦，呢個亦都係必然會做嘅。呢個包括係我哋綜合營運測試啦，一啲公共交通網絡嘅測試啦，一啲嘅應急演練測試同埋壓力測試都會做嘅。咁即係個形式係點做，同埋幾時做咧？個細節我哋會再係研究。
5: 喺呢個新嘅口岸咧，又可以持續做到啲優化，例如即係可以兩邊都唔使落車咁樣嘅做處理。
4: 由於係內地係需要係落車檢啦、車下檢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個其實我哋係同內地一路商討緊㗎啦。咁但係未有任何嘅進一步情況底下咧，都係要落車檢嘅。喺你落車嗰個位上半層有一個咧閣樓咁樣咧，係有啲特別嘅檢查通道係俾隨車人員用嘅，咁所以相對咧應該係會比較便利啲。
5: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内会结束后会见记者表示，会议有超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没有任何修正案提出。
4: 当系7月31号系我哋呢个港方嘅口岸区系能够成立之后咧，我哋就会系开展下一步嘅我哋好多嘅调适工作啦、装置工作啦，同埋咧系一啲嘅测试工作。我哋希望系呢个口岸能够系及早系开通啊，便利香港市民。
0: 立法会随后同意，于17日上午加开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处理条例草案余下立法程序，以支持尽快完成皇港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6: 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在7月31号就要启用，而记者最近探访大楼的内部建设进展，目前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 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7: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
6: 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皇岗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1: 下面我们要关注一下芯片股抛售不止，美股周四全线下挫，一会儿见。

0: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1: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0: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2: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0: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3: 新业股份 X Plus。

0: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周四全线下挫，尽管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利好，并且 Q2 财报季开局强劲，但是芯片板块的抛售潮继续主导着大盘的走弱。费城半导体指数再跌超过4%，从一个月之前的高点已经回撤接近20%。
1: 另外，市场的消息提到，谷歌最新的 AI 大模型的性能没有达到预期而延迟发布，拖累公司股价超过4%。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2552点，跌了105点，跌幅0.2%。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5881点，跌387点，跌幅1.47%。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533点，跌了38点，跌幅0.51%。
0: 美国宣布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巴西外长维埃拉16号就回应称，美国的决定是出于政治动机。维埃拉就表示，美国根据国内贸易法进行的调查是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程序，而美方对巴西商品征收关税没有任何的现实依据，而是出于政治动机。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也表示，美国的行为不公平并且毫无根据。只根据过去15年的数据，美国对巴西一直保持贸易顺差，依据美方第301条款提出的征税理由完全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词器操作员因为涉嫌利用内幕的信息进行交易活动，目前已经被停职。莱维特说，涉事的员工目前是处于无薪行政休假状态，正在配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而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从2016年起，为特朗普操作提词器的白宫技术助理佩雷斯就涉嫌利用预先掌握的演讲内容，在预测市场押注特朗普会提及哪些词语或是话题的时候，3个月内对10多场的演讲下注，并获利超过了10万美元。预测市场发现了异常之后，向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进行报告。
0: 另外，美国德州丘陵地区16号是再次遭遇到了严重的洪灾，瓜达卢佩河和佩德纳莱斯河水位是快速上涨，
1: 而多地也进入了最高级别山洪紧急状态，有数万名的居民都受到影响，而当地也展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
2: 16日，美国德州丘陵地区发生突发性洪水紧急情况，随着洪水沿着瓜达佩卢河和佩德纳莱斯河迅速推进，当局警告洪峰规模巨大且具有致命危险，而受影响地区正是去年7月遭遇严重洪灾的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瓜达佩卢河水位在1小时内暴涨超过25英尺，约7.62米，已超过去年致命洪灾期间的最高水位，并将于当晚超过警戒水位，于周五凌晨达到中度洪水标准以上约1英尺，届时河流附近部分道路和建筑物可能被洪水淹没。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向瓜达佩卢河下游6000多名居民发布新的突发洪水警报。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佩德纳莱斯河水位在短短3小时内上涨21.8英尺，约6.64米，被形容为大规模且具有致命危险的洪水，并触发了最高级别的山洪紧急警报。截至当地时间上午10时，该河段已达到重大洪水水位。目前，德州布兰科县和吉莱斯皮县佩德莱纳河沿岸超过20000名居民处于山洪紧急警报范围内，警报持续至当地时间下午4时30分。与此同时，科尔县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并请求外部支援协助应对洪灾。水上救援行动自15日晚持续至今，部分居民已接到撤离通知，另一些居民则被要求就地避险，数千户家庭仍处于停电状态。随着洪水持续上涨，特拉维斯县2架创伤救援直升机已前往科尔县和吉莱斯皮县执行空中救援任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下面回来，我们关注一下，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